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4: 更要有质量；
3: 要文艺，
4: 更要有生活。
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4: 文艺生活家。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生活新视点，我们一起坐着高铁去骑行，解锁这么近那么美的微度假。经典猜猜猜，通过主持人演绎的一段对白看。

0: 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石花倾城》，特别邀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石花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河北张家口石花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声。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骑行，不必追赶时间，不用堵在路上，踩着单车，风从耳边吹过，城市、山林、湖景慢慢地向后倒退。简简单单的一辆车，能让我们从紧绷的生活当中抽离出来，获得片刻的松弛和自由。但真正喜欢骑行的朋友，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小小的遗憾。市区骑得再熟，也总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去草原，去山谷，去风景更好的郊外。可是每次计划跨城骑行，都会被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卡住，自行车带不走，想把爱车带上高铁过去真的是太难了。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有尺寸限制，自行车哪怕拆掉轮子也很难达标，想托运又怕磕怕碰怕刮花，坏了真的会很心疼。想现场拆车打包呢，满头大汗折腾半天还不一定能顺利进站。更让人无奈的是，每个车站的标准还不太一样，有的宽松一些，有的严格一点，能否进站全凭运气。这么多年，很多骑友的远方骑行计划都是想想就算了，但今年这份期待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答案。从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开始，京张高铁正式开启了自行车随身行试点。简单来说，人坐高铁，车陪你一起走，人车同行正式实现。消息一出，骑行圈真的是欢呼一片，大家都在说这件事儿我们等了好多年。那为什么偏偏是京张高铁首先试点呢？其实特别好理解，因为在北京周边，如果说有一条线路最适合高铁加骑行，那一定就是这儿了。京张高铁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崇礼。冬奥会之后，崇礼的山野路况、森林步道、草原风光成了华北骑友心中的宝藏后花园。以前大家想去骑行，基本只能自驾，单程几个小时，高速堵车，油费路费，一趟下来又累又耗精力，往往到了目的地已经没有力气好好骑车看风景了。但高铁彻底改变了这种出行方式，从北京北到崇礼只要一个小时出头就可以了。现在有了随身携车服务，我们终于可以拥有一种特别舒服的周末生活方式。在周六的早晨轻松出门，坐着高铁带着单车抵达崇礼，一整天自由骑行，看草原风车，看山林云海，走开阔的天路，傍晚的时候轻轻松松地坐着高铁回城，一天之内完成一场山野治愈之旅。这也是大家很喜欢这次新政策的原因，它虽然不是什么宏大的改变，但是却实实在在地让普通人的休闲生活变得更轻盈更美好。那很多人关心啊，到底怎么带车，怎么预约，有什么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2: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1: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带等物品。从19号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带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验票通道检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身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3: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带，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1: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带。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88元每辆，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0: 通过音频我们可以了解到，绝大多数的自行车都可以携带，山地车、公路车、折叠车全都没问题，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安全，电动自行车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借着这次新开通的服务，京张高铁沿线也终于真正盘活了整条最美骑行带。如果是新手或者是带孩子出游，喜欢慢节奏偏爱湖景风光的朋友，官厅湖环线一定不要错过。官厅水库可不是普通的人工湖，它1954年建成，横跨河北怀来与北京延庆交界，就像是一颗被燕山余脉温柔托起的蓝宝石，北倚海坨山，南接鸡鸣山，西连永定河源头湿地。天气好的时候，远眺官厅水库就会发现水面泛着近乎高原湖泊的冷调青蓝。它不仅涵养着首都1/3的生态用水，更悄悄地撑起了京郊最松弛的慢生活半径。
4: 走进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第一感受是清爽。这份清爽呢，来自于体感的温度。站立到水库边上，吹过来的风啊是湿润的，让人感觉到一丝丝的清凉。这和它的地理位置呢是息息相关的。转动的风车、连绵的群山和清澈的水面，构成了一幅美丽壮观的生态画卷。仔细观察啊，远处连绵的山脉就是燕山。怀来全境呢，属于燕山的山地，燕山的支脉向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延伸，怀来就被南北群山耸立环抱，造就了它盆地的地貌。而官厅水库呢，就位于怀来盆地的中央。盛夏时节啊，是官厅水库湿地最美的季节，大片的荷花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很多游客徜徉其中，感受这份绿意与清爽。官厅水库呢，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大型的水库，也是北京的饮用水源地，每天都有一泓清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北京，而充足的风能通过风车转换，将绿色清洁的电能输送到了北京。官厅水库湿地公园啊，距离北京的延庆呢只有50多公里。湿地公园的游客当中，有70%来自北京和天津两地。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就在几年之前啊，这里还是一片玉米地。这是几年前的一张老照片。那么2017年呢，当地是启动了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统筹、河道治理生态修复和河岸绿化的工作。那现在形成了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那现在呢，当地还通过林草长治和网格化的管理，将每2000亩的湿地面积划分成一个网格单元，每一个单元配备了护林员、执法员和生态员，每天来进行日常的巡护。久久为功的生态治理也换来了大自然慷慨的回馈。现在官厅水库的入库水质由4类水提升到了3类，而野生植物增加了200多种，野生鸟类由原来的169种增加到了192种。官厅水库鱼三尺，家库湖山两岸清。郭沫若先生笔下的美丽的图景正在一步步的成为现实。而未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呢，将继续扩大湿地保护修复的面积，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资源，开展亲子游、体育休闲和康养旅居等特色的湿地生态体验活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带动区域良性循环、绿色发展。
0: 去官厅湖骑行，可以从官厅湖北岸的湿地公园入口出发，沥青路平坦开阔，右侧是绵延的芦苇荡，左侧是无垠的湖面。如果清晨出发，经常能够撞见成群的灰鹤低空滑翔。下午去的话，风景也不错，阳光斜照，水面碎金跳跃，随手一拍也是电影感的大片儿。想要享受夏日清凉和冬奥风情，可以去崇礼冬奥环线、太子城冬奥专用骑行道，或者是太武山地骑行公园。太子城冬奥专用骑行道像一条把风景和体感节奏串起来的路，你可以当作抵达后的热身路段，也可以当作轻松日的主线。那太武山地骑行公园就更像是给车友上强度的地方了，因为山地路会让你对档位的选择更加的敏感。对于那些酷爱骑行、喜欢挑战的朋友，草原天路西段绝对是终极向往。连绵起伏的公路、漫山的草甸、一路转动的风车，视野辽阔，风景壮美。慢慢骑，静静看，真正能够体会到骑行为什么会让人上瘾。其实我们常说，最好的生活从来不是奔赴多远的远方，而是方便抵达美好的地方。以前不是我们不想出门，是出门的成本太高，麻烦太多。而这一次高铁的小小升级，相当于给普通人的周末生活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窗。一辆单车，一张高铁票，可以逃离城市的喧嚣，可以拥抱山野清风，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给自己留一段慢悠悠、自由自在的时光。生活最美的状态大概就是有随时出发的勇气，也有轻松抵达的便利。从这个五月开始，愿我们都能坐上高铁，骑上单车，去见山见水，去见清风，也遇见更加松弛的自己。
5: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6: 文艺生活家，
5: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7: 他是谁？来自何处？
5: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7: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8: 为什么你躲着？你怕我看你是吗？要是有个地方人人都跟你一样，那我就是有罪的。
9: 我总是丑的，总是叫人害怕。反正一样，不过让你害怕，叫我很难过。
8: 给我的。

你看，我这上脚架的袍子配上它倒很漂亮，我的脚也不疼了。法官说的对，我还可以跳舞。你看。

0: 这口大钟叫玛丽，我耳朵就是他振聋的，我们是好朋友。这音乐是为你的，为你的，只为你。这是一个面貌丑陋的人和吉普赛少女在绝境中的温柔对话，出自影史经典文学改编电影，是美丑对照、人性挣扎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0: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龚杰和小爱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的文学经典1939年版的《巴黎圣母院》。这段钟楼之上的温柔守护是影片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关于美与丑、善与恶最极致的对照。巴黎圣母院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的同名长篇小说，1939年版的电影由威廉·迪亚特尔执导，查尔斯·劳顿、莫林·奥哈拉主演，是原著改编的经典标杆。影片以中世纪巴黎为背景，围绕吉普赛少女埃斯梅拉达、敲钟人卡西莫多、副主教弗罗洛、卫队长菲比斯等核心人物展开，成为文学改编电影的典范。故事开端，巴黎正值愚人节狂欢，街头诗人格兰古瓦的戏剧被乞丐王克洛潘打断，吉普赛少女埃斯梅拉达在广场跳舞，灵动又美丽。敲钟人卡西莫多因为外貌丑陋被选为了愚人王，却被养父弗罗洛强行带回了圣母院。弗罗洛身为教会掌权者，道貌岸然，内心被欲望扭曲，对埃斯梅拉达产生偏执的占有欲，暗中呢就派这个卡西莫多去绑架埃斯梅拉达。卫队长菲比斯及时救下了埃斯梅拉达，那少女对英俊的卫队长心生爱慕，两个人逐渐靠近。绑架失败之后，卡西莫多受罚被绑在了广场示众，烈日之下口渴难耐，众人嘲笑唾弃他，唯有埃斯梅拉达不计前嫌给他送水喝。这一幕成为了卡西莫多内心转变的关键，他从此默默地守护着埃斯梅拉达。弗罗洛目睹了埃斯梅拉达与卫队长菲比斯约会，嫉妒和占有欲爆发，暗中就刺伤了卫队长菲比斯，随后呢又把罪名嫁祸给了埃斯梅拉达。法庭审判荒诞不公，无视真相，对埃斯梅拉达施以酷刑，逼迫他认罪，最终呢被判处了绞刑。诗人格兰古瓦试图为他辩护，卡西莫多也想挺身而出为他顶罪，但是都被无视。行刑那一天，卡西莫多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纵身跃下，截下了刑场，将埃斯梅拉达带入了圣母院避难，那依据教会庇护权暂时保护了埃斯梅拉达的安全。在钟楼相处当中，埃斯梅拉达逐渐地看清了卡西莫多丑陋外表下纯粹善良的内心，与弗罗洛的伪善形成了鲜明对比。弗罗洛不肯罢休，煽动贵族和教会势力，企图冲破庇护抓捕埃斯梅拉达。巴黎市民和乞丐王国民众聚集在了巴黎圣母院外，准备强行地去这个进攻圣母院来营救埃斯梅拉达，但其实一部分人心中想的却是圣母院当中的财宝。卡西莫多误以为众人是来伤害埃斯梅拉达的，独自用石块木头来防御，任凭埃斯梅拉达劝说，可是卡西莫多听不见他说什么。情急之下，埃斯梅拉达跑过去打开了教堂的大门，还没等他打开，人们已经冲进来了，营救了埃斯梅拉达。可是他们却忘了，一旦他们走出了教堂的大门，庇护权自然就失去了。人们抬着埃斯梅拉达走出教堂大门，皇家卫队的一支箭矢正中埃斯梅拉达的胸口。教堂之上，卡西莫多伤心大吼，目睹一切的卡西莫多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养父弗罗洛的邪恶，愤怒地把弗罗洛从圣母院高高的钟楼上推下，使其坠亡。之后卡西莫多又来到了埃斯

美拉达安息的墓地静静地躺在了他的身边，抱着心爱之人的遗体一起离世。多年之后，人们在墓地的地穴里发现了两具紧紧相拥的骸骨，一具畸形丑陋，一具美丽纤细。当有人试图把它们分开的时候，骸骨瞬间化为了尘土，再也无法分离。这段悲剧没有浪漫的救赎，只有真实的苦难和人性的对照，让巴黎圣母院成为文学和电影史上永恒的经典。

刚刚我们跟随两位主持人的演绎，一同走进了电影《巴黎圣母院》。一座巴黎圣母院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悲欢，也藏着人性最深刻的光明与幽暗。时光流转，钟楼的钟声早已远去，但那些关于真诚、善良与爱的思考却跨越百年，依旧能够深深触动我们的内心。真正的美丽从来不在皮囊，而在一颗温热坦荡始终向阳的心灵。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演唱的歌曲《不染》。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一起去感受一座城一朵花的魅力。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下面进入文化漫游记，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在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试点板块当中，我们说到了京张高铁作为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可以带着爱车一路畅行，从北京直达张家口，解锁塞外骑行的新体验。而今天文化漫游记的市花青城系列，我们就沿着这条活力线路走进河北省西北部长城脚下的张家口，聊聊这座冬奥名城塞外重镇的市花大丽花。张家口地处冀、晋、蒙三省交界，背靠高原，面向京津，冬季寒冷漫长，春季干燥多风，夏季凉爽宜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在这样的气候里花卉应该不多，或者是不够艳丽吧，其实恰恰相反。在清水河两岸城市公园街头绿地与居民庭院里，大丽花开得热烈又饱满，早就已经成为了张家口最亮眼的城市名片之一。在张家口，大丽花的种植十分普遍，品种也格外丰富，从最初引进的几十种，经过多年选育，如今已经拓展到上百个品种。花型有单瓣、星形、球状、装饰型等十余类，花径从几厘米到三四十厘米不等，颜色有红、粉、黄、白、紫等缤纷的色彩。花期从初夏可以一直开到深秋，几乎占据了张家口大半年的赏花季。每到花开时节，满城繁花似锦，为这座塞外之城添上了温柔又大气的色彩。张家口与大丽花的缘分由来已久。1986年6月，经过市民广泛投票、专家评审论证，张家口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正式决定，国槐为市树，大丽花为市花。从那个时候起，大丽花就不只是一种花卉，更成为了张家口人的集体记忆与城市的象征。大丽花能够成为张家口的市花，其中缘由有哪些呢？下面我们跟随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一起来了解一下大丽花，进入今天的史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军有花说。
2: 大丽花在1986年6月的时候被选为了张家口的市花。这主要是因为大丽花这种植物特别适合张家口的环境，因为它就喜欢光照强烈、冷凉、通风良好的一个生活环境。你看，这跟我们讲啊，在张家口主要的赏花时间内的它的一个典型环境是相匹配的，并且这大丽花啊，它的花色花型丰富度极高，所以作为这市花的一个选择，那理由是非常非常充分的。哎，我们讲啊，大丽花这种菊科植物实际上并不是咱们国家原产植物，它的原产地实际上是在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南美洲的地方，那分布的区域呢，通常是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地。在16世纪的时候，墨西哥人开始将野生的大丽花进行人工驯化栽培，栽培到庭院里面，逐渐变成了一种栽培花卉。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英国人把这个大丽花的块根带回到了欧洲。后来在19世纪的时候开始大量的采集大丽花的种子采集回了欧洲。这个时候就在欧洲开枝散叶绽放出了它们的美丽花朵到了18世纪中期的时候由荷兰被引入到了日本。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 大丽花就传入了咱们国家。最开始的时候是在上海进行栽培，然后呢又扩展到了西北、东北、华北的等区域啊。到今天，大丽花的栽培的地方实际上是从南到北都有啊，因为大丽花它的整个的生长期会比较短啊，所以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生长期就可以绽放出美丽花朵。比如说像在广东区域啊，虽然说夏季确实是非常的炎热潮湿啊，但是在春秋两季仍然是可以在户外栽种大丽花的。这样的话就让大丽花的这种分布区变得非常非常的广。那大丽花是不是适合家庭来栽培呢？那就得看家庭的栽培环境了。首先得有一院子哈，或者说有阳光房，这个光照特别特别的充沛啊，因为大丽花就喜欢这种阳光特别特别强的一个生活环境。另外一个它适应的就是比较冷凉，或者说稍微温暖的且通风良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啊，所以得考虑一下咱们的居室内的环境是不是符合他们的生活的需求，我们再来做一个选择啊。至于说大丽花为什么不会开出蓝色的花，我们通常看到大丽花有什么颜色的呢？有红色的、粉色的、紫色的啊、斑点色的、白色的什么的，这些都有，但是就是没有蓝色的。那是因为这大丽花它合成不了蓝色的这个花青素啊。其实我们讲啊，在自然界有很多类别的植物它都合成不了蓝色的花青素，比如说还有典型的像月季，月季里面也

0: 没有天然存在的能够产生蓝色花瓣的这么一个特定的物种或者品种。在之前呢，科学家通过一些基因编辑的手段或者转基因的手段，确实也培育出了像蓝色妖姬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所谓的蓝色月季。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那个蓝色它不是那种纯正的那种蓝色，而是蓝紫色啊，就是因为在进行这个转基因的过程中，或者是进行基因编辑的过程中，受到了原有的一些生理生化过程的影响啊，所以，要想产生一种纯正的蓝，还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到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过一个纯正蓝色的大丽花，也没有看见过一个纯正蓝色的月季。有朋友说，哎，我在花店看见过这蓝色的这花朵，那多半就是染色了啊，那是一个染色状态的花朵啊，那不是这个花自己产生的色素导致的。那我们讲啊，大丽花实际上除了观赏以外，它还有很多的食用的价值，就比如说它的花瓣其实是可以做沙拉来食用的啊，花瓣干制以后还可以泡茶喝。至于它们的块根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啊。那在土豆和番薯流行之前呢，这个大丽花呢还是很有潜质会成为一个餐桌上的蔬菜主力的，但是呢，他们没有拼过土豆和番薯，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啊，他们的这个块根实际上是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这种气味啊，就是我们讲啊，很多的菊科植物都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气味啊，就不管是我们吃的蒿子杆也好，还是这个生菜也好，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啊。那这个大丽花的块根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就是大丽花的这个块根里面实际上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是我们今天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好事，但是你要吃多了它就不是一个好事了，因为我们的消化道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些膳食纤维的，只能把它们当作异物尽快的排出去。所以如果吃的过多的话就容易引起腹泻啊，但是适量食用的话，那这些特别的膳食纤维还是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的。一个是可以滋养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维持肠道的一个正常的蠕动啊，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那确实有好处啊。从这个方向来讲啊，我们与大丽花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是真的是有道理的。那到今天为止啊，我们看大丽花啊，不仅仅是我们讲是张家口的市花，实际上大丽花也是墨西哥的国花啊，也是吉林省的这个省花啊，所以它的这整个适应性那是非常非常的强啊。那大家都爱这样美丽的花朵，其实也是有很多实际的基础的。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今天的市花倾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家口的市花大丽花。大丽花喜欢凉爽的气候，生命力旺盛，特别适配张家口干

0: 造凉爽的夏季与昼夜温差较大的环境。就像是这座城市的性格一样，朴实大气，坚韧向阳，蓬勃向上。大丽花还有一个特别的高光时刻，张家口培育的赛丽牌大丽花曾经多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布置用花，在全国花卉博览会上斩获金奖、银奖等多项荣誉。此外，大丽花作为城市文化元素，与牡丹、月季共同融入冬奥主题剪纸作品当中。哇！2015年，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殿亮的作品《世纪之约：纸在中国魂，剪亮冬奥梦》被北京冬奥申委会选中，成为京张联合申奥的重要宣传品之一，远赴海外，在瑞士洛桑申奥陈述展示室、马来西亚吉隆坡申办城市展厅展出。这组作品以邮票形式为载体，以历届会徽为系列，佐以牡丹花、月季和大丽花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元素，传递出中国人热盼冬奥的心情。为了体现京张携手申办冬奥会，高殿亮将中国的国花北京市和张家口市的市花作为创作元素。高殿亮说，牡丹国色天香，富贵吉祥，是中国人心目当中约定俗成的国花。月季是传说中皇帝部族的图腾植物，也是北京的市花。张家口市花大丽花是张家口的城市名片，以这三种花作为设计作品的点缀，既增加了剪纸的灵秀美感，又体现了作品的文化底蕴。可以说，大丽花早已从庭院花草成长为张家口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花卉品牌。在传统文化里，大丽花虽然不像梅兰竹菊那样入诗无数，但是它雍容不张扬，娇艳而不矫情，常常出现在绘画、剪纸与吉祥图案当中，象征着圆满、喜庆和福气满满。老百姓口中的大吉大利，既取自谐音，也源于它一开就是一大丛热热闹闹的模样。在张家口，大丽花不只是好看的花，更是接地气、有温度、陪伴日常，让人能够感受到快乐和幸福的多巴胺之花。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花开中国栏目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大丽花又能被称为是多巴胺之花。
1: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大丽啊，它是抬起来的，就像我们种假枝苗一样，它是起来的。
2: 对，
1: 它这起来这高度啊，有一个好处，就它不会落。
3: 哦，它怕落。
1: 因为它那个根啊，都是那种像红薯一样那个块状的根，
3: 容易烂，
1: 它一落就很容易烂。
4: 对对对，
1: 如果在家里面种的话呢，你刚种进的时候就露出一块来，然后你就放在一个阴凉地儿，你让那个土呢就是微微湿润，千万不要浇水，一浇水肯定烂。然后你就放在旁边，让它慢慢缓，等它一长出芽来，它那芽一超出一定高度了，有个15公分，你再往里放放土。
2: 哦，
1: 因为它也容易倒，就是你看它这儿有一个架子，它正好能够帮它挡一下。
3: 啊，这个大丽花啊，原来不是看花的，说是吃它的那个
1: 根，
3: 果根的，是不是？
1: 它的根就跟红薯一样，是那样的，但是呢，那也不好吃。后来就大家改看花了。
2: 对，还是很漂亮的，这颜色看着很有幸福感。我可以采一朵大丽花吗？
4: 可以。
2: 哇，谢谢，好美。
4: 有朋自远方来，这个花送给最美的人。
2: 对对对，

0: 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今天的市花倾城，我们说一说张家口的市花大丽花。大丽花是世界园艺品种最丰富的花卉之一，花色花型千变万化，被誉为花卉界的百变精灵。而张家口正是北方大丽花的重要培育与展示基地之一，当地园林科研人员不断攻关，优化繁育技术，延长观赏期，制定了地方的生产标准，让大丽花在塞北大地开得更艳、更久、更美。除了观赏，大丽花在生活当中也很实用。它的根块富含菊糖，可以合理利用，全株可以入药，有清热解毒、活血散瘀等功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郑进讲述我们身边的中草药大丽花。
1: 大丽花又叫大丽菊，由于它易栽易活，而且不需要特殊的护理，所以人们比较喜欢把它栽种于庭院。这种原产于墨西哥的花卉，在我国几乎所有省区都可以栽种。我们这代人都有童年栽种大丽花的经历，只需把它的根块埋于土中，不久就可以长出幼苗。由于它的花色艳丽夺目，所以很是受人欢迎。不仅如此，大丽菊还是我们身边的一棵草药，它纺锤状的根块就是我们的入药部位，其味辛甘性平，具有清热解毒、散瘀止痛的功效，可以用它来治疗腮腺炎、齿疼痛，也就是民间说的虫牙，还可以用它来治疗无名肿痛和跌打损伤。大丽菊入药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

选择大丽花做饰花，对张家口而言意义非凡。它适应冷凉气候，像极了张家口人在艰苦环境中扎根奋斗的韧劲儿。它花姿大气，花色热烈，对应着张家口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气度。它花期绵长，岁岁盛开，象征着这座城市历经岁月不断向前，从塞外古城到冬奥新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今走在张家口，清水河景观带、市民广场、社区花园、高速的出入口，处处可见大丽花的身影。它见证着张家口的生态改善、城市更新，也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与幸福。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张家口的市花大丽花说起，讲述了它的评选历程、生长特性、文化寓意，还有它作为城市名片走向全国、亮相冬奥的故事。如今京张高铁出行越来越便利，大家不妨带着轻松的心情来这座塞外之城走一走、看一看，看看热烈奔放的大丽花，感受一下张家口独有的大气与温柔。感谢收听今天文艺之声的文艺生活家，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明天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北京时间9点整。

0: 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拌好啦。
1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6: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宋代文学的各种文体当中，宋词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体现了宋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和审美取向。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借由宋代词人的名篇与故事，一同穿越时光，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柳永称得上是北宋年间

0: 粉丝圈最为庞大，影响力最广泛的专业词人了。有一句话直到现在还被广泛的引用，来证明柳永的影响力：凡有井水引处，即能歌柳词。只要是有井水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你就一定能够听到有人在唱柳永写的歌，哪怕是西北边疆也不例外。柳永写宋词新曲，开一代先河，虚实共舞，雅俗交融。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少年时代他便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赢得故乡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美好赞誉。然而命运弄人，柳永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年近半百仍旧榜上无名。在失意的几十年间，他将全部心血铺洒在宋词之上，用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遭遇。柳词的出现将视野转向民间，转向社会的寻常百姓，书写着他们的柴米油盐，记录了他们的悲欢离合。在柳永的众多离别词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当然是婉约派的经典之作《雨霖铃》。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拍案叫绝，更有无数人为之潸然泪下。这首《雨霖铃》究竟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引起当代人的共鸣呢？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一夜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首《雨霖铃》写的内容啊，用一句话来概括，很简单，一对恋人在秋天的离别。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么简单，恋人离别秋天，这不是诗歌自古以来的永恒主题吗？那柳永的这首《雨霖铃》又能有什么特别呢？的确，题材很常见，但是表现形式很特别，但这特别符合歌曲广泛流行的基本要素。首先，爱情的主题是不是永远都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主题啊？在人人都能听懂的歌曲里面，如果能够翻出一些别的歌曲里面没有的新意，那就能横扫千军，让大街小巷的高音喇叭都唱起来了。那么这首《雨霖铃》表达的心意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呀，这首词有这么几大吸引眼球的特点。第一，一扫此前的爱情歌曲主要聚焦在女主人公的套路上，这首词啊，出人意料的将离别的视角主要放在了男主人公身上。爱情本来就应该是两个人的事，离别也是两个人的事，可是以往的爱情词以晚唐五代的花间集为代表，基本上都是以女性的口吻来写，或者呢主要描写女性， 男性的形象基本上是缺席的。李煜虽然已经开始书写自己的身世怀抱，但是毕竟啊，亡国之君的经历不具备共性，所以人们读他的词会同情他的命运，会欣赏词的凄美，但是平凡男女的悲欢离合在李煜的词里面还是比较罕见的。而柳永词当中的男女主人公呢，就是世俗当中的普通男女，他们之间的离别也是寻常恋人之间的离别。男主人公为了生计要四处奔波，要天涯羁旅，四海为家，但其实哪儿都不是家的孤独还有茫然，是大多数人都能够体会得到，甚至自己就正在经历，所以呢，尤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第二，既然柳永将抒情的重点放在了男主人公身上，那么跟传统的爱情离别词相比啊，就注定了这首词描写离别的境界会更加的开阔。那如果都跟花间集一样，主要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写，那么留守女性的视野必然是有局限的，要么呢局限于狭小的闺房，或者最多是庭园，多少呢有些单调，就算是偶尔想象一下外面的世界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男人就不一样了，他要行走四方，他的视线所及就是更加壮阔的自然山水，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境界一下子就开阔了，内容一下子就丰富了。那这首雨霖铃的上片啊，就描绘了这样一幅既悲伤又开阔的离别场景。首先，离别的地点是长亭，场景开阔吧。古代的道路上，每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是供行人暂时歇脚的地方，显然也是离城市中心相对比较远的地方。在象征着离别和远行的长亭里，回头看是寄托词人人生理想的京城，因为都门帐饮啊，都门就是都城汴京的城门，都门之内是繁华的极致，但是也是词人理想失落的地方，而往前看是苍茫辽阔的江河湖海，世界那么大，却不知道哪里是他真正的容身之处。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一去天遥水阔，远行的兰舟终究会消失在黄昏弥漫的云雾当中，徒留长亭边送行人孤独伫立的身影。其次啊，这首词当中描写的离别的双方情感完全处在平等的同一频道上。那以往的爱情歌曲写离别啊，通常都是尽情的渲染男子远行之后，女子呢是如何以泪洗面，仿佛离别相思都是女子一个人的事情，跟男子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看柳永的词啊，那是换你心为我心的同频共振啊，执手相堪泪眼，竟无语凝噎。执手相看这两个词用得多么绝妙，不是一个人凝视着另外一个人远行的背影而独自神伤，而是我舍不得你，你也舍不得我，是两个人的心心相印，依依不舍。哎，这不比那些单写女子相思的词更能够打动我们吗？还有一个词也是无与伦比的妙，那就是无语凝噎，泪眼相看，无语凝噎，真的是伤感到极致之后的至情至性之语。我一直觉得呀，真正的伤心并不是那种捶胸顿足嚎啕痛哭或者是喋喋不休的诉说，而很可能只是泪眼朦胧的彼此凝视，明明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但是所有的话都挤在喉咙眼里， 最终一个字也挤不出来，那才是真正的极致的伤心。上片写了秋天离别的场景，景象很开阔，情绪很饱满。按照这类主题歌曲的惯例啊，离别之后往往就是女主人公独自回到闺房，独守空床，独对妆台，独自远望千帆过尽，独自陷入无尽的孤独相思了。可是呢，这首雨霖铃的下片完全不写女主人公，而一直是将镜头牢牢锁定那位远行的男子，和恋人离别之后的他过得怎么样呢？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下片的换头先是泛写，对，离别之情确实自古就有，并非我所独有。寒秋时节自古堪悲，也并非唯我独悲。既然悲秋和离别之情都非我独有，那属于我的独特感触又在哪里呢？在这里，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几句词啊，就是柳永的独创了。他也因此赢得了晓风残月、柳三变的雅号。柳三变是柳永的原名，他是后来改名叫柳永的。那这几句词到底好在哪里呢？他是以设想今宵酒醒何处的问句来激起情绪和悬念，而以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实景来作为回答。这一虚一实之间，其实啊，还遥遥地呼应了上片写离别都门帐饮的意脉。离别时的酒意还没有消散，执手相看泪眼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酒醒梦回的时候，兰舟已经飘向哪里了？没有恋人的陪伴，无论飘到哪里他都不关心。残月将落，晓风瑟瑟，杨柳依依，所有的良辰美景都只不过是衬托他的孤独和凄凉。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吧，和相爱的人在一起，最普通的风景那都是最美的风景，可是和相爱的人分离呢，最美的风景也变成了最乏味的风景。所以他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样的结尾再一次呼应了上片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执手相看永不相厌，而不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良辰好景都只是虚设而已。旅游不在乎看的是什么风景，在乎的是谁在和你一起看风景。或许这就是我们读雨霖铃领略到的真意呢。
0: 柳永的大半生仕途上郁郁不得志，于是白衣卿相成为他自嘲的称号，填词成为他表达心志的途径，寻常生活在他的眼中也充满着诗情画意，成为词作的内容。在他的笔下，华灯初上的城市热闹而活力四射，夫妇二人粗茶淡饭的小日子也有着针线闲拈半衣做的闲淡美好。但这种追求平淡生活的词句能否得到当时知识精英们的赏识呢？写景的开阔能够获得像苏轼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但是在爱情当中，相对平等的表达在当时是不受主流知识分子所待见的，甚至还成为了柳永事业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3: 柳永呢，因为仕途一直不得志，就去拜见了当时著名的一代贤相晏殊。他之所以去拜见晏殊，大约呢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晏殊也是有名的大词人。柳永可能会觉得呀，同样热爱流行歌曲的人应该很容易就惺惺相惜，找到共同语言吧。第二个原因呢是晏殊在当时 就是以慧眼识人的伯乐

0: 而闻名。他主政的时候啊，相继发现、提拔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一代名臣或者是一代文豪，所以刘永想当然也希望晏殊能够赏识自己的才华，所以呢，刘永就信心满满的去求见晏殊了。晏殊那当然是早就听说过刘永的大名了，毕竟娱乐圈天王的名头早就是响当当的了。可是晏殊见到刘永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他：“贤俊，你也做曲子吗？”这话不是明知故问吗？谁不知道刘永是顶尖的音乐制作人啊？上至仁宗皇帝，下至西北边疆，甚至海外，都知道刘永的大名。所以晏殊是明知故问。那么他的言外之意就只有两种可能了。要么是嫉妒刘永的名气，要么是表达他对刘永的不满。刘永也是个聪明人啊，当然听得出来晏殊是话里有话，所以呢，他很小心地回答了一句：“我的确偶尔也写写歌，不过我写歌啊，跟相公您也偶尔写写歌，意思啊是一样的。”我不得不承认啊，刘永的这个回答是相当聪明，也相当得体的。但是晏殊呢，紧接着又反驳了一句：“我虽然偶尔也写歌，但我不像你那样写什么针线闲拈半衣作这样的句子啊。”哎，刘永一听，这次干谒铁定没戏了。因为什么呢？晏殊根本就看不起他。因为晏殊的话其实是一种讽刺。为什么这么说呢？晏殊引用了刘永作品当中的一句“针线闲拈半衣作”，也就是说，女生对男生说：“我就想拿着我的针线活儿，挨在你的身边陪你坐着，你呢读你的书，我呢缝我的衣，你再也不要四处奔波去求什么功名富贵，我呢再也不用独守空房寂寞到老，咱们就这样平平淡淡守着过一辈子，可好？”你看，知道为什么晏殊不喜欢刘永了吧？虽然他俩都写流行歌曲，可是刘永写的什么嘛？沉溺于爱情，连事业都可以不要了，哪还有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的凌云壮志啊？也难怪晏殊看不起他。刘永早年考进士落榜的时候，也写过一首贺冲天词，其中呢也有发牢骚的两句：“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说什么？功名的追求不过是浮名而已，那还不如在流行歌坛混个风生水起，游刃有余呢。看出晏殊和刘永的区别吧？晏殊写歌，那的确是工作之余偶尔的休闲放松，那绝对不会影响他的工作、他的事业。而刘永呢，是在功名屡屡受挫之后，他就干脆将写歌当成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在做。所以刘永写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专业意义、职业意义上的。那么流行歌曲制作人这个职业身份，刘永扮演的怎么样呢？又怎么证明他实实在在当得起流行乐坛天王的这个称号呢？首先啊，我们从职业素质来看，刘永无论是音乐素养还是文学才华，都当之无愧，可以说是天选音乐人。他精通音律，可以自己谱曲填词，他填的词不仅内容适合大众消费者的口味，语言呢通俗易懂，唱起来呢也婉转动听。其次啊，从流行歌坛的从业人员，包括乐工啊、歌手的美誉度来看，刘永也是职业领域当中最受欢迎的词人。根据宋代人的记载，当时流行乐坛的乐工啊、歌手啊，每次有了新的曲子，一定要想方设法打听到刘永的行踪，希望能够求到他原创的歌词。尤其是那些歌手啊，更是疯狂地追逐着刘永，因为你只要能够演唱刘永写的 新词一经品题，升价十倍。歌手他们要提升自己的出场费，所以呢，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成为刘勇作品的原唱歌手。别人写歌是为了自娱自乐，刘勇写歌是能够挣钱糊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勇算不算是职业的音乐人啊？当时得益于唱刘勇的歌而成名的歌手不计其数啊，以至于刘勇去世之后，每到清明节，歌手们都会成群结队自发地去给刘勇扫墓，在他的墓前唱他写的歌。这种一年一度的春季露天演唱会被美名为吊柳会。想想看，有哪一位音乐人能有像他这样的待遇呢？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事业成功呢？
1: 刘勇对宋词发展有着创新性的贡献，他将羁旅、行意和爱情、相思结合在一起，扩大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内容。其二，此前的花间词还有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都是篇幅短小的小令为主，而刘勇呢，大力发展了长调慢词，在他的词作当中啊，字数超过100字的词占多数，字数更多，容量当然更大，相应的旋律的变化也应该是更加的丰富了。第三，刘勇的词语言通俗，擅长人物的语言、动作，甚至是心理描写，在抒情为主的词坛上，大大的发展了词的故事性，甚至还不必俚语俗语，所以他的歌词受众群体特别庞大，上至精英知识分子，下至市井百姓都能够听懂，尤其是老百姓听他的歌亲切又好听，难怪他的词能够唱遍大江南北，稳坐流行乐坛天王的位置不可撼动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走进宋词大家与名篇背后的故事，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北宋初年，宋太祖、宋太宗立国之后，经历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在仁宗朝达到了政治经济的巅峰，城市文明和市民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富有安宁的太平盛世，自然就会为伴随着休闲娱乐而生的流行音乐提供最好的土壤。而在当时的流行乐坛，唱出盛世之音的代表性词人非晏殊莫属。北宋时期，如果想欣赏流行歌曲，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几乎不用花什么成本，你可以不去歌厅消费，只用手机下载一个应用就可以尽情地听歌唱歌了。在宋代，欣赏流行歌曲主要只有三个渠道，要么你去专门的娱乐场所消费，要么去参加豪门贵族的私人宴会，要么索性把自己变成豪门贵族，自己蓄养小型乐队和歌舞演员，那当然就随时可以欣赏到最新的音乐了。作为当朝重臣，又是文坛盟主，晏殊一度贵为宰相，他的府上宾客盈门是肯定免不了的。而晏殊又是一个特别好客、朋友圈庞大的人，有客人来访他都热情地留饭。晏殊府上有小型的私家乐队，主人一边陪着客人聊天，乐队一边演奏着柔和的背景音乐，点心菜肴就一边慢慢地上来了。吃完饭之后，晏殊会让家人呈上笔墨纸砚，相与赋诗。因为晏殊是当时的文坛盟主，歌词也写得一流，那谁不想第一时间欣赏到晏公的大作呢？在这样的文人雅集当中，填写的歌词往往很快就会有乐工歌手争相演唱。如果不是盛世繁华，太平宰相，晏殊的这个业余爱好又怎么可能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呢？不难推测，晏殊的很多词作就是诞生在这样的文人雅集当中或者之后。那么晏殊的词又为什么能够被公认为是盛世之音呢？他唱出来的盛世之音又有怎样的特点呢？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晏殊的词，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创新。这首《浣溪沙》就是这样，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辞平。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首词可以说符合到了晏殊这个时期为止词这种文体的所有特质。词从唐朝起源，经历了五代和南唐的发展，到北宋已经具备了三大基本特质，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以女性化的柔美为主要抒情风格。词的题材呢，集中于爱情当中的离别、相思、幽怨、哀伤。只不过呢，在宋代，男人本来是不大好意思谈情说爱的，更不会承认自己爱谁，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唱流行歌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好比你去歌厅抱着麦克风深情倾诉的时候，谁会去追究你唱的是自己的爱情还是别人的爱情呢？晏殊的词啊，就恪守了这三大基本特质，而且呢，词 始终只是晏殊最大的业余爱好，他根本从来就没有将心思认真地花在填词唱曲上面。他是一个将工作和休闲分得相当清楚的人，绝对不会将两者混为一谈。所以啊，九言歌席莫词平，说明这首词和晏殊的大多数歌词一样，都是休闲娱乐的产物。不如怜取眼前人，虽然没有明说眼前人到底是谁，但是结合晏殊以及同时代的流行作品来看啊，这个眼前人当然指的是眼下正陪在你身边的爱人。你看啊，休闲、爱情、柔美，宋词的这三大基本特质，晏殊一样都没少。完全可以这么说，晏殊的词表面上看是非常得体的流行歌词，但是你仔细品就会发现，晏殊毕竟是晏殊，是不一样的流行音乐人啊。怎么个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别人的词当中女性化的爱情描写往往显得是一往情深、痴情无悔啊，可是晏殊词里面的爱情呢，很理性、很洒脱，他不是那种爱到痴绝的人，而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那种人。显然，这和晏殊一贯自律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你看啊，他第一句写的就是一向年光有限深，一向就是一会儿的意思。第一句就是那种看上去平淡，但实际上呢，有点让人醍醐灌顶般的警醒的写法。你以为生命会像长河一样永远奔流不息吗？不，我提醒你，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是转瞬即逝的，生命不像你以为的那样是可以朝朝暮暮、春夏秋冬永远轮回的呀。那提醒了我们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一向年光有限

0: 身，等闲离别亦销魂呐。所谓的短暂、有限、转瞬即逝，这样的时间意识都是在比较参照当中感觉出来的。那参照的对象是什么呢？是离别。离别的时间可能会有短有长，可是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短暂的时候，就会尤其觉得离别的岁月太过漫长，太难以承受。离别本来是人生常态，是等闲的，是平平常常的，就因为它太平常，可能会让人不当一回事。可是当你醒悟到生命其实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让你去无限期的等待，去浪费，你就会莫名的觉得无比的悲伤。所以他说是意销魂呐、啊，销魂就是悲伤到灵魂都要离开身体的程度啊。南朝梁的才子江淹曾经这样写道：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人的一生会要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所有的经历当中，只有离别是最能让人悲伤的极致。所以屈原也曾经深深地感叹过：悲莫悲兮生别离呀、啊！如果人是可以永生的，那么一般的离别确实等闲，可是我们都知道没有永生。
1: 在晏殊的心中，花底离情三月雨的离愁思绪可以引发只有相思无尽处的时光感慨，时光只解催人老的年华逝去，最终也只是归于何处高楼燕一声，令人唏嘘不已。那么晏殊的词作究竟传递了他怎样的人生态度呢？
0: 在短暂有限的生命里，却又要频繁经历令人销魂的离别，难道人的情绪就只能永远沉浸在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吗？有的人的确会，比如说李煜。所以李煜的词汇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柳永也会，所以柳永的词汇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但是晏殊不会，晏殊和他们不一样，晏殊没有李煜那样沉痛的经历，也不像柳永那样落魄。晏殊绝对不是那种沉溺在极端情绪当中不能自拔的人，他的自律啊，让他形成了一种情绪的本能，那就是发乎情，但止乎理。情是一种本能，但晏殊的所有感情都会被他约束在理性当中，所以他的词抒情会显示出一种平和的温润的气质。所以啊，当他意识到生命短暂，因而为离别悲伤的时候，他很快就找到了一种缓解悲伤的渠道，那就是九言歌席莫辞平。与其一个人独自沉溺在悲伤的情绪当中，徒然耗费宝贵的光阴，那不如和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一起聚一聚，唱唱歌，填填词吧。其实啊，这还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当然，也可能会有人这么认为啊，晏殊这种九言歌席莫辞频，难道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极心态吗？当然不是，请千万注意，我反复强调了一点啊，词是休闲娱乐的产物，是工作之余缓解压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跟我们今天听流行歌曲、唱流行歌曲的需要是一样一样的。那谁能够未卜先知，预料到流行歌曲后来也能够逆袭成为宋代 一代之文学呢？晏殊当然也想不到啊。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证明晏殊是一个将工作和娱乐区分得很清楚的人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晏殊作为一位太平宰相，他在政坛上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首先，晏殊公认是慧眼识珠的伯乐，正是因为他一手选拔或者提拔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俊才，才造就了宋仁宗时期的政治和文化高峰。我举一个例子，著名的庆历变法的领袖人物范仲淹，就是晏殊亲手提拔起来的。在天圣五年，也就是1027年，37岁的晏殊之应天府，到今天的河南的商丘。当时范仲淹呢正在家丁母忧，于是晏殊就专门聘请范仲淹去应天府书院执掌教习。那范仲淹这样一位学问渊博的大儒君子，对天下的学子当然是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范仲淹任教应天府书院以后，我们看看史书是怎么描写的。四方从学者浮凑，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当时四面八方的青年学子是闻讯赶过来呀、啊。宋仁宗朝人才济济，跟这一次的书院大兴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重视教学，重视师资，这样一件我们现在看上去好像挺普通的事情，但是在宋代的历史上，它是有着关键的转折意义的一个政治举措。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书史。什么意思呢？自晚唐五代以来，社会动乱，战乱频繁，学校呢也大多废弃了。而宋代的教育，书院文化的兴起，正是从晏殊开始大力提倡并进入实质性飞跃发展的。这一点啊，太了不起了。天圣六年，晏殊从应天府被召回京，同年他就举荐了丁忧结束的范仲淹为内阁校吏，入朝为官。后来在康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西夏的李元昊悍然进攻延州，宋夏两军在三川口一战，宋军元气大伤，主将被俘。在西北边防危难的时候，晏殊举荐了韩琦安抚陕西，又建议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之延州，正是得益于朝廷用人得当。在天下弊于兵的危难之际，晏殊数见利害，请罢监军，无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即制财用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为施行。这段话的大意就是说，晏殊建议朝廷解除对边将的种种监管和约束，并且清理节约公众的财物，以资边防军饷之用，让边防的军事统帅能够根据敌军的形势随机应变，采取最有效的制敌策略。天子悉为施行，皇帝一一采纳了晏殊的建议。事实证明啊，韩琦、范仲淹在边防效力，晏殊成为他们在朝中的坚强后盾，这才保证了边防的安宁。范仲淹虽然比晏殊还大两岁，中进士却要比晏殊晚十年。可正是因为晏殊对范仲淹有这样的知遇之恩，他们彼此之间的情谊也持续了一生。范仲淹终身以弟子之礼师事晏殊。58岁的晏殊之陈州，范仲淹还曾经专程前来看望恩师，并且特留欢饮 数日。这样亦师亦友的真正友谊，难道不值得他们在漫长的离别之后痛痛快快地畅饮高歌一番吗？在晏殊起起落落的仕宦生涯当中，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国家栋梁之才不止范仲淹一人。再比如说天圣八年，晏殊知礼部贡举，又用他的一双慧眼在众多考生当中选拔了欧阳修为第一名。还有王安石也曾经得到过晏殊的赏识提拔。这样一群北宋领袖政坛文坛的精英，大多出于晏殊的门下。作为盛世宰相，晏殊虽然看上去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谁说做一个慧眼识英才并且知人善任的伯乐就不是宰相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呢？这样看来啊，爱唱歌、爱填词、爱聚会的晏殊绝对不是一个玩物丧志、颓废堕落的官员，他只是善于调节生活节奏，善于节制情感而已。所以晏殊词当中的九言歌席莫辞频，与其说是一种工作之余的休闲常态，还不如说是晏殊奉行的一种人生哲学。具体而言，这种人生哲学就是这首《浣溪沙词》下片所说的：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满目山河空念远，这一句从上一片的时光感慨又延伸到了空间意识，视野啊陡然变得宏大开阔起来。但其实呢，念远是呼应上片的离别。自从你与我分别之后，不知道此刻的你正漂流在哪一处遥远的山河呢？更伤春又呼应了上片的一向年光。因为生命有限，所以才会对每一个落花风雨的春天倍加珍惜。而珍惜每一个春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不如怜取眼前人。伤春怀远只能让人徒增悲苦，那还不如好好珍惜眼前这个人呢。这就是晏殊从无法掌控的时空意识当中提炼出来的人生哲学。时间的流逝，空间的遥远，都是你没有办法把握的，那你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只有眼前盛开的花，只有身边陪伴你的这个人。停留在过去的伤感，或者徒劳的焦虑，未来的不确定，都只会让现在变得更加的脆弱，也更加的虚幻。所以珍惜眼前，努力的过好现在，才是对过去最好的尊重，也是对未来最好的交代。
1: 晏殊的词句和婉清新，完全符合传统词作的得体要求，但他又在词的传统风格中提炼出了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而且这种人生哲理的表现仍然是用抒情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接受，也很容易营造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或许身在盛世，身居高位，又身处富贵当中，才能造就像晏殊这样理性平和的性格气质。在整个宋代，也最终只有一个晏殊将情歌优雅地唱出了悠远的哲理意味。这样的理性而圆融，使得晏殊在整个宋代流行乐坛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 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

我是主持人小昭，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1: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0: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2: 孩儿们操练起来。
0: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3: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4: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0: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5: 啊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6: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0: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河北邯郸，去认识一个被誉为戏曲并蒂莲的独特剧种武安烙子。武安烙子是武安平调并蒂共生的两个剧种，平调唱大戏，演的是朝代兴亡英雄悲歌，烙子演小戏，唱的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两朵花同开一台，刚柔并济，相得益彰。武安平调烙子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邯郸市平调烙子剧团的烙子剧《芥蒂笛》作为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烙子剧的另一部经典《端花》。首先呢，我们有请邯郸平调烙子剧团一级演员赵燕杰带您认识一下武安烙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2: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邯郸市平调烙子剧团演员赵燕杰，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平调烙子的代表性传承人，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向各位介绍我们家乡的艺术瑰宝武安烙子。武安烙子是河北邯郸武安独有的地方戏曲剧种，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平调和烙子，它是两个剧种在一个团，平

调豪迈大气，唠子灵动俏皮，他们扎根太行，贴近百姓，是真正接地气、有温度、有烟火气息的乡土小戏天花板。这个我们烙子的这个艺术特色呢，它就以我们当地的这个方言为魂，生活为根。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源于生活，唱于生活，演于生活。唱腔呢也是用方言入戏，婉转俏皮，就是满是生活味儿。玩烙子全程呢使用的都是方言演唱，比如那个道白呀、唱腔啊，与日常说话的语气节奏就是紧紧贴合，非常口语化、通俗化，一听就懂，一学就会。那版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变，主要有慢板、娃子板、悲腔、流水、哭糜子等。就是那个哭糜子呢，我也是听我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也是悲腔吧，它来源于当地民间的那种哭调，委婉真切，极其感染力。那慢板就是比较抒情细腻动人，就是最能表现人物内心的那种情感。流水板就属于那种节奏比较轻快，朗朗上口，就如同这个我们之间邻里之间在拉家常一样。你像我演的那个借笛地里面有几句，我唱一下哈，就是这个小四姐唱的，跟这个嫂子来借东西，唱了那么几句。

0: 大家听，是不是这个他这个 loss 呢？他没有那个高亢的那种高音，也没有华丽的技巧，他就像邻里之间在聊天那种亲切自然。我觉得这就是武安 loss 最动人的地方吧。在表演方面呢，就是 loss 他属于那种载歌载舞，特别生活化，充满了烟火气息。老子的表演，他不像城市化的舞台上那种城市化的动作，而是融合了秧歌、高跷、民间的舞蹈呀，与日常生活的这种动作，属于那种边唱边做，且歌且舞，灵动鲜活，在舞台上就是表现力非常强。我们武安老子现存的就传统剧目大概有100多出。我们经常说家长里短皆是戏，人间烟火最动人。那老子的戏呢，它大多都是生活小戏，家庭伦理，民间故事，讲述的都是百姓的事儿，唱的也是百姓的情。那比方说我们的借笛笛，它就是我们老子的看家戏，非常的诙谐幽默，也属于那种百演不衰、百看不厌的那种。还有端花，那个是表现了一个小花旦的身段，那种载歌载舞在舞台上非常美。还有我们的小过年儿、老少换、吕蒙正赶斋、卖庙郎等，都是老百姓最爱看的经典剧目。这次我们带到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展演的，就是武安老子的经典小戏《借笛笛》。这个戏里呢，我饰演的是王嫂。王嫂的这个人物性格就是热情泼辣。善良热心，又带点那种小情趣。小四姐儿呢是那种天真可爱、淳朴。两个角色也是一唱一和，默契十足，就是满台都是生活气息，人物呢也非常的鲜活，性格也非常的鲜明。我们这个戏呢，最早呢它原来有40多，就是50分钟。然后我们是在参加这次展演之前也是做了调整，把这个戏压缩在30分钟。那30分钟就是把老子的方言唱腔、载歌载舞、生活化的表演，就是一看就能懂我们老子的之美。他的乡土浓郁，温暖人心，他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邻里之间的那种真诚与善良。我觉得这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吧。武安老子是太行山孕育的艺术，是泥土里长出来的唱腔，是老百姓心口相传的乡愁。他唱的是人间烟火，演的是世间真情，讲的是太行儿女的善良与热情。那么希望我今天的介绍能让大家爱上我们这个带着泥土芳香的古老剧种，也真诚地欢迎大家走进河北邯郸，走进武安，听一场原汁原味的武安老子，感受最地道的太行风情。谢谢，谢谢大家。
1: 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全国戏有剧种展演当中亮相的老子剧《借笛笛》嘛。这出戏啊，可以说是老子剧的经典剧目了。故事也非常简单，说的是新媳妇要回娘家走亲戚，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那么于是呢，就找三嫂借花笛笛啊。这个笛笛啊，就是一种别在发髻上的头饰。可是三嫂呢，偏偏跟他开玩笑，找各种理由不借啊，比如说怕你从这个驴上掉下来摔坏呀，怕你娘家人多手杂给摸坏了呀，啊， 怕你娘家这个闹耗子啊，被咬坏啊等等啊。一个非要借，一个偏不借，两人的对话呢就像拉锯一样，你来我往啊。老子的口语化说唱在这儿呢，可以说用的是恰到好处，反复的叠唱，我是要借嘞，我是不借嘞，我是不借不借不借嘞，哈哈，等等啊，把这种新媳妇的急切和三嫂的戏谑啊，唱的是活灵活现。谢涤涤的语言结构巧妙用了这种重复的手法，但是听起来呢，没有一种累赘的感觉，反而让人物的性格在一层层的递进当中得到了强化。新媳妇儿被逼急了啊，使出了杀手锏。三嫂呢，实在忍不住笑了，终于松口：“嗨，妹妹啊，三嫂跟你闹着玩呢。”这段唱啊，节奏从紧张到轻松，从争执到和解，把妯娌之间那种斗嘴又亲热的关系，可以说演的是妙趣横生。那么，听完了故事啊，咱们也一定知道这出戏其实情节很简单，没有宏大叙事，通过借东西这样的小事，折射出了老百姓苦中作乐、穷开心的这种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出戏当中的精彩演绎。

0: 今夜我都有，我想接接你店里东西，今日出留明日出去，娘娘家门口大会里。
1: 思想俺娘家门口回不回俺又不去，你来找俺、啊、说啥哩？

0: 割了我的鼻子哩，
1: 接你的弟弟
0: 啊！你是说要接了俺炕上的戏子哩？
1: 娃嫂，俺是说想接你头上戴的那个花弟弟。
0: 思佳，你要接俺别的呀，俺都接给你。你要是接俺的弟弟，思佳，
1: 娃嫂。

刀上磨了一把，那磨了一把锅锤。

0: 小李马良，
1: 你也不打理，
0: 我要李金良，你也打

困得我睁不开双眼皮，车子坏了，切了个腿这钉子扎在我手里，忍住疼我再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你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出经典剧目烙子剧端花。首先呢，我们有请邯郸平调烙子剧团一级演员赵燕杰。
2: 端花是武安烙子属于那种文戏武唱的巅峰之作，全剧也没有太复杂的情节，剧情以就山大王小姐刚秀英练完武之后要到花园赏花，命丫鬟呢把花园里72盆好花一盆一盆的端到凉亭前，她要赏花和丫鬟对花。那通过这个丫鬟在舞台上的表现，端花的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用戏曲特有的城市化动作展现出了花盆的高低呀、大小啊，以身段的就是他那种手势舞蹈化，台步模仿了百花的这个姿态，有端、护、晃、赏，就是步步入画。表演也是非常的灵动俏皮，再配上我们的这个烙子的曲牌和这种演员在舞台上那种少女的情态，真的是栩栩如生。它既打破了旦角的那种扭捏之气，又不失戏曲的城市之美，再加上我们那个武安那个清脆的方言，我觉得更是点睛之笔，锦上添花。那这个戏就是在1959年毛主席在邯郸视察工作的时候观看了我们烙子端花，看后呢也是开怀大笑，主席说这个戏打破了舞台上的清规戒律，是一个好戏，可以参加国庆10周年的演出。所以当时这个戏我的师父也是在北京参加了国庆10周年的演出。我觉得端花呢就是以小见大，一朵花，一个人，尽显了烙子的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有味的艺术精髓。
1: 饰演春红的呢是邯郸市平调烙子剧团的一级演员赵燕杰，他曾经凭借《杰迪迪》获得全国戏曲红梅杯大赛的红梅杯奖，他的表演也把春红这位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小丫鬟演的是活灵活现。

刚秀英，是我练武一臂，有幸在这花园赏花玩耍，不知春红哪里去了。

0: 是丫鬟一女六，忽听姑娘唤丫头，该上了过，添把火，急急忙忙往前走，放下袖口我擦擦手，擦起我这两手油，抹抹鬓角正花朵，别叫面粉染白了头，单单头把脚跺，走起路来风摆溜，又说又笑好快乐，姑娘面前我伺候，不敢怠慢往前走，连忙应声呦呦呦。丫鬟春红正在厨房和鸡里擀面里剥葱里捣蒜里，忽听姑娘夜欢里正在上前去接里，姑娘见俺回来有啥事儿啊？
1: 是我练武一毕，有幸在这花园赏花玩耍，不知

0: 呀？
1: 美伊丽，说着嘛，你是咋说咱咋说。
0: 好，春红，你看咱今日未进花园，这花盆摆得有些凌乱，你将咱那七十二盆好花一盆一盆都倒着听见，姑娘，我要挽花一事。
1: 姑娘稍等。
2: 俺都看看俺家姑娘吧，叫我把那七十二盆花一盆一盆都倒着听见。嗯，是的是的，待我断。

看看这些花儿吧，刚端出来的时候，它们的头啊，一得溜一得溜，踩得了小丫鬟

0: 子画呀，有亮个么样的呀，起立滴了。
1: 大主，你的瞎巴克吧？
0: 咋的啦？
1: 那么样的，那咋立滴呀？
0: 姑娘，一个是个七成子叶，一个是个八成子叶，一个扛着牛，一个干着犁。
1: 哎，是一个扛着犁，一个干着牛。
0: 哦，对了对了，一个扛着犁，一个干着牛。走到堤边，他们把犁就放到堤边了。那个么样的呀，它就是花了。
1: 它是啥呀？
2: 我急。走了半天了，咋给下线了啊？
0: 就瞅瞅那眼的，不哒哒不哒哒，就洗开眼了。一会儿，啪的一刻，
1: 哟，咋着嘞？
0: 眼洗透了呗。那个么样的呀，它就又是花了。
1: 它是啥呀？
2: 哎，伙计。洗了半天了，咋该干活了？
1: 可不是该他们犁地了。
0: 对，该他们犁地了。哎呀，姑娘，可不好了。
1: 咋着来？
0: 那个么样的呀，光顾里抽烟了，忘了把犁给放哪儿了。那个么样的就哈开了。
2: 哎，伙计。我的那犁，我的那犁，我的犁，我的犁，我的犁，我的犁，我的犁。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烙子剧《端花》当中的精彩选段啊，这种接地气的特质啊，也让武安烙子穿越了几百年的时光依然鲜活。那么，武安凭吊烙子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呢，一代代的传承人像王新荣、赵印杰、周素霞等等，正带着接地气端花走进校园、走进乡村、走进直播间，让这朵戏曲并蒂莲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好了，今天的乐听乐器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外一个有趣的戏偶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0: 第125集，天长地久那么久。郑家父母请岳有威和秦山下馆子，下午两人去上班，岳有威和秦山走亲戚，正好的祖辈都退休赋闲在家，第四代有个小女孩刚到三岁，秋天才去上幼儿园。小女孩牙牙学语，热情高，用她妈妈的说法是
11: 丑是丑了点儿，不过能数到100了。
10: 秦山跟小女孩聊天用尽了小女孩的词汇量。小女孩是郑爸爸这边的亲戚，喊岳有威小姑姑，道别时哇哇哭，抱住秦山不让他走，鼻涕糊的秦山领子上全都是，直到秦山跟他拉钩，明天小姑父还来找你玩好不好。回家路上秦山买了酒，岳有威知道他乐什么，大人们都让小女孩喊秦叔叔，还对岳有威急眼，哎，是未来的小姑父啊。小女孩就喊上小姑父了，秦山乐颠颠，以小姑父自居了一下午，这可是女朋友家里第一个承认他正式地位的人。做饭的人不洗碗，这是外公外婆制定的规矩，秦山照搬到郑家。晚饭后他让陶妈妈歇着，他一边洗碗一边听岳有威和父母闲聊。明年正好课程结业回国，天空艺术空间等着他，不愁没工作。岳有威不同，他的职业目标是拍卖师。郑爸爸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岳有威随时能追随谢东风去拍卖行，但半年后就得做手术了，他想趁此乱局养养身体，含糊道，
11: 今年想休息啊，跟小山去江嘉林住一段时间。
10: 陶妈妈追的电视剧更新了两集，准时看上了。
11: 哎呀，那里风景好啊。哎，今年我年假

0: 啊，去美国用完了，明年我去看梅花去。
1: 郑爸爸检查岳有未练字的情况，又是让他写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又是让他写落花时节读华章，风物长宜放眼量，生怕他被公司倒闭伤到神。岳有威是有好几天没练字了，连写了几幅。
0: 书柜里有个相册，是岳有威从小到大的照片，秦山一页页翻看。岳有威六岁以前和父母拍过很多合照，每一张一家三口都笑得眉眼弯弯，他看得恻然。往后翻是岳有威的单人照片，有一张是他参加儿童节联欢会，穿着白裙子，头扎大红花，眉间一点红，是秦山心目中妹妹的模样。他欢喜极了，立刻翻拍做成手机屏保，问：
1: 你是主持人吗？
0: 是拉幕布的。
1: 明珠暗投。
0: 再往后翻，秦山看到岳有威和魏峰的合照，他以为是丁文海，仔细一看好像不是，后面看到丁文海，他才确定是两个人，不由得感叹，有些人的审美也许真的很稳定，岳有威和他父亲都是。秦山和吴小云当面交谈时，发觉他不那么凶的时候，某些神态很像他母亲。他问：
1: 我是不是有点像他们？
0: 岳有威蹭蹭他的脸：
2: 你是独一无二的。
1: 第二天逛完园林，秦山去找小女孩玩。她母亲是独女，阮家亲戚少，秦家亲戚虽多，但秦山小时候觉得从爷爷到大伯二伯就没不凶的。堂哥堂姐比他都大好几岁，显得幼稚，不像在郑家和陶家，老人小孩都喜欢他。最新两集电视剧主角半天不出来，陶妈妈不爱看。秦山洗了碗出来，手一拍：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召开家庭会议。
2: 小姑父有什么重大指示吗？
1: 秦山拿出平板电脑，他有好消息宣布。沈志杰公司在工程造价咨询方面资质不够，那块烂尾工程是他和朋友的公司联合投标拿下的。竞标时，他们提供了初步设计方案，但沈志杰认为不完美，在公司官网上征集酒店概念设计方案。秦山以外公的名义报名参选。元月中旬，秦山收到中标通知，拿到奖金。本月初，他提交了图纸，沈图公司表扬图纸质量高，沈志杰十分高兴，立刻把第一笔设计费打了过来。秦山计划再花上几个月空余时间把后续设计做完，拿到全部酬金。他给大家算了账，江爷爷个人艺术馆设计他已全面完工，费用也结清了，他攒下不少钱。前段时间一空下来，他就在网上看云州的别墅，有十来个目标。秦山本想忍到下个月他和岳有威的相识纪念日时再给他惊喜，但房子是一大家子人住，他得征求所有人的意见。我看的都是三层楼，外公外婆想住一楼，离大医院近就行，别的没要求。郑叔叔和陶阿姨呢？
0: 哎呦，我们住这儿就行了，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爱跟长辈住啊？
1: 我和小薇都喜欢。
0: 唉，既然房间多的是，那月月多生几个。
1: 一个就行，他不生也行，都行。一家人都很开心，岳有为很配合。
2: 就生一个吧，多了操心不过来。
1: 陶妈妈转念一想，劝两个人别太早生，毕竟他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岳有威说：
0: 请保姆就行。
1: 陶妈妈拍他的手：
0: 哎呀，外人哪能放心啊，你这人连饭都不会烧，不能把带孩子想得太简单了，很复杂很麻烦呢。
2: 哦，那还是不生了。
1: 岳有威眼看陶妈妈拉长了脸，笑得咯吱咯吱的。等正好起床了，秦山让他也贡献了一点注意事项，正好就一条要求：
2: 别太郊外了，我上班可起不来啊。
1: 这一点秦山考虑到了，他的目标地段都集中在天空艺术空间几大拍卖行和建筑机构开车半小时以内。对郑好说，我把图片发给你，你看看。
2: 哎，不用看了，你女朋友就是你品味的象征，我放心。哎，上课去了，拜拜。
1: 郑家父母双双请了半天假，周五吃完午饭，两人跟秦山和岳有威一起去云州看房。刚下高速公路，秦山接到老高电话，吴小云不在家，秦征自残，所幸发现的及时。
0: 中午，老高接到班主任电话，秦征今天逃学了。班主任说，秦征前一天就尤为反常，老高喊上秦旺回家，秦旺踹开了秦征书房的门。秦征以头撞墙，一身的伤，秦旺拍着他的背喊儿子儿子，秦征头破血流说，
3: 看清楚，我是秦征。
0: 多年前秦山往楼下跳时也是满身血，秦旺把血淋淋的秦征扛上救护车问，
3: 为什么不想活？你妈妈是自首，不会判得太重的。
0: 秦征闭上眼睛不再说一句话。老高感谢秦山，多亏秦山那天提醒，老高立刻找秦征的班主任预留了联系方式。今天接到班主任电话，及时赶到。老高请教秦山，
3: 小征现在不肯跟人沟通，下次还自残怎么办呢？
0: 秦山说，
3: 他需要专业治疗，请让我父亲送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疏导和药物双管齐下。
0: 秦旺一直以为小儿子是青春叛逆期，且被吴小云宠坏了，脾气大。吴小云是这么说的，他就这么听了。老高转达秦山的建议，秦旺听从了。
3: 打听一下哪个医生有口碑。
0: 岳有威问，我们拐过去看看秦征。秦山犹豫一阵儿，
3: 不去了吧，医生才能帮到他，我可能起反作用。
0: 岳有威想想也对，律师随后告诉他，吴小云刚才投案自首了，警方正在问话。岳有威不清楚吴小云会交代什么，能交代多少，但他自首这一步很关键。
1: 周日中午，一家人看到最满意的一幢，是一个独栋花园洋房，三层楼，距离夏至家的车程只有几分钟。岳有威和秦山都想以后能够帮夏至照应二老。两天来看过的房子有老建筑，也有新楼盘，有凌海集团旗下子公司开发的，也有别家的。这幢是商住两用，不限购，比图片上更美。一家人被中介人员带进来，就藏不住喜欢了。秦山说，那就这里。陶妈妈总觉得秦山自己置业不和父亲牵扯太深，很明智，大生意有大风险，秦山做设计收入也很不错，平时还有空和岳有威待着，平平安安就行。可这房子太贵了，他把秦山拉到一旁说，
2: 这个好是好啊，要是在你爸公司那些房子里选，是不是能拿点内部折扣啊？
1: 房子本身带装修，但以前一直租给别人当公司，有些地方需要调整，家具也得添置。以秦山目前的存款扣除装修预算，这房子只能首付三成。郑家父母担心还贷压力大，两人把日子过得紧巴巴，还担心秦山拿不到沈志杰的酒店设计尾款，钱在甲方口袋里不能打包票。岳有威在云州已有一套小房子，若以他的名义买，首付更高。他说，
2: 生活没问题的，小山的钱买房子，日常衣食住行都归我。
1: 岳有威的积蓄足够做手术和后期调养，夏至留给他一大笔钱，他打算当成生活开销。夏至特意叮嘱他不得捐出，是希望岳有威过得不那么辛苦，他听夏至的。秦山给郑家父母看过他投的简历，都收到了录用通知。 但因为度假村项目，他得继续待在乡下。

0: 不然今年下半年他就能入职省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所以就算拿不到沈志杰那边的尾款，他也能赚别的钱。
1: 郑爸爸点开设计院的官网细看，该院被评为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百家名院之一，做过教育和科研建筑、商贸建筑大楼、大型医院和体育建筑，以及国内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投资开发区的总体规划，还和多家国际级的建筑事务所有业务合作。这意味着秦山将来总有项目做，有钱赚。他放了心，拍拍秦山胳膊。
0: 你自己决定吧，啊。
1: 秦山和郑爸爸跟中介人员了解合同细则，岳有威和陶妈妈转悠着，把各自认为要改进调整的地方都记下来。陶妈妈特别喜欢露台，说是劈开一块当成晒台一级棒。岳有威拔去花盆里的杂草，泪意涌上心头。秦山一直在为两人的未来做规划，他想离自己近些，再近些。他求婚也不是一时冲动，是很认真地想和自己组建家庭。郑爸爸和秦山约定，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暑假之前，秦山把装修方案拿出来，郑爸爸趁暑假盯装修。
0: 我代表月月走贡献。
1: 下楼时，岳有威听到郑爸爸和秦山讨论得热火朝天。楼梯灯要改，不能用极光型筒灯，它会让人的影子很明显，看不清楼梯的高低差。外公外婆和小孩尤其容易踏空摔倒。秦山赞叹：
0: 郑叔叔对装修真是精通啊。嗨，以前哪儿装过带楼梯的房子呀？
1: 郑爸爸笑说，是在美国参观博物馆时，对室内照明产生了兴趣，回来买书研究，班门弄斧了。
0: 灯的事儿呢，你和月月多商量，从卧室到卫生间到书房，你都给他弄好。
1: 陶妈妈加入讨论，岳有威趴在二楼栏杆上看了一会儿，眼前这几个人是命运赠予他的瑰宝。
0: 一家人在房子里拍了很多照片，岳有威拉着秦山的手不住地笑。两人融入彼此的生活圈，共享彼此的亲朋，还拥有共同的朋友杨成和罗向辉。而且在江嘉林，秦山还建起了自己的圈子。岳有为想到他孤独的少年时光，以后他能过得更快乐些，再以后岳有为会对他放心些。买房手续办完已是傍晚，晚饭后，岳有威和秦山把郑家父母送上回家的高铁，然后忍不住又去看那房子。秦山把下巴垫在岳有威肩膀上，推着他走路，酒气喷在他耳畔。
2: 小威，我今天特别高兴，你呢？
3: 高兴，小山，我好高兴啊。
0: 秦山指了指房子，
2: 以后那里面住的都是我的责任，万一有天你走在前头，虽然我可能很想追上去，但我不能，他们都会帮我。你现在能对我放心了吗？
0: 岳有威对自己说好了不再哭，他转过身抱紧秦山，秦山在他耳边说，
2: 要陪我久一些，知道吗？
0: 秦山想听的话，岳有为都会说了。
3: 天长地久那么久。
0: 江天的习惯是约朋友吃早餐，于是岳有为和秦山去宛城之前，喊他去云豪酒店吃杨成研发的新品。江天连声夸，这是他在国内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包，发酵好，有麦子的自然香味。鉴于岳有威和秦山联手逼迫吴晓云投案，江天表示又看岳有威顺眼了。贝斯特出事后，卢伟和公司签订的白玉双玉佩委托拍卖协议自动解除，江天决定直接购买，卢伟答应了。下个月24日是金生珠宝周年庆，卢伟将莅临现场参加白玉。

0: 玉双鱼佩转赠一事。岳有威说，
1: 看来你的品牌真的是做起来了，去年他还嫌牌子太小，连旗下新人都捂着不想跟你合作呢。
0: 江天说，是没怎么赔本了，但是品牌还是没叫下，他是想跟多贝尔合作。
1: 巨型翡翠雕琢全拍卖会后，芦苇工作室的人以采购翡翠的名义跟江天谈过几次，话里话外寻求合作，江天这回很矜持。
0: 多贝尔合作的都是国际级别的名人，换我摆谱了。哎，反正你现在也是闲着，来帮我呗。
1: 这几年太累了，我今年就想修身养息，营销活动等我空了就给你想，但是你得倚仗专业人士。
0: 啊？房子都买了，你俩该不会要结婚了吧？哎，那正好，白玉双鱼配当贺礼。
1: 白玉双鱼配终于快回来了，岳有威和秦山快快乐乐地挥别江天，踏上去宛城之旅。前方就是出城的收费站了，岳有威收到很长一段信息，心神不宁。秦山问，
0: 怎么了？
1: 早晨叶之南从里面走出，同燕安排了午宴，叶之南所有弟子都会到场，除了夏至和岳有威。岳有威要和男朋友回乡下，叶之南会理解，但是见不到夏至，他不可能不问，可是没人开得了口。这消息瞒不了一生，但谁忍心告诉他？童燕找过阿豹，阿豹却是关机状态，张茂林在国外出差，刘亚成和夏家父母都身在绿岛。他们已经安葬夏至，但还未返程。叶志南另外几个老友不敢巧今天都不在云州，童燕想来想去只好找岳有威。秦山掉头，
0: 也就是说吴小云交代问题了，她自由了，走。
1: 岳有威回复童燕，地点发来我过去。
0: 回程路上，岳有威思考着措辞，绿灯响起，秦山随意一瞥，突然意识到他把两人的合照换了，手机屏保变成一架蔷薇，他咳了一声，手机给我。
1: 只是跟我师兄说事儿，说完就走。
0: 秦山按亮手机，确认岳有威换了屏保，不知道岳有威换了多久，可见某天他下定决心要和自己分手。秦山脸色更黑，把车开到辅路停下。岳有威见势不妙，撒娇道，
1: 哎呀，我说了事儿就走，不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去那家早餐店吃东西好不好？
0: 秦山板着脸指指面颊，岳有威乖顺地亲他。秦山拿起他手机连拍了几张，把屏保换回去。
1: 哎，你在气这个？
0: 为什么要换？岳有威飞快地点开最新出炉的合照亮给他看。
1: 好看吗？我没化妆啊，把照片修一下再换。
0: 为什么要换？正面回答。岳有威用脑袋蹭蹭他的下巴，
1: 就一时糊涂，手也贱，哎呀，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吧，小姑父你最好了。
0: 那给小姑父画猫耳朵。一喊他小姑父就不生气了，这只猫比喵喵乖。岳有威赶紧说，
1: 画画画画画画画，小胡子也给小姑父画上。
0: 天空艺术空间楼下有家私房菜，一天只招待几桌客人。岳有威和同门闲聊，童燕陪同叶之南进来，叶之南扫了一眼果然问，夏至呢？包厢里静如寒夜，岳有威迎望叶之南，狱中数日他消瘦了些，回家时堕了才出来，英俊里带有几分颓唐。叶之南把酒放下，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他还好吗？包厢里间有个藏酒阁，岳有威笑道，
1: 他们想喝红酒，叶总参谋一下。
0: 饶是叶之南平时能做到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听闻夏至死讯也终于红了眼圈，若不曾为吴小云顶罪，他应该就能发觉夏至的情绪问题，是不是就能救夏至？他本该想到夏至会郁结在心， 本该想到。叶之南扶着酒架，手指骨节抠到发白，岳有为心头刺痛，知道他想独自待着，默然向外走。走到门口，岳有为停住，转身回来，抱了抱他。
2: 师兄，生日快乐。他让我们好好活着。
0: 叶之南的生日是4月7日，就在下周。岳有为松开他，忍泪离开。
2: 他葬在绿岛，明年我们一起去看他。
0: 出了包厢，岳有为在大堂坐了许久，调整了情绪。走出大厦一望，藏酒阁内，叶之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一支烟燃尽。在春雨中，他幻想过叶之南，他只是看着，但从来不说。面对叶之南的伤痛，他依然只能看着，然后离去。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26集，喜欢你乐酒好肉，傻头傻脑。
4: 小面包车停在路边，岳有威回到车上，靠着秦山的肩，不言不语。隔着落地窗，叶之南凝望两人。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那天，小月晕倒在拍卖场里，是精神压力太大了吧？多休整一段时间吧，他不会远离拍卖场的，他期待岳有威回归。秦山托律师带的话都带到了，叶之南担忧他和岳有威对抗不了吴晓云，秦山告诉他，你多虑了。秦山比他料想的沉稳，能自保也能保护恋人，这样甚好。秦山望过来，叶之南一双眼睛里写满克制。这么多年世事尽然，他仍然光风霁月，齐冉评价他皎如天上月，恰如其分。秦山对他点头致意，发动了汽车。一路沉默，车开到奇园附近那家早餐店，秦山停车，拉着岳有威的手进店，点了熟悉的小馄饨和甜汤，外加几个小菜。岳有威小声问，
5: 你看到我抱他了吗？
4: 他自觉理亏，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秦山沉声道，
6: 看到了。
5: 我喜欢小山，特别特别喜欢，每天都抱小山很多下。
6: 那你喜欢我什么？
4: 秦山想多装一下，但抿紧嘴也藏不住笑，笑都从眼睛里跳出来了，被岳有威识破了，不回答他了。秦山等了一会儿，
6: 我先说，我喜欢小薇，什么都好，才貌双全，智勇双全，还有，
5: 我喜欢你乐酒好肉，傻头傻脑。
4: 这句话不像是赞美，但都是实情。到了宛城，进了新家大门，洗完澡就身体力行。
3: 项目经理的助手很细心，带着人把家里布置了一番。岳有威对工作间最满意，木工台和工具都搬来了，窗户上他的风筝们快活地栖息着。律师通报了最新情况，吴晓云交出了他和叶之南的谈话录音。他求叶之南帮忙，但防着叶之南。吴晓云一开始交给叶之南的账簿不是原始底本，被叶之南识破了。他只能把每一件伪作都如实告知，但留了最后一手，没对叶之南说过他和薛明之间另有联络渠道。春风绿文化公司众人被赵志远保住，会投奔另一家拍卖机构。等过了风头，吴晓云和薛明走暗道，还能从中抽成。薛明入了美籍，警方追查起来限制多，但薛明的助手在亚洲和北美洲活动频繁，吴晓云将协助警方斩去薛明的左膀右臂。小五他们把秦山想种的果树和花苗都备齐了，明天起个大早就种上。院子里有两把摇椅，岳有威盘腿坐上，享受夜风。春天是黄山一带的好时节，杨成和罗向辉结婚在即，两人会来旅行，到时一起爬黄山。秦山从工地回来，陪岳有威坐看星星。
6: 小薇，我们谈点正事儿。
3: 岳有为洗耳恭听，秦山告诉他，恋人或伴侣以情感维系关系，不等于签了卖身契。岳有为和同性异性交流，他完全没意见，而且他是真心尊敬叶之南，不是客套话。 那天那一抱，他很理解，岳有为不能总以为他在吃醋。岳有为哼道：“
5: 那我出来你还一直不说话。”
3: 秦山认为，叶之南听闻夏至的死讯，就跟他从医生口中确定江爷爷回天乏术一样，也许叶之南会比他更难受，毕竟他有岳有为安慰，而叶之南没有。他心疼叶之南，但说什么都不合适。他说：“我明白他难受，我也难受，说不出话。”秦山不止一次说过喜欢夏至，岳有为鼻子发酸。秦山摇着摇椅，慢慢地说：“叶师兄是你师兄，是你心中很珍贵的人，这是既定事实，不会因为你跟我恋爱，这关系就不复存在，我接受这一点。小薇，你和我相处很开心，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对吧？以后你也要很开心，很放松，不用太小心。”当初岳有为最吸引秦山的是那衣袂飘然、无所顾忌的样子，他不想拘着岳有为，最盼望岳有为肆意人生每一天。岳有为遥看星河，悠悠地说：“
5: 以后有时相处的不开心，也还会继续在一起啊。”
3: 秦山斩钉截铁：“不可能相处不开心。”
4: 秦望给岳有为打来电话，秦征住院后依然很躁郁，住家保姆都说吴小云自首前把家里的利器包括剪刀都藏起来了。秦征把自己关起来撞得遍体鳞伤，但他不肯去看心理医生。秦望说：“
7: 我怕他再自残，安排了几个人看着他，结果他更暴躁了，让他们都滚，还把输液管扯了。”
4: 秦山童年时很少见到父亲，随着林海集团的壮大，秦望一定更忙碌，秦征必然常年被忽略。好好一个建筑师，活成十足的商人了。商人重利轻别离，事到如今，秦望竟然还没意识到母亲入狱对一个高考在即的少年意味着什么。岳有为选择直言：“
5: 秦征本来就在生病，他精神崩溃，需要的不是您安排的人，而是您自己。叔叔，您的儿子很伤心，很无助，所以才会自残。您多看看他吧。”
4: 秦山托丽拉给秦望寄去几支去疤药，秦望每天按住秦征给他涂药。一开始，秦征乱踢乱蹬，很抗拒，多按住几次，他配合多了。不过，可能是老高支的招好使。老高生的是女儿，对秦望说：“
7: 哎呀，现在的小年轻，不管是男孩女孩都爱漂亮，你试试夸他长得帅，不能破相。”
4: 秦望就跟秦征说：“
7: 以后顶着满头疤，被员工取外号时候可别后悔啊。”
4: 秦征哼了一声，脸上的表情秦望一看就懂，这叫男人味儿。不过秦望再给小子涂药时，他明显乖了。被秦望押去看心理医生时，终于没有使劲儿踢墙，坚决不去了。目前秦征看了三次心理医生，但拒绝和心理医生交流。心理医生让秦望别着急，人类大多数痛苦都源于无能、狂怒。少年很骄傲，因此格外无法接受自己的脆弱，更不愿向别人示弱。想让他敞开心扉，必须先取信于他。这是个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过程。
3: 郭立川给项目组介绍了两个烧饭阿姨，岳有为一日三餐都去搭伙。杨成和罗向辉来做客，岳有为让阿姨们单独烧了几道菜端来。秦山没料到这两个他眼中神仙眷侣一般的人，也说感情生活里不只有甜蜜欢喜，有时缠绵一整天，有时也吵得不可开交。夜里，秦山枕着手思索半天，想不出自己和岳有为将来会为什么事争吵。以前他会因为叶之南闹点小别扭，但眨

0: 就过去了，从没吵过架。他想自己和岳有威一定能避免不愉快的那些。岳有威则认为每隔几天就吵一次架也不是不可以，只要身体健康一切都好说。大清早，岳有威换上轻便装束，跟杨成和罗向辉去爬黄山。上次他只去过光明顶，秦山说，我请假吧。秀庄和希望学校正在兴建中，秦山得视察建筑作业，评估工程进展，还得忙于设计。岳有威拍拍他的头说，
1: 工作第一。
0: 秦山害怕岳有威病发晕倒，随时都想跟他待着，说现在小薇第一。杨成对岳有威鬼笑，罗向辉说，哎呀，理解理解，热恋都这样。有些话很难跟亲人恋人张嘴，但对医生就能说了，何况还是好友。岳有威说，
1: 我患了脑瘤，他不放心我。
0: 罗向辉刚从北京调到云州人民医院，担任眼科副主任，结束和杨成的异地恋。云州人民医院是省内最好的医院，院长管立伟是神经外科大神级人物，他培养的学生在神外领域各有建树，但岳有威挂不上他的号，每次都只能挂到管院长学生的号，当然那也都是专家。罗向辉宽慰岳有威，等回云州我调出你的片子去找管院长看看，他和我导师是同学，手术我请他主导。杨成和岳有威击掌，
2: 他老师跟管院长交情很深的，从高中时就是同学。
0: 有知根知底的医生随行，秦山安心去工作。岳有威在黄山上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下山，秦山准备了一桌巧克力香槟。他喝酒架势足，但没喝两瓶就往桌上趴，笑眯眯美滋滋。听杨成和罗向辉说东说西，自己也跟着胡说八道。杨成和罗向辉不办婚礼，这趟算是蜜月旅行，接下来他们会去趟广西北海，传说那里的白沙滩泛着银光。两人临行前，岳有威送出新婚贺礼，是一对晚清和田黄玉葫芦挂件。上次杨成和罗向辉去江嘉林赏梅，岳有威听说他们有结婚打算，就在准备礼物了。和田黄玉是新疆和田玉的一种，岳有威送出的这对是黄玉里的蜜蜡黄，浓艳润泽，价格不算贵，但品质好，寓意也丰富。葫芦谐音福禄，是中国玉器饰品里最常见的样式，再加上罗向辉的医生身份，他一再感慨这是自己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葫芦古代称作壶，是道家的象征之一。后汉书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四头，壶内盛满药丸，治好乡邻的病痛。壶翁身怀绝技，乐善好施，后人便将行医称为悬壶，沿用至今。悬壶济世是对医生的赞美。罗向辉携杨成离去，岳有威和秦山把他们送到路边。总有好男子好女子并肩，获得尘世的美满幸福。
2: 岳有威在项目组驻地过得宁静充实，每天工作六小时，江爷爷的亚洲藏品助理 KR 在纽约跟他对接。江爷爷的藏品大致分为三类来源，藏家朋友处转让，古玩行购买以及拍卖场购得。 KR 先把来源是拍卖行的藏品资料调出，岳有威整理图片，查阅详细资料，撰写说明。等江之行艺术馆落成，每件藏品都将附有简介。这是大工程，岳有威做得很耐心。正好是资深编辑，明年他学成归国，会仔细编转成图书，给导游和讲解当参考。大东师傅一周来两次，教导岳有威学木工。紫檀残件贵重，岳有威练手用寻常的木材。 郭立川一家住在同一个小区，岳有威和郭太太邵颖秀混熟了，有时跟去邵颖秀的育种基地观看一颗颗种子发芽。等到天气热起来，他就又能吃上西夏六号小白瓜了。同小区有个中年女人姓关，年轻时在工厂上班，被机器烫伤面部，拿到一点慰问金，回老家照顾老人孩子起居，岳有威聘请她打扫卫生。关继芬把岳有威做的砧板和小板凳之类的物件拿去造福小区居民。岳有威扬名小区，喜获各类山野菜和笋干。周六是秦山和岳有威约定的休息日，两人回江家林，秦山陪孩子们玩，岳有威去看望严老太和袁婶儿他们。刚搬来宛城的第一周，岳有威就收到礼物，是一件以斯清德作品《春雪松柏图》为蓝本的门帘。村妇们都说订单任务重，人手又不太够，等将来不那么忙了，再绣大件给他。阳光洒在身上，岳有威把门帘当披风，在田野间疯跑了一阵。微风吹过河面，涟漪散开。白潭湖湖畔，秦山种下的那只蔷薇开花了，还不到盛花期，更多的是米粒大的小花苞。岳有威凑上去嗅了嗅，很轻微的淡香。
1: 听说荷兰有一种野蔷薇，香气能传5公里，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0: 以后我们去看。
2: 四月中旬，凌云主持了胡老太那批藏品的捐赠仪式，藏品入藏省博物馆。岳有威和老同事保持着紧密联系，姚佳宁和黄婷去了现场，拍摄了全程。新家是四居室，有一间是岳有威进行业务学习的书房兼影音室。他来回看了两遍视频，凌云在珠宝方面的确是贝斯特最好的。秦山忙完当天的设计，探头看一眼，
0: 就知道你还想回到拍卖台。
2: 岳有威有点遗憾，若非担心脑瘤突然发作，这一场他又能锻炼一把。他主持过拍卖会，主持过音乐会，但捐赠仪式跟他们不一样。秦山很期待岳有威以拍卖师的身份继续他热爱的事业。比起一间间个人居所，他更喜欢设计公共建筑。他很理解岳有威喜欢站在台前。
0: 等手术做完，你休息半年，明年再去上班。
2: 对未来要保持乐观。岳有威自吹自擂，
1: 如果我早生20年，现在会是行业里最好的拍卖师之一，你信吗？
2: 秦山比女朋友更乐观，
0: 也许能去到之一。
1: 早生20年就能赚钱了，父母就不用去做便宜的货轮。
2: 岳有威关闭捐赠仪式视频，换成商业电影跟秦山一起看。人生中总有些时间是用来虚度的，或者也不算白费。业内大拍卖师的视频录像，商业巨贾们的访谈录，都能供他分析拆解，提炼话术，这些会作用于未来。
0: 4月23日是相识1周年纪念日，秦山和岳有威回了云州。岳有威头发长长了，戴上了玉蝴蝶发卡。他送秦山的礼物是一只杉木制的小圆机，支撑圆面板的立柱是猫咪毛茸茸的小短腿和爪子。阳光晴好的午后，秦山可以把它搬到任何角落看书吃零食。这张趣怪的圆机出自一位新锐设计师之手，岳有威提供了妙妙的图片。秦山得知立柱是按妙妙的小爪子做的，非常开心。我们家多找设计师订些家具。次日，两人应邀出席今生珠宝周年庆，江天从卢伟手上买回白玉双玉佩，转手就给了岳有威，还单膝下跪做求婚状。他做好被秦山一踹3丈远的准备，但秦山笑看着两人打闹，一点都没生气。江天意兴索然， 你就不怕我抢你台词说什么小薇嫁给我呀，万一他被美色诱惑脑子一热就答应了呢？秦山仍笑，他家小薇不可能答应江天，昨晚情正浓时他又求婚了。岳有为说等手术顺利再议，但很明确地表示不喜欢钻石，四舍五入就是答应自己了。秦山失眠一晚上，有意义的求婚礼物他得再想想。正好嘲笑岳有为说，
1: 那么执着要拿回来其实就是护食。
0: 岳有为捧着锦盒感慨万千，初见白玉双玉佩时不可能想到和他竟有如此深的缘分。方瑶到场祝贺江天，跟他还亲昵如情侣。江天一边和他闲聊，一边给身旁的岳有为发消息澄清，没复合，纯友情。方瑶那位高考状元出身的男朋友体健貌端，心思很活络，有个大小姐在社交网页上向读者展示各大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每次出境的豪车和服饰不重样，男朋友每天点赞，每天打赏200块钱。大小姐亲手撰文修图再发布，很耗时间费精力。她开通打赏渠道，不图进账，就图知音。男朋友连续打赏了半个月，被她注意到了。大小姐娘家做小家电用品，有钱，夫家做汽车配饰，有钱，强强联手本是佳话，但佳话经常变成假话。丈夫应酬多，大小姐很寂寞，就渴望男朋友这样的知心人。方瑶发现端倪，把男朋友踢走了。大小姐逃脱旧藩篱，前天和这位前高考状元喜结连理，她的两个女孩当了花童。方瑶的朋友们打抱不平，
1: 宁可当便宜爹也要和你分手，这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们去砸场子。
0: 方瑶质问前男友，
1: 到底是为什么？
0: 前男友说，都是蠢货，我当然找个有自知之明的，好哄。方瑶找江天一醉解千愁，再次怂恿他开拍卖行。前段时间华达资产和新的拍卖公司签了合作协议，对方表示公司最缺的就是拍卖师，跟方瑶签了工作合同，但春拍场次出来后没有方瑶的名字。方瑶去找分管副总，副总先哭上了，哎呦，我们年初就做了年度计划，宣传也发出去了，要不今年您受累当个评委，我们对拍卖师有末位淘汰制，最后一名3年不能再上拍卖场，您帮忙打个分吧。江天认识一个大拍卖行瓷杂部的负责人，打发让方瑶去见。岳有为竖个大拇指，赞美他有情有义。江天胸脯一拍，下了我的床，把他扶上马，再送他一程。正说着，江天的现任来搂他肩膀了。现任活泼漂亮，身材好，且不计较他和方瑶勾肩搭背。岳有为啧啧有声，江天笑言把交情升华为友情是看家本领。等他结婚那天，前女友们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喝香槟。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京时间1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

0: 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拌好啦。
6: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9: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9: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9: 召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从昨天开始到6月1号啊，时光漫游机推出了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在这7天的时间里，我们将以时间为脉络，沿着咱们国产动画的发展足迹，去重温那些跨越时代依然闪光的经典作品。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动画学派的开山之作《神笔》开始说起，聊到了中国独创的水墨动画技术《小蝌蚪找妈妈》，以及中国动画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大闹天宫》。
0: 今天呢，我们要把时光机的指针拨到1979年，也就是动画片《大闹天宫》全集上映15年之后啊，又一部改编自神话传说的动画片《哪吒闹海》上映。紧接着1980年，木偶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也问世了。
1: 在经历了前期近30年的探索后，中国动画迎来了第二高峰期。这两部作品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直接展现了中国学派的成熟与鼎盛。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张慧林。都说呀，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张老师研究中外动画史多年，我们就来听听他的专业解读。
1: 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将走进动画片《大闹天宫》的首席动画设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第二任厂长严定宪，听听他和《大闹天宫》之间的不解之缘。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留言告诉我们，哎，说不定啊，你的声音会出现在节目当中。
1: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童年放映机。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

0: 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2: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3: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4: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5: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温暖与你相伴。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提到动画片哪吒呀，估计不同年龄段的人呢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1: 是的，有戴着黑眼圈的小魔童哪吒，来自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哪吒之魔童闹海。
0: 嗯，
1: 还有那个穿着红肚兜白白胖胖的小英雄哪吒，来自电视动画片哪吒传奇。
0: 而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哪吒呢，比这两个角色都要早，那就是1978年开始筹备，1979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
2: 谁？是谁打伤了巡海夜叉？
3: 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
2: 啊！你这光腚小子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3: 慢着，你们把小妹还回来，咱们没事儿。
2: 哼，已经在肚子里了。哈哈。
3: 啊，你
2: 上啊，抓住他，剔骨扒皮，吃虫子肉。
3: 你们再欺负人，我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哇呀呀呀呀呀！

0: 这部动画片里的哪吒形象可以用英俊这个词来形容，他穿着红肚兜紫裤子，外面罩着开襟布衫，圆圆的小脸上眼睛的面积占了一半，一双剑眉的中间有道红印，显得眼睛更加有神，耳朵上呢还戴了一对金耳环。
1: 这个小孩可不一般，他看不惯东海龙王的恶劣行径，不仅打死了去抢童男童女的夜叉，还把龙王的儿子敖丙打了个半死。东海龙王呢怀恨在心，水淹了陈塘关，哪吒为了全城百姓的安危挺身而出，悲愤自刎。
0: 故事的结局，太乙真人借莲花与仙藕为身躯，使哪吒还魂在世，死而复生后的哪吒大闹龙宫，战败龙王，为民除害。
1: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这部动画片，只听到我们的介绍，是不是对于悲愤自刎这个情节比较震惊呢？但是这动画片里啊，真是这么演的，而且正是这个情节让当时的观众想不到，看动画片竟然也会流下眼泪。
0: 下面就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慧林，给我们讲讲这个哪吒自刎的悲剧情节为中国动画发展带来的特殊意义。
2: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教师张慧林。今天我们要聊的动画片《哪吒闹海》的出世可谓不凡，它经历了两次立项。第一次是1958年，根据中苏文化协定，由上海梅影厂和莫斯科动画电影制片厂联合设置一部动画片，双方协定为《哪吒闹海》。此片的筹备工作在我国进行，绘制工作在苏联进行，但因各种原因联合制作未能最后实现。20年后第二次被立项是1977年，哪吒闹海被定位为国庆30周年的重点作品，因此为影片配置了3位导演，王树臣、严定宪、徐景达，这个班子可谓是当时梅影厂最强大的阵容了。严定宪导演回忆说，哪吒闹海的创作过程，他们为此总结出4字创作理念：奇、绝、壮、美。故事要奇，要有绝招，故事要悲壮，画面要美。哪吒闹海在中国动画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很大程度在于他第一次在动画片中直面了悲剧。大家都知道，动画片对应的观众主要是儿童，所以内容选择和形式表达要关照小朋友稚嫩的心灵。我们之前聊过的作品要么是喜剧，要么是诗情画意的轻喜剧，而哪吒闹海不同，风雪交加中一个孩子在邪恶龙王的逼迫下，在父亲的压力下挥剑自刎，这一幕的分量在中国动画史上是空前的。严定宪导演为这一幕设计的动作和视听语言更加强了这一刻的悲剧性。我们一起回想影片的场景，哪吒提着与自己身高差不多的宝剑，悲愤至极，决绝地转身挥剑。这时镜头从仰角切换至俯视，哪吒白衣柔发飘飞如蝶，突然画面和琵琶声骤然停止，将悲壮推向了极致。此刻观众们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动画片的一个美学特征就是高度假定性，它的意思是观众知道影片中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观众们可以被愉悦，可以被震撼，但很难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哪吒闹海却是个例外，有评论说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在此后的中国动画片中再也难以复见了，的确是一个中肯的评价。哪吒闹海被看作是中国学派在长篇领域的先幕之作，不是说之后没有好作品了，他之后还有天书奇谭、西岳奇童、宝莲灯等，但那种以大屏幕长篇为载体，不计成本精雕细琢的创作模式，确实在哪吒闹海之后难以实现了。 1985年以后，中国动画进入了代工时代、市场时代，直到《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影院片问世，才重新崛起。恰恰是历史转型的身份，赋予了《哪吒闹海》一种更加特殊的历史分量。
1: 感谢张慧琳老师的解读。想不到《哪吒闹海》这部动画片从第一次立项到正式决定开拍，居然隔了整整20年的时间。
0: 到了1980年，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横空出世。这是一个布偶动画，里面所有的人物动物都是用铁丝做骨、棉花做肉、布料做皮制成的。
1: 如果说中国动画宇宙里谁最聪明，那非阿凡提莫属了。如果问中国动画宇宙里有哪些经典大反派，自然是愚蠢又贪婪的八依老爷了。
3: 阿凡提？付钱？
4: 付什么钱？
3: 你站在我的树荫里了。
5: 站了好半天了。
4: 对，站在树荫里怎么了？
3: 树是我的，
5: 这树荫也是我们的，
3: 在我的树荫里乘凉
5: 就得付钱。
4: 你可真会挖空心思想着法儿发财呀，连魔鬼也要羡慕您的脑袋瓜喽。
3: 少废话，快付钱。
5: 还有那头驴。
3: 对，得付双份儿。
4: 我说八一老爷，你这样收钱可太不合算了。要是没有人来乘凉，你不就一个钱也捞不到了吗？我倒有个主意啊，你呀倒不如把树荫卖了，捞一大笔钱。
3: 那当然好了，有人买吗？
4: 有啊。
3: 谁？
4: 我。
3: 什么？你买我的树荫？
4: 开个价吧。
3: 他要买我们的树荫。
5: 开多少钱？
3: 起码得四
5: 五
3: 六七
5: 八九
3: 十。对，10块。
4: 不算贵。
5: 不，20块。
4: 好，20就20。
3: 慢着，我这块树荫是我们家祖传的，特别阴凉，要买啊起码得这满满一袋子的钱。
4: 就依你，一袋。哦，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就是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中卖树荫的一集。这里面的八依老爷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称呼。八依是有钱人的意思，在动画片里啊，就代指那些旧社会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婪的剥削阶级。
1: 而阿凡提呢，正好是一位勇于反抗剥削阶级和各种歪风邪气的斗士，是举止幽默、平易近人、笑话连篇的百姓代言人。
0: 这部动画片的主角阿凡提是新疆地区民间故事里流传已久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有什么寓意？故事的取材有哪些来源？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慧琳老师的讲述。
2: 布偶动画系列片《阿凡提的故事》，全片一共13集，从1981年一直拍到1988年。提到阿凡提的故事，这里我们需要捋清一个脉络。这部系列片的源头是1979年由靳西、刘慧仪联合导演的偶动画短片《阿凡提》，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种金子那一集。阿凡提在维吾尔语里是先生、老师的意思，他是新疆民间广为传颂的传奇人物，但并没有固定的形象可自借鉴。如何把阿凡提树立起来并让它活起来呢？实地考察、体验生活是最有效的方法。影片的主创曲建芳老师带领创作团队深入新疆喀什，在此地生活了20多天，观察当地人的相貌特征、服饰习惯、 生活细节等等，最终塑造出一个有着上身细长的体型，一对灵活闪亮的圆眼睛，饱满的额头，高耸而弯曲的鼻子，叶片状眉毛，卷起上翘山羊胡的，倒骑着毛驴儿的，睿智又俏皮的阿凡提。这是对维族人民气质神韵的典型化提炼，比自然主义模仿更加真实。与阿凡提形成形象对照的是八一老爷，你看他大腹便便，表情夸张，他们两个一瘦一胖，一智一愚，形成了漫画式的对比效果，从视觉上就完成了褒奖和讽刺的叙事。第二个我要谈到的是谚语，实地采风带回来的不仅仅是形象，还有语言。阿凡提的故事另一个精彩的部分，无疑是阿凡提的智慧而幽默的语言。这种语言风格根植于日常语言和民间文学传统当中，特色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是谚语的应用，比如金子做的笼子不如荆棘丛林，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等等，这样的台词充满了语言的韵味，为影片增色不少。第二个就是语义陷阱的运用，为阿凡提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反击力量。影片中阿凡提特别善于在对方的语言中找到漏洞，然后反戈一击。比如白衣老爷说，问

闻到烤鸡的香味儿，就算吃到了，那就要付钱。阿凡提便遥想钱袋说，听见钱声就算付过。再比如大姨老爷刁难阿凡提，要他染出不是红不是绿不是蓝的世上没有的颜色的布料。阿凡提回答，那请八一老爷不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除此之外随便哪天来取。这种语言风格来自民间文学的传统。系列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它的民族风格不是某一环节的点缀，而是从采风到语言，从工艺到表演的一体化呈现。40多年过去了，那个用布料和棉花缝制的倒骑毛驴的阿凡提依然存留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的片头曲，演唱者是帕塔尔热依木，他清澈的嗓音呀，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情，分别用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唱出了阿凡提爱管世间不平事，要为穷人出口气的侠肝义胆。
1: 动画片里的阿凡提手无寸铁，光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对抗恶势力，是多么的硬核啊。
0: 嗯，
1: 而回到拍摄动画片的现实当中，他又是那么的脆弱。
0: 是啊，刚才呢我们提到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啊，是一个布偶动画，说白了这里边的阿凡提是一个靠铁丝塑形的布娃娃，创作者们需要逐帧给布偶摆造型，所以啊用坏了很多个阿凡提布偶。
1: 经典永远是经得起岁月洗礼的。2014年，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阿凡提》首演，将动画片里阿凡提种金子的故事重新改编创作。幽默诙谐的故事，引人入胜的音乐，色彩斑斓的舞台视觉，带孩子们迈过歌剧高大上的门槛，轻松走进歌剧的奇幻王国。
0: 在首演当中，饰演阿凡提的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接下来啊，咱们就来欣赏开场的一个唱段。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啊哈哈哈哈哈哈，飞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
1: 童年放映机，
0: 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温暖与你相伴，
0: 温暖与你相伴。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将为您讲述动画片《大闹天宫》的首席动画设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第二任厂长严定宪和《大闹天宫》之间的不解之缘。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童话造梦人板块，走进动画片《大闹天宫》的首席动画设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第二任厂长严定宪。
2: 童话造梦人，
3: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2: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述了中国动画大师万籁鸣的故事，其中大闹天宫故事的那段声音就是来自于当时担任首席动画设计，最终为美猴王定稿的严定宪。那会儿的他呀，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
1: 20出头就被委以重任，足以说明严定宪的年轻有为。严定宪1936年生于江苏无锡，长在上海，儿时呢住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那里有好几家电影院，美琪、平安、新华等等。一到星期天，严定宪就去看早上的卡通专场，
0: 像米老鼠、唐老鸭之类的外国动画。严定宪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见识过了，他还看过很多动画长片，包括《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等。
1: 当时在电影院门口还有小摊子卖彩色小册子，比如说《大力水手》《米老鼠》这些连环画，虽然是英文的，但严定宪觉得光看图就很吸引人了，这就是他最初的漫画经历。
0: 1951年，16岁的严定宪到苏州美专学习绘画。第二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来到了北京，成为了当时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动画班的学员。这个班后来发展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制作系。
1: 1953年，严定宪毕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正式开始了他的动画片创作生涯。在关于严定宪的影像资料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年轻的他正在照镜子，而镜子里的他是夸张但灵动的表情，这是在做什么呢？
0: 下面我们就通过严定宪先生生前接受媒体专访时的录音来一探究竟吧。
4: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台子上有一面镜子，那么来参观的到小每一场来参观的都要问，你们整天看镜子看什么呢？打扮自己？不是的，主要比如说你画孙悟空的表情，虽然他是个猴子，但是他这喜怒哀乐呢就要人的表情来做，你不能说哎谁谁谁你帮我来做个发怒的表情，只能自己看。就自己的形虽然是形象跟那个造型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参考他的肌肉的运动啊变化啊，是吧？这个派有主的，所以照的镜子在画孙悟空呢，这是必然的。有的是孙悟空发怒的时候两个眉毛竖起来，那这个你要自己亲自体验一下，
5: 表演一下。
1: 原来啊，每个原画师的办公桌上都有这么一面镜子，不是因为爱美，而是要在绘制角色表情的时候做参考。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工作后不久，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严定宪也接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工作任务，跟随动画大师万籁鸣制作动画片《大闹天宫》。
0: 作为首席动画设计，严定宪始终记得一张张画稿是如何绘制的。他说，当时的原画师创作时是不计张数的。
4: 那个时候不计张数的，现在是1秒钟要画多少张，是吧？不能画的太多，要节省。那个时候甚至于画的很多，尽量搞得很细腻。1秒钟我滴答一下要24格，那就要画到十几张。
5: 一天能画多少张？
4: 8张嘛。
5: 一天画8张，画不了1秒钟呢。
4: 原画画8张那是已经很累了。原画是画的少的，关键动作，一拳举起来打下去，你画它2张，再收回来3张，中间打下去要加几张动画，收回来要加几张动画，这是你处理好了动中间画再给你来画。所以原画一天要画8张，那是已经很累，3天一般是我们画一个镜头。
1: 为了设计《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形象，万籁鸣请来了自己的老朋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张光宇总共设计了3个方案的孙悟空形象，但是万籁鸣都不太满意，于是啊，就让作为原画组组长的严定宪再出一稿，
0: 经过了无数次的改版和调整，岩定县终于勾勒出了如今我们熟悉的美猴王。一张红桃心脸，一双锐利的火眼金睛，上穿鹅黄上衣，下着红色紧身裤，连接虎皮裙，外加一双黑靴，
1: 线条简练，色彩醒目单纯。导演万籁鸣用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给这一版的美猴王给予赞许肯定，于是啊，就最终定了岩定县设计的版本。在岩定县眼中，张光宇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
4: 我胆子很大呀，我也不管了。那个时候觉得是导演要求，摄制组导演要求，那我是让我改我就改，改那个就完全模仿他一样，那就你不要你改了。所以后来改了以后，导演满意了。原来设计师他已经搞了三张，这个第四张那是当然更难了，就是你一定要符合导演的要求了。张光宇先生是中央美院的教授，他是搞装饰画的，那么他是无锡人，我也是无锡人。他说了我塑造那个玉皇大帝了，他说你知道我是根据什么来的吗？我说我清楚。他说你是无锡人，应该知道每个人的家里啊有个灶王菩萨，灶王爷，灶王菩萨是无锡人的很喜欢的，贴在灶头上。他说一个长长的脸，两个胭脂，粉红的胭脂，是吧？我就是吸收他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大领子。啊，这样坐在椅子上不动，你看多有威势啊！实际上，他是一个最底层的菩萨，所以他会运用那些民间的东西，把它用到他的作品，很了不起的。他还举了个例子，就是说他李天王，我是用了青铜器的颜色，上面很多青铜器的纹样，一看就是很冷酷的一个将军，他要把孙悟空置于死地。所以我听他讲很有道理，而且他是一个善于言谈的人，这跟我也很多长了很多见识，所以可能我后来敢于去改动他的孙悟空这个主角的形象，虽然我听了他很多得意不少的东西，而且他还是宽容，很听得进各方面的意见。
0: 在大闹天宫原画组工作时，岩定县的夫人林文孝也是原画师，他们共同创意了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经典的仙女形象。
1: 在这部动画片里，孙悟空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大吃特吃一番后累了，把自己缩小躲在叶片里睡大觉。谁知道这时候几位美丽的仙女来到桃园摘桃，说话声吵到了孙悟空。
0: 既然说的是孙悟空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故事，岩定县和林文孝为什么要特意设置一段仙女戏呢？我们也来听听岩定县的讲述。
4: 我们参加大闹天宫这个上下集一共前后四年，实际上对我们做原画设计的人也是一个锻炼。比如说上集完了以后呢，我们感觉到大闹天宫上集打斗的东西比较多一点，那激烈的场面、大动作多一点，就缺少一些比较舒缓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也商量过，下集是不是可以什么地方适当的加一点舒展的东西啊，动画片里其实国外有些东西它加一段歌曲啊，是吧？这是作为一种抒情的东西啊。那么在大闹天宫这样一个打斗场面的戏，什么呢？加一点，就是想了一段，是不是到七仙女到桃园采桃的时候呢，可以有一段舒缓的情节，是吧？这样呢，也可以把七仙女七种颜色的裙子啊飘起来啊，还比较好看一点，更美一点。后来就想了一段。得到了导演的同意，而且呢，请作曲家吴英俊，让他先写了一段昆曲，哼唱的这么一段歌曲，大概一分半钟。我们两个就讨论了，构思了一段情节，就七个仙女啊，去奉王母之命到桃园去采桃，要看蟠桃会嘛，应该说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他飞过了凌霄宝殿。飞过了那个麒麟亭子，

0: 快地跳到云上跳起了舞啊。这段情节构思好了以后，他画了好多草稿，而且还去看了当时正好云南歌舞团到上海演出，他们都还是年轻姑娘啊，正好在舞台上跳了一段叫小扑哨，少女的意思，她是傣族话的
1: 小扑哨。
0: 哎，小扑哨一排大概12个人，一面在跳舞，一面在动作，正好好像是我们七仙女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哎，今年仙桃怎么缺少了呢？
3: 像是被谁摘了似的。
4: 姐妹们快来，这里有大桃。
2: 在哪儿？
5: 动画片《大闹天宫》分别在1961年和1964年完成了上下两部，在全国公映，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获奖无数。阎定宪也凭借这部动画实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6: 走过60多年的岁月，历久弥新，阎定宪笔下的美猴王仍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IP， 是中国人心中最正统的英雄动画形象。
5: 从1961年开始，动画片《大闹天宫》从电影院的银幕走到电视机的荧屏，再到互联网视频平台，观看的方式不同，但却成为几代人共同的动画记忆。直到2012年，《大闹天宫》以 3D 的形式再次呈现在大银幕上。
6: 但是，一开始接到 2D 转 3D 任务的阎定宪还是有些担心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听听他的讲述吧。
0: 开始我接到单位里面的电话，说美国准备跟我们合作搞，把这个大闹天宫的 2D 转成 3D， 所以我很担心啊。假如说是用建模的办法， 3D 是立体的嘛，如果搞成像玩具总动员那样，像木偶片一样，那么我是这个失去了它原来装饰化的中国特色的风格。他说现在还没最后定，结果过了大概几个月，后来他们美国的意思也是要保持原来大闹天宫的艺术特色，只是把它从层次感啊，那个银幕的宽度啊，声音的立体声啊，从这些方面来加强它的效果，所以跟我们的想法还是基本上一致的，所以我双手赞成，我说我一定参加。第一步就是把那个原来的底片翻新，底片已经是50年前的底片，放的时间长了，再加上有些已经有拉毛的发霉的，所以翻新以前的那个老片子的底片跟翻新以后的底片翻成两条样片对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是很颜色都褪了，变了颜色了，一个是很新很亮丽的，但是太亮丽了呢，要保持我们中国的色彩这种味道，所以专门到好莱坞去了一次，跟他们一起每一个镜头，逐个镜头，800多个镜头，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说哪些镜头偏红，哪些镜头偏黄，哪些镜头绿色不够，逐个逐个来纠正，他们也很认真。
5: 800多个镜头逐一审看调整啊，在中美两国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大闹天宫 3D 终于上映了。50年后，变成立体画面的《大闹天宫》依然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票房更是达到了5000万。
6: 阎定宪曾说：“一锤定终身，到了上海美影厂啊，就是干一辈子。”他48岁接任，成为上美影厂的第二任厂长，在中国首次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电视台播放的动画模式——系列动画片。
5: 在阎定宪的主持下，《邋遢大王奇遇记》、葫芦兄弟、黑猫警长等系列动画片成为了几代儿童的经典回忆。
6: 在阎定宪看来，中国动画还要朝着什么样的路发展呢？我们也来听听他生前提出的4点希望吧。
0: 其实风格类型还是蛮多的，但是呢，要搞成精品有的还够不上这个要求。其实精品就是有一种独创性，用什么样的片子来打动人心，这个领军人物选定题材，或者他是出资金的也好，或者他是管理的这个公司的也好，这个人物一定要选得好，是吧？第二个要有个精彩的故事，无论如何你看动画片，不管他看故事片，要有一个故事吸引你。现在有些故事讲不清楚，看到一半你就知道

0: 是什么样，这种类型的很多。第三个就是艺术风格，艺术风格呢就不要说它是一定是民族风格的了，就是要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与众不同的，也不要去再重复过去的水墨动画的小蝌蚪那样或者是大脑清风那样的东西，有一种新的东西。第四点就是要花功夫去动画的表演出水，这一点也就是原画的像演员一样，你要想很多丰富的动作包括他的表情。有了这个四个方面，我想肯定中国动画会大大的提升一步。
1: 严定宪先生创作和事业巅峰都代表着中国动画史上的高峰，
2: 他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动画事业的发展，他伏案绘画的身影留在了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第一部宽银幕动画长片里，留在了从影院片到电视系列片的发展之中。
1: 他用理想和信念为中国一代又一代儿童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也为中国美术片、中国动画学派、中国民族动画做出了巨大贡献。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从昨天开始到6月1号，时光漫游机推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征集了各个年龄段的听众音频，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呢？
2: 今天第一位要分享的听众叫凯诺，他小的时候是央视节目《东方儿童》的忠实观众。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诺。童年的动画片承载着无数纯粹美好的时光，其中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在央视7套《东方儿童》栏目播出的《大草原上的小老鼠》。小的时候总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这部动画片，这份画面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观看这部动画的时候，也真切地让我感受到了农场生活和城市生活有着很大的区别。平日里身处城市当中，随处可见高楼街道，生活氛围也是热闹且紧凑，而动画片里一望无际的草原农场，环境悠然静谧，还有别致温馨的小屋，故事里的这些小家伙们在原野当中自在地玩乐，朝夕感受着自然四季的变化，生活的闲适又安逸。这份远离喧嚣的田园日常在当时深深吸引着年少的我，也让我见识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它留存了我儿时美好的期许，也是属于独一份的童年回忆。在这里也祝愿大家永远保有童真，常怀美好心境。
1: 下面这位听众要分享的经典动画片啊，是从一首歌开始的，而且这部动画片是很多小朋友的童年阴影，我们一起来听听。
5: 今天我要说的这部动画片呢，不用说名字，你一听它的片头歌你就知道了。

这部片子呢，在小的时候我看过的这些动画片里呢，相比于像葫芦娃呀、黑猫警长啊，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小众的。因为我记得这个片子其实有点阴暗，讲的是邋遢大王误入到老鼠王国，整个动画片呢大部分都在下水道里，所以呢感觉不管是主角还是老鼠们都邋里邋遢的，又脏又臭，好像真的跟这个名字一样了。虽然现在大部分关于这部动画片的情节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每次啊只要一听到邋遢大王这首主题歌，那个有个性

0: 又富有勇气的小男孩就又一次的浮现在眼前了。
1: 我们再来听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还在上大学。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三的在校生，如果让我选一部我印象最深刻的国产动画的话，我一定会选《大鱼海棠》。那这部动画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撼，因为它的每一个镜头真的都美得像一幅画一样，它从它的镜头里我能感受到那种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我们的电影之中，然后展现了一种非常极致的中国风的美学，不管是土楼建筑啊，还是山海经里的神兽啊，还有水墨质感的那种画面啊，让我们看到独有的属于我们东方的浪漫。第二个非常吸引我的点就是它的故事情节，因为它里面的情感其实真的让我久久难忘。故事的主人公春，他为了去报答坤的救命之恩，他不惜违背天道，然后付出了他自己一半的生命去救活他。另一个主角秋，他就是默默的去守护，然后甘愿牺牲自己去成全所有的人。那他们呢，看似都非常的偏执，但是呢却勇敢的去爱，去坚守，然后去承担自己的选择。他其实告诉我们，生命只是一场旅程，我们不妨大胆一点，去爱一个人，去攀一座山，去追一个梦。但这句话呢，也是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个台词。他还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不要去害怕结局，在你有能力爱他的时候，就用力去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幸运的可以遇到那个很爱很爱的人。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带大家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动画片《哪吒闹海》和《阿凡提》的故事，重温了中国动画史的第二高峰期，也是从银幕到荧屏的转折点。
0: 直到6月1号啊，都请您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每天12点首播22点重播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将持续带大家重温经典，致敬时代，把最珍贵的动画记忆再一次温暖呈现。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5月2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瑶瑶，你来，
11: 干嘛呀？
10: 哎，我最近看见一个网上的讨论啊，说每一个人都有隐藏的超能力。
11: 然后呢？
10: 咱们今天来一个比拼，
11: 比拼超能力。
10: 哎，谁最后取胜，下周的稿子就谁都写。
11: 哎呦，那来吧。
10: 这么快？不用想一想。
11: 不用想，你先来。
10: 好，我舌头能剪成 U 字形。
11: 我这左手能用剪刀。
10: 我这舌头能舔着鼻子。
11: 我这左手能用筷子。
10: 我这舌头能舔到下巴。
11: 我这左手能用勺子。
10: 我这舌头
11: 不是你跟舌头杠上了？
10: 不是，你也没离开您那左手啊。不是，哎呀，我主要是除了舌头我也没别的特殊技能、啊、
11: 那我觉得你应该跟这个王春阳和周培岩学学。
10: 他们怎么了？
11: 你看看人家的技能。
12: 谢谢啊，
13: 感谢您，
12: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13: 啊！
12: 上台呢跟大伙儿认识一下，
13: 是
12: 我呢叫王春阳，
13: 没错，
12: 他呢叫周培岩、嗯、
13: 对，
12: 我们俩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13: 啊、
12: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很有意思，
13: 嗯，
12: 叫技能，
13: 没错。
12: 说到技能啊，相声演员的技能是什么呢？
13: 什么？
12: 说学逗唱。
13: 对，这是我们看家的本领。
12: 哎，您看见了吗、
13: 嗯、
12: 我们搭档的本领就是看家，确实。干嘛你呢？
13: 我是狗
12: 啊。
13: 我是狗。
12: 什么？
13: 我是狗。
12: 你是狗，你告诉我们干嘛呀？
13: 我告谁了？我呀，
12: 这个秘密你自己留着不就完了吗？你说这干嘛呢？
13: 不是，我这个是反问句。
12: 哦，这是反问句。
13: 对，
12: 你问我你是狗吗？
13: 我不用问你，我不是。
12: 不是，到底呢？不是
13: 啥啥。
12: 我的意思
13: 啊，
12: 就是啊，你全面、
13: 嗯、
12: 狗会的你也会，
13: 嗯，
12: 狗不会的你还会。
13: 那我也不露脸呢，我就比他强点儿。
12: 你比他强多了，你还会说学逗唱呢、啊、
13: 你行了吧，你甭拿这个开玩笑。
12: 我就说啊，这个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技能。
13: 嗯、啊、
12: 当然了，
13: 哎、
12: 啊、我呢要比平常的这些相声演员还多一门技能、
13: 嗯、您多什么呀？
12: 我会巫术
13: 啊，改了法师了。
12: 什么法师？我还 ADC 呢，我法师。我
13: 你会的倒挺多呀。
12: 巫术？
13: 什么巫术？
12: 巫术不知道。巫术
13: 我知道，就骑一笤帚飞那大下巴吗？
12: 大什么下？巫术听不懂吗？
13: 我知道
12: 巫术吗？好家练巫术
13: 啊，
12: 练巫术吗？妈呀呀呀、啊、运气、
13: 啊、哎呀别扔了。
12: 嘿你看、哎、
13: 这
12: 嘿，
13: 巫
12: 术，练巫术吗？
13: 行行行，我明白了
12: 啊！
13: 你是不是想说武术？
12: 对
13: 对、
12: 嗯、对吗？
13: 对
12: 对不对？
13: 对对，
12: 巫术吗？巫术吗？
13: 武术，
12: 武术
13: 啊！
12: 咱会练武术，
13: 还会这个呢？
12: 哎呀，打小习武，
13: 咱甭吹啊！
12: 没吹啊！
13: 啊，
12: 真的，打小习武，大伙儿做。

0: 见证，真的，你现在就看，哎，就我这胳膊，嗯，你怕不怕？
1: 怕，
0: 怕不就完了吗？
1: 怕它折喽，
0: 叫折，就咱这胳膊能折吗？你仔细看啊，嗯，就咱这胳膊，
1: 怎么了？
0: 跟房梁似的。
1: 嚯，
0: 腿，
1: 嗯，
0: 跟房柱似的。
1: 呵，
0: 腰，
1: 怎么？
0: 跟水缸似的。
1: 嚯。
0: 脑袋
1: 跟傻子似的你把我逗乐了打头来
0: 我这武术啊他都认可了、啊、你不认可吗
1: 那管嘛用
0: 他乐得根儿嘎的你看
1: 是我也乐完了
0: 这话让你说的还跟傻子似的
1: 我说你呢
0: 不是啊你说我呢
1: 对我没说人家
0: 我不露两手啊你看不出来
1: 你露露啊
0: 来露露现场
1: 露露
0: 这东西啊不好来
1: 那、哎、我们看看
0: 哎呀我给你来个我拿手了吧
1: 什么
0: 刀冷拳
1: 还刀死你呢螳螂拳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刀螂拳哎呀让你看看露点真本事、啊、
1: 你来了来了
0: 扎个马步
1: 哦
0: 我先运一下气啊
1: 哎
0: 差不多了
1: 哦
0: 大伙儿也注意
1: 嗯
0: 看我这手
1: 怎么着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这就是一个小刀了
1: 还挺萌
0: 注意了
1: 哎
0: 你看你别老这样啊一会儿你又给他逗乐了你别老这样啊多瘆得慌你说他刚才都困了你老逗他干嘛呢
1: 我的目的是等着他逗我呢
0: 注意了啊
1: 看着呢
0: 小刀了
1: 嗯
0: 小刀了啊看好了、啊、
1: 你还提醒他
0: 我怕他困了、小刀了啊
1: 嗯
0: 看好了这一下啊、哦、
1: 嗯
0: 一般人可来不了
1: 我知道
0: 运气啊、哦、把这气
1: 嗯
0: 运到手上
1: 嗯
0: 就这一下啊
1: 嗯
0: 嘿看见了吗
1: 啊
0: 这一下20年的功力
1: 20年
0: 哎呦大伙掌声太热情了不要再鼓了哎呀起起秧子吧啊
1: 好啊
0: 好啊
1: 好
0: 这一下你看
1: 真好啊真好20年行服了服了服了
0: 不是我怎么感觉你这眼神跟看傻子一样的你干嘛呢
1: 我说
0: 你老乐你乐你干嘛这一下
1: 我知道
0: 一般人来了吗
1: 一般人来不了我试试
0: 你别试啊
1: 我试我试
0: 伤着你
1: 不是我服了我服了
0: 你别试啊
1: 我服了不运气
0: 你千万别试伤着你
1: 觉得我觉得这个跟那运不运气也没多大关系
0: 你别这你跟你说你连个保险都没有真的你听我的
1: 端不用拿
0: 你听我的你别一会儿折了
1: 20年我试
0: 真的是别闹你我告诉你你不行你
1: 别打岔我气都泄了
0: 你这还泄了你这你不行行吗哎呀快
1: 就这20年啊这20年啊40年60年80年啊这个嘿我觉得俩手我也行啊嘿嘿嘿夹脚嘿嘿嘿这都行啊都行啊这个啊我这500年的道行
0: 哼确实是大伙儿也发现了刚才他这个龟丞相演得很像这玩意儿似的
1: 服吗
0: 什么服吗、啊、
1: 就这有什么的就这个就这个、
0: 啊、不是我跟你斗吗
1: 啊我怎么了
0: 现场为什么我不能露真功夫
1: 为什么
0: 我跟大伙儿说
1: 嗯
0: 因为啊
1: 什么
0: 我得隐藏我的身份
1: 你有什么身份
0: 咱不光说相声
1: 还干嘛
0: 咱还是个保镖
1: 啊
0: 保镖知道吗
1: 你保护他
0: 这用保护吗这个呀这一个人都吓3排人我跟你说这用保护吗
1: 保
0: 那姐都旁边都躲他一乐你知道吗这还用保护
1: 啊你保谁你保谁整个的
0: 我贴身保镖专门保护点明星啊富商啊贴身保镖你别老乐啊怎么了这是啊
1: 到那儿就给人来这个哎就
0: 这
1: 多他是不是
0: 不是多他这几下是逗你跟他玩、哦、你知道吗、
1: 哦、你就逗他就行我不想乐
0: 我看你现在乐也跟着他了
1: 我乐是他逗的这个行业呀其实我们大伙儿可能在电视上啊影视剧里边见过真人我还真没见过
0: 这个是
1: 就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平常这具体工作
0: 我干什么
1: 对让我们了解、了解
0: 具体的工作啊
1: 嗯
0: 就是保镖
1: 完了
0: 就是保护这些富商啊明星啊、 个人的这个财产啊，
1: 不是
0: 生命安全，就这么来。
1: 不是，就具体怎么保护呢？
0: 具体怎么保护啊？
1: 嗯，
0: 具体啊，怎么说呢？
1: 嗯、
0: 具体这个东西啊，就是，哎呀，就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一点点编，一点点说啊，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你要光说呀，这个东西表现不出来。
1: 那你
0: 这样，现场我给你演示一下行吗？
1: 我在这儿演
0: 行吗？
1: 可以可以，
0: 行吗？
1: 更直观的，
0: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富商了
1: 啊、哦，我有钱了，
0: 我是你的保镖，
1: 嗯，
0: 然后呢一会儿我保护你，
1: 行，
0: 让大伙儿看看我是怎么对你进行保护的。
1: 行行行，
0: 一不行
1: 啊，
0: 光咱俩不行。
1: 那怎么着？
0: 咱俩还得有个坏人啊。
1: 我给你找一个呀，
0: 大伙儿才能知道我怎么保护您。
1: 我给你找一个不完了吗？
0: 你别找他就行，你给我好好找一个。
1: 我是想奔着他去、啊。
0: 你不行，我给你先拦了，你知道吗？
1: 啊，来，我从这边找，我不从那边找、啊嗯。辛苦，就您别往那儿看，别往那儿看，谢谢。
0: 来哪个？哪个？
1: 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行吗？坏人，
0: 女观众
1: 特坏，这人。
0: 坏人，你好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嗯，
0: 多漂亮，
1: 嗯。
0: 你也那么乐吗？你平常还行是吧？这样啊，您配合我、啊，您先就站这儿。
1: 哦，
0: 哎，这个我说一下这个剧情啊。嗯、
1: 哦，
0: 就这样。比方说呢，您现在就是一个坏人了。我看见您以后，
1: 嗯，
0: 然后呢，我给大伙示范一下我是怎么制服坏人的。
1: 哦、
0: 嗯，行吧，就这么简单。
1: 不是，你一会儿对人动手、哎、那一套，那擒拿的你轻着点啊。
0: 你放心，我夸我就给他摔着、啊。你看，我跟你说，贴身保镖
1: 他来了，你就夸。
0: 准备了啊。
1: 哦。
0: 现在呢，你就是负伤了。
1: 我知道，我。
0: 我呢，就是你的贴身保镖了。
1: 嗯嗯，
0: 大伙儿注意看，
1: 嗯，
0: 贴身保镖，我们都很专业了。我说开始，咱就准备好。
1: 行行，
0: 开始了啊！
1: 你保护我嘛，就是。
0: 走走，快、哎、走！
1: 哎呀，哎哎哎哎，
0: 干嘛呀？
1: 你这是刚出院吧？你这是？
0: 我刚出院干嘛呀？
1: 啊，谁保护谁呀？我还得搀着你呀、啊。
0: 贴身保镖嘛。
1: 对，你雇了个保姆啊，在这搀着你呀、啊，在这。
0: 不是贴身吗？
1: 那你这太贴了吧，你这个呀。
0: 那你自己说有距离不得了吗？
1: 那你别倚着我呀，你正常点。
0: 我平常都是贴着的，你知道吗？
1: 啊、
0: 那就有点距离、
1: 啊。行，
0: 你是富商，
1: 啊、
0: 你要出门了，
1: 嗯、
0: 我先是保镖。
1: 嗯
0: 开始了，准备，开始。
1: 好，
0: 别动，别动。
1: 干嘛呢？
0: 没事，别动，别乐。
1: 什么玩意儿？别动啊！我一点儿没动啊。
0: 别动，别动。
1: 我知我去。我是遛狗来了吗？
0: 什么叫遛狗来了？
1: 啊，
0: 你叫遛狗来了？
1: 我养了个警犬呢，
0: 我帮你排查一下危险，
1: 就靠嗅觉。
0: 你这是开始，别动，别动，别动，
1: 我没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还行，
1: 啊，还行，
0: 哎，有坏人，
1: 闻出来了，
0: 有坏人，你别动，
1: 哦哦哦，
0: 我去，
1: 你去，
0: 你看我跟他怎么交涉。
1: 行，你轻着点啊。
0: 多大了？有男朋友吗？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加个微信行吗？来，我先扫你。
1: 你加什么微信？你加微信
0: 干嘛呀？干嘛呀？
1: 加什么微信？
0: 怎么了？
1: 你不保护我吗？你加人微信干嘛呢？你
0: 我不是琢磨我都三十多还没对象呢吗？
1: 咱们这是群英会，不是相亲会，
0: 是吗？
1: 对呀，
0: 这你怨你？你说你找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你上来你演坏人也不行。
1: 你不让我找她吗？
0: 这屋就剩她了，是吗？
1: 那你说不完了吗？你这你喊什么呢？谢谢您，谢谢您配合啊！那
0: 感谢啊！
1: 哎，谢谢，
0: 感谢啊！
1: 辛苦啊！辛苦！
0: 我那个微信，
1: 你微什么信啊？微信还微信？
0: 你给我找个像样的！
1: 你说换，你说吧，你说换谁吧？你说换，
0: 换啊！我得找个像坏人的，
1: 谁？
0: 你别老往那儿看，你老往那儿看上，我都不往那儿看，我都害怕，我都。我觉得啊，大虎像坏人。你看他做那样就像坏人，
2: 那不是我也像是不是啊？
0: 不像，
2: 这不是也说
0: 你不像？
1: 一个坏人就行，俩他弄不了。
0: 一会儿他上来，我摔死他，你再来。
2: 哎，还
1: 等于没摔死。
0: 这个人家还不用啊，现剪镜头，你直接就像。
2: 那不用剪。
0: 来，虎哥来吧，掌声送给大伙来。
2: 我就
0: 你就站着还是坏人、
2: 嗯、我就站着
0: 还是坏人、嗯、我保护他出来
1: 比刚才那坏多了
0: 你看这个样你看、嗯、
2: 你是腰不好是不是你这样啊、嗯、
0: 还是那样啊
1: 哦哦
0: 准备了、嗯、开始了
1: 哎哎
0: 你别动你别动、嗯、你别动
1: 我动
0: 别动你别动
1: 我没动
0: 别动
1: 啊、嗯嗯、又到遛狗的点了
0: 哎嗯嗯有坏人
1: 啊、哦、有
0: 我交涉
1: 嗯行
0: 别动啊
1: 你去
0: 别动
1: 你去
0: 哎多大了？有男朋友吗？ 晚上我请你看电影。微信哥，来加个朋友，来加个朋友。
1: 来什么？你来
0: 干嘛呀？干嘛呀？
1: 俩人一套词儿啊，换男的了，知道吗？
0: 不是，刚才小姐姐那个劲儿我还没过去呢，
1: 你赶紧过去啊！
0: 哦，忘了，再来，不好意思啊。还这样？
1: 嗯，
0: 别动啊！别动，
1: 我知道，我没动。
0: 别动，
1: 光你动
0: 了，发现坏人了。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大伙儿看好了。
1: 嗯，
0: 别过来，刘元真，
1: 哎，
0: 再过来我击毙他。
1: 哎，
0: 别过来，我害怕，别过来。
1: 害怕像话吗？
0: 干嘛呀？
1: 还他过来击毙我，那他就不用来了。
0: 哦，弄错了，
1: 他的目的就达到
0: 了。弄错了，别过来，给我20万，要不我击毙他。别过来，
1: 你讹我来了你呀？啊？
0: 不是，
1: 你是绑匪讹我钱来了？什么玩意儿？你会不会？
0: 再来一回。
1: 你来什么一回呀？你就上那闻味儿去吧你。
3: 辛苦您，
1: 您回去吧。神经病，别理他。您请。
2: 哎，啊，春阳，一会儿看电影那事儿，你可别忘了。
1: 俩神经病，
0: 是不是拿下了？
1: 哟，
0: 我一会儿看电影去了，
1: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
0: 哎，你看，你注意，你对我这个态度啊，你注意啊。
1: 什么玩意儿态度？那叫态度。
0: 对，差不多就那意思，
1: 啊、是对。
0: 哎，我看啊，你这个眼神啊，
1: 怎么了？
0: 对我有些许的怀疑，
1: 不是怀疑，是压根儿不信。
0: 好了，必须得拿出点真本事了。
1: 你有什么真本事啊？
0: 要不大伙儿老以为我有警犬的血统呢，对不对？
1: 哎，确实是有 啊。
0: 现场我给大伙儿示范一下什么叫一招制敌。
1: 嗨，他又会一招制敌了。
0: 你看，整场我就发现就你不服。
1: 你来了呀？
0: 就你不服，一个你一个他，就你俩也乐。行，你等着，哎，你等着。
1: 就您这，我压根儿我就不。
0: 我先弄完你，一会儿我再弄他。我跟你说，
1: 你来。场结束了。
0: 哎，现在啊
1: 啊，怎么着？
0: 一招制敌，什么叫一招制敌
1: 啊？
0: 就是他一动手，马上他就输了。
1: 哎呦，
0: 你现场，你一出拳你就得输。
1: 啊，我就不信。
0: 你一出拳绝对输。
1: 试试。
0: 我数个一二三，你出拳你就输。
1: 你试试来呀。
0: 准备好了？
1: 好了。
0: 一二三，哎，你输了。
1: 哎，就这个呀。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不是，这叫什么技能啊？王春阳展示的武术，我可以有蛤蟆功，我可以吐舌头。
8: 你别瞎掰扯啊！刚才那一局你可输了啊！
7: 哎，行，输就输了，我还有别的技能
8: 啊。你有什么技能？
7: 我可以一口吞鸡翅，然后把完整的骨头吐出来。
8: 那我会挑榴莲啊，看果形咱选胖的，看刺儿咱要选小尖刺儿，然后还要选五房的。
7: 我还有别的技能。
8: 什么技能？
7: 我喝水，我可以一口气我喝3斤水。
8: 来，喝一个。
7: 哎，
8: 喝一个呀。
7: 没水。
8: 咱手头有水，我这儿有。来，不喝怎么证明？
7: 我这不是刚吃完吗？我刚吃完馒头，我在喝水，这容易发起来，对身体不好。
8: 你就是给自己找理由，我看你就是夸大其词。
7: 我这算夸大其词吗？
8: 当然算了。
7: 我觉得大虎小虎这兄弟俩才算是夸大其词呢。
9: 我认为啊，
10: 嗯，
9: 人们生活当中啊和工作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技能。
10: 都有什么技能啊？
9: 飞行员，
10: 嗯，
9: 有飞行技能。
10: 那倒是。
9: 服务员，
10: 嗯，
9: 有服务技能。
10: 是啊。
9: 打篮球，
10: 嗯，
9: 有投篮技能。
10: 哦，
9: 踢足球，
10: 嗯，
9: 有射门技能。
10: 那我问问你，医生有什么技能啊？
9: 救死扶伤。
10: 哦，
9: 警察惩恶扬善。
10: 哦，厨师
9: 烧的一手好菜。
10: 哎，这技能还真不少。
9: 对，
10: 那你说咱们双胞胎有什么技能啊？
9: 双胞胎，
10: 哎，
9: 你说说，吃自助交一份钱。
10: 哎，
9: 这是技能吗？这个看演出买一张票
10: 啊，
9: 那也不露脸啊。俩人用一个身份证
10: 啊，
9: 把你手机拿来
10: 干嘛呀？
9: 第一，给大伙发500块钱红包。
10: 哎，
9: 嗨，
10: 用你的面部解锁我手机给你发红包啊？
9: 这是双胞胎的优势啊。
10: 这不是什么优势，这不怎么露脸的。这个
9: 包括相声里边双胞胎也是优势啊。
10: 是吗？
9: 打开电视，
10: 嗯，
9: 一看，哟，大虎小虎，
10: 哎，
9: 嘿，双胞胎，
10: 是，
9: 听听吧，
10: 嗯，
9: 嘿，是个玩意儿。
10: 哎，怎么叫是个玩意儿啊？
9: 那应该呢，
10: 两个玩意儿。
9: 什么叫两个玩意儿？
10: 就是这意思嘛。
9: 还有，
10: 嗯，
9: 相声演员的技能。
10: 哦，相声演员哪都知道，刚才周老师也说了，说学逗唱嘛，4个字，这都臭扁街了，谁都知道。
9: 什么什么什么？
0: 不是说学逗唱啊？
9: 说学逗唱？
0: 对啊，
9: 这词儿也忒老了，
0: 这一直都这么说呀，就是说学逗唱。
9: 那是你们，你们

0: 啊，就是你们这帮相声演员，
1: 我
0: 说学逗唱，
1: 哟呵，
0: 我，
1: 嗯嗯，
0: 我，
1: 嗯嗯，
0: 不一样。
1: 不是，你怎么就不一样？我听得一头雾水的啊，这个，啊、
0: 觉得不一样，
1: 怎么就不一样？
0: 说学逗唱完全有区别。
1: 哦，就是说您的技能跟我们这传统的相声演员技能是不一样的。
0: 哎，没错。
1: 哦，那我得问问了
0: 啊，
1: 这你都有什么技能啊？这个，
0: 首先来说啊，
1: 啊，
0: 第一个技能
1: 什么？
0: 铁齿铜牙。
1: 纪晓岚这个电视剧我很喜欢啊，他首先来说三巨头，一个是王刚，
2: 不是纪晓岚，
1: 嗯，
2: 嘴
1: 啊、哦，我知道，嚼灯泡吞铁球，要不然就是嘴撕脸盆，是不是？你这是杂技，你这是哈，你这跟相声没关系，你这个
0: 什么叫嘴撕脸盆呢？
1: 你不说铁齿铜牙吗？你不是
0: 灌口懂不懂？灌口快嘴快嘴，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椒。
1: 嗯，
0: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搓丸子、溜丸子、各种丸子、豆腐丸子，有一后汉三国桃园结义弟兄，
1: 大哥
0: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蜀楼桑、
1: 嗯、
0: 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那个这个走清河沙河昌平县、
1: 嗯、
0: 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正你就说我嘴快不快吧。
1: 那太快了，你这脑子都跟不上你这嘴了呀，你这是、啊、
0: 铁齿铜牙。
1: 这什么铁齿铜牙？这不就是说学逗唱的说吗？这不就是，
0: 哎呦哎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哎呦，这还不一样了。
0: 当然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技能？
0: 第二个技能，
1: 第二个是什么技能？
0: 惟妙惟肖。
1: 什么技能？
0: 惟妙惟肖。
1: 惟妙惟肖是什么意思？是就是学呗，就是
0: 模仿啊。
1: 那模仿那不还是学吗？不还是，
0: 我告诉你，我模仿可绝了、
1: 啊、是吗？
0: 我模仿这个人呢、
1: 啊，
0: 惟妙惟肖。
1: 谁呀、啊？
0: 你。
1: 哎，我。
0: 一模一样，你看，哎，穿着打扮，包括这个气质，包括这个发型，包括这个眼，哎，一模一样。
1: 等会儿，行了，行了，你有点骂街的成分了，我跟你说，你真的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什么？你除了你能模仿我，你还能模仿谁？再说你不用模仿，你站这儿就是我了。
0: 惟妙惟肖。
1: 这惟妙惟肖，行，就算认学了。
0: 嗯。
1: 下一个，这还有什么技能？
0: 还有，下一个。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嗯，
0: 我这个技能啊，
1: 哦，
0: 怎么说呢？
1: 干嘛呀？
0: 空前绝后。
1: 都绝了后了都，
0: 太厉害了！
1: 哎呦，
0: 各位、
1: 哦，
0: 我这第三技能是什么呀？
1: 什么技能？
0: 挠。
1: 哎，什么技能？
0: 挠。
1: 你不用挠，那大哥现在他也不乐，你知道吗？你看那大哥现在已经很严肃了，你可以去挠他了。
0: 不是我、
1: 哎，
0: 不是我挠你痒痒肉。
1: 啊，那我听明白了，
0: 挠你嘎吱窝。
1: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说你说相声你不逗。哎，你不逗怎么着呢？就说大哥来挠一下吧，哈，就是这样啊，挠人家。这不还是逗吗？
0: 啊，对对对、
1: 啊，那最后一个技能，最后一个技能确实是。
0: 最后一个技能可绝了，
1: 嗯，
0: 绝了，
1: 能有多绝？
0: 最后一个技能，
1: 你说说，
0: 哎，这名字就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1: 最后一个技能是，
0: 我告诉你
1: 哦，
0: 最后一个技能
1: 叫什么？
0: 余音渺渺，绕梁三日，太好听了，下次不允许再唱了，呵呵哈哈。太棒了！哎呀，其实啊，我更喜欢的是说唱。说唱就是 Everybody， 我要在你头上暴扣。You know， 你根本不是爱豆。You know， 我看见就要爱走。
1: 不是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余音渺渺，不是你敢再来一遍吗？
0: 我忘了。
1: 哎嗨，好，就只能说一遍。这不就是唱吗？这不就是、啊、
0: 哎，我唱的不一样。
1: 都会唱相声演员，不光相声演员，其他人都会唱，凭什么听你唱啊？
0: 你不懂，你不懂。
1: 怎么了？
0: 我有特殊技能啊。
1: 你什么特殊？也现在有特殊技能了。
0: 那特殊技能
1: 又升级了，又
0: 终极啊。
1: 哎呦，
0: 说出来吓死你，
1: 求死。
0: 吓死我还。
1: 我从小我吓大的，我怕你这个呀。
0: 行了，
1: 啊、
0: 你听好了
1: 啊，可以。
0: 特殊技能
1: 啊，什么什么？
0: 你只要唱出来一首歌，
1: 哦，
0: 我能把你唱的这首歌串到我的歌里，信不信？
1: 哇，太厉害了！
0: 当然了，
1: 什么意思？各位，您发现了吗？
0: 嗯，
1: 我弟弟是个傻子。这玩意儿，你弟弟才是傻子呢，你。
0: 恭喜你学会一技能。
1: 什么技能、啊、
0: 实话实说。
1: 你废什么话、啊、你真是像话吗？你绕的我，你这是
0: 怎么了？
1: 你就说你什么技能就行了，你非得你这么
0: 串调，懂不懂？
1: 你会什么
0: 串调啊？
1: 哎呦，就你这脑袋你还会串调？
0: 当然了，
1: 甭废话了，比试比试干嘛？
0: 随便唱啊，
1: 随便唱，
0: 唱什么都能接上来，
1: 我唱什么都行，
0: 随便唱。
1: 那你听好了，
0: 来呀，
1: 我可随便唱了啊，我来了啊。

0: 神奇吗？哦，神奇吗？这就是串调啊，
1: 这就是串调啊！哎呀，这一点都不神奇呀、啊！
0: 怎么样？
1: 那你再听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蜗牛拖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一起牵起的双手，谁也不要忘。
0: 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拖着坦坦荡和那三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哎哎呦，
1: 开封有个宝庆贴，铁面无私辨忠奸，
0: 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到出了声，叔叔再见。
1: 我就不信了，你听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
0: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0: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好香好香。
0: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死了都要爱。
0: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一梦到天涯，遍地是。一梦到天涯，遍地。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别唱，你得唱歌。
0: 我这捣乱了，
1: 别唱了，这。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5: 嗯，
7: 你说咱这比拼，我是不是得给你立立规矩了？
5: 怎么呢？
7: 你看啊，你提出的超能力大比拼，咱得实事求是啊，你不能夸大自己的技能还喝3斤水。
5: 哎，行，
7: 你可输2局了啊。
5: 那我开始了。
7: 嗯，
5: 我会打快板。
7: 我能唱美声。
5: 我会画漫画。
7: 我还能写小说。
5: 我有8块腹肌，但是我从来不让他们展示、
7: 啊、
5: 我都让他们藏在一起。
7: 不是，等会儿，你用藏吗？
5: 怎么了？
7: 您那一块肉就从来没有分道扬镳过，你当你自己会魔法呢？
5: 我是不会魔法，我是想练习魔法。我这不是准备向回响路遥求教一下吗？
7: 他们会魔法呀。
5: 他们有一家魔法学校，我准备去补补课去。
8: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背起了小书包，准备要去摘深枣。最近我又要上学了，第一志愿我报的清华，第二志愿我填的复旦，第三志愿我画了个圈儿。他们问我这圈儿报的是哪儿，我跟他们说了，除了清华和复旦，我报个球啊我。今年清华和复旦一定会为我打起来，他们在网上互黑互撕。
9: 路遥，
8: 啊，是我。
9: 哎呀，恭喜你
8: 啊啊，
9: 你被录取了。
8: 哦，那个您是？
9: 我来找你的。
8: 您找我干嘛？
9: 我是接生的。
8: 您找我？
9: 我是找你，我接收学生，接生，
8: 那叫招生，招生
9: 接招有区别吗？
8: 有，
9: 你交学费走医保啊？你走什么？我们不管。
8: 哎哎，
9: 嗯。
8: 您是不是清华的复旦的？
9: 你这么向往这俩学校吗？
8: 当然了。
9: 嗯，
8: 我要么在清华，要么在复旦，要么
9: 在清华里复旦。
8: 你在北大下崽啊？这是我的志向，
9: 志向远大，恭喜你。
8: 谢谢。
9: 你走上3志愿了。
8: 你就是那球啊。
9: 准确地说，你已经被我们阿兹卡巴伊拉德弗拉基米尔斯克尔斯布宜诺斯艾利亚学院录取了。
8: 哦，我就被你们这阿兹卡巴布伊尔洛里斯莫尼玛那个，你们怕工商查是吗？不是，这么长的学校名字呀？
9: 这我要说明一下啊，这是用我们已故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
8: 哎呦，校长去世了，
9: 35岁那年。
8: 哎呦，
9: 报自己名一口气没上来。
8: 哎，让自己名憋死了。
9: 所以学校的名我只跟你说一遍。
8: 为什么？
9: 我今年34嘛。
8: 你们学校35是坎儿啊。
9: 哎哎
8: 啊，那我到您那儿学什么？
9: 哦，介绍一下
8: 啊，
9: 我们是一个魔法专科技校。哎，
8: 魔法技校
9: 就是教你魔法，当魔法师，拿个魔法棒开看啊。
8: 魔法，你有病吧？还真有意思，哪有魔法呀？啊，哎，你是看着我觉得我傻好懵吗？啊，你是觉得我傻吗？你觉得我傻吗？
9: 你让大伙说傻吗？
8: 不是，
9: 你已经傻到家了。
8: 没有魔法学校，
9: 你看这个人就是孤陋寡闻。魔法是现在教育当中一门新兴的专业。
8: 哎呀，行了吧，还新兴专业，还魔法专业，就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吗？
9: 当然好啊。
8: 啊，
9: 我们有一个学生啊，农村的，家里很贫穷。
8: 哎呦，
9: 去年魔法学校毕业，
8: 啊，
9: 今年千万富翁。
8: 学魔法这么挣钱？
9: 他们家拆迁了。
8: 哎，这跟
9: 这跟魔法没关系啊。
10: 魔法拆迁吗？
11: 魔法拆什么意思？这
9: 来把我们的校服穿上吧。
11: 你没量我号就知道我尺码？
9: 哎呀，这都校服吗、这都是军码的。来再戴上我们的校巾。
11: 哦，还挺全乎啊。
9: 校帽子没给你戴。哎，
11: 我就不给您摔盆了啊。
9: 来戴上校镜。好，来转过身让大伙儿看一看。好，那我现在要带着你飞回我们的魔法学校。
11: 哇、这么高大上吗？
9: 闭眼睛。
11: 干嘛闭眼啊？
9: 你不会飞我得带着你飞呀、我不知道你适不适应，万一你晕飞呢。
11: 哦，对，吐您一身不合适啊。
9: 就是，来，
11: 那您慢点飞啊。
9: 好，来，准备，七颗七颗七颗七颗二破下令卡塞砰，点脚起。好，你现在已经开始飞了。
11: 飞了。
9: 你有什么感觉？
11: 我感觉，没动地儿。
9: 怎么会没动地儿呢？
11: 不是，那飞起来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
9: 有风了吗？
11: 有风了。咱们是在蒜地上飞呢吗？
9: 哇，真讨厌。来到地儿了，走，风好。
11: 哎，真好。哎，和闭眼前一样。哎，
9: 一到我们学校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了。
11: 那是什么呀？
9: 在此时此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耳朵。
11: 不是，我什么也没听见呀。
9: 欢迎你来到神奇的魔法学校。笑笑笑。
11: 你是自己做回音的吗？不是，你怎么到这儿味儿都变了？
9: 我这样说话你会觉得我有魔法。
11: 我觉着
9: 您有肺炎。
11: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要胡说八道。哦，这都是我同学啊。
9: 现在都是你的同学、我是你的魔法课任导师。
11: 哦，您怎么称呼？
9: 我叫魔脚。
11: 新鞋都这样。什么名啊？
9: 严肃一点，到了魔法学校首先要守我们的规章制度。
11: 什么规章制度？
9: 首先到了我们的学校啊，请求政府开下吧。以后听我讲课就是这样的姿势。
11: 您这什么规矩啊？
9: 而且在每天上课之前你都要跳校舞唱校歌。
11: 不是这么形式化吗？这个
9: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11: 你癫痫犯了？哆嗦上了？
9: 什么呀？这是校歌，你要跟我同唱。
11: 不是，我听怎么还爬上什么金字塔？
9: 我们认为成功就是一座金字塔，总有一天你会爬上去，
11: 是，
9: 然后一屁股坐那塔尖上。
11: 那不扎得慌吗？
9: 校歌学会了。
11: 学会了。
9: 别愣着，开始啊！请求首府台下吧，先生集合，向我看齐，向前看。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11: 俩王八爬坡啊。
12: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9: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婆下令卡塞噗。
11: 您干嘛呢？
9: 我在念动咒语。
11: 什么？
9: 我要念动物体漂浮术，把我的讲台召唤上来。
11: 哦，就是那个桌子自己能飞上来。
9: 对
11: 啊，桌子呢？
9: 我声音响了。
11: 哦，桌子没听见。
9: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破下令卡塞砰。
11: 您这个咒语够费嗓子的。
9: 桌子听见了。
11: 这不是桌子听见了，这是那胖子听见了。
9: 分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11: 不是，那胖子呢？
9: 跟着桌子来的。
11: 他是不是有病啊？
9: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回去。
11: 哎，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9: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11: 对，魔法师都得骑扫帚。
9: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扑下令卡塞砰，
11: 又召唤呢。
9: 这胖子怎么又来了？
13: 你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
9: 啊！
13: 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
9: 啊，您是缺什么他跟什么跑
13: 啊？下去。
9: 这个人这是看着瘆得慌啊！
13: 接下来，请同学哈利波特，
9: 哎，
13: 掏出你的魔法棒。
9: 我哪有魔法棒啊？
13: 你没有魔法棒，
9: 那么高兴？
13: 我给你召唤上来，切咔切咔切咔切！
14: 哎，不用不用，胖子，魔法棒，
9: 哎，还跑上来呢。
13: 怎么谁叫你都上了？来。挑一根自己喜欢的，
9: 哎哎，
13: 我们这300一根啊，
9: 300，

0: 您这不是筷子吗？
1: 这是魔法棒，我们学校特意从校外订的。
0: 哦，你们外面订的？
1: 订的，
0: 峨眉酒家。这不是你们订的，这是你们顺的。
1: 有问题吗？
0: 不是，那个我再找找啊，我再瞧瞧。俏江南，沸腾鱼香，麻辣婆婆，梅州东坡。我说这泡子好吃川菜吧？
1: 严肃点，铁不修烧火台下吧。好，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0: 沾魔法就这味儿。
1: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啊、嗯，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0: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1: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
0: 啊，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1: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铁不修烧火台下吧，台下吧，台下吧。
0: 我明白了，他上课打人。
1: 我这个老师上课虽然对学生很严厉，但是我从来不收学生的礼，我对学生一视同仁。
0: 那个老师，您多关照。
1: 这是什么呀？
0: 彩票。
1: 你居然给老师送礼还送彩？
0: 哦，您不要啊，
1: 开了奖再还你。
0: 您这是不收礼吗？
1: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三门课，
0: 这我得记录一下，
1: 包括魔法药水学，
0: 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1: 瞬间移动术，哦，物体漂浮术，
0: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1: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0: 那我记它干嘛呀？
1: 你傻呀？这是重点，
0: 哪儿讲啊？
1: 我们课外补习班讲去。
0: 课外补习班？
1: 对。
0: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挺胸收腹抬下巴，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1: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
0: 哎，您多少透露点。
1: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
0: 嘿，哎，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1: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呵采来草种，
0: 多不容易。
1: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植，
0: 这不倒腾吗？
1: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0: 我还得等雪崩，
1: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0: 我还回得来吗？
1: 用魔法把它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0: 什么功效？
1: 驱赶蚊虫。
0: 哎，老师，这门课我申请免修。
1: 为什么？
0: 9.9元买瓶六神全解决了。
1: 我们编教材时候怎么没想到呢？
0: 是啊，您太缺心眼了。嘿，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1: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0: 还必须得学啊。
1: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0: 这怎么回事？
1: 就是我站在原地，嗯，念动咒语，嗯，切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嗯，
0: 怎这么小声
1: 啊？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0: 嗯，是瘆得慌啊！
1: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0: 怎么样？
1: 我就来到了啊，你这个位置。
0: 哎，这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1: 距离近行，距离远呢？啊！我念动两遍咒语，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
0: 哎哎。您是不是就到了这个位置？
1: 啊，
0: 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
1: 不是
0: 啊，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1: 不是我，是你啊！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
0: 我这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跨就蹲到锁骨了。不是什么？您这课也太无聊了。
1: 您这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0: 闭了。你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个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1: 谁说没有魔法？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0: 漂什么呀？
1: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飘起来。
0: 你让它飘，
1: 切卡切卡恰卡恰卡阿婆下你卡塞碰。
0: 胖子，我看你敢动。
1: 我还不知道它跑这么快呢。
0: 你自己让他飘，今儿他不飘，我给你打成那胖子。
1: 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哎，
0: 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
1: 啊！行行行，
0: 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1: 那你还给我来点音乐，
0: 来，咱们一块儿给他打个节奏啊！来来来，当当当，当个儿里个儿浪滴当当，哒啦当滴当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哎，真飘起来了！
1: 哎，这回相信有魔法了吧？哎，
0: 您告诉我这怎么飘的？这个
1: 里边都有线蹬着呢，
0: 魔术啊！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什么呀，小霍，完全不靠谱啊！你就一点不实事求是。
1: 哎，不是，那咱继续比行不行？
3: 行啊，我给你打个样啊。我可以很敏锐地感知到对方的恶意。
1: 我如果去哪家饭馆吃饭，我一进去就会给他带来人流量。
3: 哦，我是锦鲤体质，就不细说了吧。
1: 什么呀？来个玄学还就不细说了。
3: 哎，我问问你，咱们俩在一起工作，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幸福感？
1: 那完全没有。跟你合作以后，我的稿子是越写越多。
3: 哎，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另一方面呢。你看你这体型都多幸福了。
1: 是啊，我这是过劳肥呀，天天坐着写稿子，那活都给我了。
3: 那还有呢，自从一起工作，这工作的氛围多和谐呀。
1: 是挺和谐呀，快递我取啊，地面我拖，热水我打，就可着我一人，他能不和谐吗？
3: 你别误解呀，我这不是为了让你这个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
1: 变成什么人呢？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呢？
1: 我是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吧？
3: 为谁服务不是服务啊？
1: 你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心酸了。不行，这一局算我赢了。我为你服务了这么多，我必须得获得一盘的胜利
3: 啊！那行行行，你赢了。但是纵观来看，咱3-1，我赢3局，你赢1局，这下周的稿件就麻烦你了。
1: 哦，感情还是我输了呀？
3: 哎呀，别难过，别难过，我让岳云鹏给你拿只烧鸡啊，弥补一下你心灵的小创伤。
1: 等会儿，岳云鹏一个说相声的，他还能拿烧鸡，还给我，这是为什么呀？
3: 他和孙悦在春晚上不是变魔术来着吗？
4: 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5: 实际的，
4: 哎，
5: 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4: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这个愿望跟随你一辈子，知道吗？
5: 我这辈子就是想想，也就是啊。想再实际点的，哎，这么着吧，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4: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这样，孙老师
5: 啊，
4: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5: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4: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5: 啊！
4: 您的下手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5: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4: 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榜样。
5: 哎呦呦，
4: 您比我强。
5: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4: 啊，真往心里去了。
5: 我想听听
4: 哪儿比我强，
5: 哪儿比你强。
4: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5: 对。这不还是你强吗？
4: 才听出来啊！
5: 你强在哪儿啊？
4: 我嘿，呵呵呵，
5: 好，那怎么来着？
4: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5: 您说说。
4: 首先啊，我人气就比你强。
5: 什么叫人气呀？
4: 我名气大呀。
5: 您哪儿大了？
4: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哗就炸了，
5: 哗就炸了。那提我不一样。
4: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就呼就睡了。
5: 我怎么这么催眠呢？
4: 名气比您大，
5: 甭空口白牙说，咱试试，
4: 试试，
5: 来来，
4: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你听这效果，你听听。
5: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悦。可以了，
4: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5: 撒贝宁就爱这个包袱。
4: 打平，孙老师，
5: 这叫打平啊！
4: 打平了，打平了，
5: 这就算平手。哎，
4: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5: 您说说。
4: 我呀，我身体比您强，
5: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4: 哎，对了，看我，就我这体格啊。
5: 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4: 我能做蹲起的话。
5: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4: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
5: 多少个？不是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4: 两个
5: 呀！
4: 啊，
5: 您想这么半天，
4: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5: 这身体不行啊！
4: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5: 岳云鹏，
4: 你
5: 说话得负责任。
4: 我负责任呢？
5: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
4: 啊，
5: 我一个都做不了。
4: 包袱在这儿呢，
5: 这多新鲜呢！ 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4: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5: 上一次
4: 嗯，都4年了。
5: 40年。
4: 那小时候嘛，
5: 也就小时候能做这个。
4: 行行行行，
5: 就您比我强，就算
4: 身体比您强
5: 啊，现在算比我强。
4: 我还有
5: 啊，
4: 我胆子比您大。
5: 您胆子是够大的，
4: 嗯，胆子比您大。
5: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4: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5: 啊，
4: 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5: 你笑我干嘛？还
4: 胆子特别小？
5: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4: 前两天去理发去，
5: 嗯，
4: 理发怕疼，
5: 我说怕你刀。
4: 理发怕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5: 那我要理完醒不了了怎么办呀？
4: 快醒不了了。
5: 没，别胡说啊。
4: 想不想变胆大？
5: 我肯定想变胆大呀。
4: 想让自己变得胆大。
5: 对，胆子大一些。
4: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5: 怎么了？
4: 那儿有个椅子。
5: 干嘛那椅子？
4: 您站椅子上。
5: 我干嘛站椅子上？
4: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5: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
4: 哎，我们刚才有一个唱歌叫谭维维，
5: 就站那儿那个。
4: 哎，对，嗯，没事你就看他一眼。
5: 我干嘛看他呀？
4: 这样你就可以胆大妄为啊。
5: 您呀少听脱口秀对您帮助不大啊。
4: 我胆子大呀。
5: 你胆是够大的。
4: 哎，我敢在春晚上。哎，
5: 怎么着？
4: 我
5: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4: 变魔术。
5: 哎哎哎，岳老师，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4: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
5: 嗯，
4: 手绢里外什么都没有啊，
5: 就一手绢，
4: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5: 哦，变成什么呀？
4: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翻过了一座，
5: 还唱啊？这
4: 越过了一座。
5: 还得自己配乐呢，还得。这能变成什么来？
4: 那你看着啊，
5: 嗯，
4: 烧鸡
5: 烧。您行了，回来吧，岳老师。
4: 烧鸡怎么样？
5: 这叫魔术吗？
4: 魔术啊，
5: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叠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家变出真烧鸡来，
4: 真烧鸡。
5: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4: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5: 真行。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4: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5: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4: 啥也没有啊？
5: 我那么不信呢？
4: 看着，
5: 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4: 哎，来了啊！
5: 真行，那瞧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
4: 嘿呦呦呵，怎么？就告诉你没有。
5: 这行了，你就变不出来。
4: 他能变出烧鸡来？各位，
5: 不可能是各位。
4: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5: 变出。
4: 效果炸不炸裂？
5: 哟，真的？
4: 那当然了，
6: 不可以，
4: 是不是？
5: 你看这还真有饿着的，行，你看这像是没吃饭来的。
4: 怎么样？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不光这个，
5: 哦，
4: 咱别的能力比你强。
5: 还有什么呀？
4: 我哎，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5: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4: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
5: 啊。
4: 我发现了，
5: 怎么呢？
4: 全部的观众，明年
5: 啊，
4: 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5: 哇！哎呦，
4: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5: 哎呦，可以，哎，这您说了算，
4: 我说了不算，
5: 不算呢。
4: 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5: 预测热搜，
4: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4个热搜，
5: 那不蒙的吗？那都
4: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
5: 预测什么？我听听。
4: 首先第一个啊，
5: 啊，预热搜，
4: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5: 嘿，
4: 非常的热情，
5: 就得上热搜，
4: 非常热情。
5: 对对对，
4: 第二个，
5: 嗯，
4: 第二个，孙越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5: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你这
4: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5: 合着不用我了。
4: 第四个，
5: 行了行了，别
4: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5: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们，岳云鹏，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4: 哪儿比我强？
5: 我眼神比你强啊。
4: 怎么呢？
5: 您瞧瞧那几点了？
4: 哟，超时了。
5: 超时走吧。
4: 超时了没关系。
5: 怎么呢？
4: 超时了没关系
5: 啊。
4: 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5: 还有热搜？
4: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5: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4: 走了
5: 走了。
4: 还有最后一句话。
5: 您呢？你快说，
4: 我能不能再演10分钟？
5: 对对。

0: 排牙。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0: 骑行汽车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3: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河北邯郸，去认识一个被誉为戏曲并蒂莲的独特剧种武安烙子。武安烙子是武安平调并蒂共生的两个剧种，平调唱大戏，演的是朝代兴亡英雄悲歌，烙子演小戏，唱的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两朵花同开一台，刚柔并济，相得益彰。武安平调烙子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邯郸市平调烙子剧团的烙子剧《芥蒂笛》作为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烙子剧的另一部经典《端花》。首先呢，我们有请邯郸平调烙子剧团一级演员赵燕杰带您认识一下武安烙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4: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邯郸市平调烙子剧团演员赵燕杰，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平调烙子的代表性传承人，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向各位介绍我们家乡的艺术瑰宝武安烙子。武安烙子是河北邯郸武安独有的地方戏曲剧种，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平调和烙子，它是两个剧种在一个团，平调豪迈大气，烙子灵动俏皮，他们扎根太行，贴近百姓，是真正接地气、有温度、有烟火气息的乡土小戏天花板。这个我们烙子的这个艺术特色呢，它就以我们当地的这个方言为魂，生活为根。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源于生活，唱于生活，演于生活。唱腔呢也是用方言入戏，婉转俏皮，就是满是生活味儿。武安烙子全程呢使用的都是方言演唱，比如那个道白呀、唱腔啊，与日常说话的语气节奏就是紧紧贴合，非常口语化、通俗化，一听就懂，一学就会。那版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变，主要有慢板、娃子板、悲腔、流水、哭糜子等。就是那个哭糜子呢，我也是听我老师曾经跟我说过，它也是悲腔吧，它来源于当地民间的那种哭调，委婉真切，极其感染力。那慢板就是比较抒情细腻动人，就是最能表现人物内心的那种情感。流水板就属于那种节奏比较轻快，朗朗上口，就如同这个我们之间邻里之间在拉家常一样。你像我演的那个《芥蒂笛》里面有几句，我唱一下哈，就是这个小四姐唱的，跟这个嫂子来借东西，唱了那么几句。

0: 大家听，是不是这个他这个 loss 呢？他没有那个高亢的那种高音，也没有华丽的技巧，他就像邻里之间在聊天那种亲切自然。我觉得这就是武安 loss 最动人的地方吧。在表演方面呢，就是 loss 他属于那种载歌载舞。特别生活化，充满了烟火气息。老子的表演，它不像城市化的舞台上那种城市化的动作，而是融合了秧歌、高跷、民间的舞蹈呀，与日常生活的这种动作，属于那种边唱边做，且歌且舞，灵动鲜活，在舞台上就是。表现力非常强。我们武安 loss 现存的就传统剧目大概有100多出。我们经常说家长里短皆是戏，人间烟火最动人。那 loss 的戏呢，它大多都是生活小戏，家庭伦理、民间故事，讲述的都是百姓的事儿，唱的也是百姓的情。那比方说，我们的《借笛笛》，它就是我们老子的看家戏，非常的诙谐幽默，也属于那种百演不衰、百看不厌的那种。还有《端花》，那个是表现了一个小花旦的身段，那种载歌载舞。在舞台上非常美，还有我们的小过年儿、老少换、吕蒙正赶斋、卖庙郎等，都是老百姓最爱看的经典剧目。这次我们带到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展演的，就是武安 loss 的经典小戏《借笛笛》。这个戏里呢，我饰演的是王嫂。王嫂的这个人物性格就是热情泼辣、善良热心，又带点那种小情趣。小四姐呢是那种天真可爱、淳朴。两个角色也是一唱一和，默契十足，就是满台都是生活气息，人物呢也非常的鲜活，性格也非常的鲜明。我们这个戏呢，最早呢，它原来有四十多，就是50分钟。然后我们是在参加这次展演之前，也是做了调整，把这个戏压缩在30分钟。那30分钟就是把老子的方言、唱腔、载歌载舞、生活化的表演，就是一看就能懂我们老子的之美。他的乡土浓郁，温暖人心。他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邻里之间的那种真诚与善良。我觉得这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吧。武安 loss 是太行山孕育的艺术，是泥土里长出来的唱腔，是老百姓心口相传的乡愁。他唱的是人间烟火，演的是世间真情，讲的是太行儿女的善良与热情。那么希望我今天的介绍能让大家爱上我们这个带着泥土芳香的古老剧种。也真诚地欢迎大家走进河北邯郸，走进武安，听一场原汁原味的武安 loss， 感受最地道的太行风情。谢谢，谢谢大家。
1: 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全国戏有剧种展演当中亮相的 loss 剧《借笛笛》嘛。这出戏啊，可以说是 loss 剧的经典剧目了。故事也非常简单，说的是新媳妇要回娘家走亲戚，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那么于是呢，就找三嫂借花笛笛啊。这个笛笛啊，就是一种别在发髻上的头饰。可是三嫂呢，偏偏跟他开玩笑，找各种理由不借啊。比如说，怕你从这个驴上掉下来摔坏呀。 怕你娘家人人多手杂给摸坏了呀，啊，怕你娘家这个闹耗子被咬坏啊，等等啊，一个非要借，一个偏不借，两个人的对话呢就像拉锯一样，你来我往啊。老子的口语化说唱在这儿呢，可以说用的是恰到好处，反复的叠唱，我是要借嘞，我是不借嘞，我是不借不借不借嘞，哈哈，等等啊，把这种新媳妇的急切和三嫂的戏谑啊，唱的是活灵活现。切地提的语言结构巧妙用了这种重复的手法，但是听起来呢没有一种累赘的感觉，反而让人物的性格在一层层的递进当中得到了强化。新媳妇儿被逼急了啊，使出了杀手锏，三嫂呢实在忍不住笑了，终于松口，嗨，妹妹啊，三嫂给你闹着玩呢。这段唱啊，节奏从紧张到轻松，从争执到和解，把妯娌之间那种斗嘴又亲热的关系可以说演的是妙趣横生。那么听完了故事啊，咱们也一定知道这出戏其实情节很简单，没有宏大叙事，通过借东西这样的小事折射出了老百姓苦中作乐穷开心的这种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出戏当中的精彩演绎。

0: 不去，你来找俺，做啥哩？
1: 王嫂。

0: 割了我的鼻子哩？
1: 接你的弟弟
0: 啊！你是说要接了俺炕上的媳子哩？
1: 娃嫂，俺是说想接你头上戴的那个花弟弟。
0: 思佳，你要接俺别的呀？俺都借给你，你要是借俺的弟弟思佳，
1: 王嫂。

头上磨砺

你不大理，我要离近了你大

睁不开双眼皮，这是坏的切了个腿儿，这钉子扎在俺手里，忍住疼我再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你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出经典剧目烙子剧端花。首先呢，我们有请邯郸平调烙子剧团一级演员赵燕杰。
2: 端花是武安烙子属于那种文戏武唱的巅峰之作，全剧也没有太复杂的情节，剧情以就山大王小姐刚秀英练完武之后要到花园赏花，命丫鬟呢把花园里72盆好花一盆一盆的端到凉亭前，她要赏花和丫鬟对花。那通过这个丫鬟在舞台上的表现，端花的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用戏曲特有的城市化动作展现出了花盆的高低呀、大小啊，以身段的就是他那种手势舞蹈化，台步模仿了百花的这个姿态，有端、护、晃、赏，就是步步入画。表演也是非常的灵动俏皮，再配上我们的这个烙子的曲牌和这种演员在舞台上那种少女的情态，真的是栩栩如生。它既打破了旦角的那种扭捏之气，又不失戏曲的城市之美，再加上我们那个武安那个清脆的方言，我觉得更是点睛之笔，锦上添花。那这个戏就是在1959年毛主席在邯郸视察工作的时候观看了我们烙子端花，看后呢也是开怀大笑，主席说这个戏打破了舞台上的清规戒律，是一个好戏，可以参加国庆10周年的演出。所以当时这个戏我的师父也是在北京参加了国庆10周年的演出。我觉得端花呢就是以小见大，一朵花，一个人，尽显了烙子的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有味的艺术精髓。
1: 饰演春红的呢是邯郸市平调烙子剧团的一级演员赵燕杰，他曾经凭借《杰迪迪》获得全国戏曲红梅杯大赛的红梅杯奖，他的表演也把春红这位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小丫鬟演的是活灵活现。

刚秀英，是我练武一臂，有幸在这花园赏花玩耍，不知春红哪里去了？春红。

0: 是丫鬟一女流，忽听姑娘唤丫头，该上了锅，添把火，急急忙忙往前走，放下袖口我擦擦手，擦去我这两手油，抹抹鬓角正花朵，别叫面粉染白了头，单单吐把脚跺，走起路来风摆溜，又说又笑好快乐，姑娘面前我伺候，不敢怠慢往前走，连忙应声呦呦呦。丫鬟春红正在厨房和鸡里擀面里剥葱里捣蒜里，忽听姑娘夜话里正在上前去接里，姑娘见俺回来有啥事儿啊？
1: 是我练武一毕，有幸在这花园赏花玩耍，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0: 美玉里说主嘛，你是咋说咱咋说。
1: 好，春红，你看咱几日未进花园，这花盆摆得有些凌乱，你将咱那七十二盆好花，一盆一盆都多倒着听见，姑娘，我要挽花一事。
0: 姑娘稍等，俺都看看俺家姑娘吧，叫我把那七十二盆花，一盆一盆都多倒着听见。嗯，是多是多，待我。

看看这些花儿吧，刚端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头啊，一得溜一得溜，踩得了小丫鬟这一口水，他们的头啊，一抬。

0: 子花呀，有两个妹儿的呀，娶李迪了。
1: 抓住你的下巴壳吧。
0: 咋的啦？
1: 那妹儿的那咋李迪呀？
0: 姑娘，一个是个七成子爷，一个是个八成子爷，一个扛着牛，一个赶着犁。
1: 哎，是一个扛着犁，一个赶着牛。
0: 哦，对了对了，一个扛着犁，一个赶着牛。走到堤边，他们把犁就放到堤边了。那个妹儿的呀，她就是花了。
1: 她说啥呀？
2: 我急。走了半天了，咋给下线了啊？
0: 就瞅瞅那眼袋，不哒哒不哒哒，就洗开眼了。一会儿，啪的一刻，
1: 哟，咋着嘞？
0: 眼洗透了呗。那个妹儿的呀，她就又说话了。
1: 她说啥呀？
2: 哎，我急。洗了半天了，咋给干活了？
1: 可不是该他们犁地了。
0: 对，该他们犁地了。哎呀，姑娘，可不好了。
1: 咋着嘞？
0: 那个妹儿的呀，光顾里抽烟了，忘了把犁给放哪儿了。那个妹儿的就喊开了。
2: 哎，伙计。我的那犁，我的那犁，我的犁，我的犁，我的犁，我的犁，我的犁。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老子剧《端花》当中的精彩选段啊，这种接地气的特质啊，也让武安老子穿越了几百年的时光依然鲜活。那么武安凭吊老子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呢，一代代的传承人像王新荣、赵印杰、周素霞等等，正带着接地笛端花走进校园、走进乡村、走进直播间，让这朵戏曲并蒂莲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好了，今天的乐听乐器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国运牺牲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外一个有趣的戏偶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

0: 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子敬的话刚说完，孔明先生啪把扇子往桌案上一摔，他还来了气了。子敬，你们这个孙权将军他是怎么回事啊？子敬一听，我们将军怎么了？让你气的他走了，气的你在下口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你家将军求贤若渴吗？礼贤下士吗？孙权这个人今日我一见，哎呀，名不副实啊，他太没有气量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孔明早有破曹之计了，他不等我往下说呀。不错，我说了，曹兵不下150万，他就是250万。我是曹军呐，就是我看这些人马呀如蝼蚁之众，只要我孔明一翻掌，我就让他成为祭坟。可是你们孙将军他不容人呢。行了行了行了，子敬，你不是给我准备好船了吗？管义我也没什么东西，我不回去了，现在我就回江夏，再会。说着拿起鹅毛扇就要走，子敬慌忙把孔明给拦住。哎，等等等等，先生，您有破曹之计呀？哎呀呀，您怎么不跟我家主公讲呢？请坐请坐请坐，别走别走别走，来呀，给先生倒茶。说完了，鲁肃绕过影屏就跑到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孙权正站那儿生气呢。子敬，你听见了吧？孔明这人太无礼了，他真是欺我太甚。哎呀，主公，这是您的不是啊。啊，怎见得？您没等人家孔明先生把话说完，孔明先生还有话呢。他说呀，曹操的那些人马虽多，在孔明先生看来不过是些蝼蚁之众，孔明先生早已运筹好了破曹之计，没等跟您说出来，您怎么把人家给晒台了？你一甩袖子走了，这太不礼貌了呀。哎呀呀，孙权大吃了一惊，这么说我不能容人呢，看来孔明先生是用话在激我呀。正是，嘿嘿，先显误了大事啊。子敬，你快去请孔明先生到书房来，咱们饮酒长谈。来呀，备宴。吩咐完了之后，孙权往书房门口这一站，恭恭敬敬的等候着孔明。孙权好就好在这儿，知道错了立刻就改，而且是从谏如流，不像有些诸侯那样，就他对，你下边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听不进去。如果他要听了你的办法，他就觉得他不如你高了，他管着你呀，他就觉得他总比你对。人家孙权可不这样哦，一看孔明先生来了，赶忙过去赔礼。是方才故多有怠慢先生，幸勿见罪。孔明一一倒地，哎呀，将军，亮也言语冒犯，望其恕罪呀。子敬一看，行了，二位都别客气了，赶快请吧。让到屋里来，子敬可忙开喽，是又斟酒又布菜呀。他乐呵呵的瞅瞅主公孙权，看看孔明先生，鲁肃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边喝边谈，这可就不像在议事堂了，这酒席筵前呢，谈话很随便。另外孙权呢，和孔明也真是

灰心之父啊，孔明先生，说曹操生平啊，他最烦恶的就是吕布、刘表、袁术、袁绍，你家主公刘豫州，还有我，现在几乎是数雄皆败。就说那么多英雄啊，都败给曹操了。如今仅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叔刘备，一个是我呀。我不能以全无之地受制于人，那就是说我孙权不能降曹。如今敢同曹操开战的只有你家主公刘豫州了。我也想和曹操打，但是我力量太单了，我得联合些人呢。联合谁呀？只有你主刘豫州，可是他最近让曹操打败了，又加之兵危将寡，现在曹操陈兵百万，矛头直指我江东。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吧？孔明听出来了，孙权说的这都是肺腑之言呢、啊。将军呢、啊、我家主公刘豫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说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就是我家二将军关羽，他手下现在就有10000多精兵，再加上公子刘琦的水陆军兵啊，搁在一起也不下30000之众呢。说是曹操虽然他兵马很多，可是他远路而来，他人马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在追赶我们的时候，一天一夜他跑了300多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说过去鲁国呀，织的一种丝绸非常单薄，但是呢，你用强弓硬弩射它，这个弩箭要超出了射程范围，那么那个衣服再薄你也射不透，这就叫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再说曹操的人马，北方军兵很多，大都不识水性，也就是不习水战吧。他虽然在荆州收了些个水军，这些荆州人马降了曹了，但是是迫于势力，并不是真心归降，没有几个为曹操卖命的。将军若能与我家主公刘豫州真诚合作，协力同心，必破曹军，曹军破必北还，到那时天下可成鼎足之势，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望将军你是早下决心。孙权是十分敬服啊，挺身站起给孔明满了一杯酒。先生之言使我顿开茅塞，我意已决，我意已决，是即日兴兵，与刘豫州并肩携手，是共灭曹贼。这回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坚决打。这就等于是宣战了。当时屋里这个气氛可就变了，不像方才在议事堂了，互有戒心，互相客气，这时候呢这个空气挺和谐，子敬也非常高兴。孙权告诉子敬先生，你赶快把我这道令传出去。子敬出去了一下，回来这酒也喝完了，孙权让子敬把孔明先生是送回馆驿安歇。孙权这个令往外这一传呐、啊，文武当时就全知道了。感情自从议事堂会见孔明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这些谋臣武将一个都没走。要不怎么刚才子敬传令那么痛快呢？合着这些谋臣武将啊，仨一群啊，五个一伙啊，座谈利益，都在这儿商量这档子事儿呢。说是孔明游说我家主公，刚才在议事堂看来，主公是很生气。这么说，孔明这次江东游说算是失败了。那么怎么这会儿主公又把孔明给请到书房喝酒去了呢？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尤其使人奇怪的是，咱们这位子敬先生他跟着忙活什么呢？当听到孙权的将令和看着子敬把

0: 孔明先生笑呵呵的送走了。这些谋臣一看，完了，咱们主公啊上了孔明的当了，快快快，咱们去跟主公说说去吧。张昭带着布置雇佣就奔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呢，这残席还没撤呢，孙权站的那地方正在想心事。张昭赶忙就过来，主公啊，方才我听子敬传令，您要与曹兵开战。孙权点头，不错呀。哎呀，将军，我请问您，您自己想一想，您比河北袁绍如何？嗯？孙权一听，我比袁绍？比不得。怎么呢？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虽然地盘不小，可是比起袁绍四州还差点，论人马也少得多。你这是何意？哎呀，主公啊，那袁绍那么强大，不是都让曹操给打灭了吗？当时曹操战袁绍的时候，他的力量不像现在这样大，也算得起是兵微将寡。官渡一战，据说曹操才7万人马，可是他灭了袁绍，平定了四周，统一了北方。曹孟德用兵如神呐、如今他兵多将广，咱们东吴怎么能跟他打呢？如今看来是只能降不能战，降则胜，战则亡。主公，您可不能听孔明的话呀。张昭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把头低下去，是沉吟不语。张昭看了看雇佣，那意思别我一人说呀，你们也说几句。雇佣赶忙上前一步，主公，子布说的对，那孔明与他家主公刘豫州如今被曹操打得跑到江夏去了，他要有点出路的话，他能上咱这儿来吗？我看他到咱这儿来的意思，就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咱东吴跟曹操交兵。我怎么越想这孔明越好像要来个渔翁得利呢？咱要把曹操打了，他就去抢许都，要是曹操把咱打了，他就许占了咱的江东。主公啊，您可不能上当，不能中孔明之诡计，请主公三思。孙权还是没说话，因为张昭和雇佣这些话呀，把他脑子给他搅乱了。孙权坐在那儿，张昭一看差不多了，主公的心里头有点动摇了，那咱得给他点时间，叫他好好想想，别打扰他了。冲着雇佣一摆手，他带着布置和雇佣出去了。孙权坐这儿一句话没有，这时候他心里头挺乱。张昭和雇佣这番话呀，说的挺有分量，孙权能不合计吗？可是方才孔明和子敬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这时候他脑子有点乱。本来孙权就够闹心的了，这时候这院里啊，好嘛，跟赶集一样，这算乱啊。乱什么呀？还是谋臣主降，武将主战，在那儿争论，争论的脸红脖子粗，跟百鸟闹林一样，嘁嘁叉叉，一了哇哇，乱乱轰轰，那话语啊，就顺着那个门帘啊和那窗缝就往屋里钻，吵得孙权是坐卧不安呐。他越听越生气，这心里烦躁的不得了。孙权一挺身站起来，他刚站起来要往外走，连龙一挑，子敬回来了。子敬送走孔明之后，他立刻就返回来了。刚一进二门，他看张昭和雇佣他们由打书房里出来了。子敬心想，坏了，大概张昭啊又在主公跟前说泄气话去了，我得去问问。 他几步进的屋来一看孙权那个样子，就知道主公现在心里头非常烦乱。主公啊，刚才是不是子布他们来过了？
1: 正是。
0: 他们又跟您说什么了？孙权把方才张昭几个人说的话跟子敬说了一遍。
1: 哎呀，主公，您可不能听他们的，您要听他们的话可误了大事。孔明先生的话说得多好，您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要和刘豫州协力同心，共同灭曹啊。张昭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全身保家之计，只要他们老婆孩子没事儿，他自己平安，什么他都不管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几次了吗？主公啊，您应该……
2: 好了好了，子敬，你也歇息歇息吧，我看你这两天也够累了，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1: 主公，您可要下决心呐、啊，这可正是当机立断的时候，当断不断不为好汉，当绝不绝不为豪杰，您要为您的霸业着想，要想面南背北，您此时就得早做裁决。
0: 子敬后边这两句话也不知道孙权听见没听见，孙权这时候已经挑连龙出去了，他上哪儿了？
1: 回内宅了。
0: 孙权将军想回到内宅好好躺下蒙头大睡，来他一觉，睡醒了有什么话再说得了。躺下倒是躺下了，就是睡不着啊。你说这人也怪，他心里有事儿啊，想睡会儿根本合不上眼。这大人物要有了心事啊，比那黎民百姓可烦躁得多呀，他更着急。所以孙权堂堂不合适，坐坐不合适，走走不合适，站着不合适啊，他怎么待着都不合适。这时候侍从把饭给他摆上来了，孙权吃不下去，心里头有事儿。多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这侍从们一看主公不吃饭，这怎么得了啊，赶忙就禀报了吴国太。
3: 吴国太一听也很着急啊。
0: 吴国太听见些个消息，说曹操领兵要来打江东，我儿孙权心里一定很起急啊，可是再急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啊。吴国太来了，孙权一看母亲到了，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让母亲落座，自己往那儿一站。国太一看很心疼啊，看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孙权有点瘦了，再看看桌子上那些饭菜，热气儿都没了，都已经凉了，合着没吃。我儿仲谋有何心事，茶饭懒咽？
1: 哎，母亲呐、啊，曹孟德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已经兵进江陵，扎下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是有这么一回事。就把孔明怎么来，文官怎么主降，武官怎么主战，孔明怎么给他出的主意都跟国太说了。现在孩儿我是拿不定主意，是战呢是和呀，我要是降了吧，怕落一个刘琮的下场，曹操非把我杀了不可，我要是战，我这个力量要担保，怕打不过人家曹操。母亲，您说这我应当如何呢？
0: 常言说得好，旁观者清。这个处理事情跟下棋一样，俩人在那下棋跳马出车的，当时那个人呢就容易把那马腿别住，这旁边看棋的看得最清楚。哎，你马不能往那儿跳，那一炮不给你打了去了吗？跟这道理一样。国太听着孙权都说完了，国太倒笑了，
1: 仲谋，这何必着这么大急，
0: 忘了你哥哥临终之言了？我江东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啊，你怎么不请教请教周公瑾呢？
1: 哎呦，国太一句话，孙权是如梦方醒，他深施一礼，多谢母亲，立刻传金牌3道鄱阳湖， 调周公瑾。

0: 丧议事。这金牌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禀报，周公瑾都督已经来到了柴桑。感情周瑜来了。周都督从哪儿来呀？由鄱阳湖。他正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呢，听到探报的禀报，说是曹操领兵马要取江东。周都督连夜赶到柴桑来，今儿个天太晚了，他没来见孙权，想有什么话明天再说。都督住哪儿了？有行辕呐，那么大水军大都督统帅三军，来的柴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走的哪儿，哪儿有他办公的地方。周都督刚歇下鞍马，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卢子敬先生求见。哦，周瑜笑了，子敬消息真灵通啊，我刚下马他就知道了。快请。干嘛加一个快字？哎呦，公瑾和子敬先生是相交甚厚。这么说吧，东吴这些谋臣武将里边属他们两个人亲密。子敬啊，这么些日子也没回家，今儿个算刚回去，坐到屋里茶七上还没等喝一口呢，他听说都督来了，立刻就跑来相见。公瑾把子敬给请进来，是携手而行，拉着手走，近乎到屋里落了座。子敬，你怎么会听说我来了？哎呀，都督，我就在盼想着您呢。不瞒您说，我把信都写好了，还没往外发呢。因为我没问主公，不知主公作何打算，不敢轻易向您发函呢。子敬，最近咱们柴桑挺热闹吗？哎呀，简直都乱了。都督，我跟您从头说吧。子敬就把自己怎么到江夏，以吊孝为名请来了孔明先生，把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动主公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情，张昭如何主降，程普黄盖如何主战，主公现在拿不定主意，他是一字不漏啊，都跟公瑾说了。周都督听完了挺高兴，子敬，这很好啊，你回去安歇吧，我已经打定了主张，明日咱们见主公是当面再议，你看怎么样？就这样吧，都督您也早点安歇。不过有一样，明日您见着我家主公把话想好了再说，因为主公现在啊还没有最后决定呢，究竟是战是和，可能啊也就等您一句话了。周瑜点头。子敬说完回家了，这儿刚把子敬先生送走，启禀都督，门外有人求见。何人？张昭先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色低碳，多彩中国。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都督一听，呵，张先生来得挺快啊，说我有请。遵命。棋牌赶忙出去了，功夫不大姐，外边进来好几位，嚯，张昭、张宏、顾雍、布置，这四位怎么总在一块儿待着？四个人心气相通，都是投降派。他们进门来先见都督十里。哎呀，都督有鄱阳湖赶至柴桑，一路多受鞍马之劳。列位老先生驾到，恭谨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岂敢岂敢，先生请坐，都督在此，焉有我等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啊！我等谢座啊！哈哈哈哈，几个人都坐那儿，他们表面上都很平静，有说有笑的，可是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都督一眼就看出来，张昭几个人面上都有惊慌之色呀。张昭点头示意，冲着都督一拱手，都督，您可晓得咱东吴之厉害？公瑾摇了摇头，尚且不知。都督啊，曹孟德领雄兵百万，陈兵于汉上，扎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啊，并且给我们来了一道檄文。檄文的意思是请主公跟曹操联合一起会列江夏，生擒刘备。可恰恰就在这时，我们的子敬先生由江夏请来了一位诸葛孔明，这位孔明先生是特来下说辞的，他以话激动我家主公，我们看出来了，可是咱们的子敬却执迷不悟啊。为这个事儿，我家主公现在还没拿定主意，究竟是战是和？我们想呢，战则亡，是和则生，那么主公一定要请都督一决，就请您去给拿主意。我们希望都督您呢，劝说劝说主公，还是以降为上，不能听诸葛亮的，还是得和呀。都督点了点头，那么几公相见如何呢？你们这几位看法都一样吗？布置、张宏、顾雍连连点头，都督，都督，我们和子布先生看法完全一致，只能请降啊。哦，都督笑，几位先生想得好啊，你们的想法和公瑾相同，我听见一点消息，知道曹操领兵来了，我也怕主公和曹操开战，所以我是专程由鄱阳湖赶到柴桑，劝说主公请降为上。先生们只管放心，暂且回去歇息，明日一早我与主公

讲义，我们去商量。哎呀，张昭看了看雇佣几个人，心说怎么样，这趟来对了吧？你看看咱们都督啊，别看年轻，这个人很有远见，还是不打对。几个人全站起来，各个拱手，都督，天已不早，我们多有打扰，请您安歇吧，明日再会。恕我不送。都督没送他们，这几个人刚出去，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门外有老将军程普黄盖韩当求见。哎呀，公瑾微微一笑，这是文官刚走，武将又至，吩咐人说我将接相迎。都督由屋里接出来了，因为来的这几位都是江东开国老将，一见面都督一看，嚯，这几位带着气儿来的，一个个是怒气冲天呢。见都督插手施礼，公瑾把他们请到屋中落座，黄盖是劈头就问呢，都督，您可晓得咱江东要归属他人，咱这地盘快没了，你知道吗？都督一听，哦，老将军，此话怎讲？嘿嘿，程普把话就抢过去了，武将嘛，说话都不客气。都督啊，我等自随从孙将军开基立业以来，大小数百战，我们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方才占得这六郡城池啊。老程普说跟着孙将军不是孙权，是孙权他父亲孙坚，我们得了这块地方那么容易吗？今天我家主公他听信谋士之言，要北面降曹啊，他真是可耻可惜之事。都督啊，我等是宁死不屈，我们希望都督您见主公，给主公拿定主意，让他兴兵与曹操会战，我等愿死战疆场，誓保东吴。哦，列位老将军，所见相同吗？你们想的都一样。腾愣一下，老黄盖站起来了，用手一拍额头，啪啪，给自己脑门子上来两巴掌，嘟嘟啊，我等头可断，是誓不降曹。韩当也站起来一插手，都督，我们都不愿意降啊。都督站起来冲着几位老将一拱手，几位老将军，我真公瑾正愿意与曹操决一死战，怎肯投降，请几位老将军暂且回府吧。周瑜是自由定义，多谢都督，我等告无此了。这几位老将还没等出大门呢，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门外有吕范诸葛瑾先生求见。哎呀呀，周瑜乐了，心说今儿晚上真热闹，是一波接一波。周瑜倒想听听诸公的见解，说我有请。随着这个请字，诸葛瑾和吕范进来，进的门来续座吃茶。都督问他们，不知二位先生来此则甚？都督啊，诸葛瑾挺为难，因为设弟孔明由汉上来到江东，据说是他家主公刘豫州要联结我东吴，共发曹操。现在咱们江东的文武商量了半天，也没最后啊做出一个裁决，是战是和，这个事使诸葛瑾非常难为呀。你想啊，因为是我弟弟孔明为使臣，我呢不好多言。这次我们是恭候都督您来决定此事。哦，那么请问诸葛先生
你们二位有何打算呢？诸葛瑾看了一看吕范，吕范没词儿，瞅着诸葛瑾，心说：“你说吧，怎么说都行。”诸葛瑾想了想，都督，以我们看来是降者一安，战者难保啊。这话就是说，要是战的话，很危险呢、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要按照那些主降派做呀，东吴也得完。诸葛瑾这两句话把周瑜给说乐了。二位先生，请回府吧。周瑜自有主张，来日咱们同治议事堂，和主公一起商定。哦，是。看来人家送客了，也没法在这儿再坐着了，向都督告辞。这二位走了，吕蒙、甘宁来了。再把吕蒙、甘宁两位将军送走，已经深夜了。周都督坐在这儿，是冷笑不语呀。他笑什么呢？他笑曹操这个人特意猖狂了。你敢藐视我东吴没有能人？他笑孔明居然敢由江夏来到我东吴游说，他笑子敬太憨厚了，笑这些文官轻谈夸辩，一沾事儿就迷糊，笑这些武将是有勇无谋，他笑这些人一个也看不出自己的心事，所以周都督坐那儿冷笑。第二天一大早，都督让子敬把孔明请来一见，子敬陪着孔明先生来了。周瑜听说孔明先生来了，他是接出中门，这是表示很尊重，因为孔明是江东的一位尊贵的客人。子敬一给引荐，他们互致问候，然后来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子敬在下手相陪。刚一坐下，子敬这心里很着急，他就先开口了：“都督，如今曹操领雄兵百万，是陈兵于汉上，看来是要取我江东啊。我们东吴这些谋士都打算投降曹操，武将呢都打算和曹操是决一死战。现在我家主公孙将军是徘徊于战与和之间，大概他就等着将军您一句话，我不知道将军您作何打算。”公瑾看了看子敬，心里想：“子敬啊，你抢什么话呀？我今儿个想听听孔明的。孔明不是你把他由江夏请来的吗？实际呀、他是来求咱们江东来了，我得让他先开口。”那么子敬现在已经说了，周瑜不能不答呀。他想了一想，然后看了孔明一眼：“子敬，我已经把主张打定了。”“哦，都督，您是怎么打算的呀？”“我打算跟主公说一声啊，让主公及早投降。”“啊！”这句话把鲁肃给说愣了。“都督，投降曹操？”“是啊。”“子敬，你想，曹操假天子之名啊，他是征伐于四方，他想打谁打谁，人家出师有名，何况还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怎么能与人家争衡？是只有求降。”“哎！”子敬把袍袖这么一甩：“将军此言差矣，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历经三世啊，得来不易啊，就这样拱手让与曹操。”“子敬，你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想过了。为什么我说要投降不能打呢？子敬，
六郡八十一州的生灵，我不能不想啊，因为我是江东水陆三军的大都督。如果我要和曹操一开战，我东吴不知有多少人就得妻离子散，这些人能不埋怨我吗？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所以只有请和，绝不能战。哎呀，都督啊，子敬急得几乎都要站起来了，你说的不对，难道你忘了伯符之重托了？伯父临终之时怎样托付的将军你呀、啊、内事不觉问张昭，外事不觉问周瑜，你是我江东股肱之臣呐、啊，好比是一座泰山，你是我们的靠山，就这样降了曹操，都督你不怕丢面皮吗？凭你的神勇，凭你的决胜，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怎么就这样拱手称臣呢？唉，子敬不能打呀，莫说我一个周瑜，就是十个百个也难以拒敌曹兵，一打咱们江东就完了。我想了，是合则安，战则亡。哎，这话从何说起呀、啊？都督，你就把你的全副本领施展出来吧。这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就等着您这主心骨呢。您只要说一声杀，他们就会血战疆场。我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吧？不不不，子敬，非败不可哟，不能降，一定得降，好吗？这二位是争论不休，直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周瑜偷偷看了孔明一眼，他看孔明是个什么表情，只见孔明坐在旁边是面带冷笑。嗯，孔明先生，您因何审笑？说你干嘛带着这种讥讽的笑容看着我们呀？孔明觉得他们两个人争辩得很有意思，听周瑜这一问，孔明先生把茶杯往前这么一推，哈哈，都督，我是在笑子敬他不识时务。子敬一听差点火了，什么？孔明先生，你说我不识时务，那此话怎讲啊？子敬，都督说的很有道理，他要劝你家主公孙将军面北称臣，都督这是为了全区保家封妻印子之计，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自己还能官升一级，投降有什么不好啊？妻子也平安了，自己也没有危险了，江东六郡丢不丢何足挂齿呢？卢子敬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孔明啊，难道你要让我家主公孙权屈膝降贼吗？子敬啊，其实这也是为了你们东吴文臣武将的平安，你屈指算算，袁术、袁绍、吕布、刘表与曹操抗衡者，哪一个没被曹操灭了啊？他们谁有好结果呀？现在还有一人不识时务，那就是我家主公刘豫州。他虽然兵微将寡，但是他敢与曹操争雄，现在被曹操打败了，逃到了夏口。如今据我看来，天下再也没有人敢与曹操争斗的了，所以呀、啊、还是都督所说是个上策。哎，周瑜哈哈一笑，子敬你听怎么样？孔明先生与我所见略同，心气相通啊，还是降为上策。这下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孔明啊，你这个人呢、啊、可真不怎么样，昨天你跟我们主公怎么说的，
在酒席宴前说的是头头

0: 不是道，今儿怎么一见我们都督就变了呢？我们都督方才说的那些话还有情可原，甭问，准是昨天晚上张昭那些人来了，在都督耳旁说了些什么，终于相信了他们的蛊惑之言。可你不应该这么说呀。想到这儿，鲁肃站起来了，就几步走到孔明的跟前。孔明先生，你要是这么说，那你何必从江夏？子敬要说，你何必由江夏跟我来到江东？你上这儿来，不是和我主孙权来联合来了吗？现在你怎么改成劝降的了？孔明啊，显一显乐出声来，他看子敬着了真急了，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眼珠子瞪得一边大，心说可别把他气个好歹的呀。啊，子敬，你坐下坐下，别着急，听我说嘛。你要是不打算降啊，我还有不降的办法呢。啊啊，子敬想要这么说还差不多。那先生，你说说。这时候周瑜也搭话了：“是啊，孔明先生，你有什么不降之上策呀？不投降怎么办呢？”嗨，都督，子敬，其实啊，你们莫要看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陈兵汉上，你们东吴要想让曹操退兵，用不着动一刀一枪，也不必发一兵一卒，只要派一介之使，就是芝麻粒那么点的一个使臣，乘一叶扁舟啊，假一条小船啊，送去两个人，曹操当即就会卸甲卷旗而退。啊，孔明先生这一句话把三军大都的周瑜和鲁肃鲁子敬全给说愣了。周瑜右手一拢雉鸡尾，左手轻轻一捻胡油：“孔明先生，但不知我东吴这两个人是哪位文官与武将？是谁呀？”子敬也盯问了一句：“啊，是啊，孔明先生，这俩人是金人、玉人，还是珊瑚、翡翠人呢？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要有这样的能人，孔明先生您说给我吧，不用说俩，二十、二百、两千、两万我也往曹操那儿送，只要他退兵就行，那也比打仗强啊。那这俩人是谁呀？”孔明先生说到这儿啊，慢慢的把那茶杯端起来，吹了一吹，水面上飘着的那茶叶棍儿，喝了一口，然后把茶杯放下，就这个微小的举动，那么大的三军都督周瑜，这颗心就跟着孔明那茶杯忽悠一下起来了，唰啦一下落下去了。周瑜和子敬啊，四个眼睛围着孔明先生转，孔明轻轻一摆手中的鹅毛扇：“都督啊，你们东吴去此二人，好意思大树飘一叶，太苍去一树，海水之一滴，丝毫伤不得什么筋骨。”嘿嘿，子敬一转脸，心里说：“是谁呀？你倒快说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会触动每一个在陌生城市中寻找自我坐标的灵魂。你是否也曾感到自己像一只流亡的蝴蝶，既不属于故土，也难以融入他乡？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长篇新作《白日美人》便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漂泊与归属、破碎与重生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国女性，她从约克的魔法般世界启程，一路漂泊到塞维利亚的斗牛场，在爱情的荒诞、文化的撕裂与不断的自我追问中，她一次次坠落破碎，却又在废墟里为自己重建精神的王国。这不是一场浪漫的旅行，而是一次清醒的自我献祭，以美为铠甲，以孤独为利刃。作家王田以知识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书写了独立人格在异质文化中的觉醒与重构。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部映照当代年轻人存在困境的镜子。当全球化让我们身处多元文化的夹缝，当我是谁成为最尖锐的追问，白日美人给出了一个勇敢的回答，那就是在白日之下成为自己的女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哲学思辨与女性力量的小说。
1: 小说《白日美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当代演绎，作者以女性视角解构漂泊与归属，探讨孤独、创伤与自我救赎的永恒命题，契合当下年轻人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小说的主角作为中国女性，在欧洲不同城市经历文化碰撞，展现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既非完全融入当地，也非固守传统，而是在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这种第三空间的探索映射了全球化下个体如何在多元文化中重构自我，传递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跨文化认知。

0: 我们品味书香节目曾经多次为大家介绍过王田老师的作品，从他的《城之影》系列，到影评集《偷心影记》，再到2024年的《少许灰烬》，从电影到小说，从情感到女性主义，我们看到王田老师始终坚守在创作的道路上。本期节目我们介绍的是他的最新作品小说《白日美人》。在常规的想象和叙事中，白日梦是一个贬义词，当人们揶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时，常常会说你是在做白日梦吗？小说《白日美人》做了一场反叙事反想象，挑战了这一常规甚或是陈规。为什么不可以做白日梦？是什么让我们害怕做白日梦？那关于这本书的创作，我们还是来听王田老师自己来介绍吧。
1: 这本书和2024年我的另一本小说《少许灰烬》尽管时间出版间隔了一年，但真正的写作时间间隔了很久，大概至少有10年。所以《白日美人》呢是一个非常当下的非常新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国际化背景下的跨文化故事。如果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中国女子和一个好莱坞明星的社交媒体罗曼史。那我也喜欢把这个故事用另外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一个好莱坞罗曼史、社交媒体罗曼史、疫情罗曼史的三位一体。因为这个故事是设

0: 是在疫情时期的英国，那我刚好也就回到了我创作和构思这个故事最初萌芽的那个时候，大概就是2020年，当时我在英国生活访学，那也是疫情席卷全球的一个时期。我也从繁华喧嚣的国际大都会伦敦暂时搬到了宁静的小城温莎。那温莎本质上也是一个皇城，因为英国王室真正的家，最爱的家，温莎城堡就在这儿。当时女王还健在，她也从伦敦的白金汉宫搬回了温莎城堡，我们就做起了邻居。温莎城堡外有一条长长的 long walk， 它的两边是森林和绿地，非常清新，非常美，也非常宁静，所以温莎的居民就喜欢在这条 long walk 上散步、遛狗、放风，我也不例外。也是在那段漫步的时光，让我有了很多思考和沉淀的机会。有的时候在浪猫上我也会遇到女王的高头大马骑兵队，有一天我回到家，翻看我手机拍的白天的照片，有一幕突然让我感到恍惚，就好像看到了布努埃尔电影《白日美人》开篇的一幕。那个电影的开场就是几匹高头大马拉着一辆马车缓缓地从森林里驶来，这个电影也是电影史里面的一个经典之作，我很多年前看过，所以那一幕又让我突然想起了这部电影。这个电影讲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中产贵妇厌倦了 boring 的生活，厌倦了她的乏味的、枯燥的、觉得没有刺激的中产生活，所以她就幻想着白天做妓女，因为晚上她要回家陪丈夫。当然这个电影本身丝毫不情色，只是布诺埃尔先生，那布诺埃尔也是世界电影史里面的大师，电影大师了，这也是他晚年的一部炉火纯青之作。他其实是想用这部作品来探讨人的欲望、人的精神世界，那些我们看不着的，甚至可能整个世界都不知晓的，甚至羞于启齿的一些梦，你对你不曾拥有的一种人生，你对你目前生活的缺憾不曾或者未经的梦想的一种幻想。所以到那个结尾，因为布努埃尔是一个超现实主义大师，那个结尾非常非常高妙，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分辨它究竟是一场幻想梦还是真实。所以这个电影和我白天看到的这一幕，这些碎片化的东西最后就变成了一场灵感，让我也慢慢地思考我的故事的构架。我也想讲一个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人的欲望，探索所有那些遗憾，甚至是大胆的幻想的一个故事。那刚好疫情时期，整个世界，整个星球都被隔离在家，那人们在身体上，在物理的空间上都是不自由的，可是刚刚这个时候精神是自由的，而刚好在这个极端的情境下，人们对情感的需求其实体现了最本真的那种真实。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今天互联网、社交媒体甚至 AI 巨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影响了我们看世界、思考世界、观看世界的方式，包括人际交往。可是在这些巨变之下，我发现那人类对于情感、对于精神世界的需求丝毫没有改变，甚至更甚于以前。所以呢，我也想通过这样一个极端情境下，通过社交媒体而发展起来的一段扑朔迷离的、一段几乎不可能的恋情，跨越时空的恋情，其实是想表达，在所有科技、媒体发生巨变的今天，那关于人的存在、关于爱的那些亘古的主题丝毫没有变，人们仍然需要精神上的探索，仍然需要心灵的遥远的慰藉，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本质上也反映了我对今天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思考和感受。
1: 作者王田，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访问学者， CCTV 6电影频道佳片有约栏目影评人。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开篇的一段描写。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两次踏上老桥，忽然在同一条河流里读出约克这个故事里的宿命意味，旋起心痛的无以复加。第一次来约克是2020年秋，第一次全国解封后，夜晚步入肉铺街，昏黄灯光下狭窄的鹅卵石小巷里，像参差不齐的牙齿一样错落着扭扭歪歪的木房子，与其说像童话，不如说像魔法世界。从老桥上望去，夜火落在乌斯河上的鬼魅光影，仿佛出没于这座古城的中世纪幽灵。走出大教堂，一湖瑰丽而饱满的彩虹竟横跨在眼前，典型的英格兰天气就是随时落下一场雨。他赶紧掏出手机，要拍下古老约克的见面礼。准备好了吗？忽然两个男子笑盈盈地朝他打招呼。看着这个黑头发黑眼睛一脸迷惑的中国女子，两位30多岁的英国男子，一个举起拳头，另一个可爱又顽皮地伸出食指和中指比着。我们是维京海盗，他慌了一下，旋即微微一笑，两人的笑脸定格在他的手机屏幕上。维京海盗统治这里200年，留下的遗产至今被这座城市庆贺着，他感到新鲜又好奇，心头无一物，自由快乐着。他尚不知有一个奇异的故事正在等着他，他尚不知有一场也许世界上99.999%的人都不曾体验过的浪漫正在等着他。深秋的约克被雨水和红叶浸染，他在老教堂里进入了一场沉浸式梵高展，人也变得格外的敏感。回到酒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幅他最喜欢的梵高星夜。好莱坞大明星曾经说，梵高代表了一种完美的艺术激情，但是在那个夜晚，显然他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这正是戏剧发生的地方，戏剧就诞生于不自知。全知全能的上天一定是无聊至极，没有悬念何谈激情，没有激情何谈存在。他热衷的作家、哲学家、艺术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存在主义的。有些男人天生热爱战争，不如说让他们上瘾的是一种极限体验，极限体验就是一种存在的激情。事实上他几乎忘了他。你看过斗牛吗？当他提及要去看斗牛时，自然地问道。没有，原本热情有加的旅馆前台忽然带着莫名但鲜明的情绪强调道，我从不看斗牛，我甚至觉得西班牙语是一种愤怒的语言。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男孩会觉得西班牙语是一种愤怒的语言，但是这个词让他的思绪闪回到一段比愤怒更汹涌的往事。穿梭在繁华的商业区，他一边研究着手中的地图，一边匆匆寻找着。尽管这次特别的寻找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目的，除了因为名字来自他喜欢的画家而生出的浪漫好奇心，

毕加索大厦。当他举头望着望不到天的摩天大厦，并被刺目的阳光击退，在人流和噪声都减弱了的僻静背面喘口气，正要绕到前面时，一股超现实的诡异突如其来的降临了。他的嘴被一双大手捂住，这个身材娇小的女孩来不及反应，就像被扼住脖子待宰的鹅一样掉在了半空。她脚踢着双腿，双手挣扎着拼命想掰开那双铁钳一般捂着她嘴的大手，但是呼喊不出也动弹不得。在绝望的徒劳中，她忽然眼前一黑。再次睁开眼时，世界颠倒了，远处的建筑物平躺在地平线上，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正趴在地上，以及为什么会趴在地上，只是从这倾斜的景象依稀感知身处何境。他本能地踉踉跄跄地爬起来，随着像曝光过度的胶片一样惨白的意识踉踉跄跄地复苏，他才发现身上的背包、脖子上的相机都不见了。他立即大喊：救命啊，救命！然而让吓坏的女孩进一步感到可怕的是，路过的人统统走开了。只有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女子穿着白衬衫和黑色铅笔裤，看起来像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朝她走来。她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情形，更诡异的是，甚至直到此刻，他都无法清晰地说出自己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情形。他惊恐万状地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抓住了那位西班牙女子。女士，请帮帮我。哦，我看到他们了，两个黑人，又高又壮，已经跑了。借助西班牙女子平静的描述，他画出了轮廓。劫匪从背后捂住他的嘴，他看不到他们的脸，也看不到他们的行动，不知是两个人，也不知自己是怎样失去知觉并倒在地上，仿佛在一场卡夫卡式的梦之后，世界就颠倒了。他的意识终于捕捉到了现实，他们往哪里跑了？西班牙女子没有回答，相反带着同样的平静绕开了这个问题。你不可能找到他们的。不，我的包。真是遗憾，但是恐怕你找不到他们，也找不到你的包了。尽管语气中不乏同情，但是西班牙女子决意不想给这个可怜的女孩制造任何虚妄的希望。她的情绪如同在夏日烈阳下经历了一场无声的躁动。他说，马德里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冒着也许有损这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的风险，西班牙女子坚持着她的坦诚。尽管如此，西班牙女子还是带着惊恐万状茫然无助的女孩去警局报案。穿过高架桥下的黑黢黢的通道，仿佛行走在一部浑然天成的犯罪片里。时至今日，他已经记不清警局的外观了，只记得九曲回肠的路以及狭小昏暗的办公室。一位壮硕的警察坐在办公桌后，一副笑呵呵懒洋洋的样子，用蹩脚的中文向他打招呼：中国，你好，你好。这是女孩平生第一次遭遇抢劫，第一次走进警局，也是第一次出国。在2008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这个夏天，当世界拥抱北京的时候，她走出去拥抱了世界。

小说《白日美人》讲述了一位女性的成长故事，从约克的魔法世界到塞维利亚的斗牛场，她像一只流亡的蝶，在爱情的荒诞、文化的撕裂与自我的追问中不断坠落破碎，又在废墟里重建精神的王座。这不是一场浪漫的漂泊，而是一场清醒的自我献祭，以美为铠，以孤独为刃，最终在白日之下成为自己的女王。作者王田以知识女性的细腻笔触，展现独立人格在意志文化中的觉醒与重构，呼应女性自我探索的全球性议题。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最新长篇小说《白日美人》，稍后继续我们的分享。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都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最新长篇小说《白日美人》。丹麦哲学大师克尔凯郭尔说，精神使人活着，那么从哪里去寻找一种精神力量，让我们感受到活生生的活着？敢于做白日梦，敢于言说自己的白日梦，甚至敢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吗？这个时代的一个流行语叫做主体性，但什么是主体性？当这个词落实到女性个体身上时，它又意味着什么？女性书写也是生命经验的书写，就像她的面孔一样，人生叙事也千姿百态。每一个不一样的女性如何探索不一样的自我成长、自我价值与自我认同呢？重要的是如何书写一个如她所愿的人生。《白日美人》这本书应该说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一个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还需要读者朋友自己在这本书里寻找。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王田老师，请他介绍一下小说中的这位主人公，以及从女性成长的角度分享主人公独立人格在异质文化中的觉醒与重构。
1: 如果我们从人物的角度来谈，我也愿意把我的两部作品勾连起来，结合讲，本质上也反映了我作为一个作者，自身的成长和变化。刚才已经说了，《少许灰烬》和《白日美人》虽然出版只间隔一年，但真正的创作间隔了至少有十年。如果说《少许灰烬》讲了一个还在寻找自己是谁的年轻女孩，为爱飞蛾扑火，这样一个女孩的成长历程的话，那到了《白日美人》，其实她讲述了更大的主题，因为我自己人生经历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虽然两个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从精神层面都呈现出我自身的变化和成长，以及我对世界的问题的变化。比如说到了《白日美人》，我关注的可能是更大的，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国际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的这样一个语境之下，所以呢，他就又有了新的困扰和问题。这是我自身行走世界，身处在一个多样性的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国际文化之下的一些思考。也就是当你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就好像在一个茫茫大海上漂流，你失去了所有的坐标，在文化上你迷失了，你感觉自己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既不属于布尔乔亚也不属于波西米亚，或者又是这一切的总和。总之你暂时的会迷失了你的坐标，你不知道在文化上你该作为谁而确立自己。所以到了《白日美人》，我其实是思考和探索了更大的话题，从女性主体性到文化主体性。也就是说，《白日美人》里边的这个女孩她已经长大了，她在一个国际化的背景下她遇到了新的困扰，那同时她在她的两段 relationship， 我们全且称为罗曼史，那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主人公。我记得这个《白日美人》在丹麦文化中心做新书首发的时候，有一个读者特别敏锐，他说他发现有一个角色，只有一个角色是从《少许灰烬》到《白日美人》都出现过的。这个角色并不是女主人公，而是另外一个男性，就是一个亿万富翁。那这个亿万富翁作为我个人的一个微妙的，可能只有自己知道的一个安排，其实是想连接起两个跨越了很久的时间空间上都有很大差异的故事的，就像一个秘密一样的符号。那在《白日美人》里面，这个中国女子她的两段 relationship 和亿万富翁和好莱坞明星这种设置，其实我也是有一种也许是不自知的意识的。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时代变幻莫测，充满了很多创造性和可能性，同时也充满了很多浮夸和浮躁。 那人们面对瞬息万变的潮流，常常会难以自持，难以坚守。所以我就想看看我的主人公在面对巨大的诱惑，巨大的时代的潮流的时候，他会怎样确立自己。当然他并不是一个符号化的或者是说脸谱化的人物，我并没有按照常规意义上的写作写了一个热爱游艇、私人飞机、model 派对的这样一个亿万富翁，他和这一切都是绝缘的。他最爱的是思考，所以我又给了一个非典型性的人物，所以我把他命名为亿万富翁哲学家。还有一个就是好莱坞明星，他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好莱坞明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意义上的好莱坞明星也是充满了星光，生活被红毯、拍戏、闪光灯、华服、美酒所包围。当然他也有这样的一面，但是他也有他独特的作为人的作为一个灵魂的一面。所以这两个人物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常规意义上的，这是我打破常规的一种创作。我既想拿两个符号来代表我的女主人公所面对的诱惑和这个世界对身份的认知。我们都知道世界有其功利主义的一面、浮华的一面，可能会膜拜人的地位、人的身份，觉得成功就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我刚好要打破这种常规的表述和叙事以及想象，我做了一场反叙事和反想象，就是让我的女性主人公面对了一个非常规的，可是又能够代表这个世界对成功、对身份认知的两个符号的人物。

0: 那当他面对这样两个所谓的我们社会对其身份和成功认知的符号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对于自己价值的判断，这是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当然这个过程也是痛苦的，迷失的，也充满了心碎、恐惧和对不确定的巨大的焦虑，所以这个结尾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那天在丹麦文化中心的分享会上还和所有的朋友们非常真诚地谈了这个结尾。我记得我在天坛公园走路的时候，我甚至感谢，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一个礼物，好像我自己写不出来这样一个结尾。因为在这个结尾，这个女主人公的女性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同时确立的一个时刻，就是她抛开了所有外界的世俗的对于一个人的身份的认知的标准，用他自己内心的声音做了一个巨大的决定和决断以及行动。所以这本书看似用了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轻松的一个罗曼史的一个故事，其实是在下面有我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一个深刻的思考，也就是在今天瞬息万变的世界，人们如何坚守自己对自己价值的判断，对自己主体性的认知。同时我也探讨了女性的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今天常常看到的大女主的复仇快感网文叙事，我是想和这样的叙事拉开距离，同时提供我的视角。那我觉得复仇快感也是一种受害者心态。那我在这个作品里实际上是用一个经历了痛苦心碎的艰难的历程，最后完成了一个强大的主体性的确立，就是行动，就是他自顾自的闪耀，他没有把自己作为受害者，而是他作为一个主体去 enjoy 他的生活，他选择了这样的恋情，他选择了所有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最终使他实现了巨大的一个人格上以及文化上的成长。所以这个结尾是凝聚了我所有的人生经验和我的艺术上的一个追求。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我的这个成长。
1: 作者王田，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访问学者，CCTV 六电影频道《佳片有约》栏目影评人。
2: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结尾部分的一段描写。跨出机舱的第一眼，天阴沉沉的，也许因为宁静，这阴沉显得异常的柔和。入境柜台后，这一次换了一位女士，这一次没有问她最爱的电影这么惊心动魄的问题，这一次她也少了好奇和兴奋，自如淡然地回答：你是做什么的？打算待多久？经过两三个简短的问题，她就带着盖了章的护照离开了，拎着一只轻巧的银色手提箱穿过通道，深深吸了一口新鲜清冷的空气。依旧是下午三点降临的夜，依旧是随时落下的雨，他回到了伦敦，站在摄政街望着夜空中金色翅膀的天使，竟回到了故事最初发生的世界。圣诞灯光亮起时，比起疫情时期，邦德街的圣诞灯光与装饰更加肆无忌惮地繁华着，迪奥店面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水下仙境，卡地亚的红色霓虹被璀璨的银河系取代了，同时冒出不少穿着露肩礼服或超短裙于初冬细雨中摆 pose 拍照的网红，多了热闹，也多了俗气。他还是更怀念当年那只翘着尾巴伸着脖子的淘气小报。整整五年过去了，这是一家坐落于西伦敦古典建筑里的酒店，这是传统富人区，街区安全，有很多时髦

舒适的咖啡馆、餐馆，然而他的第一晚却很糟糕。预定时备注了是安静房间，确实安静，却是在地下，客房极小，暖气不暖，一张甚至不稳当的单人床，一扇不见天日的小窗。也许因为那个有些惊人的发现，他在雨中走完了摄政街、邦德街，把圣诞灯光全部欣赏了一遍。回到酒店很晚了，用浴室里同样糟糕的淋浴盆头匆匆洗了脸，就倒头睡下。次日一大早奔到大堂的前台，从向他微笑的三个人中迅速地挑出了一个。先生，您是经理。挑得很准，这位身着蓝色格尼西装，五官有点像美剧《罗马》里饰演凯撒的英国演员的白人中年男子，听完投诉之后立刻将他换到了一个二楼的双人间。两扇掩在薄纱后的明亮大窗外飘扬着一面英国国旗，直面美丽的街景，一张扩大舒适的双人床，暖气很暖，壁灯打开了，不是伦敦凄冷雨天需要的温柔光晕。浴室很大，淋浴的盆头出水也很饱满，他洗了一个舒服的热水澡，穿戴好出了门，进了一家咖啡馆。挑得也很准，牵着狗的男人，推着婴儿车的妈妈，带着笔记本电脑工作的年轻女子，显然这是一家受当地居民欢迎的咖啡馆。邻桌站着一个他没抬头也能确定其年纪的少女，光着腿，上穿藏蓝色的校服，下穿超短裙和及膝的白袜。从少女的告别中可知，桌边坐着的中年男子是他的父亲，父亲留下来继续他的清晨咖啡，时不时地看着邻桌的中国女子，以及坐在窗边正在说话的男子，以及那些经过他的人。他们未必是因为他的东方面孔而看他，一件驼色大衣，系着铜色腰带和黑白豹纹围巾，合宜的淡妆，白皙娇嫩的手涂着朗瑶红指甲油。他比通常衣着保守甚或随意的英国人更精致，也更有风格。与此同时，神闲气静地独自享用咖啡，浏览手机，或只是望着窗外。在地铁站台、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的咖啡厅里，他都能感受到人们的目光。与其说他习惯了这些看，不如说变得更为松弛、笃定。就像昨晚的糟糕情形下，换在过去，也许会气恼或沮丧。现在不了，面对、接受、解决。至于他人的目光，即便欣赏有加的，他也都不在意了。他此次来伦敦只为一件事，他订得了一张伦敦西区的戏票。第一轮开票一抢而空，他为没能买到票甚是懊丧了一阵。得知第二轮，他准时守在网站，成功抢到了一个座位。有了这张票，就有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选择权。事实上，没什么值得深思熟虑的。第二天就订机票、酒店。从去年国庆到今年春节，整整半年，连大年初一他都在写的那个剧本，不考虑市场、文化或投资，不为任何人量身定做，只是一个他真正想讲的故事。现在打印出来，装订好，用了他喜欢的有精致暗纹的白色封皮，另搭配了中国古典特色的漂亮物件，一只敦煌藻井图案的文件袋，一只敦煌飞天图案的金属书签，以及来自大唐书法圣地的古色古香的琥珀色的信纸。练了些许天英文书法，最终写成了一封漂亮的信。来到伦敦的次日，又去马里波恩的花店订了一束鲜花，站在凄风冷雨中与操着俄罗斯口音的姑娘商讨了半晌，手都冻僵了。事实上，他对这种感觉犹如光年一般遥远了，他甚至不确定自己可曾拥有过这种感觉。因此，当他拥有这种感觉时，手冻僵了也很快乐。
俄罗斯姑娘是对的。第二天，酒店前台送到她房间的快递，大朵的红玫瑰与红石榴在绿叶的簇拥下，有一种经典的美。在莱斯特广场下了车，来到了一座红色霓虹线条勾勒的砖墙房子。这一刻到了，完全不同于他看歌剧魅影的女王陛下剧院，或汉密尔顿的维多利亚皇宫剧院。这里是宏大古典的对立面，一种仓库风格的现代感，上演的剧目也更实验先锋。离开场将近一小时，人潮尚未涌来，门口站着一位身材健壮的检票员。验过手机上的电子票后，他便开心地问道：请问化妆间在哪儿？我有东西要给他。检票员叫来另一个人，不料那年轻男子摇摇头：哦，您不能进化妆间，只能由剧院工作人员转交给他。这是一个剧本，很重要，我必须当面交给他。他恳切地说道。年轻男子又叫来剧院经理，一个比他年长一些的年轻经理。经理给了他同样的答复：我理解，但是我只能把他转交给舞台经理，再由舞台经理转交给他。经理回答他，他给出了一个方案：这样如何？你和我同去。不行，我没有规定的。那这样如何？由你现在亲自交给他。他把手里的鲜花和装着剧本的文件袋递给了经理。不行，我只能提供两个选择，要么由我转交给舞台经理，舞台经理今晚会转交给他，要么你把东西拿走。这个真的很重要，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个例外？他恳求道。不行，我不能。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我把东西给舞台经理，由舞台经理今晚给他，要么你把东西拿走。经理重复着同样的话。说着，经理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演出快开始了，我不能去打搅他。在紧急的局面下，他终于推进了一步，说：这样吧，我把东西放在后台，由后台交给他。他果断决定，那你现在就去后台吧。经理拿着东西立刻上楼了，他倚着楼梯一动不动地站着，望着对面的仓库风格的砖墙，墙上的投影是他的脸。

0: 最后我们要回到这部小说的书名，为什么叫白日美人？王田老师又想通过这个名字，这本书表达什么呢？
1: 所以《白日美人》这个书名和我的上一本小说《少许灰烬》的书名一样，本质上都来自于一部电影的英文译名啊。那《白日美人》和《少许灰烬》这两个电影在我的小说中都出现过，而我刚好觉得在隐喻意义上拿来做我的书名还蛮贴切的，而且他们也都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可能是我也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带给读者朋友的一种感受，就是有一种神秘的诱惑的魅力在其中，你乍一看可能还无法完全领悟他要讲的故事的意味。白日美人这个电影本质上是带领我们做了一场大胆的冒险，甚至是离经叛道的突破常规的有一点惊世骇俗的冒险，所以我可能也希望通过我的故事能够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勇敢之地，一个自由之地，就是当你打开我的书，好像你突然就获得了一种自由，当然这也是我的读者反馈给我的，所以我也把这个视角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让读者朋友们敢于冒险，敢于勇敢地去做白日梦。因为这个故事本上讲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故事，那我们都觉得白日梦常规意义上是一个贬义词，当我们揶揄某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时候，常常就会说你不是在做白日梦吗？可是我刚好要做一个反叙事和反想象，我觉得很多创造性的东西是在一种打破常规的勇气之下带给世界灵感的，我希望我能够带给世界一份勇敢和灵感，就是不要害怕白日梦，因为白日梦常常意味着不可能，而当我们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一个巨大的创造力，你对生活的想象，你对人生的想象，最本质上是你对自身的可能性的想象的一个极致。所以在白日梦里面，你常常能够体验到你人生中的巅峰体验，你人生中的极限体验。我也希望能够鼓励所有阅读我的书的朋友们能够去触摸，去抵达自己的那个巅峰体验，那个情感的、精神的，甚至人生的巅峰体验和极限体验。这也是我想用这个白日美人这样一场巨大的冒险故事来做我的书名的原因之一。
2: 小说《白日美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当代演绎，作者以女性视角解构漂泊与归属，探讨孤独、创伤与自我救赎的永恒命题，契合当下年轻人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小说的主角作为中国女性，在欧洲不同城市经历文化碰撞，展现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既非完全融入当地，也非固守传统，而是在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这种第三空间的探索映射了全球化下个体如何在多元文化中重构自我，传递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跨文化认知。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最新长篇小说《白日美人》，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拌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要陪伴，
19: 更要有质量；
18: 要文艺，
19: 更要有生活。
1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9: 文艺生活家。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

0: 北张家口市花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骑行，不必追赶时间，不用堵在路上，踩着单车，风从耳边吹过，城市、山林、湖景慢慢地向后倒退。简简单单的一辆车，能让我们从紧绷的生活当中抽离出来，获得片刻的松弛和自由。但真正喜欢骑行的朋友，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小小的遗憾。市区骑得再熟，也总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去草原，去山谷，去风景更好的郊外。可是每次计划跨城骑行，都会被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卡住：自行车带不走，想把爱车带上高铁过去真的是太难了。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有尺寸限制，自行车哪怕拆掉轮子也很难达标，想托运又怕磕怕碰怕刮花，坏了真的会很心疼。想现场拆车打包呢，满头大汗折腾半天还不一定能顺利进站。更让人无奈的是，每个车站的标准还不太一样，有的宽松一些，有的严格一点，能否进站全凭运气。这么多年，很多骑友的远方骑行计划都是想想就算了，但今年这份期待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答案。从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开始，京张高铁正式开启了自行车随身行试点。简单来说，人坐高铁，车陪你一起走，人车同行正式实现。消息一出，骑行圈真的是欢呼一片，大家都在说这件事儿我们等了好多年。那为什么偏偏是京张高铁首先试点呢？其实特别好理解，因为在北京周边，如果说有一条线路最适合高铁加骑行，那一定就是这儿了。京张高铁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崇礼。冬奥会之后，崇礼的山野路况、森林步道、草原风光成了华北骑友心中的宝藏后花园。以前大家想去骑行，基本只能自驾，单程几个小时，高速堵车，油费路费，一趟下来又累又耗精力，往往到了目的地已经没有力气好好骑车看风景了。但高铁彻底改变了这种出行方式，从北京北到崇礼只要一个小时出头就可以了。现在有了随身携车服务，我们终于可以拥有一种特别舒服的周末生活方式。在周六的早晨轻松出门，坐着高铁带着单车抵达崇礼，一整天自由骑行，看草原风车，看山林云海，走开阔的天路，傍晚的时候轻轻松松地坐着高铁回城，一天之内完成一场山野治愈之旅。这也是大家很喜欢这次新政策的原因，它虽然不是什么宏大的改变，但是却实实在在地让普通人的休闲生活变得更轻盈更美好。那很多人关心啊，到底怎么带车，怎么预约，有什么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4: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3: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

0: 装车带等物品。从19号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带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带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验票通道检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身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1: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带，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0: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带。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88元每辆，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2: 通过音频我们可以了解到，绝大多数的自行车都可以携带，山地车、公路车、折叠车全都没问题。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安全，电动自行车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借着这次新开通的服务，京张高铁沿线也终于真正盘活了整条最美骑行带。如果是新手或者是带孩子出游，喜欢慢节奏偏爱湖景风光的朋友，官厅湖环线一定不要错过。官厅水库可不是普通的人工湖，它1954年建成，横跨河北怀来与北京延庆交界，就像是一颗被燕山余脉温柔托起的蓝宝石。北倚海坨山，南接鸡鸣山，西连永定河源头湿地，天气好的时候，远眺官厅水库就会发现水面泛着近乎高原湖泊的冷调青蓝。它不仅涵养着首都1/3的生态用水，更悄悄地撑起了京郊最松弛的慢生活半径。
3: 走进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第一感受是清爽。这份清爽呢，来自于体感的温度。站立到水库边上，吹过来的风啊是湿润的，让人感觉到一丝丝的清凉。这和它的地理位置呢是息息相关的。转动的风车、连绵的群山和清澈的水面，构成了一幅美丽壮观的生态画卷。仔细观察啊，远处连绵的山脉就是燕山。怀来全境呢，属于燕山的山地，燕山的支脉向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延伸，怀来就被南北群山耸立环抱，造就了它盆地的地貌。而官厅水库呢，就位于怀来盆地的中央。盛夏时节啊，是官厅水库湿地最美的季节，大片的荷花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很多游客徜徉其中，感受这份绿意与清爽。官厅水库呢，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大型的水库，也是北京的饮用水源地，每天都有一泓清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北京，而充足的风能通过风车转换，将绿色清洁的电能输送到了北京。官厅水库湿地公园啊，距离北京的延庆呢只有50多公里。湿地公园的游客当中，有70%来自北京和天津两地。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就在几年之前啊，这里还是一片玉米地。这是几年前的一张老照片。那么2017年呢，当地是启动了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统筹、河道治理生态修复和河岸绿化的工作。那现在形成了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那现在呢，当地还通过林草长治和网格化的管理，将每2000亩的湿地面积划分成一个网格单元，每一个单元配备了护林员、执法员和生态员，每天来进行日常的巡护。久久为功的生态治理也换来了大自然慷慨的回馈。现在官厅水库的入库水质由4类水提升到了3类，而野生植物增加了200多种。 野生鸟类由原来的169种增加到了192种。官厅水库鱼三尺，家库湖山两岸青。郭沫若先生笔下的美丽的图景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而未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呢，将继续扩大湿地保护修复的面积，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资源，开展亲子游、体育休闲和康养旅居等特色的湿地生态体验活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带动区域良性循环绿色发展。
2: 去官厅湖骑行，可以从官厅湖北岸的湿地公园入口出发，沥青路平坦开阔，右侧是绵延的芦苇荡，左侧是无垠的湖面。如果清晨出发，经常能够撞见成群的灰鹤低空滑翔。下午去的话，风景也不错，阳光斜照，水面碎金跳跃，随手一拍也是电影感的大片儿。想要享受夏日清凉和冬奥风情，可以去崇礼冬奥环线、太子城冬奥专用骑行道，或者是太武山地骑行公园。太子城冬奥专用骑行道像一条把风景和体感节奏串起来的路，你可以当做抵达后的热身路段，也可以当做轻松日的主线。那太武山地骑行公园就更像是给车友上强度的地方了，因为山地路会让你对档位的选择更加的敏感。对于那些酷爱骑行、喜欢挑战的朋友，草原天路西段绝对是终极向往。连绵起伏的公路、漫山的草甸、一路转动的风车，视野辽阔，风景壮美。慢慢骑，静静看，真正能够体会到骑行为什么会让人上瘾。其实我们常说，最好的生活从来不是奔赴多远的远方，而是方便抵达美好的地方。以前不是我们不想出门，是出门的成本太高，麻烦太多。而这一次高铁的小小升级，相当于给普通人的周末生活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窗。一辆单车，一张高铁票，可以逃离城市的喧嚣，可以拥抱山野清风，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给自己留一段慢悠悠、自由自在的时光。生活最美的状态大概就是有随时出发的勇气，也有轻松抵达的便利。从这个五月开始，愿我们都能坐上高铁，骑上单车，去见山见水，去见清风，也遇见更加松弛的自己。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4: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6: 他是谁？来自何处？
4: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6: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7: 为什么你躲着？你怕我看你是吗？要是有个地方人人都跟你一样，那我就是有罪的。
8: 我总是愁的，总是叫人害怕，反正一样，不过让你害怕，叫我很难过。
7: 给我的。你看我这上脚架的袍子配上它倒很漂亮，我的脚也不疼了。法官说的对，我还可以跳舞，
4: 你看

0: 这口大钟叫玛丽，我耳朵就是她振聋的，我们是好朋友。这音乐是为你的，为你的，只为你。这是一个面貌丑陋的人和吉普赛少女在绝境中的温柔对话，出自影史经典文学改编电影，是美丑对照、人性挣扎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0: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0: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龚杰和小爱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的文学经典1939年版的《巴黎圣母院》。这段钟楼之上的温柔守护是影片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关于美与丑、善与恶最极致的对照。巴黎圣母院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的同名长篇小说，1939年版的电影由威廉·迪亚特尔执导，查尔斯·劳顿、莫林·奥哈拉主演，是原著改编的经典标杆。影片以中世纪巴黎为背景，围绕吉普赛少女埃斯梅拉达、敲钟人卡西莫多、副主教弗罗洛、卫队长菲比斯等核心人物展开，成为文学改编电影的典范。故事开端，巴黎正值愚人节狂欢，街头诗人格兰古瓦的戏剧被乞丐王克洛潘打断，吉普赛少女埃斯梅拉达在广场跳舞，灵动又美丽。敲钟人卡西莫多因为外貌丑陋被选为了愚人王，却被养父弗罗洛强行带回了圣母院。弗罗洛身为教会掌权者，道貌岸然，内心被欲望扭曲，对埃斯梅拉达产生偏执的占有欲，暗中呢就派这个卡西莫多去绑架埃斯梅拉达。卫队长菲比斯及时救下了埃斯梅拉达，那少女对英俊的卫队长心生爱慕，两个人逐渐靠近。绑架失败之后，卡西莫多受罚被绑在了广场示众，烈日之下口渴难耐，众人嘲笑唾弃他，唯有埃斯梅拉达不计前嫌给他送水喝。这一幕成为了卡西莫多内心转变的关键，他从此默默地守护着埃斯梅拉达。弗罗洛目睹了埃斯梅拉达与卫队长菲比斯约会，嫉妒和占有欲爆发，暗中就刺伤了卫队长菲比斯，随后呢又把罪名嫁祸给了埃斯梅拉达。法庭审判荒诞不公，无视真相，对埃斯梅拉达施以酷刑，逼迫他认罪，最终呢被判处了绞刑。诗人格兰古瓦试图为他辩护，卡西莫多也想挺身而出为他顶罪，但是都被无视。行刑那一天，卡西莫多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纵身跃下，截下了刑场，将埃斯梅拉达带入了圣母院避难，那依据教会庇护权暂时保护了埃斯梅拉达的安全。在钟楼相处当中，埃斯梅拉达逐渐地看清了卡西莫多丑陋外表下纯粹善良的内心，与弗罗洛的伪善形成了鲜明对比。弗罗洛不肯罢休，煽动贵族和教会势力，企图冲破庇护抓捕埃斯梅拉达。巴黎市民和乞丐王国民众聚集在了巴黎圣母院外，准备强行地去这个进攻圣母院来营救埃斯梅拉达，但其实一部分人心中想的却是圣母院当中的财宝。卡西莫多误以为众人是来伤害埃斯梅拉达的，独自用石块木头来防御，任凭埃斯梅拉达劝说，可是卡西莫多听不见他说什么。情急之下，埃斯梅拉达跑过去打开了教堂的大门，还没等他打开，人们已经冲进来了，营救了埃斯梅拉达。可是他们却忘了，一旦他们走出了教堂的大门，庇护权自然就失去了。人们抬着埃斯梅拉达走出教堂大门，皇家卫队的一支箭矢正中埃斯梅拉达的胸口。教堂之上，卡西莫多伤心大吼，目睹一切的卡西莫多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养父弗罗洛的邪恶，愤怒地把弗罗洛从圣母院高高的钟楼上推下，使其坠亡。之后卡西莫多又来到了埃斯梅拉达安息的墓地，静静地躺在了他的身边，抱着心爱之人的遗体一起离世。多年之后，人们在墓地的地穴里发现了两具紧紧相拥的骸骨，一具畸形丑陋，一具美丽纤细。当有人试图把它们分开的时候，骸骨瞬

间化为了尘土，再也无法分离。这段悲剧没有浪漫的救赎，只有真实的苦难和人性的对照，让巴黎圣母院成为文学和电影史上永恒的经典。

刚刚我们跟随两位主持人的演绎，一同走进了电影《巴黎圣母院》。一座巴黎圣母院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悲欢，也藏着人性最深刻的光明与幽暗。时光流转，钟楼的钟声早已远去，但那些关于真诚、善良与爱的思考却跨越百年，依旧能够深深触动我们的内心。真正的美丽从来不在皮囊，而在一颗温热坦荡始终向阳的心灵。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演唱的歌曲《不染》。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一起去感受一座城一朵花的魅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

0: 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下面进入文化漫游记，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在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试点板块当中，我们说到了京张高铁作为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可以带着爱车一路畅行，从北京直达张家口，解锁塞外骑行的新体验。而今天文化漫游记的市花青城系列，我们就沿着这条活力线路走进河北省西北部长城脚下的张家口，聊聊这座冬奥名城塞外重镇的市花大丽花。张家口地处冀晋蒙三省交界，背靠高原，面向京津，冬季寒冷漫长，春季干燥多风，夏季凉爽宜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在这样的气候里，花卉应该不多，或者是不够艳丽吧。其实恰恰相反，在清水河两岸城市公园街头绿地与居民庭院里，大丽花开得热烈又饱满，早就已经成为了张家口最亮眼的城市名片之一。在张家口，大丽花的种植十分普遍，品种也格外丰富。从最初引进的几十种，经过多年选育，如今已经拓展到上百个品种。花型有单瓣、星形、球状、装饰型等十余类，花径从几厘米到三四十厘米不等，颜色有红、粉、黄、白、紫等缤纷的色彩。花期从初夏可以一直开到深秋，几乎占据了张家口大半年的赏花季。每到花开时节，满城繁花似锦，为这座塞外之城添上了温柔又大气的色彩。张家口与大丽花的缘分由来已久。1986年6月，经过市民广泛投票、专家评审论证，张家口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正式决定，国槐为市树，大丽花为市花。从那个时候起，大丽花就不只是一种花卉，更成为了张家口人的集体记忆与城市的象征。大丽花能够成为张家口的市花，其中缘由有哪些呢？下面我们跟随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一起来了解一下大丽花，进入今天的史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军有花说。
2: 大丽花在1986年6月的时候被选为了张家口的市花。这主要是因为大丽花这种植物特别适合张家口的环境，因为它就喜欢光照强烈、冷凉、通风良好的一个生活环境。你看，这跟我们讲啊，在张家口主要的赏花时间内的它的一个典型环境是相匹配的，并且这大丽花啊，它的花色花型丰富度极高，所以作为这市花的一个选择，那理由是非常非常充分的。哎，我们讲啊，大丽花这种菊科植物实际上并不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植物，它的原产地实际上是在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南美洲的地方，那分布的区域呢通常是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地。在16世纪的时候，墨西哥人开始将野生的大丽花进行人工驯化栽培，栽培到庭院里面，逐渐变成了一种栽培花卉。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英国人把这个大丽花的块根带回到了欧洲。后来在19世纪的时候开始大量的采集大丽花的种子采集回了欧洲。这个时候就在欧洲开枝散叶绽放出了它们的美丽花朵到了18世纪中期的时候由荷兰被引入到了日本。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 大丽花就传入了咱们国家。最开始的时候是在上海进行栽培，然后呢又扩展到了西北、东北、华北的等区域啊。到今天，大丽花的栽培的地方实际上是从南到北都有啊，因为大丽花它的整个的生长期会比较短啊，所以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生长期就可以绽放出美丽花朵。比如说像在广东区域啊，虽然说夏季确实是非常的炎热潮湿啊，但是在春秋两季仍然是可以在户外栽种大丽花的。这样的话就让大丽花的这种分布区变得非常非常的广。那大丽花是不是适合家庭来栽培呢？那就得看家庭的栽培环境了。首先得有院子哈，或者说有阳光房，这个光照特别特别的充沛啊，因为大丽花就喜欢这种阳光特别特别强的一个生物环境。另外一个它适应的就是比较冷凉，或者说稍微温暖的且通风良好的一个生物环境啊，所以得考虑一下咱们的居室内的环境是不是符合他们的生活的需求，我们再来做一个选择啊。只是说大丽花为什么不会开出蓝色的花？我们通常看到大丽花有什么颜色的呢？有红色的、粉色的、紫色的啊、斑点色的、白色的什么的，这些都有，但是就是没有蓝色的。那是因为这大丽花它合成不了蓝色的这个花青素啊。其实我们讲啊，在自然界有很多类别的植物它都合成不了蓝色的花青素，比如说还有典型的像月季，月季里面也没有天然存在的能够产生蓝色花瓣的这么一个特定的物种或者品种。在之前呢，科学家通过一些基因编辑的手段或者转基因的手段，确实也培育出了像蓝色妖姬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所谓的蓝色月季。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那个蓝色它不是那种纯正的那种蓝色，而是蓝紫色啊，就是因为在进行这个转基因的过程中，或者是进行基因编辑的过程中，受到了原有的一些生理生化过程的影响啊，所以要想产生一种纯正的蓝还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到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过一个纯正蓝色的大丽花，也没有看见过一个纯正蓝色的月季。有朋友说，哎，我在花店看见过这蓝色的这花朵，那多半就是染色了啊，那是一个染色状态的花朵啊，那不是这个花自己产生的色素导致的。那我们讲啊，大丽花实际上除了观赏以外，它还有很多的食用的价值。就比如说它的花瓣其实是可以做沙拉来食用的啊，花瓣干制以后还可以泡茶喝。至于它们的块根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啊。那在土豆和番薯流行之前呢，这个大丽花呢还是很有潜质会成为一个餐桌上的蔬菜主力的。但是呢他们没有拼过土豆和番薯。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啊他们的这个块根实际上是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这种气味啊。就是我们讲啊，很多的菊科植物都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气味啊，就不管是我们吃的蒿子杆也好，还是这个生菜也好，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啊。那这个大丽花的块根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就是大丽花的这个块根里面实际上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是我们今天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你要吃多了它就不是一个好事了。因为我们的消化道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些膳食纤维的，只能把它们当作异物尽快的排出去。所以如果吃的过多的话就容易引起腹泻啊，但是适量食用的话，那这些 特别的膳食纤维还是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的，一个是可以滋养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维持肠道的一个正常的蠕动啊，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那确实有好处啊。从这个方向来讲啊，我们与大丽花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是真的是有道理的。那到今天为止啊，我们看大丽花啊，不仅仅是我们讲是张家口的市花，实际上大丽花也是墨西哥的国花啊，也是吉林省的这个省花啊，所以它的这整个适应性那是非常非常的强啊。那大家都爱这样美丽的花朵，其实也是有很多实际的基础的。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今天的市花倾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家口的市花大丽花。大丽花喜欢凉爽的气候，生命力旺盛，特别适配张家口干燥凉爽的夏季与昼夜温差较大的环境。就像是这座城市的性格一样，朴实大气，坚韧向阳，蓬勃向上。大丽花还有一个特别的高光时刻，张家口培育的

0: 赛利牌大丽花曾经多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布置用花，在全国花卉博览会上斩获金奖、银奖等多项荣誉。此外，大丽花作为城市文化元素，与牡丹、月季共同融入冬奥主题剪纸作品当中。2015年，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殿亮的作品《世纪之约：纸在中国魂，剪亮冬奥梦》被北京冬奥申委会选中，成为京张联合申奥的重要宣传品之一，远赴海外，在瑞士洛桑申奥陈述展示室、马来西亚吉隆坡申办城市展厅展出。这组作品以邮票形式为载体，以历届会徽为系列，佐以牡丹花、月季和大丽花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元素，传递出中国人热盼冬奥的心情。为了体现京张携手申办冬奥会，高殿亮将中国的国花北京市和张家口市的市花作为创作元素。高殿亮说，牡丹国色天香，富贵吉祥，是中国人心目当中约定俗成的国花。月季是传说中皇帝部族的图腾植物，也是北京的市花。张家口市花大丽花是张家口的城市名片，以这三种花作为设计作品的点缀，既增加了剪纸的灵秀美感，又体现了作品的文化底蕴。可以说，大丽花早已从庭院花草成长为张家口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花卉品牌。在传统文化里，大丽花虽然不像梅兰竹菊那样入诗无数，但是它雍容不张扬，娇艳而不矫情，常常出现在绘画、剪纸与吉祥图案当中，象征着圆满、喜庆和福气满满。老百姓口中的大吉大利，既取自谐音，也源于它一开就是一大丛热热闹闹的模样。在张家口，大丽花不只是好看的花，更是接地气、有温度、陪伴日常、让人能够感受到快乐和幸福的多巴胺之花。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花开中国栏目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大丽花又能被称为是多巴胺之花。
1: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大丽啊，它是抬起来的，就像我们种假枝苗一样，它是起来的。
2: 对，
1: 它这起来这高度啊，有一个好处，就它不会落。
2: 哦，它怕落。
1: 因为它那个根啊，都是那种像红薯一样那个块状的根，
2: 容易烂，
1: 它一落就很容易烂。
3: 对对对，
1: 如果在家里面种的话呢，你刚种下的时候就露出一块来，然后你就放在一个阴凉地儿，你让那个土呢就是微微湿润，千万不要浇水，一浇水肯定烂。然后你就放在旁边，让它慢慢缓，等它一长出芽来，它那芽一超出一定高度了，有个15公分，你再往里放放土。
2: 哦，
1: 因为它也容易挡，就是你看它这儿有一个架子，它正好能够帮它挡一下。
2: 啊，这个大丽花啊，原来不是看花的，说是吃它的那个
1: 根，
2: 根的，
1: 它的根就跟红薯一样，是那样的，但是呢那也不好吃，后来就大家改看花了。
2: 对，还是很漂亮的，这颜色看着很有幸福感。我可以采一朵大丽花吗？
4: 可以。
2: 哇，谢谢，好美。
3: 有朋自远方来，这个花送给最美的人。
2: 对对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今天的市花倾城，我们说一说张家口的市花大丽花。大丽花是世界园艺品种最丰富的花卉之一，花色花形千变万化，被誉为花卉界的百变精灵。而张家口正是北方大丽花的重要培育与展示基地之一，当地园林科研人员不断攻关，优化繁育技术，延长观赏期，制定了地方的生产标准，让大丽花在塞北大地开得更艳、更久、更美。除了观赏，大丽花在生活当中也很实用。它的根块富含菊糖，可以合理利用，全株可以入药，有清热解毒、活血散瘀等功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郑进讲述我们身边的中草药大丽花。
1: 大丽花又叫大丽菊，由于它易栽易活，而且不需要特殊的护理，所以人们比较喜欢把它栽种于庭院。这种原产于墨西哥的花卉，在我国几乎所有省区都可以栽种。我们这代人都有童年栽种大丽花的经历，只需把它的根块埋于土中，不久就可以长出幼苗。由于它的花色艳丽夺目，所以很是受人欢迎。不仅如此，大丽菊还是我们身边的一棵草药，它纺锤状的根块就是我们的入药部位，其味辛甘性平，具有清热解毒、散瘀止痛的功效，可以用它来治疗腮腺炎、齿疼痛，也就是民间说的虫牙，还可以用它来治疗无名肿痛和跌打损伤。大丽菊入药，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

选择大丽花做饰花，对张家口而言意义非凡。它适应冷凉气候，像极了张家口人在艰苦环境中扎根奋斗的韧劲儿。它花姿大气，花色热烈，对应着张家口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气度。它花期绵长，岁岁盛开，象征着这座城市历经岁月不断向前，从塞外古城到冬奥新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今走在张家口，清水河景观带、市民广场、社区花园、高速的出入口，处处可见大丽花的身影。它见证着张家口的生态改善、城市更新，也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与幸福。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张家口的市花大丽花说起，讲述了它的评选历程、生长特性、文化寓意，还有它作为城市名片走向全国、亮相冬奥的故事。如今京张高铁出行越来越便利，大家不妨带着轻松的心情来这座塞外之城走一走、看一看，看看热烈奔放的大丽花，感受一下张家口独有的大气与温柔。感谢收听今天文艺之声的文艺生活家，欢迎下载云听吉阳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艺术热潮涌动，2026北京艺术季清华美院硕士毕业展，中俄艺术教育交流活动陆续开幕。舞台佳作是轮番登台，央华版话剧《日出》即将在深圳保利剧院上演。光影魅力纷呈，纪录片《解密兵马俑：秦的秘密武器》CCTV9 开播，粤产电影《24位》即将上映。
1: 文艺广角，我们从电视剧《雨霖铃》说起。近日，武侠剧《雨霖铃》开播，以三侠五义中南侠展昭为叙事中心，讲述了这位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为追查故友遗留的襄阳王谋反线索，孤身南下闯荡江湖的故事。
0: 柳永的经典词作之中，一首《雨霖铃》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的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2026北京艺术季。2026北京艺术季日前在798艺术区启幕。这艺术季期间呢，近20个国家的数百家艺术机构汇聚北京，带来超过400场特色活动。那本届的艺术季呢，是以艺聚北京，和和万方为主题，包括典藏、漫游、交汇、共生四大板块，将会持续到6月15号。
1: 本届艺术季典藏板块由画廊周北京与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双合驱动，联动200余家画廊与非盈利机构。其中第十届画廊周北京即日至5月31日举办，多维度呈现北京当代艺术生态的创作现场、学术思辨与新生力量。今年艺术季呢，也是首次打通一级画廊市场加二级拍卖市场的联动通道，携手四家拍卖机构同步参与，推动艺术价值从培育、展示到收藏流通。
0: 另外的一个交汇板块呢，则以艺术为桥梁，汇聚将近20个国家的艺术力量。在艺术季期间呢，儿童绘画展《时间的笔触》以艺术推动自然生态教育，促成一场跨越代际的温柔对话。此外呢，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丹麦文化中心、北京西班牙文化中心、塞万提斯学院等机构呢，也将带来各具特色的展览和活动，进一步的拓宽艺术季的国际视野。
1: 本届艺术季的漫游板块打破空间壁垒，首次拓展至朝阳、东城、西城、海淀、丰台、顺义、通州十景山区，让艺术不仅漫游全城，更是与大众消费深度共生。数字影像作品被带入亮马河风情水岸等公共空间，公共雕塑单元在奥森公园与亮马河畔延伸，让艺术成为触手可及的公共体验。
0: 喜欢艺术的朋友不妨可以去关注这个活动啊，到798去看一看啊。2026北京艺术季打造了全城的艺术盛宴，艺术热潮涌动。清华美院2026届硕士毕业生的作品展近日呢也是拉开了帷幕，展现了青年创作者们的先锋思考与人文的温度。2026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日前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幕了。本届毕业展共展出1200余件作品，涵盖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陶瓷艺术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系、环境艺术设计系、工业设计系、工艺美术系、信息艺术设计系、绘画系、雕塑系以及科普创意与设计项目毕业生的创作。展览呢全部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期呢到6月5号，同时呢也向社会公众开放的。
1: 当前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是加速展开，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重塑艺术与设计行业的底层逻辑。那在此背景下，本届毕业生作品呢是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自觉，既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工具革命，又坚守艺术与设计学科的核心价值，那就是审美判断、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本届毕业展所呈现的既是对学科边界、媒介边界、技术边界的重新定义，也是对传统与未来、个体与社会、艺术探索与现实关怀的深度连接。
0: 前一段时间好像是央美的毕业季大展，
1: 对，
0: 引起了社会的很多轰动啊。那看这次的咱们清华美术学院的这个展览呢，它呈现两个显著特点啊，一个是跨学科边界的主动破壁啊，第二个是本土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首先说这个运用 AI 体系重构叙事方式的事儿啊，它让算法成为了情感的新媒介，用多元材料和装置语言来探索生态生命和艺术的共生关系，用设计回应现实的需求。这句话大家理解一下，是本

0: 社区的微更新，让科技呢真正长出人们的肌理，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
1: 再来说第二点，此次展览创作者深耕本土文化，深入不同地域的日常脉络，比如说饮食的味觉记忆、民俗的仪式感、方言的韵律与视觉转移，这些原本散落的文化碎片呢，被重新收集再创作，重塑为兼具当代性与在地性的设计语言，使本土文化呈现可感知的厚度与温度。
0: 此外呢，对自然的哲思与追问，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译，对自我情绪的感知和表达，多元的创作视角令人也是非常深刻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清华这个艺博这个大展呢，清华大学的
1: 展期到6月5号，
0: 是硕士毕业生啊，就他们代表未来可能十几年、20几年中国未来工艺和美术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流派和方向吧，应该是诞生在这些地方啊。
1: 先去提前感受一下。
0: 对，再来说一个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北京开幕，开幕式呢是以音乐会的形式举行的，《红色娘子军组曲》、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等中俄经典作品呢是轮番上演。两国艺术家和师生们以音乐架起了艺术教育交流的桥梁。
1: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讲师阿尔乔姆·阿尔乔莫维奇·马尔哈斯扬与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许孝南共同带来了手风琴二重奏致克劳德的探戈。在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协奏下，两位艺术家是默契配合，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0: 哦，这个真的很好听啊，这个曲子我知道，因为我当年学的是手风琴。
1: 有所涉猎。
0: 这个深度倒是没有了。
1: 略懂皮毛。
0: 对，就仅限于啊。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袁晨也演绎了叶内茨基的咏叹调《我无限的爱你》，将观众带入普希金原著《黑桃皇后》的世界。他认为即便听不懂歌词，人们依然能够迅速感受到作品中细腻真挚的情感。他说音乐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
1: 据介绍，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以艺联中俄、艺路同行为主题，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和戏剧、学术交流等开展30余场活动，通过展演展示、课程共建、师生互访、联合创作等形式，推动中俄双方在教学理念、创作技法、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度合作。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部即将重返国话剧场的新主流经典话剧《铁流东进》。
1: 根据人民文学奖获奖小说《寄语的最后的电波》改编的话剧《铁流东进》，将于6月24号至27号在北京国家话剧院剧场再次上演。
0: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爷爷突然宣布我是烈士，孙子通过爷爷的一言一行逐渐揭开了他的身份之谜。该剧以为烈士立碑、为人民立传为主旨，聚焦全民抗战时期新四军通信兵们的战斗生活，以跨越时空的红色青春密码讲述革命故事，传承革命精神，点亮舞台上的信仰之光。
1: 演员们精彩生动的表演和幽默风趣的台词，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呈现在观众面前。剧中的主人公李安本起初只是一个关心个人安危、对抗日胜利毫无信仰的小人物，然而他的转变历程成为了贯穿全剧的一条情感脉络。
0: 舞台设计以摩斯电码符号为灵感，高低错落的白色矩阵既象征着神秘的电波，又在灯光变幻当中化为硝烟弥漫的战场，或是战士们坚守的白马山充满了象征主义色彩。不停旋转的舞台配合着枪炮声、光影效果，营造出了紧张激烈的战斗氛围，让观众仿佛是身临其境。音乐旋律中也加入了摩斯电码的元素，这滴滴答答的声音也是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李安本循环在脑海当中那挥之不去的声音。
1: 剧中铁流的意象呢，是具有双重象征，既是新四军东进突围的钢铁洪流，也是精神信仰的永恒奔涌。当最后这盛世如你所愿的电文发出时，台上台下达成了一种深刻的精神共振和情感共鸣。铁的意志与流的灵动重构了主旋律话剧的美学坐标。
0: 话剧铁

0: 刘东进通过信仰觉醒与待机对话的双核叙事，不仅重现了烽火岁月的铁军精神，更以创新的舞台语言和年轻化表达，为主旋律题材开辟了全新的审美空间。另外一部即将上映的央华版话剧《日出》，这个就是以细腻演绎刻画世间百态，尽显了经典剧目恒久的艺术魅力了。
1: 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已于近日是火热启幕，五月至七月呢，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10台共19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章贯通中外，舞剧美学写意东方，话剧照见人间万象，戏曲焕发时代新生，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其中由何赛飞、赵文轩、徐丽等领衔主演的央华版话剧《日出》，为纪念曹禺诞辰116周年重磅上演，将于7月22号至23号在深圳保利剧院上演。
0: 作为曹禺三部曲之一，《日出》啊非常经典，它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剧啊对人性、对时代的深刻剖析啊，历经近百年，依然它有鲜活的生命力。日出的世界啊，是一个被欲望、金钱和命运反复推搡的时代，但它呈现的并不特指某个时代，而是直指人性困境和现实抉择的永恒映照，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映出了台上台下的众生相。
1: 那么据介绍呢，此次央华版日出不再是那种传统版日出的排法，它把格局完全打开，呈现出一个开放的场域，突出了纸醉金迷四个字的浮华感，把氛围拉到满格。在戏剧元素的运用上，这版的日出也是做足了文章，音乐、舞蹈、群戏的呈现都有标新立异感，既带有上个世纪的痕迹，又明显具有本世纪的当代性。
0: 在人物的塑造上，这版的日出同样是破局之作，旧版当中那个女主角陈白露啊，她更像是一个裂纹长在里面，表面上很光滑的花瓶，美丽而克制，所有的心理活动和表演都相对内化一点。但在央华版这个日出里面，何赛飞饰演的陈白露她就立体化，更外化，更有血有肉，像一个具体的人。在旧版的日出里面，方达生他是一个存在感比较弱的角色，但是这个版本的日出里面，这个角色分量重了，甚至连人物的个性都有了一点点变化，他不再是那个隐忍单薄又郁郁寡欢的书生了。
1: 那么此外呢，在演员的表演上，这版日出中的群像也是大放异彩，像潘越婷的既萌又老谋深算，顾巴奶奶的双份傻白甜，都让这个舞台充满了浓重的奇异色彩，观众像透过哈哈镜一样看着这些扭曲的角色，他们的夸张与变形正对应了那个不可控的世道，浮游弱小，尔尔众生。
0: 央华版的日出真的是值得大家好好看一看啊，
1: 非常经典，
0: 经典的作品怎么看都有新的感觉。
1: 再
0: 来说中国国家版本馆近300件长征珍品亮相文博会的事儿，在日前举行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在文化产业综合展区，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携手西安、杭州、广州分馆联袂推出版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版本展，这个是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首次是跨馆联合办展，近300件馆藏珍稀版本与100余款特色文创同台呈现，以版本为媒，全景式再现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
1: 展览以文献先声单元拉开叙事帷幕，一批极具历史分量的珍贵版本集中亮相。红军总政治部1937年编定的25000里藤青稿影印本，1942年延安内部版红军长征记，1955年人民出版社公开版等依次陈列，清晰勾勒出这部长征集体口述史从整理、内部传播到公开面世的完整脉络。
0: 展览呢也是充分发挥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的馆藏优势，4大单元风格鲜明，交相辉映。杭州分馆呈现的是铁笔丹心单元，这个单元展出赵延年、红旗不倒、赵宗藻、鲁迅与茅盾给红军长征致胜利的电文，张怀江、支柱这些木刻版画，以及张漾溪巧渡金沙江创作画稿，以刀笔绘史，笔墨记事。
1: 西安分馆的方寸万里单元以长征足迹雕刻版纪念封等系列油品为媒介，一套18枚纪念封精准对应瑞金出发、 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关键节点，并加盖原地邮戳。
0: 广州分馆光影铸魂单元陈列万水千山、四都赤水等经典长征电影拷贝卷、台本与剧照，其中呢1977年版的万水千山技术鉴定书清晰记载了该片曾在广东多地影院、工厂、农村放映的基层传播足迹。
1: 中央总馆以100余件馆藏宣传画连环画组成画映信仰单元，沈瑶一以900余幅画作构成的地球的红飘带全景式再现长征历程。
0: 版本证实文创传新，当观众看到红军战士当年留下的文字记录，在触摸今天书签上镌刻的同一条路线时，历史仿佛并没远去，而是被一代代人用不同的版本接续传承。国家版本馆以此次文博会为平台，将长征主题版本资源与当代文创产业深度对接，让深藏在库房里的珍稀版本走入到公众视野，让红色精神通过创意产品融入现代的生活。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纪录片。提起兵马俑，许多人只惊叹于千俑千面的庞大军阵，却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秦国藏着一套碾压六国的真正秘密。
0: 5月25号，在 CCTV9 开播的纪录片《解密兵马俑：秦的秘密武器》，以一线考古发掘现场为叙事主线，依托真实出土文物和中外学者的严谨考证，从军事构建、国家治理、文明传承等多个维度，层层剖析秦代独有的时代优势，以生动鲜活的叙事带着大家走进真实鲜活的大秦时代。
1: 首先来说，谁能想到秦军强悍不全靠士兵勇猛，而是手握领先时代的精锐装备。影片呢，跟随考古队长朱思红发掘2号坑，30多年来的首件高级军力俑重磅现世，考古团队更是挖出了疑似床弩构件，证明秦国可能早就有类似弩炮的重型远程武器，比认知早了上千年。
0: 在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里面，不是秦军的剑阵天下无双吗？
1: 对，
0: 很震撼啊。秦弩呢，堪称古代战场的神器，结构简单，上手极快，普通人稍加训练呢，就能形成战斗力。再加上秦国带着全国统一的兵器标准化生产，零件坏了可以随时替换，工匠实名负责追责制啊，这套成熟的军工体系让秦军在长平之战直接扭转了战局，非常硬核，远超想象。
1: 秦的弩机制作非常精良，而且还是大规模的生产，即便过了2000年，他们依然能够使用，把他们装到弩上仍然可以进行射击。
0: 但是比兵器更厉害的呢，就是秦国碾压同时代的超强管理能力。很多人以为啊，这个秦朝只是懂武力征服天下。但是啊，礼乐勤俭打破了人们的偏见，在一个偏远的湘西小镇，他都能精准地接收到咸阳的政令，调度全国的兵甲物资，这堪比古代版高速物流的邮驿系统，也成为帝国运转的神经中枢。
1: 商鞅变法打破出身枷锁，军功换爵位，广纳六国人才，统一文字，度量衡，基层行政严密到位，连器物尺寸都有严格规定。这种极致高效的国家治理，才是秦国真正的无形秘密武器。
0: 还有让人震撼的呀，就是这个影片揭开了华夏文明独有的延续密码，跟古罗马、古埃及帝国这个消亡断层不一样啊。秦国兼容了巴蜀、西域的文化，这个兵马俑各异的面部、风格独特的百戏俑，都印证着秦朝的开放包容。他打造的大一统的制度，背后是沿用了2000多年，也深深地刻进了民族的基因。
1: 纪录片《解密兵马俑：秦的秘密武器》，以真实文物、一线考古现场与专家深度解读为依托，深挖秦国军事黑科技与治国理政智慧，层层揭开大秦崛起的秘密。透过秦代文明的奠基之功，回望千年传承，更能窥见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深厚根基。
0: 其实越来越多的文物考古都会发现，我们对之前的 一些史记当中的理解是有些偏差的，因为秦的历史是后面人写的，那既然是人写的，就一定会带有一定的偏向性，
1: 主观色彩。
0: 对，包括司马迁写史记这个情况离秦也很长一段时间了，包括他写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是他的孙子辈才揭露出来，知道有这么一本书，那偏差应

0: 应该是非常之大的，已经。
1: 嗯嗯嗯。
0: 再来看粤产电影吧，24位即将上映的消息啊。
1: 张艾嘉、钟镇涛等领衔主演的粤产电影《24位》近日呢是亮相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颁奖典礼。那其中呢，主演张艾嘉凭借对片中母亲巧珍一角的极具层次感的表演，是获得了亚洲年度最佳演员。
0: 电影《24位》即将上映，跟观众见面。这个影片透过在凉茶铺长大的少女四月的成长视角，讲述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个老广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现了一个普通女孩成长过程里的挣扎、突破和和解。
1: 那作为一部粤产电影，该影片呢是在广州老城区取景拍摄。作为广东本土导演，导演黄启麟表示说，要讲好一个广东故事，凉茶铺是绕不开的文化符号。影片以24位既是凉茶之味，亦是生活五味为核心理念，将凉茶之苦甘与生活之五味杂陈交织呈现，体现出对本土文化的深切体悟。
0: 好像广东人，尤其是广州，这一生都去不完的湿气，对吧？
1: 对，一生都在和湿气做斗争，就是你要根据不同的你的身体状况、空气的这个潮湿程度，搭配不同的药材熬制凉茶。
0: 嗯，今天你喝了没啊？
1: 今天没喝，怪不得热气呢。
0: 另外还有一条是广东的消息啊，第8届广州国际城市影像大赛启动仪式近日在广州举行。这次大赛呢，首次设立了国际作品赛道，面向海外创作者独立征集、独立评审、独立颁奖。
1: 本届大赛以“青年眼发现身边之美，光影汇全球”为主题，立足广州，面向全球，旨在以影像为媒介，搭建世界青年文化交流桥梁，汇聚全球青年创作力量，助力广州加快建设国际文化交往中心。
0: 此次大赛呢，在保留城市印象、超高清、儿童电影等经典赛道的基础上，首次设立国际作品赛道，同时紧跟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新增 AIGC 创意短片赛道与短剧赛道，鼓励人工智能技术与影像创作的深度融合，推动精品化的短剧创作。
1: 本届大赛作品征集期从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的10月31号，涵盖微电影、短视频、纪录片、AIGC 短片、短剧等多种作品形式，经初评、复评、中评等环节，获奖名单将于2026年12月公示，颁奖盛典及优秀作品展映活动呢，也将于12月举行。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近日开播的电视剧《雨霖铃》以经典武侠 IP 三侠五义中南侠展昭为角色基底，讲述了北宋仁宗年间襄阳王暗中勾结各方势力意欲谋反，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为追查故友留下的襄阳王谋反悬案，孤身南下后与初入江湖满腔热血的霍玲珑，一心想找他一较高下的白玉堂意外结识。三人虽性格迥异，却同样心怀正义。在联手调查襄阳王悬案的过程中，他们因情与法的碰撞产生过矛盾和摩擦，但也因骨子里心怀苍生的侠客信念，彼此结下了过命的交情，展现了一幅热血与情义交织的江湖画卷。
0: 有人为了公道赴汤蹈火，有人为了快意恩仇拔剑，人心深浅的拉扯与羁绊让这段武侠故事更具细腻和真实感。江湖众生各有风骨，那今天的对话文艺文艺广角，我们就从这部《雨霖铃》的故事开始说起。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当我们说起《雨霖铃》的故事，终究绕不开它的文学源头，那就是三侠五义。这部以北宋仁宗年间为背景的侠义公案小说，将包拯断案与江湖侠义两条主线编织在一起，打破了传统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界限，被誉为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更是侠义公案派小说的典范。此后的百余年间，它被反复改编为评书、戏曲、影视剧，每一次改编都是一次时代审美与精神诉求的重新书写。
0: 书中三条线索是交织并行，一是包拯铁面无私，破狸猫换太子、乌盆案等奇案，惩恶扬善；二是展昭、白玉堂等侠客游走江湖，扶危济困，除暴安良；三呢是众侠士辅佐清官，平定叛乱，守护家国安宁。这种清官断案、侠客辅佐的经典样式，既满足了百姓对清明吏治的向往，也契合了大众对江湖侠义的憧憬，成为后世武侠公案题材的核心母题。
1: 而真正让三侠五义流传百年、深入人心的是其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

0: 属卢芳，彻地属韩章，穿山属徐庆，翻江属蒋平，以及锦毛属白玉堂。这五属性情不同，却皆重情重义。展昭温润谦和，忠肝义胆，被封为玉猫，是庙堂与江湖的连接者。白玉堂桀骜不驯，风流倜傥，孤傲中藏着赤诚，是江湖侠义的极致代表。这些侠客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个体。他们天下人管天下事的信念，成为了传统侠义精神的核心写照。
1: 正是这样一部兼具文学性、故事性与思想性的经典，为后世影视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从文字到银幕，三侠五义的影视化之路见证了华语武侠影视的发展与变迁。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带着各自的审美与理解，对这部经典进行了改编和重构，诞生了一部又一部深入人心的作品，也让展昭、白玉堂、包拯等形象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三侠五义的影视改编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967年香港邵氏电影的七侠五义。在这部电影中，张译饰演的展昭清俊儒雅、挺拔端正，成为了荧幕上第一位男侠展昭，为后续角色塑造奠定了英气正直的基调。那进入90年代之后，三侠五义的改编是迎来了黄金时期，诞生了多部经典之作。
1: 例如1993年首播的电视剧《包青天》，就是以北宋宋仁宗年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为背景，通过铡美案、狸猫换太子等41个单元，一共是236集啊，讲述了他秉公断案的故事，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不能替代的经典，也让包青天加上展昭这个组合呀，成为了武侠公安剧的一个标杆。
0: 那其中呢，何家劲饰演的展昭是很多人心目中最初关于男侠的记忆，比如说我，
1: 太帅了。
0: 对，一袭红衣官服，剑眉星目，自带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感，可以说这个形象完美的契合了很多观众对御前护卫的所有想象，是近乎完美的忠义化身，既有江湖人的侠气，又有官家人的规矩与分寸，打戏呢是硬桥硬马，不怒自威。那在剧中，他不仅是包拯手中最锋利的剑，更是体制内正义的守护者。
1: 这个武侠的浪漫想象啊，通常基于闲云野鹤、快意恩仇啊，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当然是李白的那个侠客啊。
0: 对对对，侠客行。
1: 没错，这也是武侠叙事当中最为经典的一个形象。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制度的制约啊约束，只凭心中的一把尺子，我仗剑走天涯。
0: 对。
1: 然而，三侠五义当中的展昭，他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范例。他是御前四品的带刀护卫，吃着朝廷的俸禄，穿着官服行走江湖。这8个字啊，既是身份，也是枷锁。他的剑不仅要问心，还得要问法。
0: 那么从1993年我们刚提到的何家劲一袭红衣塑造的男侠经典形象算起，展昭这个角色其实在华语荧屏上已经走过了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了啊。他们有的呢沉稳正气，有的侠骨柔情，有的灵动赤诚，有的风流倜傥，甚至有的有一点阴柔邪魅。不仅是形象气质上的不同，那在不同的影视剧版本中，身在体制之中却游走于江湖之上的展昭体现出的侠义精神也是各不相同，展现了经典武侠角色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传承、演变与新生。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1: 对，1994年版的《七侠五义》呢，它第一次是以展昭为第一主角的作品。谁演的呢？是焦恩俊。焦恩俊演的展昭呢，是温润如玉，侠客之中呢，平添了几分儒雅的状态，也是极大的丰富了角色的内心层次。另外呢，同样这一年啊，有播出一个电视剧叫做《碧血青天·杨家将》，里面也有一个展昭，这个展昭是甄志强出演的。这个眉眼之间呢，既有朝堂的肃穆，又藏着江湖的不羁血性。他在何家劲的英武跟焦恩俊的俊美之间，好像走了一条独特的路。这个路呢，应该有点忧郁的、端正的那个路线，说不清楚啊。
0: 对对对，因为剧中他的那个设定是在皇命、良心与爱情之间是痛苦徘徊的，
1: 那很痛苦了。
0: 演活了角色在庙堂与江湖夹缝中的那种隐忍与坚守，赋予了男侠一股动人的

0: 悲剧色彩。
1: 嗯，到了1995年，我们又看到两种不同风格的展昭了。
0: 嗯，
1: 相比其他版本的飘逸 ，TVB 版中啊，包青天那个黄日华这展昭的打戏就打得很好看。
0: 对，
1: 没有花哨的招式，刚猛硬朗，拳拳到肉。因为眼神坚定，而且略带憨厚，所以黄日华这个版本的展昭啊，有点像郭靖。
0: 郭靖的气势感。
1: 这个当然应该是开封府最让人安心的成员，我觉得。
0: 那该版的也是摒弃了浪漫噱头，着重是刻画了一个会痛会累，但是在法理与情义面前始终脊梁挺直的忠诚卫士。
1: 嗯，
0: 那刚刚说的是 TVB 版包青天当中黄日华版的展昭，那在亚视版新包青天当中呢，吕良伟是出演了一位侧重御前护卫那种忠勇的硬汉版展昭。他的打戏风格我们都比较了解，凶悍凌厉，就是完全不像传统那种文弱书生型的侠客，就更像一位杀伐果断的将军。然后对江湖情谊的刻画也是相对弱化，展现出了一种独树一帜的铁血威严。
1: 哦，这是上海滩版本的展昭是吧？
0: 穿越了，
1: 穿越了，穿越到2000年，
0: 嗯，
1: 剧集《少年包青天》里面，谁演这个展昭呢？
0: 嗯，
1: 释小龙。
0: 对，
1: 释小龙以圆脸光头小和尚的造型出演了年龄最小的展昭版本。干净利落的少林真功夫，再搭配上童真气质和少年的机敏，这个故事淡化了官场的世故，着重刻画了展昭从懵懂小和尚到重情重义的少年侠客的成长弧光。
0: 嗯，再来说2003年的贺岁档作品《老鼠爱上猫》当中，刘德华饰演的展昭呢，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无厘头。
1: 嗯，
0: 这个无厘头的精髓就在于解构。因为在这个片中的展昭，他已经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侠客，设定就是因为案件太少，百无聊赖的展护卫甚至开始谈恋爱了。啊，整部影片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主角的情感线展开，将原著的江湖恩怨巧妙地转化为浪漫笑料。
1: 这个版本我好像还没怎么看过，
0: 无厘头吧？
1: 确实有点。此外呢，还有2011年的电视剧《七侠五义人间道》。这个版本的展昭是谁呢？是赵文卓扮演的。
0: 嗯，
1: 赵文卓的打戏呢，那真是拳脚生风，力量感极强，招式呢是干净利落，很有专业的水准，自带着一股武术宗师的气度。
0: 黄飞鸿。
1: 这个版本特意加重了文戏，因为他打得太好了，需要文戏也强一点。这版展昭里面，他徘徊于江湖和庙堂之间的内心挣扎，当然也有些轻松幽默。那么从2003年开始以后，好像展昭在剧中你光破案是不行了，你这还得谈谈感情，
0: 要有点生活。
1: 对，所以这个赵文卓版的展昭里面呢，也加了一段跟女主角的情感纠葛，展昭呢开始有了非常复杂的感情戏了。
0: 嗯，那我们再来说2016年是严屹宽版的展昭，他又是另外一种气质，因为这个剧中他还有一个多重身份的设定，就是他不仅是御猫，还是狡猾聪明的卧底，叫做沈仲元，在庞太师与包拯之间周旋。那这种双面人的设定打破了展昭一贯的那种忠诚刻板的印象，展现了官场浮沉中更为现实的生存悖论。
1: 哎呀，说了这么多版本的展昭啊，回顾了一下，我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展昭的形象从来没有被真正的被定格过啊。那每次荧幕形象的更迭，本质上也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还有观众审美喜好在武侠世界的一种投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展昭，那或许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茫和他的希望和审美和寄托吧。
0: 嗯，那我们说回正在播出的电视剧《雨霖铃》中的展昭啊，是再度将这位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带到了观众的面前。那这一次的展昭呢，不再是一直站在包拯身后的贴身护卫，而是行走江湖破案，兼具了官位与侠客双重身份的复杂任务。
1: 嗯，展昭这个角色在过往所有影视作品当中啊，从来没有真正的走到舞台的中央，因为他是包青天的护卫，也是正义阵营当中的一个武力之担当。
0: 嗯，
1: 他算是一个符号化的男侠的形象。
0: 嗯，
1: 那这次的剧呢叫《雨霖铃》，他就把展昭放在这个绝对核心地位了。不是工具人了。
0: 对，
1: 赋予你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内心世界，你就是真正的 number one 男一号。
0: 剧中的展昭呢，不再是无坚不摧的武林神话，而是一个有犹豫会负伤但是坚信正义的少年侠客。 他为了追查故友遗留的襄阳王谋反线索，孤身南下，途中是屡遭追杀，身中剧毒，仍要护证据周全，以身为饵牵制敌人，为救百姓力竭被俘。就这一版的展昭不再是一个完美的符号化的英雄，而是游走于朝堂与江湖，在律法与道义间不断挣扎的一个少年侠客。比如说他身为御前四品护卫，他就必须要恪守朝堂法度，但是他同时也是心怀苍生的南侠，又放不下那个江湖道义，所以在律法与公道之间，他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种在权力罗网中博弈的状态，给展昭这个古老的身份算是加上了现代人的一点精神困境。
1: 我怎么忽然联想到《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啊，身份也是很多样化的，
0: 但是功夫没他高啊。
1: 韦爵爷，还有什么香主，像神龙岛的那个小白龙，那身份不比这多呀。来说一下杨洋吧，这次扮演的展昭身上呢，有一种沉敛轻重的感觉，又有江湖侠客的刚毅，雨中厮杀，近身搏斗，一招一式呢，尽显了侠客的风骨。而每一次追查时对何为公道的反复叩问，也让侠成为了一种可触可感的信念坚守。在重新塑造展昭这个人物内核与弧光的同时，也让经典的侠客形象完成了与当代观众的一种接轨。
0: 那么有意思的是啊，剧中呢对侠义观的呈现其实是多元富有张力的。比如说展昭，他坚守的是庙堂之法，就是以规则捍卫人间公义，守住本心，不攀附权贵，不背弃百姓。而白玉堂信奉的是江湖之道，就是桀骜不羁，快意恩仇，以江湖野性来惩治奸佞小人。还有飞叉太保钟雄与铁靴卫士游走于正邪的边缘，身处绿林阵营，不屑朝堂法度，即使在恩义的裹挟下，也秉持不滥杀无辜的侠客底线。那种种侠义观的碰撞，构成了这部剧非常丰富的价值底色。
1: 此外呢，这个剧集在刀光剑影之外呢，注入了对人性边界与社会规则的思考。当公与私、情与法正面相撞，大家该怎么取舍呢？这个深刻的价值内核让江湖热血不再停留于爽感，而是裹挟着人性的温度和思辨的重量，让千年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跟当下观众是共情了，也实现了古典题材跟当代情绪的同频共振。其实如何成为一个侠呀，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觉得不在于武功高低，而是在于你一个人呢，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的时候，你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决定了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侠。
0: 取决于你的心。
1: 对。
0: 当我们把视野拉宽，类似于南侠展昭这种束缚之下的侠客，其实在众多武侠影视中呢，从来不乏精彩的演绎。比如说温瑞安笔下的四大名捕，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组群像。
1: 没错，无情、铁手、追命、冷血。
0: 对，
1: 我当年在大学宿舍里还都分别扮演过。
0: 宿舍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代号。
1: 我们八个人。
0: 无情 A， 无情 B，
1: 对，都有 AB 角的。一入宫门呢，便终身面对效忠朝廷与拯救苍生之间的裂缝。2008年 TVB 版《少年四大名捕》当中啊，难得的将四大名捕的原名全部呈现的一个剧集。就刚才说到了那个
0: 无情、铁手、追命、冷血，
1: 那只是我们的外号。
0: 他们的本名分别是
1: 圣牙鱼、铁油下、崔略伤、冷灵气啊。这个细节呢看似微小有名了，实则是意味深长。就是外号呢是江湖给我们的，来自于他们作为捕头的这种功能性身份。而我的本名呢，就是表明我自己的来处和血肉。当一个侠客拥有了名字而非仅有一个代号，那他就不是工具人了，是一个自己活生生的人。
0: 那与他们相比呢，古龙笔下的李寻欢那又是一个另类。他不是现任的官员，但是一门七进士、父子皆探花的家世早已烙印在他的血脉之中。1999年，焦恩俊主演的《小李飞刀》改编自《多情剑客无情剑》，那讲述的就是李寻欢辞官之后与义兄龙啸云、青梅竹马林诗音之间的感情纠葛，与惊鸿仙子杨艳的悲伤之恋，还有与义弟阿飞的兄弟之情导致的一系列恩怨情仇。
1: 好，我也演过。宿舍里小董飞刀，
0: 刀刀都虚发。
1: 人家是指哪儿打哪儿，我是打哪儿指哪儿。彼时的李寻欢呢，已经是远离庙堂，但他骨子里带着入世的基因，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江湖快意的恩仇之间的撕裂，使李寻欢成为了一个永恒的徘徊者。 进不去又放不下，进不去庙堂的规则体系，要放不下赋予他的责任伦理。所以小李飞刀啊，他是一个在朝堂和江湖之间永远找不到落脚点的边缘人。这种纠葛构成了另外一个好像比展昭更加隐秘，比四大名捕更加个人化的一个选择困境。

0: 我们继续说回这部《雨霖铃》。那说到这部《雨霖铃》，非常引人注目的标签之一就是手搓武侠。剧中开篇，展昭长时间戴着斗笠隐在暗处，没有急着以男侠的身份完成一次大男主式的亮相。等到铺陈了很长一段剧情，他终于摘掉斗笠正式亮相的那一刻，前面积蓄的那些神秘感、危险感和江湖气一并释放，展昭的传奇性也就随之成立了
1: 啊！一见杨过误终身也是这样的那个是吧？
0: 揭下面具的那一刻，
1: 对，雨霖铃的武侠气韵好像也不只是在叙事的节奏里面，也在动作和影像里。剧中的打戏跟着不同的空间变化，客栈伏击有围困和混战的压迫感，谷仓脱险更像是在狭隘的空间里面寻找生路，西桥渡死战则把人物放宽到更开阔更危险的水岸环境里面，到了巷战追逐贴身搏杀和逼仄街巷又让动作变得更加的短促和更加急迫。
0: 硬核武打也是手搓武侠的核心底气，具体细致富有差异化的手搓打戏让打戏真正成为了江湖的一部分，人物怎样被围住，怎样找出口，怎样借空间、借兵器、借身体破局，都会反过来塑造这个江湖的危险感和真实感。比如说宜城县衙外那场2-6的巷战，狭窄逼仄的街巷限制腾挪空间，展昭是以剑格挡，近身卸力，与同伴互为策应，步步退守，在钩刃、铁锤、短刀的夹击下见招拆招，全程招式利落不炫技，打斗紧凑不拖沓，剑刃交锋的锋芒、肢体碰撞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尽显实战江湖的肃杀。
1: 嗯，江湖先被立住，展昭的登场才有传奇性，打戏有了身体感和空间感，侠义才不会悬在半空，武侠的气韵才能够真正的流淌。但是光打也不行啊，这个武侠题材影视剧里面江湖的意境你得靠独特的美学氛围来吸引我们去看。
0: 对，就是有张有弛嘛。剧中的画面美学深度地融入了宋代水墨风骨，山水布景借鉴宋画留白写意的构图逻辑，色调克制淡雅，将极简雅致的宋代美学藏于故事背后，在勾勒江湖氛围的同时呈现人间烟火与世道冷暖。比如说剧集开场，连绵阴雨笼罩山野，树林掩映间一盏暖黄灯火微弱摇曳，昏暗的山北客店隐于雨雾深处，一行人冒雨疾驰而来，光影克制暗沉，瞬间就渲染出危机四伏的江湖氛围。
1: 其实在华语影视作品的长河里面不乏同类风格的经典作品，他们共同构建了东方武侠的美学体系。2000年，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便将唯美的武侠推向了世界舞台。影片以竹林打斗的经典场景，展现了飘逸灵动的武打设计。李慕白与玉娇龙的江湖纠葛，藏着克制欲望和自由。啊，画面呢是清雅，意境是非常悠远，兼具了武侠豪情和人文深度，让世界看见了东方江湖的诗意之美。
0: 2年之后，张艺谋的《英雄》是将东方色彩美学融入武侠。红、蓝、绿、白、黑五种颜色对应了五种叙事、五种心境，画面构图极致对称，九寨沟的水景、胡杨林的打斗，场面宏大，意境绝艳，用色彩与光影书写了侠客的家国情怀与侠义担当。
1: 这些武侠作品风格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内核，就是以东方古典美学为底色，以侠义精神为灵魂，用诗意笔触书写江湖，让武侠不再只有刀光剑影，更有诗词韵味、人文温情和家国情怀。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从三侠五义到雨霖铃，从古典小说到现代影视，侠义精神始终在传承中创新。
1: 忠是侠义精神的底色，三侠五义中展昭辅佐包拯

0: 忠于职守，守护正义，仲侠士协助朝廷平定叛乱，忠于家国。雨霖铃中，杨洋饰演的展昭坚守初心，守护公道，即便身处江湖，心怀朝堂，始终以百姓安危为己任，完美诠释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忠诚担当。
1: 义是侠义精神的核心。三侠五义中，吴蜀虽性格迥异，却情同手足，危难之际不离不弃。展昭与白玉堂虽有猫鼠之争，却彼此欣赏，惺惺相惜。这份兄弟情义、江湖道义，是侠义精神最动人的内核。雨霖铃中，侠客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弱者发声，为正义奔走，用行动诠释义的真谛，让这份江湖情义温暖人心。
0: 勇是侠义精神的风骨，侠者必有勇义之心，不畏强权，不畏艰险，敢于直面黑暗，敢于挑战不公。雨霖铃中，侠客们面对艰佞之途毫不退缩，以武卫道，以勇护义，尽显侠者风骨。
1: 善是侠义精神的初心，侠义的本质是善良，是悲悯，是心怀苍生，是体恤百姓疾苦。三侠五义中，侠客们行侠仗义，不为名利，只为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寄托了底层百姓对善良和正义的向往。雨霖铃中，侠客们心怀悲悯，体恤民生，用温柔与善良化解江湖戾气，让侠义精神多了几分温情与治愈。
0: 江湖从未远去，侠义从未过时。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20: 停，别再 emo，
2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0: 听相声，
21: 听小品，
20: 陪你笑到捧腹，
21: 两个人，
20: 两张嘴，
21: 让你不再孤独。
22: 日期5月2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3: 哎，瑶瑶，你来，
24: 干嘛呀？
23: 哎，我最近看见一个网上的讨论啊，说每一个人都有隐藏的超能力，
24: 然后呢，
23: 咱们今天来一个比拼，
24: 比拼超能力。
23: 哎，谁最后取胜，下周的稿子就谁都写。
24: 哎呦，那来吧。
23: 这么快，不用想一想。
24: 不用想，你先来。
23: 好，我舌头能剪成 U 字形。
24: 我这左手能用剪刀。
23: 我这舌头能舔着鼻子。
24: 我这左手能用筷子。
23: 我这舌头能舔到下巴。
24: 我这左手能用勺子。
23: 我这舌头
24: 不是你跟舌头杠上了啊？
23: 不是， 你也没离开您那左手啊。不是，哎呀，我主要是除了舌头我也没别的特殊技能啊。
24: 那我觉得你应该跟这个王春阳和周培岩学学。
23: 他们怎么了？
24: 你看看人家的技能。
0: 谢谢啊，
1: 感谢您，
0: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上台呢，跟大伙儿认识一下。
1: 是，
0: 我呢叫王春阳，
1: 没错。
0: 他呢叫周培岩，
1: 对，
0: 我们俩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叫技能，
1: 没错。
0: 说到技能啊，相声演员的技能是什么呢？
1: 什么？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区。
1: 对，
0: 你问我你是狗吗？
1: 我不用问你，我不是。
0: 不是，到底呢？不是，
1: 啥？
0: 我的意思啊，就是啊，你全面狗会的你也会，狗不会的你还会。
1: 那我也不露脸呐，我就比他强点儿。
0: 你比他强多了，你还会说学逗唱呢。
1: 你行了吧？你甭拿这个开玩笑。
0: 我就说啊，这个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技能。当然了，我呢要比平常的这些相声演员还多一门技能。
1: 您多什么呀？
0: 我会巫术。
1: 改了法师了。
0: 什么法师？我还 ADC 呢，我法师。我
1: 你会的倒挺多呀。
0: 巫术？
1: 什么巫术？
0: 巫术不知道。巫术
1: 我知道，就起一笤帚飞那大下巴嘛。
0: 大什么下？巫术听不懂吗？
1: 我知道
0: 巫术嘛。好家练巫术练巫术嘛。哇呀呀呀运气。
1: 哎呀，别晕了。
0: 嘿，你看
1: 这
0: 巫术，练巫术吗？
1: 我明白了啊，你是不是想说武术？
0: 对
1: 对，
0: 对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巫术吗？巫术吗？
1: 武术，
0: 武术啊！咱会练武术，
1: 还会这个呢？哎呀，
0: 打小习武，
1: 咱甭吹啊！
0: 没吹啊！真的，打小习武，大伙儿做个见证，真的，你现在就看，哎，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1: 怕。
0: 怕不就完了吗？
1: 怕他折喽。
0: 叫折？就咱这胳膊能折吗？你仔细看啊。就咱这胳膊
1: 怎么了？
0: 跟房梁似的。
1: 嚯。
0: 腿跟房柱似的。
1: 呵。
0: 腰
1: 怎么
0: 跟水缸似的。
1: 嚯。
0: 脑袋
1: 跟勺子似的。你把我逗乐了。打头来，
0: 我这武术啊，他都认可了，你不认可吗？
1: 那管嘛用？
0: 他乐得根儿嘎的，你看。
1: 是，我也乐完了。
0: 这话让你说的还跟傻子似的。
1: 我说你呢？
0: 不是，啊，你说我呢？
1: 对，我没说人家。
0: 我不露两手啊，你看不出来。
1: 你露露啊？
0: 来露露，现场
1: 露露。
0: 这东西啊，不好来。
1: 哎，我们看看。哎
0: 呀，我给你来个我拿手的吧。
1: 什么？
0: 刀郎拳。
1: 还刀死你呢！螳螂拳。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刀郎拳。哎呀，让你看看，露点真本事。
1: 你来了，来了。
0: 扎个马步。哦。我先运一下气啊。哎。差不多了。哦。大伙儿也注意。看我这手。
1: 怎么着？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这就是一个小刀郎。
1: 还挺萌。
0: 注意了，嘿，你看，你别老这样啊！一会儿你又给他逗乐了，你别老这样，多瘆得慌！你说，他刚来都困了，你老逗他干嘛呢？
1: 我的目的是等着他逗我呢。
0: 注意了，
1: 看着呢，
0: 小刀郎，小刀郎，看好了，
1: 你还提醒他，
0: 我怕他困了。小刀郎，看好了，这一下啊，一般人可来不了。
1: 我知道，
0: 运气啊，把这气，运到手上，就这一下啊，嘿，看见了吗？啊，这一下20年的功力，
1: 20年！哎
0: 呦，大伙掌声太热情了，不要再鼓了。哎呀，起起秧子吧！
1: 啊，好啊，
0: 好啊，
1: 好！
0: 这一下你看，
1: 真好啊，真好！20年，行，服了，服了，服了！
0: 不是我怎么感觉你这眼神跟看傻子一样的？你干嘛呢？
1: 我说
0: 你老乐，你乐什么？干嘛？这一下。
1: 我知道，
0: 一般人来了吗？
1: 一般人来不了，我试试。
0: 你别试啊！
1: 是，我是
0: 伤着你。
1: 不是我服了，我服了。
0: 你别试啊！
1: 我服了，不运气。
0: 你千万别试，伤着你
1: 觉得。我觉得这个跟那运不运气也没多大关系。
0: 你别这，你跟你说，你连个保险都没有，真的。你听我的，
1: 咱不用那。
0: 你听我的，你别一会儿折了。
1: 20年，我试。
0: 真的是，别闹，别闹。你我告诉你，你不行，你。
1: 你别打岔，我气都泄了。
0: 你这嗨啊，泄了，你这，你不行，行吗？哎呀，快！哎。
1: 就这20年呀、啊，这20年呀、啊，40年、60年、80年，啊，这个，嘿，我觉得俩手我也行啊，嘿嘿嘿，加脚，嘿嘿嘿，这都行啊，都行啊，这个，啊，我这500年的道行，
0: 确实是，大伙儿也发现了，刚才他这个龟丞相演得很像，这玩意儿知道
1: 服吗？
0: 什么福吗？啊

0: 就这有什么的，就这个
1: 啊？不是我跟你斗吗？
0: 啊，我怎么了？
2: 现场为什么我不能露真功夫？
0: 为什么？
2: 我跟大伙说，因为啊，
0: 什么？
2: 我得隐藏我的身份。
0: 你有什么身份？
2: 咱不光说相声，
0: 还干嘛？
2: 咱还是个保镖啊，保镖知道吗？
0: 你保护他。
2: 这用保护吗？这个呀，这一个人都吓三排人，我跟你说，这用保护吗？那姐都旁边都躲，他也乐，你知道吗？这还用保护？
0: 啊、你保谁？你保谁？整个的？
2: 我贴身保镖，专门啊保护点明星啊、富商啊，贴身保镖。你别老乐啊，怎么了这是啊？
0: 到那儿就给人来这个。哎，就这多他就是
2: 不是多他、哎、这几下是逗你跟他玩、你知道吗、
0: 你就逗他就行我不想乐
2: 我看你现在乐也跟嘎了
0: 我乐是他逗的这个行业呀其实我们大伙儿可能在电视上跟影视剧里边见过真人我还真没见过
2: 这个是
0: 就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平常这具体工作
2: 我干什么
0: 对让我们了解、了解
2: 具体的工作啊嗯就是保镖
0: 嗯完了
2: 就是保护这些富商啊明星啊、个人的这个财产啊
0: 不是
2: 生命安全就这么来
0: 不是就具体怎么保护呢
2: 具体怎么保护啊嗯具体啊怎么说呢、具体这个东西啊就是哎呀就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一点点编一点点说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你要光说呀这个东西表现不出来
0: 那你
2: 这样现场我给你演示一下行吗
0: 我在这儿演
2: 行吗、
0: 可以
2: 行吗
0: 更直观
2: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富商了
0: 我有钱了
2: 我是你的保镖然后呢一会儿我保护你
0: 行
2: 让大伙儿看看我是怎么对你进行保护的
0: 行
2: 一不行啊光咱俩不行
0: 那怎么着
2: 咱俩还得有个坏人啊
0: 我给你找一个呀
2: 大伙儿才能知道我怎么保护您
0: 我给你找一个不完了吗
2: 你别找他就行你给我好好找一个
0: 我是想奔着他去、
2: 你不行我给你先拦了你知道吗来
0: 我从这边找我不从那边找、辛苦就您别往那儿看别往那儿看谢
2: 来哪个哎
0: 呀辛苦行吗坏人
2: 女观众
0: 特坏这人
2: 坏人你好哎你好多漂亮你也那么乐吗你平常还行是吧这样您配合我您先就站这儿这个我说一下这个剧情啊就这样比方说呢您现在就是一个坏人了我看见您以后然后呢我给大伙示范一下我是怎么制服坏人的行吧就这么简单
0: 不是你一会儿对人动手那一套那擒拿那你轻着点啊
2: 你放心我夸我就给他摔着你看我跟你说贴身保镖
0: 他来了你就夸
2: 准备了啊现在呢你就是富商了
0: 我知道
2: 我呢就是你的贴身保镖了大伙儿注意看贴身保镖我们都很专业了我说开始咱就准备好
0: 行
2: 开始了
0: 你保护我嘛就是
2: 走快走
0: 干嘛呀你这是刚出院吧你这是
2: 我刚出院干嘛呀
0: 谁保护谁呀我还得搀着你呀
2: 贴身保镖嘛
0: 对你雇了个保姆啊在这搀着你呀、在这
2: 不是贴身吗
0: 那你这太贴了吧你这个呀
2: 那你自己说有距离不得了吗
0: 那你别倚着我呀你正常点
2: 我平常都是贴着的你知道吗那就有点距离
0: 行
2: 你是富商你要出门了我先是保镖开始了准备开始
0: 好
2: 别动啊别动
0: 干嘛呢
2: 没事别动别乐
0: 什么玩意儿别动啊我一点儿没动啊
2: 别动
0: 我知道去我是遛狗来了吗
2: 什么叫遛狗来了啊你叫遛狗来了
0: 我养了个警犬呢
2: 我帮你排查一下危险
0: 就靠嗅觉
2: 你这是开始别动
0: 我没动
2: 别动别动还行
0: 啊还行
2: 有坏人
0: 闻出来了
2: 有坏人你别动我去
0: 你去
2: 你看我跟他怎么交涉
0: 行你听着点啊
2: 多大了有男朋友吗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加个微信行吗来我先扫你
0: 加什么微信你加微信
2: 干嘛呀
0: 加什么微信
2: 怎么了
0: 你不保护我吗你加人微信干嘛呢你
2: 我不是琢磨我都30多还没对象呢吗
0: 咱们这是群英会不是相亲会
2: 是吗
0: 对呀
2: 这你怨你说你找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你上来你演坏人也不行
0: 你不让我找她吗
2: 这屋就剩她了是吗
0: 那你说不完了吗你喊什么呢谢谢您配合 那
2: 感谢啊，哎，
0: 谢谢，
2: 感谢啊，
0: 辛苦啊，辛苦。
2: 我那个微信，
0: 你微什么信啊？微信还微信？
2: 你给我找，你给我找个像样的。
0: 你说换，你说吧，你说换谁吧？你说换，
2: 换啊！我得找个像坏人的。
0: 谁？
2: 你别老往那儿看，你老往那儿看上，我都不往那儿看，我都害怕，我都。我觉得啊，大虎像坏人。你看他做那样就像坏人。
1: 那不是我也像是不是啊？这不是也说我
2: 不像，也不像，
0: 一个坏人就行，俩他弄不了。
2: 一会儿他上来，我摔死他，你再来。哎，还
0: 等于没摔死。
2: 这个人家还不用啊，先剪镜头，你直接就这样。
1: 那不用剪。
2: 来，虎哥来吧，掌声送给大伙儿来。
1: 我就
2: 你就站着还是坏人、
1: 我就站着
2: 还是坏人、我保护他出来、
0: 比刚才那坏多了。
2: 你看这个样，你看、
1: 你是腰不好是不是？你这样啊、
2: 还是那样啊。准备了、开始了、你别动，你别动，
0: 别动
2: 、
0: 又到遛狗的点儿了。
2: 有坏人
0: 啊、有
2: 我交涉。
0: 行，
2: 别动啊，
0: 你去，
2: 哎，多大了？有男朋友吗？晚上我请你看电影。微信该来加个朋友，来加个朋友。
0: 来什么？你来
2: 干嘛呀？
0: 俩人一套词儿啊，换男的了，知道吗？
2: 不是，刚才小姐姐那个劲儿我还没过去呢。
0: 你赶紧过去啊！
2: 哦，忘了，再来，不好意思，还这样。别动啊！
0: 我知道我没动。
2: 别动啊！
0: 光你动
2: 了，发现坏人了。这时候怎么办？
0: 怎么办？
2: 大伙儿看好了。别过来！有原则，再过来我击毙他、别过来，我害怕，别过来，
0: 害怕像话吗？
2: 干嘛呀？
0: 他过来击毙我，那他就不用来了。
2: 哦，弄错了，
0: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2: 弄错了，别过来，给我20万，要不我击毙他，别过来。
0: 你讹我来了，你呀、
2: 不是，
0: 你是绑匪讹我钱来了？什么玩意儿？你会不会？
2: 再来一回。
0: 你来什么一回呀、你就上那闻味儿去吧，你。
3: 辛苦您，辛苦您，您回去吧。神经病，
0: 别理他。您请。
1: 哎，啊，飞扬，一会儿看电影那事儿，你可别忘了。
0: 俩神经病。
2: 是不是拿下了？哟，我一会儿看电影去了。
0: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
2: 哎、你看，你注意，你对我这个态度啊，你注意啊。
0: 什么玩意儿态度？那叫态度。
2: 对，差不多就那意思，
0: 。是对。
2: 哎，我看啊，你这个眼神啊，
0: 怎么了？
2: 对我有些许的怀疑。
0: 不是怀疑，是压根儿不信。
2: 好了，必须得拿出点真本事了。
0: 你有什么真本事啊？
2: 要不大伙儿老以为我有警犬的血统呢，对不对？
0: 你确实是有 啊。
2: 现场我给大伙儿示范一下什么叫一招制敌。
0: 他又会一招制敌了。
2: 你看，整场我就发现就你不服。
0: 你来了呀？
2: 就你不服，一个你，一个他，就你俩也乐。行，你等着，行。
0: 就您这，我压根儿我就不。
2: 我先弄完你，一会儿我再弄他。我跟你说，
0: 你来。场结束了、
2: 现在啊，
0: 怎么着？
2: 一招制敌，什么叫一招制敌啊？就是他一动手，马上他就输了。哎呦，你现场，你一出拳你就得输、
0: 我就不信，
2: 你一出拳绝对输。
0: 试试，
2: 我数个一二三，你出拳你就输。
0: 你试试来呀。
2: 准备好了？
0: 好了，
2: 一二三，哎，你输了，
0: 哎、就这个呀。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不是，这叫什么技能啊？王春阳展示的武术，我可以有蛤蟆功。我可以吐舌头。
8: 你别瞎掰扯，刚才那一局你可输了啊。
7: 哎，行，输就输了，我还有别的技能
8: 啊。你有什么技能？
7: 我可以一口吞鸡翅，然后把完整的骨头吐出来。
8: 那我会挑榴莲啊，看果形咱选胖的，看刺儿咱要选小尖刺儿，然后还要选五房的。
7: 我还有别的技能。
8: 什么技能？
7: 我喝水，我可以一口气我喝3斤水。
8: 来，你喝一个。哎，喝一个呀。
7: 没水。
8: 咱手头有水，我这儿有。来，不喝怎么证明？
7: 我这不是刚吃完吗？我刚吃完馒头，我在喝水，这容易发起来、对身体不好。
8: 你就是给自己找理由，我看你就是夸大其词。
7: 我这算夸大其词吗？
8: 当然 然算了。
7: 我觉得大虎小虎这兄弟俩才算是夸大其词呢。
9: 我认为啊，人们生活当中啊和工作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技能。
10: 都有什么技能啊？
9: 飞行员，有飞行技能。
10: 那倒是。
9: 服务员，有服务技能。
10: 是啊。
9: 打篮球，有投篮技能。哦，踢足球，有射门技能。
10: 那我问问你，医生有什么技能啊？
9: 救死扶伤。
10: 哦，
9: 警察惩恶扬善。
10: 哦，厨师
9: 烧的一手好菜。
10: 哎，这技能还真不少。
9: 对，
10: 那你说咱们双胞胎有什么技能啊？
9: 双胞胎，
10: 哎，
9: 你说说，吃自助交一份钱。哎，
10: 这是技能吗？这个
9: 看演出买一张票
10: 啊，那也不露脸啊。
9: 俩人用一个身份证
10: 啊，
9: 把你手机拿来
10: 干嘛呀？
9: 第一，给大伙发500块钱红包。
10: 哎，
9: 嗨，
10: 用你的面部解锁我手机给你发红包啊？
9: 这双胞胎的优势啊。
10: 这不是什么优势，这不怎么露脸的。这个
9: 包括相声里边双胞胎也是优势啊。
10: 是吗？
9: 打开电视一看，哟，大虎小虎，
10: 哎，
9: 嘿，双胞胎，
10: 是，
9: 听听吧，嘿，是个玩意儿。哎，
10: 怎么叫是个玩意儿啊？
9: 那应该呢，
10: 两个玩意儿。
9: 什么叫两个玩意儿？
10: 就是这意思嘛。
9: 还有相声演员的技能。
10: 哦，相声演员呢都知道，刚才周老师也说了，说学逗唱嘛，四个字，这都臭遍街了，谁都知道。
9: 什么什么什么？
10: 不是说学逗唱啊？
9: 说学逗唱？
10: 对啊，
9: 这词儿也忒老了，
10: 这一直都这么说呀，就是说学逗唱。
9: 那是你们啊，就是你们这帮相声演员，
10: 我
9: 说学逗唱。
10: 哟呵，
9: 我不一样。
10: 不是，你怎么就不一样？我听得一头雾水的啊。这个
9: 觉得不一样。
10: 怎么就这么一样？
9: 说学逗唱完全有区别。
10: 哦，就是说您的技能跟我们这传统的相声演员技能是不一样的。
9: 哎，没错。
10: 哦，那我得问问了
9: 啊，
10: 这你都有什么技能啊？这个
9: 首先来说啊，第一个技能
10: 什么？
9: 铁齿铜牙纪晓岚。这个电视剧我很喜欢啊。他首先来说三巨头，一个是王刚，
10: 不是纪晓岚。嘴
9: 啊，我知道，嚼灯泡吞铁球，要不然就是嘴撕脸盆，是不是？你这是杂技，你这是哈，你这跟相声没关系。你这个
10: 什么叫嘴撕脸盆呢？
9: 你不说铁齿铜牙吗？你不是灌口，懂不懂？灌口，快嘴，快嘴！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椒。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搓丸子、溜丸子、各种丸子、豆腐丸，有一后汉三国、桃园结义、弟兄，
10: 这就忘了。
9: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蜀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那个这个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你就说我嘴快不快吧？
10: 那太快了，你这脑子都跟不上你这嘴了呀！你这是
9: 铁齿铜牙？
10: 这什么铁齿铜牙？这不就是说学逗唱的说吗？这不就是？
9: 哎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0: 哎呦，这还不一样了？
9: 当然了，
10: 那你还有什么技能？
9: 第二个技能，
10: 第二个是什么技能？
9: 惟妙惟肖。
10: 什么技能？
9: 惟妙惟肖。
10: 惟妙惟肖是什么意思？是就是学呗，就是
9: 模仿啊。
10: 那模仿那不还是学吗？不还是？
9: 我告诉你，我模仿可绝了。
10: 是吗？
9: 我模仿这个人呢，惟妙惟肖。
10: 谁呀？
9: 你。
10: 哎，我
9: 一模一样。你看，哎，穿着打扮，包括这个气质，包括这个发型，包括这个眼，哎，一模一样。
10: 等会儿，行了，你有点骂街的成分了。我跟你说，你真的啊，
9: 怎么了？
10: 什么？你除了你能模仿我，你还能模仿谁？再说你不用模仿，你站这儿就是我了。
9: 惟妙惟肖，
10: 这惟妙惟肖，行，就算认学了。下一个，这还有什么技能？
9: 还有下一个，我告诉你，我这个技能啊，怎么说呢？
10: 干嘛呀？
9: 空前绝后。
10: 都绝了后了都，
9: 太厉害了！
10: 哎呦，
9: 各位，我这第三技能是什么呀？
10: 什么技能？
9: 挠。哎，
10: 什么技能？
9: 挠。
10: 你不用挠，那大哥现在他也不乐，你知道吗？你看那大哥现在他已经很严肃了，你可以去挠他了。
9: 不是我、哎、不是我挠你痒痒肉
10: 啊？那我听明白了，
9: 挠你嘎吱窝。
10: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说你说相声你不逗。哎，你不逗怎么着呢？就说大哥来挠一下吧，哈，就是这样啊，挠人家，这不还是逗吗？
9: 啊，对对对，啊、
10: 那最后一个技能，最后一个技能确实是
9: 最后一个技能可绝了
10: 啊，
9: 绝了！
11: 能有多绝？
12: 最后一个技能，
11: 你说说。哎，
12: 这名字就不一样，
11: 是吗？嗯。最后一个技能是，
12: 我告诉你哦，最后一个技能
11: 叫什么？
12: 余音渺渺，绕梁三日，太好听了，下次不允许再唱了，呵呵哈哈。

0: 太棒了！哎呦，其实啊，我更喜欢的是说唱，说唱就是 everybody， 我要在你头上暴扣 ，you know， 你根本不是爱豆、哎、，you know， 我看你就要爱走，
1: 不是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余音渺渺，不是你敢再来一遍吗？
0: 我忘了，哎
1: 嗨，好，就只能说一遍。这不就是唱吗？这不就是？哎，
0: 我唱的不一样，
1: 都会唱相声演员，不光相声演员，其他人都会唱，凭什么听你唱啊？
0: 你不懂，你不懂，
1: 怎么了？
0: 我有特殊技能啊！
1: 你什么特殊？也现在有特殊技能了？
0: 啊，特殊技能
1: 又升级了又
0: 终极啊！哎呦，说出来吓死你，
1: 求死！吓死我还。我从小我吓大的，我怕你这个呀。
0: 行了，啊，你听好了啊，
1: 可以。
0: 特殊技能啊，
1: 什么什么？
0: 你只要唱出来一首歌，哦，我能把你唱的这首歌串到我的歌里，信不信？哇，
1: 太厉害了！
0: 当然了，
1: 什么意思？各位，您发现了吗？嗯，我弟弟是个傻子。
0: 这玩意儿，
1: 你弟弟才是傻子呢，你。
0: 恭喜你学会一技能，
1: 什么技能？
0: 实话实说。
1: 你废什么话？你真是像话吗？你绕的我，你这是
0: 怎么了？
1: 你就说你什么技能就行了。你非得你这么
0: 串调，懂不懂？
1: 你会什么
0: 串调啊？哎
1: 呦，就你这脑子，你还会串调？
0: 当然了，
1: 甭废话了，比试比试，敢
0: 随便唱啊？
1: 随便唱，
0: 唱什么都能接上来，
1: 我唱什么都行，
0: 随便唱。
1: 那你听好了，
0: 来呀，
1: 我可随便唱了啊，我来了。

0: 神奇吗？哦，神奇吗？这就是串调啊，
1: 这就是串调啊！哎呀，这一点都不神奇啊！
0: 怎么样？
1: 那你再听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2: 蜗牛拖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一起牵起的双手，谁也不要忘。
2: 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拖着坦坦荡和那三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哎哎呦，
3: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2: 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到出了声，叔叔再见。
1: 我就不信了，你听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
2: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2: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好香好香。
2: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死了都要爱。
2: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一梦到天涯，遍地是。一梦到天涯，遍地都。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别唱，你得唱歌。
2: 我这捣乱了，
1: 别唱了这。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5: 嗯，
7: 你说咱这比拼，我是不是得给你立立规矩了？
5: 怎么呢？
7: 你看啊，你提出的超能力大比拼，咱得实事求是啊，你不能夸大自己的技能还喝三斤水。
5: 哎，行，
7: 你可输两局了啊。
5: 那我开始了啊。
7: 嗯，
5: 我会打快板。
7: 我能唱美声。
5: 我会画漫画。
7: 我还能写小说。
5: 我有8块腹肌，但是我从来不让他们展示、
7: 啊、
5: 我都让他们藏在一起。
7: 不是，等会儿你用藏吗？
5: 怎么了？
7: 您那一块肉就从来没有分道扬镳过，你当你自己会魔法呢？
5: 我是不会魔法，我是想练习魔法。我这不是准备向回响路遥求教一下吗？
7: 他们会魔法呀。
5: 他们有一家魔法学校，我准备去补补课去。
8: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背起了小书包，准备要去摘深枣。最近我又要上学了，第一志愿我报的清华，第二志愿我填的复旦，第三志愿我画了个圈儿。他们问我这圈儿报的是哪儿，我跟他们说了，除了清华和复旦，我报个球啊我。今年清华和复旦一定会为我打起来，他们在网上互黑互撕。
9: 路遥，
8: 啊，是我。
9: 哎呀，恭喜你
8: 啊！
9: 你被录取了。
8: 哦，那个您是？
9: 我来找你的。
8: 您找我干嘛？
9: 我是接生的。
8: 您找我？
9: 我是找你，我接收学生，接生，
8: 那叫招生，招生
9: 接招有区别吗？
8: 有，你交学费走医保啊？
9: 你走什么？我们不管。
8: 哎哎，
9: 嗯。
8: 您是不是清华的复旦的？
9: 你这么向往这俩学校吗？
8: 当然了。
9: 嗯，
8: 我要么在清华，要么在复旦，要么
9: 在清华里复旦。
8: 你在北大下崽啊？这是我的志向，
9: 志向远大，恭喜你。
8: 谢谢。
9: 你走上第三志愿了。
8: 你就是那球啊。
9: 准确地说，你已经被我们阿兹卡巴伊拉德弗拉基米尔斯克尔斯布宜诺斯艾利亚学院录取了。
8: 哦，我就被你们这阿兹卡巴布伊尔洛里斯莫尼玛那个，你们怕工商查是吗？不是，怎么这么长的学校名字呀？
9: 这我要说明一下啊，这是用我们已故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
8: 哎呦，校长去世了，
9: 35岁那年。
8: 哎呦，
9: 报自己名一口气没上来。
8: 哎，让自己名憋死了。
9: 所以学校的名我只跟你说一遍。
8: 为什么？
9: 我今年34嘛。
8: 你们学校35是坎儿啊。
9: 哎哎
8: 啊，那我到您那儿学什么？
9: 哦，介绍一下啊，
8: 啊，
9: 我们是一个魔法专科技校。哎，
8: 魔法技校
9: 就是教你魔法，当魔法师，拿个魔法棒开看啊。
8: 魔法，你有病吧？还真有意思，哪有魔法呀？啊，哎，你是看着我觉得我傻好懵吗？啊，你是觉得我傻吗？你觉得我傻吗？
9: 你让大伙说傻吗？
8: 不是，
9: 你已经傻到家了。
8: 没有魔法学校。
9: 你看这个人就是孤陋寡闻，魔法是现在教育当中一门新兴的专业。
8: 哎呀，行了吧，还新兴专业，还魔法专业，就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吗？
9: 当然好啊。我们有一个学生啊，农村的，家里很贫穷。
8: 哎呦，
9: 去年魔法学校毕业，今年千万富翁。
8: 学魔法这么挣钱？
9: 他们家拆迁了。
8: 哎，这跟
9: 这跟魔法没关系啊。
10: 魔法拆迁吗？
9: 魔法拆
11: 什么意思？这
9: 来把我们的校服穿上吧。
11: 你没量我号就知道我尺码？
9: 哎呀，这都校服吗？
11: 啊，
9: 这都是军码的。
11: 哦，好。
9: 来再戴上我们的校巾。
11: 哦，还挺全乎啊。嗯，
9: 校帽子没给你戴。
11: 哎，我就不给您摔盆了啊。
9: 来戴上校镜。好，来转过身让大伙儿看一看。好，那我现在要带着你飞回我们的魔法学校。
11: 哇，这么高大上吗？
9: 闭眼睛。
11: 干嘛闭眼啊？
9: 你不会飞我得带着你飞呀。
11: 哦，
9: 我不知道你适不适应，万一你晕飞呢。
11: 哦，对，吐您一身不合适啊。
9: 就是，来，
11: 那您慢点飞啊。
9: 好，来，准备，起克起克恰克恰克阿婆夏令卡塞，砰，点脚起。好，你现在已经开始飞了。
11: 飞了。
9: 你有什么感觉？
11: 我感觉，
9: 嗯，
11: 没动地儿。
9: 怎么会没动地儿呢？
11: 不是，这飞起来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
9: 有风了吗？
11: 啊，有风了。咱们是在蒜地上飞呢吗？
9: 哇，真讨厌！来，到地儿了，走，风。好，
11: 哎，真好哎。
9: 嗯，
11: 和闭眼前一样哎。
9: 一到我们学校，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了。
11: 那是什么呀？
9: 在此时此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耳朵。
11: 不是，我什么也没听见呀。
9: 欢迎你来到神奇的魔法学校。笑笑笑。
11: 你是自己做回音的吗？不是，你怎么到这儿味儿都变了？
9: 我这样说话你会觉得我有魔法。
11: 我觉着
9: 您有肺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要胡说八道。
11: 哦，这都是我同学啊。
9: 现在都是你的同学。啊，我是你的魔法课任导师。
11: 哦，您怎么称呼？
9: 我叫魔脚。
11: 啊啊，新鞋都这样。什么名儿啊？ 什么规章制度？
9: 首先到了我们的学校
11: 啊，
9: 请求首府台下吧。以后听我讲课就是这样的姿势。
11: 您这什么规矩啊？
9: 而且在每天上课之前你都要跳校舞唱校歌。
11: 不是这么形式化吗？这个
9: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11: 你癫痫犯了？哆嗦上了？
9: 什么呀？这是校歌，你要跟我同唱。
11: 不是，我听

0: 亲生亲和向我看齐，向前看。
1: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中东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0: 俩王八爬坡啊。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0: Check check check check Apple Shelly Cassie Poo。
3: 您干嘛呢？
0: 我在念动咒语。
3: 什么？
0: 我要念动物体漂浮术，把我的讲台召唤上来。
3: 哦，就是那个桌子自己能飞上来。
0: 对
3: 啊，桌子呢？
0: 我声音响了。
3: 哦，桌子没听见。
0: Check check check check Apple Shelly Cassie Poo。
3: 您这个咒语够费嗓子的。嗯，
0: 桌子听见了。
3: 这不是桌子听见了，这是那胖子听见了。
0: 分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3: 不是，那胖子呢？
0: 跟着桌子来的。
3: 他是不是有病啊？
0: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回去。
3: 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0: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3: 对，魔法师都得骑扫帚。
0: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 Apple Shelly Cassie Poom，
3: 又召唤呢。哎，这胖子怎么又来了？
0: 你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
3: 啊。
0: 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
3: 啊，您是缺什么他跟什么跑啊？
0: 下去。
3: 这是看着瘆得慌啊。
0: 接下来请同学哈利波特，哎，掏出你的魔法棒。
3: 我哪有魔法棒啊？
0: 你没有魔法棒，我给你召唤上来。切咔切咔切咔切。
3: 哎，不用不用，胖子魔法棒。哎，
0: 还跑上来呢。怎么谁叫你都上了？来，挑一根自己喜欢的。
3: 哎哎，
0: 我们这300一根啊。
3: 300，您这不是筷子吗？
0: 这是魔法棒，我们学校特意从校外订的。
3: 哦，你们外面订的？
0: 订的，
3: 峨眉酒家。这不是你们订的，这是你们顺的。
0: 有问题吗？
3: 不是，那个我再找找，我再瞧瞧。俏江南，沸腾鱼香，麻辣婆婆。梅州东坡，我说这泡子好吃川菜吧？
0: 严肃点，铁不修烧火台下吧。好，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3: 沾魔法就这味儿。
0: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
3: 啊，
0: 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3: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0: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
3: 啊？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0: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铁不修烧火台下吧，台下吧，台下吧。
3: 我明白了，他上课打人。
0: 我这个老师上课虽然对学生很严厉，但是我从来不收学生的礼，我对学生一视同仁。
3: 那个老师您多关照。
0: 这是什么呀？
3: 彩票。
0: 你居然给老师送礼还送彩？
3: 哦，您不要啊，
0: 开了奖再还你。
3: 您这是不收礼吗？
0: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三门课，
3: 这我得记录一下，
0: 包括魔法药水学。
3: 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0: 瞬间移动术。
3: 哦，
0: 物体漂浮术。
3: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0: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3: 那我记它干嘛呀？
0: 你傻呀，这是重点。
3: 哪儿讲啊？
0: 我们课外补习班讲去。
3: 课外补习班？
0: 对。
3: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挺胸收腹抬下巴，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0: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
3: 哎，您多少透露点。
0: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
3: 哎，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0: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
3: 呵
0: 采来草种，
3: 多不容易。
0: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植，
3: 这不倒腾吗？
0: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3: 我还得等雪崩？
0: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3: 我还回得来吗？
0: 用魔法把它炼。

0: 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1: 什么功效？
0: 驱赶蚊虫。哎，
2: 老师，这门课我申请免修。
0: 为什么？
2: 9.9元买瓶六神全解决了。
0: 我们编教材时候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您太缺心眼了。嘿，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0: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1: 还必须得学呀。
0: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1: 这怎么回事？
0: 就是我站在原地，念动咒语，Take a check apple shelling cassie pong。
1: 怎这么小声啊？
0: 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1: 那是瘆得慌啊！
0: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1: 怎么样？
0: 我就来到了你这个位置。哎，这
1: 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0: 距离近行，
1: 距离远呢？
0: 我念动两遍咒语，切克切克切克切克阿婆夏林卡西碰，切克切克切克切克阿婆夏林卡西碰。哎哎，
1: 您是不是就到了这个位置？切，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
0: 不是啊，
1: 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0: 不是我，是你啊！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我这，
1: 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跨就蹲到锁骨了。不是什么？您这课也太无聊了。
0: 您这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1: 闭了。你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个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0: 谁说没有魔法？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1: 漂什么呀？
0: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飘起来。
1: 你让它飘，
0: 切卡切卡切卡切卡，阿婆下你卡在碰。
1: 胖子，我看你敢动。
0: 我还不知道它跑这么快呢。
2: 你自己让它飘，今儿它不飘，我给你打成那胖子。
0: 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哎，
1: 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啊！行行行，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0: 那你还给我来点音乐，
1: 来，咱们一块儿给他打个节奏啊！来来来，当当当，当个里个浪滴当当，哒啦当滴当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呦。真飘起来了。
0: 这回相信有魔法了吗？
1: 您告诉我这怎么飘的？这个
0: 里边都有线蹬着呢。
1: 魔术啊。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什么呀，小伙，完全不靠谱啊！你就一点不实事求是。
7: 不是，那咱继续比行不行？
6: 行啊，我给你打个样啊。我可以很敏锐地感知到对方的恶意。
7: 我如果去哪家饭馆吃饭，我一进去就会给他带来人流量。
6: 哦，我是锦鲤体质，就不细说了吧。
7: 什么呀？来个玄学还就不细说了。
6: 哎，我问问你，咱们俩在一起工作，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幸福感？
7: 那完全没有。跟你合作以后，我的稿子是越写越多。
6: 哎，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另一方面呢，你看你这体型都多幸福了。
7: 是啊，我这是过劳肥呀，天天坐着写稿子，那活都给我了。
6: 那还有呢，自从一起工作，这工作的氛围多和谐呀。
7: 是挺和谐呀，快递我取啊，地面我拖，热水我打，就可着我一人，他能不和谐吗？
6: 你别误解呀，我这不是为了让你这个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
7: 变成什么人呢？
6: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呢？
7: 我是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吧？
6: 为谁服务不是服务啊？
7: 那你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心酸了。不行，这一局算我赢了。我为你服务了这么多，我必须得获得一盘的胜利
6: 啊！那行行行，你赢了。但是纵观来看，咱3-1，我赢3局，你赢1局，这下周的稿件就麻烦你了。
7: 哦，感情还是我输了呀？
6: 哎呀，别难过，别难过，我让岳云鹏给你拿只烧鸡啊，弥补一下你心灵的小创伤。
7: 等会儿，岳云鹏一个说相声的，他还能拿烧鸡，还给我，这是为什么呀？
6: 他和孙悦在春晚上不是变魔术来着吗？
8: 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9: 实际的，
8: 哎，

0: 着吧，
1: 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2: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这样，孙老师啊，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1: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2: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啊！您的相声水平比我强太多了。哎呦，
1: 可不能这么说，
2: 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榜样。哎呦呦，您比我强。
1: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2: 真往心里去了。
1: 我想听听
2: 哪儿比我强，
1: 哪儿比你强。
2: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0: 对，
1: 这不还是你强吗？
2: 才听出来啊，
1: 你强在哪儿啊？
2: 我嘿呵呵呵，
1: 这怎么了？这是
2: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1: 您说说。
2: 首先啊，我人气就比你强。
1: 什么叫人气啊？
2: 我名气大呀。
1: 您哪儿大了？
2: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下就炸了，
1: 哗，就炸了。那提我不一样。
2: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下就呼就睡了。
1: 我怎么这么催眠呢？
2: 名气比您大，
1: 甭空口白牙说。咱试试，
2: 试试。
1: 来呢，
2: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你听这效果，你听听。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越。可以了，
2: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1: 撒贝宁就爱这个包袱。
2: 打平，孙老师，
1: 这叫打平啊！
2: 打平了，打平了，
1: 这就算平手。
2: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1: 您说说。
2: 我呀，我身体比您强。
1: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2: 哎，对了，看我，就我这体格啊。
1: 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2: 我能做蹲起的话。
1: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2: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
1: 多少个？不是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2: 两个
1: 呀。您想这么半天，
2: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1: 这身体不行啊。
2: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1: 岳云鹏，你说话得负责任。
2: 我负责任呢？
1: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我一个都做不了。
2: 包袱在这儿呢。
1: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2: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1: 上一次
2: 都4年了。
1: 40年。
2: 那不小时候吗？
1: 也就小时候能做这个。
2: 行，
1: 就您比我强，就算
2: 身体比您强
1: 啊。现在算比我强。
2: 我还有我胆子比您大。
1: 您胆子是够大的。
2: 胆子比您大。
1: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2: 谁胡说八道？这位老师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1: 你笑我干嘛？还
2: 胆子特别小。
1: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2: 前两天去理发去，理发怕疼，
1: 我说怕你刀。
2: 理发怕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1: 那我要理完醒不了了怎么办呀？
2: 快醒不了了。
1: 没，别胡说啊！
2: 想不想变胆大？
1: 我肯定想变胆大呀！
2: 想让自己变得胆大。
1: 对，胆子大一些。
2: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1: 怎么了？
2: 那儿有个椅子。
1: 干嘛？那椅子？
2: 您站椅子上。
1: 我干嘛站椅子上？
2: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1: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
2: 哎，我们刚才有一个唱歌叫谭维维，
1: 就站那儿那个。
2: 哎，对，没事你就看他一眼。
1: 我干嘛看他呀？
2: 这样你就可以胆大妄为啊！
1: 您呀，少听脱口秀，对您帮助不大啊。
2: 我胆子大呀。
1: 你胆是够大的。
2: 哎，我敢在春晚上，哎，
1: 怎么着？
2: 我，
1: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2: 变魔术。
1: 哎，岳老师，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2: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手绢以外什么都没有啊，
1: 就一手绢，
2: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1: 变成什么呀？
2: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翻过了一座，
1: 还唱啊？这
2: 越过了一，
1: 还得自己配乐呢，还得。这能变出什么来？

0: 变出真烧鸡来，
1: 真烧鸡。
0: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1: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0: 真是，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1: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0: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1: 啥也没有啊！
0: 我那么不信呢？看着，没包袱拿烧鸡找呢？哎，
1: 来了啊！
0: 真行，那瞧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
2: 嘿呦呦呵，怎么？
1: 就告诉你没有，
0: 这就行了，你就变不出来。
1: 他能变出烧鸡来，各位，
0: 不可能是，各位，
1: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0: 变出。
2: 你看这效果炸不炸裂？
0: 哟，真的？
1: 那当然了，
2: 不可以，
1: 是不是？
0: 你看这还真有饿着的，行，你看这像是没吃饭来的。
1: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不光这个哦，咱别的能力比你强。
0: 还有什么呀？
1: 我哎、嗯，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0: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1: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啊，我发现了。
0: 怎么呢？
1: 全部的观众，明年啊，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哇！哎呦，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0: 哎呦，可以哎。这您说了算，
1: 我说了不算，
0: 不算呢。
1: 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0: 预测热搜？
1: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四个热搜，
0: 那不蒙的吗？那都
1: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
0: 预测什么？我听听。
1: 首先第一个啊，
0: 预测热搜。
1: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嘿，非常的热情，
0: 就得上热搜，
1: 非常热情。
0: 对对对。
1: 第二个，第二个，孙越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0: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您这
1: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0: 合着不用我了。
1: 第四个，
0: 行了行了，
1: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0: 行行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们，岳云鹏，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1: 哪比我强？
0: 我眼神比你强啊。
1: 怎么呢？
0: 您瞧瞧那几点了？
1: 哟，超时了。
0: 超时走吧。
1: 超时了没关系。
0: 怎么呢？
1: 超时了没关系啊。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0: 还有热搜，
1: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0: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1: 走了，
0: 走了。
1: 还有最后一句话，
0: 不，您呢？你快说，
1: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0: 这还演？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时间2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青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8: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宋代文学的各种文体当中，宋词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体现了宋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和审美取向。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借由宋代词人的名篇与故事，一同

穿越时光，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柳永称得上是北宋年间粉丝圈最为庞大、影响力最广泛的专业词人了。有一句话直到现在还被广泛的引用，来证明柳永的影响力：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只要是有井水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你就一定能够听到有人在唱柳永写的歌，哪怕是西北边疆也不例外。柳永写宋词新曲，开一代先河，虚实共舞，雅俗交融。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少年时代他便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赢得故乡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美好赞誉。然而命运弄人，柳永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年近半百仍旧榜上无名。在失意的几十年间，他将全部心血扑洒在

0: 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首雨霖铃写的内容啊，用一句话来概括，很简单，一对恋人在秋天的离别。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么简单，恋人离别秋天，这不是诗歌自古以来的永恒主题吗？那柳永的这首雨霖铃又能有什么特别呢？的确题材很常见，但是表现形式很特别，但这特别符合歌曲广泛流行的基本要素。首先，爱情的主题是不是永远都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主题啊？在人人都能听懂的歌曲里面，如果能够翻出一些别的歌曲里面没有的新意，那就能横扫千军，让大街小巷的高音喇叭都唱起来了。那么这首雨霖铃表达的心意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呀，这首词有这么几大吸引眼球的特点。第一，一扫此前的爱情歌曲主要聚焦在女主人公的套路上，这首词啊，出人意料的将离别的视角主要放在了男主人公身上。爱情本来就应该是两个人的事，离别也是两个人的事，可是以往的爱情词以晚唐五代的花间集为代表，基本上都是以女性的口吻来写，或者呢主要描写女性，男性的形象基本上是缺席的。李煜虽然已经开始书写自己的身世怀抱，但是毕竟啊，亡国之君的经历不具备共性，所以人们读他的词会同情他的命运，会欣赏词的凄美，但是平凡男女的悲欢离合在李煜的词里面还是比较罕见的。而柳永词当中的男女主人公呢，就是世俗当中的普通男女，他们之间的离别也是寻常恋人之间的离别。男主人公为了生计要四处奔波，要天涯羁旅，四海为家，但其实哪儿都不是家的孤独还有茫然，是大多数人都能够体会得到，甚至自己就正在经历，所以呢，尤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第二，既然柳永将抒情的重点放在了男主人公身上，那么跟传统的爱情离别词相比啊，就注定了这首词描写离别的境界会更加的开阔。那如果都跟花间集一样，主要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写，那么留守女性的视野必然是有局限的，要么呢局限于狭小的闺房，或者最多是庭园，多少呢有些单调，就算是偶尔想象一下外面的世界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男人就不一样了，他要行走四方，他的视线所及就是更加壮阔的自然山水，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境界一下子就开阔了，内容一下

0: 子就丰富了。那这首《雨霖铃》的上片啊，就描绘了这样一幅既悲伤又开阔的离别场景。首先，离别的地点是长亭，场景开阔吧。古代的道路上，每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是供行人暂时歇脚的地方，显然也是离城市中心相对比较远的地方。在象征着离别和远行的长亭里，回头看是寄托词人人生理想的京城。因为都门帐饮啊，都门就是都城汴京的城门，都门之内是繁华的极致，但是也是词人理想失落的地方。而往前看是苍茫辽阔的江河湖海，世界那么大，却不知道哪里是他真正的容身之处。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一去天遥水阔，远行的兰州终究会消失在黄昏弥漫的云雾当中，徒留长亭边送行人孤独伫立的身影。其次啊，这首词当中描写的离别的双方情感完全处在平等的同一频道上。那以往的爱情歌曲写离别啊，通常都是尽情的渲染男子远行之后，女子呢是如何以泪洗面，仿佛离别相思都是女子一个人的事情，跟男子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看柳永的词啊，那是换你心为我心的同频共振啊，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执手相看这两个词用得多么绝妙，不是一个人凝视着另外一个人远行的背影而独自神伤，而是我舍不得你，你也舍不得我，是两个人的心心相印，依依不舍。哎，这不比那些单写女子相思的词更能够打动我们吗？还有一个词也是无与伦比的妙，那就是无语凝噎。泪眼相看，无语凝噎，真的是伤感到极致之后的至情至性之语。我一直觉得呀，真正的伤心并不是那种捶胸顿足嚎啕痛哭或者是喋喋不休的诉说，而很可能只是泪眼朦胧的彼此凝视，明明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但是所有的话都挤在喉咙眼里，最终一个字也挤不出来，那才是真正的极致的伤心。上片写了秋天离别的场景，景象很开阔，情绪很饱满。按照这类主题歌曲的惯例啊，离别之后往往就是女主人公独自回到闺房，独守空床，独对妆台，独自远望千帆过尽，独自陷入无尽的孤独相思了。可是呢，这首《雨霖铃》的下片完全不写女主人公，而一直是将镜头牢牢锁定那位远行的男子，和恋人离别之后的他过得怎么样呢？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下片的换头先是泛写，对，离别之情确实自古就有，并非我所独有，寒秋时节自古堪悲，也并非唯我独悲。既然悲秋和离别之情都非我独有，那属于我的独特感触又在哪里呢？在这里，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几句词啊，就是柳永的独创了。他也因此赢得了“晓风残月，柳三变”的雅号。柳三变是柳永的原名，他是后来改名叫柳永的。那这几句词到底好在哪里呢？它是以设想今宵酒醒何处的问句来激起 情绪和悬念，而以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实景来作为回答。这一虚一实之间，其实啊，还遥遥地呼应了上片写离别都门帐饮的意脉。离别时的酒意还没有消散，执手相看泪眼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酒醒梦回的时候，兰舟已经飘向哪里了？没有恋人的陪伴，无论飘到哪里，他都不关心。残月将落，晓风瑟瑟，杨柳依依，所有的良辰美景都只不过是衬托他的孤独和凄凉。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吧，和相爱的人在一起，最普通的风景那都是最美的风景，可是和相爱的人分离呢，最美的风景也变成了最乏味的风景。所以他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样的结尾再一次呼应了上片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执手相看永不相厌，而不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良辰好景都只是虚设而已。旅游不在乎看的是什么风景，在乎的是谁在和你一起看风景。或许这就是我们读雨霖铃领略到的真意呢。
1: 刘永的大半生仕途上郁郁不得志，于是白衣卿相成为他自嘲的称号，填词成为他表达心志的途径，寻常生活在他的眼中也充满着诗情画意，成为词作的内容。在他的笔下，华灯初上的城市热闹而活力四射，夫妇二人粗茶淡饭的小日子也有着针线闲拈半衣做的闲淡美好。但这种追求平淡生活的词句能否得到当时知识精英们的赏识呢？写景的开阔能够获得像苏轼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但是在爱情当中，相对平等的表达在当时是不受主流知识分子所待见的，甚至还成为了刘永事业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0: 刘永呢，因为仕途一直不得志，就去拜见了当时著名的一代贤相晏殊。他之所以去拜见晏殊，大约呢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晏殊也是有名的大词人。刘永可能会觉得呀，同样热爱流行歌曲的人，应该很容易就惺惺相惜，找到共同语言吧。第二个原因呢，是晏殊在当时就是以慧眼识人的伯乐而闻名。他主政的时候啊，相继发现提拔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一代名臣或者是一代文豪，所以刘永想当然也希望晏殊能够赏识自己的才华，所以呢刘永就信心满满的去求见晏殊了。晏殊那当然是早就听说过刘永的大名了，毕竟娱乐圈天王的名头早就是响当当的了。可是晏殊见到刘永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他，贤俊你也做曲子吗？这话不是明知故问吗？谁不知道刘永是顶尖的音乐制作人啊，上至仁宗皇帝，下至西北边疆，甚至海外都知道刘永的大名，所以晏殊是明知故问。那么他的言外之意就只有两种可能了，要么是嫉妒刘永的名气，要么是表达他对刘永的不满。刘永也是个聪明人啊，当然听得出来晏殊是话里有话，所以呢他很小心地回答了一句，我的确偶尔也写写歌，不过我写歌啊跟相公您也偶尔写写歌意思啊是一样的。我不得不承认啊，刘永的这个回答是相当聪明也相当得体的。但是晏殊呢紧接着又反驳了一句，我虽然偶尔也写歌，但我不像你那样写什么 针线闲拈，半衣坐这样的句子啊。哎，刘永一听，这次干谒铁定没戏了。因为什么呢？晏殊根本就看不起他。因为晏殊的话其实是一种讽刺。为什么这么说呢？晏殊引用了刘永作品当中的一句针线闲拈半衣坐，也就是说女生对男生说，我就想拿着我的针线活儿挨在你的身边陪你坐着，你呢读你的书，我呢缝我的衣，你再也不要四处奔波去求什么功名富贵，我呢再也不用独守空房寂寞到老，咱们就这样平平淡淡守着过一辈子可好。你看，知道为什么晏殊不喜欢刘永了吧？虽然他俩都写流行歌曲，可是刘永写的什么嘛，沉溺于爱情，连事业都可以不要了，哪还有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的凌云壮志啊。也难怪晏殊看不起他。刘永早年考进士落榜的时候也写过一首贺冲天词，其中呢也有发牢骚的两句，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说什么？功名的追求不过是浮名而已，那还不如在流行歌坛混个风生水起，游刃有余呢。看出晏殊和刘永的区别吧？晏殊写歌那的确是工作之余偶尔的休闲放松，那绝对不会影响他的工作他的事业。而刘永呢，是在功名屡屡受挫之后，他就干脆将写歌当成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在做。所以刘永写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专业意义职业意义上的。那么流行歌曲制作人这个职业身份刘永扮演的怎么样呢？又怎么证明他实实在在当得起流行乐坛天王的这个称号呢？首先啊，我们从职业素质来看，刘永无论是音乐素养还是文学才华都当之无愧，可以说是天选音乐人。他精通音律，可以自己谱曲填词，他填的词不仅内容适合大众消费者的口味，语言呢通俗易懂，唱起来呢也婉转动听。其次啊，从流行歌坛的从业人员包括乐工啊歌手的美誉度来看，刘永也是职业领域当中最受欢迎的词人。根据宋代人的记载，当时流行乐坛的乐工啊歌手啊，每次有了新的曲子一定要想方设法打听到刘永的行踪，希望能够求到他原创的歌词。尤其是那些歌手啊，更是疯狂地追逐着刘永，因为你只要能够演唱刘永写的新词，一经品题身价10倍，歌手他们要提升自己的出场费，所以呢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成为刘永作品的原唱歌手。别人写歌是为了自娱自乐，刘永写歌是能够挣钱糊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永算不算是职业的音乐人啊？当时得益于唱刘永的歌而成名的歌手不计其数啊，以至于刘永去世之后，每到清明节，歌手们都会成群结队自发地去给刘永扫墓，在他的墓前唱他写的歌。这种一年一度的春季露天演唱会被美名为吊柳会。想想看，有哪一位音乐人能有像他这样的待遇呢？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事业成功呢？
1: 刘永对宋词发展有着创新性的贡献，他将羁旅、行意和爱情、相思结合在一起，扩大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内容。其二，此前的花间词还有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都是篇幅短小的小令为主，而刘永呢，大力发展了长调慢词，在他的词作当中啊，字数超过100字的词占多数，字数更多，容量当然更大。 相应的旋律的变化也应该是更加的丰富了。第三，柳永的词语言通俗，擅长人物的语言、动作，甚至是心理描写，在抒情为主的词坛上大大的发展了词的故事性，甚至还不必俚语俗语，所以他的歌词受众群体特别庞大，上至精英知识分子，下至市井百姓都能够听懂，尤其是老百姓听他的歌亲切又好听，难怪他的词能够唱遍大江南北，稳坐流行乐坛天王的位置不可撼动了。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走进宋词大家与名篇背后的故事，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北宋初年，宋太祖、宋太宗立国之后，经历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在仁宗朝达到了政治经济的巅峰，城市文明和市民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富有安宁的太平盛世，自然就会为伴随着休闲娱乐而生的流行音乐提供最好的土壤。而在当时的流行乐坛，唱出盛世之音的代表性词人非晏殊莫属。北宋时期，如果想欣赏流行歌曲，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几乎不用花什么成本，你可以不去歌厅消费，只用手机下载一个应用，就可以尽情地听歌唱歌了。在宋代，欣赏流行歌曲主要只有三个渠道，要么你去专门的娱乐场所消费，要么去参加豪门贵族的私人宴会，要么索性把自己变成豪门贵族，自己蓄养小型乐队和歌舞演员，那当然就随时可以欣赏到最新的音乐了。作为当朝重臣，又是文坛盟主，晏殊一度贵为宰相，他的府上宾客盈门是肯定免不了的。而晏殊又是一个特别好客、朋友圈庞大的人，有客人来访，他都热情地留饭。晏殊府上有小型的私家乐队，主人一边陪着客人聊天，乐队一边演奏着柔和的背景音乐，点心、菜肴就一边慢慢地上来了。吃完饭之后，晏殊会让家人呈上笔墨纸砚，相与赋诗。因为晏殊是当时的文坛盟主，歌词也写得一流，那谁不想第一时间欣赏到晏公的大作呢？在这样的文人雅集当中，填写的歌词往往很快就会有乐工、歌手争相演唱。如果不是盛世繁华、太平宰相，晏殊的这个业余爱好又怎么可能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呢？不难推测，晏殊的很多词作就是诞生在这样的文人雅集当中或者之后。那么晏殊的词又为什么能够被公认为是盛世之音呢？他唱出来的盛世之音又有怎样的特点呢？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晏殊的词，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创新。这首《浣溪沙》就是这样：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辞平。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首词可以说符合到了晏殊这个时期为止词这种文体的所有特质。词从唐朝起源，经历了五代和南唐的发展，到北宋已经具备了三大基本特质，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以女性化的柔美为主要抒情风格。词的题材呢，集中于爱情当中的离别、相思、幽怨、哀伤。只不过呢，在宋代，男人本来是不大好意思谈情说爱的，更不会承认自己爱谁，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唱流行歌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好比你去歌厅抱着麦克风深情倾诉的时候，谁会去追究你唱的是自己的爱情还是别人的爱情呢？晏殊的词啊，就恪守了这三大基本特质，而且呢，词 始终只是晏殊最大的业余爱好，他根本从来就没有将心思认真地花在填词唱曲上面。他是一个将工作和休闲分得相当清楚的人，绝对不会将两者混为一谈。所以啊，九言歌席莫词平，说明这首词和晏殊的大多数歌词一样，都是休闲娱乐的产物。不如怜取眼前人，虽然没有明说眼前人到底是谁，但是结合晏殊以及同时代的流行作品来看啊，这个眼前人当然指的是眼下正陪在你身边的爱人。你看啊，休闲、爱情、柔美，宋词的这三大基本特质，晏殊一样都没少。完全可以这么说，晏殊的词表面上看是非常得体的流行歌词，但是你仔细品就会发现，晏殊毕竟是晏殊，是不一样的流行音乐人啊。怎么个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别人的词当中女性化的爱情描写往往显得是一往情深、痴情无悔啊，可是晏殊词里面的爱情呢，很理性、很洒脱，他不是那种爱到痴绝的人，而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那种人。显然这和晏殊一贯自律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你看啊，他第一句写的就是一向年光有限深，一向就是一会儿的意思。第一句就是那种看上去平淡，但实际上呢，有点让人醍醐灌顶般的警醒的写法。你以为生命会像长河一样永远奔流不息吗？不，我提醒你，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是转瞬即逝的，生命不像你以为的那样是可以朝朝暮暮、春夏秋冬永远轮回的呀。那提醒了我们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易销魂呐。所谓的短暂、有限、转瞬即逝，这样的时间意识都是在比较参照当中感觉出来的。那参照的对象是什么呢？是离别。离别的时间可能会有短有长，可是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短暂的时候，就会尤其觉得离别的岁月太过漫长，太难以承受。离别本来是人生常态，是等闲的，是平平常常的，就因为它太平常，可能会让人不当一回事。可是当你醒悟到生命其实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让你去无限期的等待、去浪费，你就会莫名的觉得无比的悲伤。所以他说是易销魂呐、啊，销魂就是悲伤到灵魂都要离开身体的程度啊。南朝梁的才子江淹曾经这样写道：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人的一生会要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所有的经历当中，只有离别是最能让人悲伤的极致。所以屈原也曾经深深地感叹过：悲莫悲兮生别离呀。如果人是可以永生的，那么一般的离别确实等闲，可是我们都知道没有永生。
3: 在晏殊的心中，花底离情三月雨的离愁思绪可以引发只有相思无尽处的时光感慨，时光只解催人老的年华逝去，最终也只是归于何处高楼燕一生，令人唏嘘不已。那么晏殊的词作究竟传递了他怎样的人生态度呢？
2: 在短暂有限的生命里，却又要频繁经历令人销魂的离别。难道人的情绪就只能永远沉浸在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吗？有的人的确会，比如说李煜。所以李煜的词汇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刘永也会，所以刘永的词汇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但是晏殊不会，晏殊和他们不一样，晏殊没有李煜那样沉痛的经历，也不像刘永那样落魄。晏殊绝对不是那种沉溺在极端情绪当中不能自拔的人，他的自律啊，让他形成了一种情绪的本能，那就是发乎情，但止乎理。情是一种本能，但晏殊的所有感情都会被他约束在理性当中，所以他的词抒情会显示出一种平和的温润的气质。所以啊，当他意识到生命短暂，因而为离别悲伤的时候，他很快就找到了一种缓解悲伤的渠道，那就是九言歌席莫辞平。与其一个人独自沉溺在悲伤的情绪当中，突然耗费宝贵的光阴，那不如和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一起聚一聚，唱唱歌，填填词吧。其实啊，这还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当然，也可能会有人这么认为啊，晏殊这种九言歌席莫辞频，难道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极心态吗？当然不是，请千万注意，我反复强调了一点哦，词是休闲娱乐的产物，是工作之余缓解压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跟我们今天听流行歌曲、唱流行歌曲的需要是一样一样的。那谁能够未卜先知，预料到流行歌曲后来也能够逆袭，成为宋代一代之文学呢？晏殊当然也想不到啊。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证明晏殊是一个将工作和娱乐区分得很清楚的人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晏殊作为一位太平宰相，他在政坛上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首先，晏殊公认是慧眼识珠的伯乐，正是因为他一手选拔或者提拔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俊才，才造就了宋仁宗时期的政治和文化高峰。我举一个例子，著名的庆历变法的领袖人物范仲淹，就是晏殊亲手提拔起来的。在天圣五年，也就是1027年，37岁的晏殊之应天府到今天的河南的商丘，当时范仲淹呢正在家丁母忧，于是晏殊就专门聘请范仲淹去应天府书院执掌教习。那范仲淹这样一位学问渊博的大儒君子，对天下的学子当然是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范仲淹任教应天府书院以后，我们看看史书是怎么描写的，四方从学者浮凑，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当时四面八方的青年学子是闻讯赶过来啊，宋仁宗朝人才济济，跟这一次的书院大兴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重视教学，重视师资，这样一件我们现在看上去好像挺普通的事情，但是在宋代的历史上，它是有着关键的转折意义的一个政治举措。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书史。什么意思呢？自晚唐五代以来，社会动乱， 战乱频繁，学校呢也大多废弃了。而宋代的教育书院文化的兴起，正是从晏殊开始大力提倡并进入实质性飞跃发展的。这一点啊，太了不起了。天圣六年，晏殊从应天府被召回京，同年他就举荐了丁忧结束的范仲淹为内阁校吏，入朝为官。后来在康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西夏的李元昊悍然进攻延州，宋夏两军在三川口一战，宋军元气大伤，主将被俘。在西北边防危难的时候，晏殊举荐了韩琦安抚陕西，又建议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之延州，正是得益于朝廷用人得当。在天下弊于兵的危难之际，晏殊数见利害，请罢监军，吾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制财用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为施行。这段话的大意就是说，晏殊建议朝廷解除对边将的种种监管和约束，并且清理节约公众的财物，以资边防军饷之用，让边防的军事统帅能够根据敌军的形势随机应变，采取最有效的制敌策略。天子悉为施行，皇帝一一采纳了晏殊的建议。事实证明啊，韩琦、范仲淹在边防效力，晏殊成为他们在朝中的坚强后盾，这才保证了边防的安宁。范仲淹虽然比晏殊还大两岁，中进士却要比晏殊晚十年。可正是因为晏殊对范仲淹有这样的知遇之恩，他们彼此之间的情谊也持续了一生。范仲淹终身以弟子之礼师事晏殊，58岁的晏殊之陈州，范仲淹还曾经专程前来看望恩师，并且特留欢饮数日。这样亦师亦友的真正友谊，难道不值得他们在漫长的离别之后痛痛快快地畅饮高歌一番吗？在晏殊起起落落的仕宦生涯当中，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国家栋梁之才不止范仲淹一人。再比如说天圣八年，晏殊知礼部共举，又用他的一双慧眼在众多考生当中选拔了欧阳修为第一名。还有王安石也曾经得到过晏殊的赏识提拔。这样一群北宋领袖政坛文坛的精英，大多出于晏殊的门下。作为盛世宰相，晏殊虽然看上去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谁说做一个慧眼识英才并且知人善任的伯乐就不是宰相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呢？这样看来啊，爱唱歌、爱填词、爱聚会的晏殊绝对不是一个玩物丧志、颓废堕落的官员，他只是善于调节生活节奏，善于节制情感而已。所以晏殊词当中的九言歌席莫辞频，与其说是一种工作之余的休闲常态，还不如说是晏殊奉行的一种人生哲学。具体而言，这种人生哲学就是这首《浣溪沙词》下片所说的：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满目山河空念远，这一句从上一片的时光感慨又延伸到了空间意识，视野啊陡然变得宏大开阔起来。但其实呢，念远是呼应上片的 离别。自从你与我分别之后，不知道此刻的你正漂流在哪一处遥远的山河呢？更伤春又呼应了上片的一向年光。因为生命有限，所以才会对每一个落花风雨的春天倍加珍惜。而珍惜每一个春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不如怜取眼前人。伤春怀远只能让人徒增悲苦，那还不如好好珍惜眼前这个人呢。这就是晏殊从无法掌控的时空意识当中提炼出来的人生哲学。时间的流逝，空间的遥远，都是你没有办法把握的，那你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只有眼前盛开的花，只有身边陪伴你的这个人。停留在过去的伤感，或者徒劳的焦虑，未来的不确定，都只会让现在变得更加的脆弱，也更加的虚幻。所以珍惜眼前，努力的过好现在，才是对过去最好的尊重，也是对未来最好的交代。
0: 晏殊的词句和婉清新，完全符合传统词作的得体要求，但他又在词的传统风格中提炼出了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而且这种人生哲理的表现仍然是用抒情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接受，也很容易营造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或许身在盛世，身居高位，又身处富贵当中，才能造就像晏殊这样理性平和的性格气质。

性而圆融，使得晏殊在整个宋代流行乐坛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会触动每一个在陌生城市中寻找自我坐标的灵魂。你是否也曾感到自己像一只流亡的蝴蝶，既不属于故土，也难以融入他乡？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长篇新作《白日美人》便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漂泊与归属、破碎与重生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国女性，她从约克的魔法般世界启程，一路漂泊到塞维利亚的斗牛场，在爱情的荒诞、文化的撕裂与不断的自我追问中，她一次次坠落破碎，却又在废墟里为自己重建精神的王国。这不是一场浪漫的旅行，而是一次清醒的自我献祭，以美为铠甲，以孤独为利刃。作家王田以知识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书写了独立人格在异质文化中的觉醒与重构。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部映照当代年轻人存在困境的镜子。当全球化让我们身处多元文化的夹缝，当我是谁成为最尖锐的追问，白日美人给出了一个勇敢的回答，那就是在白日之下成为自己的女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哲学思辨与女性力量的小说。
1: 小说《白日美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当代演绎，作者以女性视角解构漂泊与归属，探讨孤独、创伤与自我救赎的永恒命题，契合当下年轻人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小说的主角作为中国女性，在欧洲不同城市经历文化碰撞，展现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既非完全融入当地，也非固守传统。

0: 我们品味书香节目曾经多次为大家介绍过王田老师的作品，从他的《城之影》系列到影评集《偷心影记》，再到2024年的《少许灰烬》，从电影到小说，从情感到女性主义，我们看到王田老师始终坚守在创作的道路上。本期节目我们介绍的是他的最新作品小说《白日美人》。在常规的想象和叙事中，白日梦是一个贬义词，当人们揶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时，常常会说你是在做白日梦吗？小说《白日美人》做了一场反叙事反想象，挑战了这一常规甚或是陈规。为什么不可以做白日梦？是什么让我们害怕做白日梦？那关于这本书的创作，我们还是来听王田老师自己来介绍吧。
1: 这本书和2024年我的另一本小说《少许灰烬》尽管时间出版间隔了一年，但真正的写作时间间隔了很久，大概至少有10年。所以《白日美人》呢，是一个非常当下的非常新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国际化背景下的跨文化故事。如果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中国女子和一个好莱坞明星的社交媒体罗曼史。那我也喜欢把这个故事用另外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一个好莱坞罗曼史、社交媒体罗曼史、疫情罗曼史的三位一体。因为这个故事是设置在疫情时期的英国那我刚好也就回到了我创作和构思这个故事最初萌芽的那个时候，大概就是2020年，当时我在英国生活访学，那也是疫情席卷全球的一个时期。我也从繁华喧嚣的国际大都会伦敦暂时搬到了宁静的小城温莎。那温莎本质上也是一个皇城，因为英国王室真正的家、最爱的家，温莎城堡就在这儿。当时女王还健在，她也从伦敦的白金汉宫搬回了温莎城堡，我们就做起了邻居。温莎城堡外有一条长长的 long walk， 它的两边是森林和绿地，非常清新，非常美，也非常宁静。所以温莎的居民就喜欢在这条 long walk 上散步、遛狗、放风，我也不例外。也是在那段漫步的时光，让我有了很多思考和沉淀的机会。有的时候在浪猫上我也会遇到女王的高头大马骑兵队有一天我回到家，翻看我手机拍的白天的照片，有一幕突然让我感到恍惚，就好像看到了布努埃尔电影《白日美人》开篇的一幕。那个电影的开场就是几匹高头大马拉着一辆马车缓缓地从森林里驶来。这个电影也是电影史里面的一个经典之作，我很多年前看过，所以那一幕又让我突然想起了这部电影。这个电影讲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中产贵妇厌倦了 boring 的生活，厌倦了她的乏味的、枯燥的、觉得没有刺激的中产生活，所以她就幻想着白天做妓女，因为晚上她要回家陪丈夫。当然这个电影本身丝毫不情色，只是布诺埃尔先生，那布诺埃尔也是世界电影史里面的大师，电影大师了，这也是他晚年的一部炉火纯青之作。他其实是想用这部作品来探讨人的欲望、人的精神世界，那些我们看不着的，甚至可能整个世界都不知晓的，甚至羞于启齿的一些梦。你对你不曾拥有的一种人生，你对你目前生活的缺憾不曾或者未尽的梦想的一种幻想。所以到那个结尾，因为布努埃尔是一个超现实主义大师，那个结尾非常非常高妙，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分辨它究竟是一场幻想梦还是真实。所以这个电影

影和我白天看到的这一幕，这些碎片化的东西，最后就变成了一场灵感，让我也慢慢的思考我的故事的构架。我也想讲一个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人的欲望，探索所有那些遗憾，甚至是大胆的幻想的一个故事。那刚好疫情时期，整个世界，整个星球都被隔离在家，那人们在身体上，在物理的空间上都是不自由的，可是刚刚这个时候精神是自由的。而刚好在这个极端的情境下，人们对情感的需求其实体现了最本真的那种真实。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今天互联网、社交媒体甚至 AI 巨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影响了我们看世界、思考世界、观看世界的方式，包括人际交往。可是在这些巨变之下，我发现那人类对于情感、对于精神世界的需求丝毫没有改变，甚至更甚于以前。所以呢，我也想通过这样一个极端情境下，通过社交媒体而发展起来的一段扑朔迷离的一段几乎不可能的恋情，跨越时空的恋情，其实是想表达在所有科技媒体发生巨变的今天，那关于人的存在、关于爱的那些亘古的主题丝毫没有变。

0: 的很多的思考和感受。
1: 作者王田，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访问学者， CCTV 6电影频道佳片有约栏目影评人。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开篇的一段描写。

个故事里的宿命意味，旋起心痛的无以复加。第一次来约克是2020年秋，第一次全国解封后，夜晚步入肉铺街，昏黄灯光下，狭窄的鹅卵石小巷里，像参差不齐的牙齿一样，错落着扭扭歪歪的木房子。与其说像童话，不如说像魔法世界。从老桥上望去，夜火落在乌斯河上的鬼魅光影，仿佛出没于这座古城的中世纪幽灵。走出大教堂，一湖瑰丽而饱满的彩虹竟横跨在眼前。典型的英格兰天气，就是随时落下一场雨。他赶紧掏出手机，要拍下古老约克的见面礼。准备好了吗？忽然，两个男子笑盈盈地朝他打招呼。看着这个黑头发、黑眼睛、一脸迷惑的中国女子，两位30多岁的英国男子，一个举起拳头，另一个可爱又顽皮地伸出食指和中指比着。我们是维京海盗。他慌了一下，旋即微微一笑，两人的笑脸定格在他的手机屏幕上。维京海盭统治这里200年，留下的遗产至今被这座城市庆贺着。他感到新鲜又好奇，心头无一物，自由快乐着。他尚不知有一个奇异的故事正在等着他，他尚不知有一场也许世界上99.999%的人都不曾体验过的浪漫正在等着他。深秋的约克被雨水和红叶浸染，他在老教堂里进入了一场沉浸式梵高展，人也变得格外的敏感。回到酒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幅他最喜欢的梵高《星夜》。好莱坞大明星曾经说，梵高代表了一种完美的艺术激情，但是在那个夜晚，显然他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这正是戏剧发生的地方，戏剧就诞生于不自知。全知全能的上天一定是无聊至极，没有悬念何谈激情，没有激情何谈存在。他热衷的作家、哲学家、艺术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存在主义的。有些男人天生热爱战争，不如说让他们上瘾的是一种极限体验，极限体验就是一种存在的激情。事实上，他几乎忘了他。你看过斗牛吗？当他提及要去看斗牛时，自然地问道。没有，原本热情有加的旅馆前台忽然带着莫名但鲜明的情绪强调道，我从不看斗牛，我甚至觉得西班牙语是一种愤怒的语言。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男孩会觉得西班牙语是一种愤怒的语言，但是这个词让他的思绪闪回到一段比愤怒更汹涌的往事。穿梭在繁华的商业区，他一边研究着手中的地图，一边匆匆寻找着。尽管这次特别的寻找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目的，除了因为名字来自他喜欢的画家而生出的浪漫好奇心，毕加索大厦。当他举头望着望不到天的摩天大厦，并被刺目的阳光击退，在人流和噪声都减弱了的僻静背面喘口气，正要绕到前面时，一股超现实的诡异突如其来地降临了。他的嘴被一双大手捂住，这个身材娇小的女孩来不及反应，就像被扼住脖子待宰的鹅一样掉在了半空。她脚踢着双腿，双手挣扎着拼命想掰开那双铁钳一般捂着她嘴的大手，但是呼喊不出也动弹不得。在绝望的徒劳中，她忽然眼前一黑。
再次睁开眼时

0: 世界颠倒了，远处的建筑物平躺在地平线上，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正趴在地上，以及为什么会趴在地上，只是从这倾斜的景象依稀感知身处何境。他本能地踉踉跄跄地爬起来，随着像曝光过度的胶片一样惨白的意识踉踉跄跄地复苏，他才发现身上的背包、脖子上的相机都不见了。他立即大喊：救命啊，救命！然而让吓坏的女孩进一步感到可怕的是，路过的人统统走开了。只有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女子，穿着白衬衫和黑色铅笔裤，看起来像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朝她走来。她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情形，更诡异的是，甚至直到此刻，她都无法清晰地说出自己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情形。她惊恐万状地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抓住了那位西班牙女子。女士，请帮帮我。我看到他们了，两个黑人，又高又壮，已经跑了。借助西班牙女子平静的描述，她画出了轮廓。劫匪从背后捂住她的嘴，她看不到他们的脸，也看不到他们的行动，不知是两个人，也不知自己是怎样失去知觉并倒在地上，仿佛在一场卡夫卡式的梦之后，世界就颠倒了。他的意识终于捕捉到了现实，他们往哪里跑了？西班牙女子没有回答，相反带着同样的平静绕开了这个问题。你不可能找到他们的。
1: 不，我的包。
0: 真是遗憾，但是恐怕你找不到他们，也找不到你的包了。尽管语气中不乏同情，但是西班牙女子决意不想给这个可怜的女孩制造任何虚妄的希望。她的情绪如同在夏日烈阳下经历了一场无声的躁动。她说，马德里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冒着也许有损这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的风险，西班牙女子坚持着她的坦诚。尽管如此，西班牙女子还是带着惊恐万状、茫然无助的女孩去警局报案。穿过高架桥下的黑黢黢的通道，仿佛行走在一部浑然天成的犯罪片里。时至今日，她已经记不清警局的外观了，只记得九曲回肠的路以及狭小昏暗的办公室。一位壮硕的警察坐在办公桌后，一副笑呵呵懒洋洋的样子，用蹩脚的中文向他打招呼。中国，你好，你好。这是女孩平生第一次遭遇抢劫，第一次走进警局，也是第一次出国。在2008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这个夏天，当世界拥抱北京的时候，她走出去，拥抱了世界。

界到塞维利亚的斗牛场。他像一只流亡的蝶，在爱情的荒诞、文化的撕裂与自我的追问中不断坠落破碎，又在废墟里重建精神的王座。这不是一场浪漫的漂泊，而是一场清醒的自我献祭，以美为铠，以孤独为刃，最终在白日之下成为自己的女王。作者王田以知识女性的细腻笔触，展现独立人格在意志文化中的觉醒与重构，呼应女性自我探索的全球性议题。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最新长篇小说《白日美人》，稍后继续我们的分享。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最新长篇小说《白日美人》。丹麦哲学大师克尔凯郭尔说，精神使人活着，那么从哪里去寻找一种精神力量，让我们感受到活生生的活着？敢于做白日梦，敢于言说自己的白日梦，甚至敢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吗？这个时代的一个流行语叫做主体性，但什么是主体性？当这个词落实到女性个体身上时，它又意味着什么？女性书写也是生命经验的书写，就像她的面孔一样，人生叙事也千姿百态。每一个不一样的女性如何探索不一样的自我成长、自我价值与自我认同呢？重要的是如何书写一个如她所愿的人生。《白日美人》这本书应该说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一个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还需要读者朋友自己在这本书里寻找。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王田老师，请他介绍一下小说中的这位主人公，以及从女性成长的角度分享主人公独立人格在异质文化中的觉醒与重构。
1: 如果我们从人物的角度来谈，我也愿意把我的两部作品勾连起来，结合讲，本质上也反映了我作为一个作者，自身的成长和变化。刚才已经说了，《少许灰烬》和《白日美人》虽然出版只间隔一年，但真正的创作间隔了至少有10年。如果说《少许灰烬》讲了一个还在寻找自己是谁的年轻女孩，为爱飞蛾扑火，这样一个女孩的成长历程的话，那到了《白日美人》，其实她讲述了更大的主题，因为我自己人生经历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虽然两个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从精神层面都呈现出我自身的变化和成长，以及我对世界的问题的变化。比如说到了《白日美人》，我关注的可能是更大的，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国际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的这样一个语境之下，所以呢，他就又有了新的困扰和问题。这是我自身行走世界，身处在一个多样性的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国际文化之下的一些思考。也就是当你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就好像在一个茫茫大海上漂流，你失去了所有的坐标，在文化上你迷失了，你感觉自己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既不属于布尔乔亚也不属于波西米亚，或者又是这一切的总和。总之你暂时的会迷失了你的坐标，你不知道在文化上你该作为谁而确立自己。所以到了《白日美人》，我其实是思考和探索了更大的话题，从女性主体性到文化主体性。也就是说，《白日美人》里边的这个女孩她已经长大了，她在一个国际化的背景下她遇到了新的困扰，那同时她在她的两段 relationship， 我们全且称为罗曼史，那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主人公。我记得这个《白日美人》在丹麦文化中心做新书首发的时候，有一个读者特别敏锐，他说他发现有一个角色，只有一个角色是从《少许灰烬》到《白日美人》都出现过的。这个角色并不是女主人公，而是另外一个男性，就是一个亿万富翁。那这个亿万富翁作为我个人的一个微妙的，可能只有自己知道的一个安排，其实是想连接起两个跨越了很久的时间空间上都有很大差异的故事的，就像一个秘密一样的符号。那在《白日美人》里面，这个中国女子她的两段 relationship 和亿万富翁和好莱坞明星这种设置，其实我也是有一种也许是不自知的意识的。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时代变幻莫测，充满了很多创造性和可能性，同时也充满了很多浮夸和浮躁。 那人们面对瞬息万变的潮流，常常会难以自持，难以坚守。所以我就想看看我的主人公在面对巨大的诱惑，巨大的时代的潮流的时候，他会怎样确立自己。当然他并不是一个符号化的或者是说脸谱化的人物，我并没有按照常规意义上的写作写了一个热爱游艇、私人飞机、model派对的这样一个亿万富翁，他和这一切都是绝缘的。他最爱的是思考，所以我又给了一个非典型性的人物，所以我把他命名为亿万富翁哲学家。还有一个就是好莱坞明星，他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好莱坞明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意义上的好莱坞明星也是充满了星光生活被红毯、拍戏、闪光灯、华服、美酒所包围。当然他也有这样的一面，但是他也有他独特的作为人的作为一个灵魂的一面。所以这两个人物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常规意义上的，这是我打破常规的一种创作。我既想拿两个符号来代表我的女主人公所面对的诱惑和这个世界对身份的认知。我们都知道世界有其功利主义的一面、浮华的一面，可能会膜拜人的地位、人的身份，觉得成功就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我刚好要打破这种常规的表述和叙事以及想象，我做了一场反叙事和反想象，就是让我的女性主人公面对了一个非常规的，可是又能够代表这个世界对成功、对身份认知的两个符号的人物。那当他面对这样两个所谓的我们社会对其身份和成功认知的符号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对于自己价值的判断，这是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当然这个过程也是痛苦的、迷失的，也充满了心碎、恐惧和对不确定的巨大的焦虑，所以这个结尾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那天在丹麦文化中心的分享会上还和所有的朋友们非常真诚地谈了这个结尾。我记得我在天坛公园走路的时候，我甚至感谢，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一个礼物，好像我自己写不出来这样一个结尾。因为在这个结尾，这个女主人公的女性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同时确立的一个时刻，就是她抛开了所有外界的世俗的对于一个人的身份的认知的标准，用他自己内心的声音做了一个巨大的决定和决断以及行动。所以这本书看似用了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轻松的一个罗曼史的一个故事，其实是在下面有我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一个深刻的思考。也就是在今天瞬息万变的世界，人们如何坚守自己对自己价值的判断、对自己主体性的认知。同时我也探讨了女性的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今天常常看到的大女主的复仇快感网文叙事，我是想和这样的叙事拉开距离，同时提供我的视角。那我觉得复仇快感也是一种受害者心态。那我在这个作品里实际上是用一个经历了痛苦、心碎的艰难的历程，最后完成了一个强大的主体性的确立，就是行动，就是他自顾自的闪耀，他没有把自己作为受害者，而是他作为一个主体去 enjoy 他的生活。他选择了这样的恋情，他选择了所有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最终使他实现了巨大的一个人格上以及文化上的成长。所以这个结尾是凝聚了我所有的人生经验和我的艺术上的一个追求。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我的这个成长。
2: 作者王田，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访问学者，CCTV 6电影频道《佳片有约》栏目影评人。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结尾部分的一段描写。 出机舱的第一眼，天阴沉沉的，也许因为宁静，这阴沉显得异常的柔和。入境柜台后，这一次换了一位女士，这一次没有问她最爱的电影这么惊心动魄的问题，这一次她也少了好奇和兴奋，自如淡然地回答，你是做什么的，打算待多久。经过两三个简短的问题，她就带着盖了章的护照离开了，拎着一只轻巧的银色手提箱穿过通道，深深吸了一口新鲜清冷的空气。依旧是下午三点降临的夜，依旧是随时落下的雨，他回到了伦敦，站在摄政街，望着夜空中金色翅膀的天使，竟回到了故事最初发生的世界。圣诞灯光亮起时，比起疫情时期，邦德街的圣诞灯光与装饰更加肆无忌惮地繁华着，迪奥店面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水下仙境，卡地亚的红色霓虹被璀璨的银河系取代了，同时冒出不少穿着露肩礼服或超短裙于初冬细雨中摆 pose 拍照的网红，多了热闹也多了俗气。他还是更怀念当年那只翘着尾巴伸着脖子的淘气小豹。整整五年过去了，这是一家坐落于西伦敦古典建筑里的酒店，这是传统富人区，街区安全，有很多时髦舒适的咖啡馆餐馆，然而它的第一晚却很糟糕。预定时备注了是安静房间，确实安静，却是在地下，客房极小，暖气不暖，一张甚至不稳当的单人床，一扇不见天日的小窗。也许因为那个有些惊人的发现，他在雨中走

大早奔到大堂的前台，从向他微笑的三个人中迅速地挑出了一个。先生，您是经理。挑得很准，这位身着蓝色格尼西装，五官有点像美剧《罗马》里饰演凯撒的英国演员的白人中年男子，听完投诉之后立刻将他换到了一个二楼的双人间。两扇掩在薄纱后的明亮大窗外飘扬着一面英国国旗，直面美丽的街景，一张阔大舒适的双人床，暖气很暖，壁灯打开了，不是伦敦凄冷雨天需要的温柔光晕。浴室很大，淋浴的蓬头出水也很饱满，他洗了一个舒服的热水澡，穿戴好出了门，进了一家咖啡馆。挑得也很准，牵着狗的男人，推着婴儿车的妈妈，带着笔记本电脑工作的年轻女子，显然这是一家受当地居民欢迎的咖啡馆。邻桌站着一个他没抬头也能确定其年纪的少女，光着腿，上穿藏蓝色的校服，下穿超短裙和及膝的白袜。从少女的告别中可知，桌边坐着的中年男子是他的父亲，父亲留下来继续他的清晨咖啡，时不时地看着邻桌的中国女子，以及坐在窗边正在说话的男子，以及那些经过他的人。他们未必是因为他的东方面孔而看他，一件驼色大衣，系着铜色腰带和黑白豹纹围巾，合宜的淡妆，白皙娇嫩的手涂着朗瑶红指甲油。他比通常衣着保守甚或随意的英国人更精致，也更有风格。与此同时，神闲气静地独自享用咖啡，浏览手机，或只是望着窗外，在地铁站台、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的咖啡厅里，他都能感受到人们的目光。与其说他习惯了这些看，不如说变得更为松弛、笃定。就像昨晚的糟糕情形下，换在过去，也许会气恼或沮丧。现在不了，面对、接受、解决。至于他人的目光，即便欣赏有加的，他也都不在意了。他此次来伦敦只为一件事，他订得了一张伦敦西区的戏票。第一轮开票一抢而空，他为没能买到票甚是懊丧了一阵。得知第二轮，他准时守在网站，成功抢到了一个座位。有了这张票，就有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选择权。事实上，没什么值得深思熟虑的。第二天就订机票、酒店。从去年国庆到今年春节，整整半年，连大年初一他都在写的那个剧本，不考虑市场、文化或投资，不为任何人量身定做，只是一个他真正想讲的故事。现在打印出来，装订好，用了他喜欢的有精致暗纹的白色封皮，另搭配了中国古典特色的漂亮物件，一只敦煌藻井图案的文件袋，一只敦煌飞天图案的金属书签，以及来自大唐书法圣地的古色古香的琥珀色的信纸。练了些许天英文书法，最终写成了一封漂亮的信。来到伦敦的次日，又去马里波恩的花店订了一束鲜花，站在凄风冷雨中与操着俄罗斯口音的姑娘商讨了半晌，手都冻僵了。事实上，他对这种感觉犹如光年一般遥远了，他甚至不确定自己可曾拥有过这种感觉。因此，当他拥有这种感觉时，手冻僵了也很快乐。俄罗斯姑娘是对的，第二天酒店前台送到他房间的快递，大朵的红玫瑰与红石榴在绿叶的簇拥下有一种经典的美。在莱斯特广场下了车，来到了一座红色霓虹线条勾勒的砖墙房子。这一刻到了，完全不同于他看歌剧魅影的女王陛下剧院，或汉密尔顿的维多利亚皇宫剧院。这里是宏大古典的对立面，一种仓库风格的现代感，
上演的剧目也更实验性。

巅峰。离开场将近一小时，人潮尚未涌来，门口站着一位身材健壮的检票员。验过手机上的电子票后，他便开心地问道：请问化妆间在哪儿？我有东西要给他。检票员叫来另一个人，不料那年轻男子摇摇头：哦，您不能进化妆间，只能由剧院工作人员转交给他。这是一个剧本，很重要，我必须当面交给他。他恳切地说道。年轻男子又叫来剧院经理，一个比他年长一些的年轻经理，经理给了他同样的答复：我理解，但是我只能把他转交给舞台经理，再由舞台经理转交给他。经理回答他，他给出了一个方案：这样如何？你和我同去。不行，我没有规定的。那这样如何？由你现在亲自交给他。他把手里的鲜花和装着剧本的文件袋递给了经理。不行，我只能提供两个选择，要么由我转交给舞台经理，舞台经理今晚会转交给他，要么你把东西拿走。这个真的很重要，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个例外？他恳求道。啊，不行，我不能。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我把东西给舞台经理，由舞台经理今晚给他，要么你把东西拿走。经理重复着同样的话。说着，经理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演出快开始了，我不能去打搅他。在紧急的局面下，他终于推进了一步，说：这样吧，我把东西放在后台，由后台交给他。他果断决定，那你现在就去后台吧。经理拿着东西立刻上楼了，他倚着楼梯一动不动地站着，望着对面的仓库风格的砖墙，墙上的投影是他的脸。

0: 最后我们要回到这部小说的书名，为什么叫白日美人？王田老师又想通过这个名字，这本书表达什么呢？
1: 所以《白日美人》这个书名和我的上一本小说《少许灰烬》的书名一样，本质上都来自于一部电影的英文译名啊。那《白日美人》和《少许灰烬》这两个电影在我的小说中都出现过，而我刚好觉得在隐喻意义上拿来做我的书名还蛮贴切的，而且他们也都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可能是我也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带给读者朋友的一种感受，就是有一种神秘的诱惑的魅力在其中。你乍一看可能还无法完全领悟他要讲的故事的意味。白日美人这个电影本质上是带领我们做了一场大胆的冒险，甚至是离经叛道的突破常规的有一点惊世骇俗的冒险，所以我可能也希望通过我的故事能够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勇敢之地，一个自由之地。就是当你打开我的书，好像你突然就获得了一种自由，当然这也是我的读者反馈给我的，所以我也把这个视角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让读者朋友们敢于冒险，敢于勇敢地去做白日梦。因为这个故事本上讲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故事，那我们都觉得白日梦常规意义上是一个贬义词，当我们揶揄某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时候，常常就会说你不是在做白日梦吗？可是我刚好要做一个反叙事和反想象，我觉得很多创造性的东西是在一种打破常规的勇气之下带给世界灵感的。我希望我能够带给世界一份勇敢和灵感，就是不要害怕白日梦，因为白日梦常常意味着不可能，而当我们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一个巨大的创造力，你对生活的想象，你对人生的想象，最本质上是你对自身的可能性的想象的一个极致。所以在白日梦里面，你常常能够体验到你人生中的巅峰体验，你人生中的极限体验。我也希望能够鼓励所有阅读我的书的朋友们能够去触摸，去抵达自己的那个巅峰体验，那个情感的、精神的，甚至人生的巅峰体验和极限体验。这也是我想用这个白日美人这样一场巨大的冒险故事来做我的书名的原因之一。
2: 小说《白日美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当代演绎，作者以女性视角解构漂泊与归属，探讨孤独、创伤与自我救赎的永恒命题，契合当下年轻人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小说的主角作为中国女性，在欧洲不同城市经历文化碰撞，展现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既非完全融入当地，也非固守传统，而是在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这种第三空间的探索映射了全球化下个体如何在多元文化中重构自我，传递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跨文化认知。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最新长篇小说《白日美人》，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8: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8: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从昨天开始到6月1号啊，时光漫游机推出了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在这7天的时间里，我们将以时间为脉络，沿着咱们国产动画的发展足迹，去重温那些跨越时代依然闪光的经典作品。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动画学派的开山之作《神笔》开始说起，聊到了中国独创的水墨动画技术《小蝌蚪找妈妈》，以及中国动画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大闹天宫》。
0: 今天呢，我们要把时光机的指针拨到1979年，也就是动画片《大闹天宫》全集上映15年之后啊，又一部改编自神话传说的动画片《哪吒闹海》上映。紧接着1980年，木偶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也问世了。
1: 在经历了前期近30年的探索后，中国动画迎来了第二高峰期。这两部作品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直接展现了中国学派的成熟与鼎盛。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张慧林。都说呀，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张老师研究中外动画史多年，我们就来听听他的专业解读。
1: 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将走进动画片《大闹天宫》的首席动画设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第二任厂长严定宪，听听他和《大闹天宫》之间的不解之缘。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留言告诉我们，说不定啊，你的声音会出现在节目当中。
1: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童年放映机。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4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提到动画片哪吒呀，估计不同年龄段的人呢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1: 是的，有戴着黑眼圈的小魔童哪吒，来自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哪吒之魔童闹海。
0: 嗯，
1: 还有那个穿着红肚兜白白胖胖的小英雄哪吒，来自电视动画片哪吒传奇。
0: 而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哪吒呢，比这两个角色都要早，那就是1978年开始筹备，1979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
2: 谁？是谁打伤了巡海夜叉？
3: 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
2: 啊！你这光腚小子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3: 慢着，你们把小妹还回来，咱们没事儿。
2: 哼，已经在肚子里了。哈哈。
3: 啊，你
2: 上啊，抓住他，剔骨扒皮，吃虫子肉。
3: 你们再欺负人，我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哇呀呀呀呀呀！

0: 这部动画片里的哪吒形象可以用英俊这个词来形容，他穿着红肚兜紫裤子，外面罩着开襟布衫，圆圆的小脸上眼睛的面积占了一半，一双剑眉的中间有道红印，显得眼睛更加有神，耳朵上呢还戴了一对金耳环。
1: 这个小孩可不一般，他看不惯东海龙王的恶劣行径，不仅打死了去抢童男童女的夜叉，还把龙王的儿子敖丙打了个半死。东海龙王呢怀恨在心，水淹了陈塘关，哪吒为了全城百姓的安危挺身而出，悲愤自刎。
0: 故事的结局，太乙真人借莲花与仙藕为身躯，使哪吒还魂在世。死而复生后的哪吒大闹龙宫，战败龙王，为民除害。
1: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这部动画片，只听到我们的介绍，是不是对于悲愤自刎这个情节比较震惊呢？但是这动画片里啊，真是这么演的，而且正是这个情节让当时的观众想不到，看动画片竟然也会流下眼泪。
0: 下面就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慧琳，给我们讲讲这个哪吒自刎的悲剧情节为中国动画发展带来的特殊意义。
2: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教师张慧琳。今天我们要聊的动画片《哪吒闹海》的出世可谓不凡，它经历了两次立项。第一次是1958年，根据中苏文化协定，由上海梅影厂和莫斯科动画电影制片厂联合设置一部动画片，双方协定为《哪吒闹海》。此片的筹备工作在我国进行，绘制工作在苏联进行，但因各种原因，联合制作未能最后实现。20年后，第二次被立项是1977年，《哪吒闹海》被定位为国庆30周年的重点作品，因此为影片配置了三位导演：王树臣、严定宪、徐景达。这个班子可谓是当时梅影厂最强大的阵容了。严定宪导演回忆说，哪吒闹海的创作过程，他们为此总结出四字创作理念：奇、绝、壮、美。故事要奇，要有绝招，故事要悲

壮，画面要美。哪吒闹海在中国动画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很大程度在于他第一次在动画片中直面了悲剧。大家都知道，动画片对应的观众主要是儿童，所以内容选择和形式表达要关照小朋友稚嫩的心灵。我们之前聊过的作品要么是喜剧，要么是诗情画意的轻喜剧，而哪吒闹海不同。风雪交加中，一个孩子在邪恶龙王的逼迫下，在父亲的压力下挥剑自刎，这一幕的分量在中国动画史上是空前的。阎定宪导演为这一幕设计的动作和视听语言更加强了这一刻的悲剧性。我们一起回想影片的场景，哪吒提着与自己身高差不多的宝剑，悲愤至极，决绝地转身挥剑。这时镜头从仰角切换至俯视，哪吒白衣柔发飘飞如蝶，突然画面和琵琶声骤然停止，将悲壮推向了极致。此刻观众们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动画片的一个美学特征就是高度假定性，它的意思是观众知道影片中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观众们可以被愉悦，可以被震撼，但很难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哪吒闹海却是个例外。有评论说，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在此后的中国动画片中

0: 奇谭、西岳奇桐、宝莲灯等，但那种以大屏幕长篇为载体，不计成本精雕细琢的创作模式，确实在哪吒闹海之后难以实现了。1985年以后，中国动画进入了代工时代、市场时代，直到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影院片问世，才重新崛起。恰恰是历史转型的身份赋予了哪吒闹海一种更加特殊的历史分量。
1: 感谢张慧琳老师的解读。想不到哪吒闹海这部动画片从第一次立项到正式决定开拍，居然隔了整整20年的时间。
2: 到了1980年，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横空出世。这是一个布偶动画，里面所有的人物动物都是用铁丝做骨、棉花做肉、布料做皮制成的。
1: 如果说中国动画宇宙里谁最聪明，那非阿凡提莫属了。如果问中国动画宇宙里有哪些经典大反派，自然是愚蠢又贪婪的八依老爷了。
3: 阿凡提？付钱？
4: 付什么钱？
3: 你站在我的树荫里了。
5: 站了好半天了。
4: 对，站在树荫里怎么了？
3: 树是我的，
5: 这树荫也是我们的，
3: 在我的树荫里乘凉
5: 就得付钱。
4: 你可真会挖空心思想着法儿发财呀，连魔鬼也要羡慕您的脑袋瓜喽。
3: 少废话，快付钱。
5: 还有那头驴。
3: 对，得付双份儿。
4: 我说八一老爷，你这样收钱可太不合算了，要是没有人来乘凉，你不就一个钱也捞不到了吗？我倒有个主意啊，你呀倒不如把树荫卖了，捞一大笔钱。
3: 那当然好了，有人买吗？
4: 有啊。
3: 谁？
4: 我。
3: 什么？你买我的树荫？
4: 开个价吧。
3: 他要买我们的树荫。
5: 开多少钱？
3: 起码得四
5: 五
3: 六七
5: 八九
3: 十，对，10块。
4: 不算贵。
5: 不，20块。
4: 好，20就20。
3: 慢着，我这块树荫是我们家祖传的，特别阴凉，要买啊起码得这满满一袋子的钱。
4: 就依你，一袋。哦，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就是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中卖树荫的一集。这里面的八依老爷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称呼。八依是有钱人的意思，在动画片里啊，就代指那些旧社会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婪的剥削阶级。
1: 而阿凡提呢，正好是一位勇于反抗剥削阶级和各种歪风邪气的斗士，是举止幽默、平易近人、笑话连篇的百姓代言人。
2: 这部动画片的主角阿凡提是新疆地区民间故事里流传已久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有什么寓意？故事的取材有哪些来源？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慧琳老师的讲述。
0: 布偶动画系列片《阿凡提的故事》，全片一共13集，从1981年一直拍到1988年。提到阿凡提的故事，这里我们需要捋清一个脉络。这部系列片的源头是1979年由靳西、刘慧仪联合导演的偶动画短片《阿凡提》，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种金子那一集。阿凡提在维吾尔语里是先生、老师的意思，他是新疆民间广为传颂的传奇人物，但并没有固定的形象可自借鉴。如何把阿凡提树立起来并让他火起来呢？ 实地考察，体验生活。

是最有效的方法。影片的主创曲建芳老师带领创作团队深入新疆喀什，在此地生活了20多天，观察当地人的相貌特征、服饰习惯、生活细节等等，最终塑造出一个有着上身细长的体型、一对灵活闪亮的圆眼睛、饱满的额头、高耸而弯曲的鼻子、叶片状眉毛、卷起上翘山羊胡的、倒骑着毛驴的、睿智又俏皮的阿凡提。这是对维族人民气质神韵的典型化提炼，比自然主义模仿更加真实。与阿凡提形成形象对照的是八一老爷，你看他大腹便便，表情夸张，他们两个一瘦一胖，一智一愚，形成了漫画式的对比效果，从视觉上就完成了褒奖和讽刺的叙事。第二个我要谈到的是谚语，实地采风带回来的不仅仅是形象，还有语言。阿凡提的故事另一个精彩的部分，无疑是阿凡提的智慧而幽默的语言。这种语言风格根植于日常语言和民间文学传统当中，特色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是谚语的应用，比如金子做的笼子不如荆棘丛林，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等等，这样的台词充满了语言的韵味，为影片增色不少。第二个就是语义陷阱的运用，为阿凡提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反击力量。影片中阿凡提特别善于在对方的语言中找到漏洞，然后反戈一击。比如八一老爷说，闻到烤鸡的香味儿，就算吃到了，那就要付钱。阿凡提便遥想钱袋说，听见钱声就算付过。再比如八一老爷刁难阿凡提，要他染出不是红不是绿不是蓝的世上没有的颜色的布料，阿凡提回答，那请八一老爷不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除此之外随便哪天来取。这种语言风格来自民间文学的传统。系列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它的民族风格不是某一环节的点缀，而是从采风到语言，从工艺到表演的一体化呈现。40多年过去了，那个用布料和棉花缝制的倒骑毛驴的阿凡提依然存留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的片头曲，演唱者是帕塔尔热依木，他清澈的嗓音呀，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情，分别用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唱出了阿凡提爱管世间不平事，要为穷人出口气的侠肝义胆。
1: 动画片里的阿凡提手无寸铁，光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对抗恶势力，是多么的硬核啊。
0: 嗯，
1: 而回到拍摄动画片的现实当中，他又是那么的脆弱。
0: 是啊，刚才呢我们提到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啊，是一个布偶动画，说白了这里边的阿凡提是一个靠铁丝塑形的布娃娃，创作者们需要逐帧给布偶摆造型，所以啊用坏了很多个阿凡提布偶。
1: 经典永远是经得起岁月洗礼的。2014年，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阿凡提》首演，将动画片里阿凡提种金子的故事重新改编创作。幽默诙谐的故事，引人入胜的音乐，色彩斑斓的舞台视觉，带孩子们迈过歌剧高大上的门槛，轻松走进歌剧的奇幻王国。
0: 在首演当中，饰演阿凡提的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接下来啊，咱们就来欣赏开场的一个唱段。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温暖与你相伴。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将为您讲述动画片《大闹天宫》的首席动画设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第二任厂长严定宪和《大闹天宫》之间的不解之缘。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

0: 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童话造梦人板块，走进动画片《大闹天宫》的首席动画设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第二任厂长严定宪。
2: 童话造梦人，
3: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2: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述了中国动画大师万籁鸣的故事，其中大闹天宫故事的那段声音就是来自于当时担任首席动画设计，最终为美猴王定稿的严定宪。那会儿的他呀，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1: 二十出头就被委以重任，足以说明严定宪的年轻有为。严定宪1936年生于江苏无锡，长在上海，儿时呢住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那里有好几家电影院，美琪、平安、新华等等。一到星期天，严定宪就去看早上的卡通专场，
0: 像米老鼠、唐老鸭之类的外国动画。严定宪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见识过了，他还看过很多动画长片，包括《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等。
1: 当时在电影院门口还有小摊子卖彩色小册子，比如说《大力水手》《米老鼠》这些连环画，虽然是英文的，但严定宪觉得光看图就很吸引人了，这就是他最初的漫画经历。
0: 1951年，16岁的严定宪到苏州美专学习绘画。第二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来到了北京，成为了当时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动画班的学员。这个班后来发展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制作系。
1: 1953年，严定宪毕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正式开始了他的动画片创作生涯。在关于严定宪的影像资料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年轻的他正在照镜子，而镜子里的他是夸张但灵动的表情，这是在做什么呢？

0: 没一场的茶馆的都问你们整天看镜子看什么呢，打扮自己，不是的，主要比如说你画孙悟空的表情，虽然他是个猴子，但是他是喜怒哀乐呢就要人的表情来做，你不能说哎谁谁谁你帮我来做个发怒的表情，只能自己看，就自己的形虽然是形象跟那个造型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参考他的肌肉的运动啊变化啊，是吧，这个派有主的，所以照的镜子在画孙悟空呢这是必然的，有的是孙悟空发怒的时候两个眉毛竖起来，那就是你要自己亲自体验一下，
1: 表演一下。
2: 原来啊，每个原画师的办公桌上都有这么一面镜子，不是因为爱美，而是要在绘制角色表情的时候做参考。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工作后不久，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阎定宪也接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工作任务，跟随动画大师万籁鸣制作动画片《大闹天宫》。
3: 作为首席动画设计，阎定宪始终记得一张张画稿是如何绘制的。他说，当时的原画师创作时是不计张数的。
0: 那个时候不计张数的，现在是一秒钟要画多少张，是吧？不能画的太多，要节省。那个时候甚至于画的很多，尽量搞得很细腻。一秒钟我滴答一下要24格，
4: 24格，
0: 那就画到十几张。
4: 一天能画多少张？
0: 8张嘛。
4: 一天画八张，画不了一秒钟呢。
0: 原画画8张那是已经很累了。原画是画的少的，关键动作，一拳举起来打下去，你画它2张，再收回来3张，中间打下去要加几张动画，收回来要加几张动画。这是你处理好了动中间画再给你来画，所以原画一天要画8张，那是已经很累。3天一般是我们画一个镜头。
2: 为了设计《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形象，万籁鸣请来了自己的老朋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张光宇总共设计了3个方案的孙悟空形象，但是万籁鸣都不太满意，于是啊，就让作为原画组组长的阎定宪再出一稿。
3: 经过了无数次的改版和调整，阎定宪终于勾勒出了如今我们熟悉的美猴王。一张红桃心脸，一双锐利的火眼金睛，上穿鹅黄上衣，下着红色紧身裤，连接虎皮裙，外加一双黑靴。
2: 线条简练，色彩醒目单纯，导演万籁鸣用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给这一版的美猴王给予赞许肯定，于是啊，就最终定了阎定宪设计的版本。在阎定宪眼中，张光宇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
0: 我胆子很大呀，我也不管了。那个时候觉得是导演要求，摄制组导演要求，那我是让我改我就改，改那个就完全模仿他一样，那就你不要你改了。所以后来改了以后，导演满意了。原来设计师他已经搞了3张，这个第4张倒是当然更难了，就是你一定要符合导演的要求了。张光宇先生是中央美院的教授。他是搞装饰画的，那么他是无锡人，我也是无锡人。他说了我塑造那个玉皇大帝了，他说你知道我是根据什么来的吗？我说我听说。他说你是无锡人，应该知道每个人的家里啊有个灶王菩萨，灶王爷，灶王菩萨是无锡人的很喜欢的，贴在灶头上。他说一个长长的脸，2个胭脂，粉红的胭脂，是吧？我就是吸收他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大领子啊，这样坐在椅子上不动，你看多有威势啊。实际上他是一个最底层的菩萨，所以他会运用那些民间的东西把它用到他的作品，很了不起的。他还举了个例子，就是说他李天王，我是用了青铜器的颜色，上面很多青铜器的纹样，一看就是很冷酷的一个将军，他要把孙悟空置于死地，所以我听他讲很有道理，而且他是一个善于言谈的人，这跟我也很多长了很多见识，所以可能我后来敢于去改动他的孙悟空这个主角的形象，虽然我听了他很多得意不少的东西，而且他还是宽容，很听得进各方面的意见。
3: 在大闹天宫原画组工作时，阎定宪的夫人林文孝也是原画师，他们共同创意了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经典的仙女形象。

0: 这部动画片里，孙悟空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大吃特吃一番后累了，把自己缩小躲在叶片里睡大觉。谁知道这时候几位美丽的仙女来到桃园摘桃，说话声吵到了孙悟空。
1: 既然说的是孙悟空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故事，炎帝宪和林文孝为什么要特意设置一段仙女戏呢？我们也来听听炎帝宪的讲述。
2: 我们参加大闹天宫这个上下级一共前后四年，实际上对我们做原画设计的人也是一个锻炼。比如说上级完了以后呢，我们感觉到大闹天宫上下打斗的东西比较多一点，那激烈的场面大动作多一点，就缺少一些比较舒缓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也商量过，下级是不是可以什么地方适当的加一点舒展的东西啊，动画片里其实国外有些东西它加一段歌曲啊，是吧，这是作为一种抒情的东西啊。那么在大闹天宫这样一个一个打斗场面的戏，什么呢，加一点就是想了一段，是不是到七仙女到桃园采桃的时候呢，可以有一段舒缓的情节啊，这样呢也可以把七仙女切成颜色的裙子啊飘起来啊，还比较好看一点，更美一点。后来就想了一段，得到了导演的同意，而且呢请作曲家吴英俊让他先写了一段昆曲哼唱的这么一段歌曲，大概一分半钟。我们两个就讨论了，构思了一段情节，就七个仙女啊，去奉王母之命到桃园去采桃，要看蟠桃会嘛，应该说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他飞过了凌霄宝殿，飞过了那个麒麟亭子，或者跳到云上跳起了舞啊。这段情节构思好了以后，他画了好多草稿，而且还去看了当时正好云南歌舞团到上海演出，他们都还是年轻姑娘啊，正好在舞台上跳了一段叫小蒲哨，少女的意思，她是傣族话的
3: 小蒲哨。
2: 小蒲哨一排大概十二个人，一面在跳舞一面在动作，正好好像是我们七仙女的这么一个过程。
4: 今年仙桃怎么缺少了呢？
5: 像是被谁摘了似的。
6: 姐妹们快来，这里有大桃。
4: 在哪儿？
0: 动画片《大闹天宫》分别在1961年和1964年完成了上下两部，在全国公映，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获奖无数。炎帝宪也凭借这部动画实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1: 走过60多年的岁月，历久弥新，炎帝宪笔下的美猴王仍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IP， 是中国人心中最正统的英雄动画形象。
0: 从1961年开始，动画片《大闹天宫》从电影院的银幕走到电视机的荧屏，再到互联网视频平台，观看的方式不同，但却成为几代人共同的动画记忆。直到2012年，《大闹天宫》以 3D 的形式再次呈现在大银幕上。
1: 但是，一开始接到 2D 转 3D 任务的炎帝宪还是有些担心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听听他的讲述吧。
2: 开始我接到单位里面的电话，说美国准备跟我们合作搞，把这个大闹天宫的2D 转成 3D， 所以我很担心啊。假如说是用建模的办法， 3D 是立体的嘛，如果搞成像玩具总动员那样，像木偶片一样，那么我是这个失去了它原来装饰化的中国特色的风格。他说现在还没最后定，结果过了大概几个月，后来他们美国的意思也是要保持原来大闹天宫的艺术特色，只是把它从层次感啊，那个荧幕的宽度啊，声音的立体声啊，从这些方面来加强它的效果，所以跟我们的想法还是基本上一致的，所以我双手赞成，我说我一定参加。第一步就是把那个原来的底片翻新，底片已经是50年前的底片，放的时间长了，再加上有些已经有拉毛的发霉的，所以翻新以前的那个老片子的底片跟翻新以后的底片，翻成两条样片对比起来是完全

0: 不一样，一个是很颜色都褪了，变了颜色了，一个是很新很亮丽的。但是太亮丽了呢，要保持我们中国的色彩这种味道，所以专门到好莱坞去了一次，跟他们一起，每一个镜头，逐个镜头，800多个镜头，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说哪些镜头偏红，哪些镜头偏黄，哪些镜头绿色不够，逐个逐个来纠正，他们也很认真。
1: 800多个镜头逐一审看调整啊，在中美两国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大闹天宫 3D》终于上映了。50年后，变成立体画面的《大闹天宫》依然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票房更是达到了5000万。
2: 严定宪曾说：“一锤定终身，到了上海梅影厂啊，就是干一辈子。”他48岁接任，成为上美影厂的第二任厂长，在中国首次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电视台播放的动画模式——系列动画片。
1: 在严定宪的主持下，《邋遢大王》《奇遇记》《葫芦兄弟》《黑猫警长》等系列动画片成为了几代儿童的经典回忆。
2: 在严定宪看来，中国动画还要朝着什么样的路发展呢？我们也来听听他生前提出的4点希望吧。
0: 其实风格类型还是蛮多的，但是呢，要搞成精品，有的够不上这个要求。其实精品就是有一种独创性，用什么样的片子来打动人心，这个领军人物选定题材，或者他是出资金的也好，或者他是管理的这个公司的也好，这个人物一定要选得好。第二个要有个精彩的故事，无论如何你看动画片，不管他看故事片，要有一个故事吸引你。现在有些故事讲不清楚，看到一半你就知道结果是什么样，这种类型的很多。第三个就是艺术风格，艺术风格的就不要说它是一定是民族风格的了，就是要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与众不同的，也不要去再重复过去的水墨动画的小蝌蚪那样，或者是大闹天宫那样的东西，有一种新的东西。第4点就是要花功夫去动画的表演，出水这一点，也就是原画得像演员一样，你要想很多丰富的动作，包括他的表情。有了这个4个方面，我想肯定中国动画会大大的提升一步。
1: 严定宪先生创作和事业巅峰都代表着中国动画史上的高峰，
2: 他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动画事业的发展，他伏案绘画的身影留在了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第一部宽银幕动画长片里，留在了从影院片到电视系列片的发展之中。
1: 他用理想和信念为中国一代又一代儿童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也为中国美术片、中国动画学派、中国民族动画做出了巨大贡献。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从昨天开始到6月1号，时光漫游机推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征集了各个年龄段的听众音频，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呢？
2: 今天第一位要分享的听众叫凯诺，他小的时候是央视节目《东方儿童》的忠实观众。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诺。童年的动画片承载着无数纯粹美好的时光，其中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在央视7套《东方儿童》栏目播出的《大草原上的小老鼠》。小的时候总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这部动画片，这份画面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观看这部动画的时候，也真切地让我感受到了农场生活和城市生活有着很大的区别。平日里身处城市当中，随处可见高楼街道，生活氛围也是热闹且紧凑，而动画片里一望无际的草原农场，环境悠然静谧，还有别致温馨的小屋，故事里的这些小家伙们在原野当中自在地玩乐，朝夕感受着自然四季的变化，生活的闲适又安逸。这份远离喧嚣的田园日常，在当时深深吸引着年少的我，也让我见识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 它留存了我儿时美好的期许，也是属于独一份的童年回忆。在这里也祝愿大家永远保有童真，常怀美好心境。
1: 下面这位听众要分享的经典动画片啊，是从一首歌开始的，而且这部动画片是很多小朋友的童年阴影，我们一起来听听。
5: 今天我要说的这部动画片呢，不用说名字，你一听它的片头歌你就知道了。

0: 这部片子呢，在小的时候我看过的这些动画片里呢，相比于像葫芦娃呀、黑猫警长啊，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小众的。因为我记得这个片子其实有点阴暗，讲的是邋遢大王误入到老鼠王国，整个动画片呢大部分都在下水道里，所以呢感觉不管是主角还是老鼠们都邋里邋遢的，又脏又臭，好像真的跟这个名字一样了。虽然现在大部分关于这部动画片的情节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每次啊，只要一听到邋遢大王这首主题歌，那个有个性又富有勇气的小男孩就又一次的浮现在眼前了。
1: 我们再来听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还在上大学。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三的在校生。如果让我选一部我印象最深刻的国产动画的话，我一定会选《大鱼海棠》。那这部动画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撼，因为它的每一个镜头真的都美得像一幅画一样。它从它的镜头里，我能感受到那种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我们的电影之中，然后展现了一种非常极致的中国风的美学。不管是土楼建筑啊，还是山海经里的神兽啊，还有水墨质感的那种画面啊，让我们看到独有的属于我们东方的浪漫。第二个非常吸引我的点就是它的故事情节，因为它里面的情感其实真的让我久久难忘。故事的主人公春，他为了去报答鲲的救命之恩，他不惜违背天道，然后付出了他自己一半的生命去救活他。另一个主角秋，他就是默默地去守护，然后甘愿牺牲自己去成全所有的人。那他们呢，看似都非常的偏执，但是呢却勇敢地去爱，去坚守，然后去承担自己的选择。他其实告诉我们，生命只是一场旅程，我们不妨大胆一点，去爱一个人，去攀一座山，去追一个梦。但这句话呢，也是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个台词。他还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不要去害怕结局，在你有能力爱他的时候，就用力去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幸运的可以遇到那个很爱很爱的人。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带大家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动画片《哪吒闹海》和《阿凡提的故事》，重温了中国动画史的第二高峰期，也是从银幕到荧屏的转折点。
0: 直到6月1号啊，都请您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每天12点首播22点重播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将持续带大家重温经典，致敬时代，把最珍贵的动画记忆再一次温暖呈现。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
1: 勇敢
0: 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9: 第125集，天长地久那么久。郑家父母请岳有威和秦山下馆子，下午两人去上班，岳有威和秦山走亲戚。正好的祖辈都退休赋闲在家，第四代有个小女孩刚到3岁，秋天才去上幼儿园。小女孩牙牙学语，热情高，用她妈妈的说法是
10: 丑是丑了点儿，不过能数到100了。
9: 秦山跟小女孩聊天用尽了小女孩的词汇量。小女孩是郑爸爸这边的亲戚，喊岳有威小姑姑，道别时哇哇哭，抱住秦山不让他走，鼻涕糊的秦山领子上全都是，直到秦山跟他拉钩

0: 天小姑父还来找你玩，好不好？回家路上，秦山买了酒，岳有为知道他乐什么。大人们都让小女孩喊秦叔叔，还对岳有为急眼。
1: 哎，是未来的小姑父
0: 啊！小女孩就喊上小姑父了。秦山乐颠颠，以小姑父自居了一下午。这可是女朋友家里第一个承认他正式地位的人。做饭的人不洗碗，这是外公外婆制定的规矩。秦山照搬到郑家，晚饭后，他让陶妈妈歇着，他一边洗碗，一边听岳有为和父母闲聊。明年正好课程结业回国，天空艺术空间等着他，不愁没工作。岳有为不同，他的职业目标是拍卖师。郑爸爸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岳有为随时能追随谢东风去拍卖行，但半年后就得做手术了。他想趁此乱局养养身体，含糊道，
2: 今年想休息啊，跟小山去江嘉林住一段时间。
0: 陶妈妈追的电视剧更新了两集，准时看上了。
2: 哎呀，那里风景好啊。哎，今年我年假去美国用完了，明年我去看梅花去。
0: 郑爸爸检查岳有为练字的情况，又是让他写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又是让他写落花时节读华章，风物长宜放眼量，生怕他被公司倒闭伤到神。岳有为是有好几天没练字了，连写了几幅。
2: 书柜里有个相册，是岳有为从小到大的照片，秦山一页页翻看。岳有为六岁以前和父母拍过很多合照，每一张一家三口都笑得眉眼弯弯，他看得恻然。往后翻是岳有为的单人照片，有一张是他参加儿童节联欢会，穿着白裙子，头扎大红花，眉间一点红，是秦山心目中妹妹的模样。他欢喜极了，立刻翻拍做成手机屏保，问，
0: 你是主持人吗？
3: 是拉幕布的。
0: 明珠暗投。
2: 再往后翻，秦山看到岳有为和魏峰的合照，他以为是丁文海，仔细一看好像不是。后面看到丁文海，他才确定是两个人，不由得感叹，有些人的审美也许真的很稳定，岳有为和他父亲都是。秦山和吴晓云当面

0: 好几岁，显得幼稚，不像在郑家和陶家，老人小孩都喜欢他。最新两集电视剧主角半天不出来，陶妈妈不爱看。秦山洗了碗出来，手一拍，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召开家庭会议。
1: 小姑父有什么重大指示吗？
0: 秦山拿出平板电脑，他有好消息宣布。沈志杰公司在工程造价咨询方面资质不够，那块烂尾工程是他和朋友的公司联合投标拿下的。竞标时，他们提供了初步设计方案，但沈志杰认为不完美，在公司官网上征集酒店概念设计方案。秦山以外公的名义报名参选。元月中旬，秦山收到中标通知，拿到奖金。本月初，他提交了图纸，沈图公司表扬图纸质量高，沈志杰十分高兴。

0: 他给大家算了账，江爷爷个人艺术馆设计他已全面完工，费用也结清了，他攒下不少钱。前段时间一空下来，他就在网上看云州的别墅，有十来个目标。秦山本想忍到下个月他和岳有为的相识纪念日时再给他惊喜，但房子是一大家子人住，他得征求所有人的意见。我看的都是三层楼，外公外婆想住一楼，离大医院近就行，别的没要求。郑叔叔和陶阿姨呢？
1: 哎呦，我们住这儿就行了，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爱跟长辈住啊？
0: 我和小薇都喜欢。
1: 哎，既然房间多的是，那月月多生几个。
0: 一个就行，他不生也行，都行。一家人都很开心，岳有为很配合。
2: 就生一个吧，多了操心不过来。
0: 陶妈妈转念一想，劝两个人别太早生，毕竟他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岳有为说，
1: 请保姆就行。
0: 陶妈妈拍他的手，
1: 哎呀，外人哪能放心啊，你这人连饭都不会烧，不能把带孩子想得太简单了，很复杂很麻烦的。
2: 哦，那还是不生了。
0: 岳有为眼看陶妈妈拉长了脸，笑得咯吱咯吱的。等正好起床了，秦山让他也贡献了一点注意事项，正好就一条要求，
1: 别太郊外了，我上班可起不来啊。
0: 这一点秦山考虑到了，他的目标地段都集中在天空艺术空间、几大拍卖行和建筑机构开车半小时以内，对正好说，我把图片发给你，你看看。
1: 哎，不用看了，你女朋友就是你品味的象征，我放心。哎，上课去了，拜拜。
0: 郑家父母双双请了半天假，周五吃完午饭，两人跟秦山和岳有为一起去云州看房。刚下高速公路，秦山接到老高电话，吴小云不在家，秦征自残，索性发现的及时。
3: 中午，老高接到班主任电话，秦征今天逃学了。班主任说，秦征前一天就尤为反常，老高喊上秦望回家，秦望踹开了秦征书房的门。秦征以头撞墙，一身的伤，秦望拍着他的背喊儿子儿子，秦征头破血流说，
4: 看清楚，我是秦征。
3: 多年前秦山往楼下跳时也是满身血，秦望把血淋淋的秦征扛上救护车问，
4: 为什么不想活？你妈妈是自首，不会判得太重的。
3: 秦征闭上眼睛不再说一句话。老高感谢秦山，多亏秦山那天提醒，老高立刻找秦征的班主任预留了联系方式，今天接到班主任电话及时赶到。老高请教秦山，
4: 小征现在不肯跟人沟通，下次还自残怎么办呢？
3: 秦山说，
4: 他需要专业治疗，请让我父亲送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疏导和药物双管齐下。
3: 秦望一直以为小儿子是青春叛逆期，且被吴小云宠坏了，脾气大。吴小云是这么说的，他就这么听了。老高转达秦山的建议，秦望听从了。
4: 打听一下，哪个医生有口碑？
3: 岳有微问。
2: 我们拐过去看看秦征。
3: 秦山犹豫一阵儿。
4: 不去了吧？医生才能帮到他，我可能起反作用。
3: 岳有微想想也对，律师随后告诉他，吴小云刚才投案自首了，警方正在问话。岳有微不清楚吴小云会交代什么，能交代多少，但他自首这一步很关键。
0: 周日中午，一家人看到最满意的一幢，是一个独栋花园洋房，三层楼，距离夏至家的车程只有几分钟。岳有威和秦山都想以后能够帮夏至照应二老。两天来看过的房子有老建筑，也有新楼盘，有凌海集团旗下子公司开发的，也有别家的，这幢是商住两用，不限购，比图片上更美。一家人被中介人员带进来，就藏不住喜欢。

0: 秦山说，那就这里。陶妈妈总觉得秦山自己置业不和父亲牵扯太深，很明智，大生意有大风险，秦山做设计收入也很不错，平时还有空和岳有威待着，平平安安就行。可这房子太贵了，他把秦山拉到一旁说，
1: 这个好是好啊，要是在你爸公司那些房子里选，是不是能拿点内部折扣啊？
0: 房子本身带装修，但以前一直租给别人当公司，有些地方需要调整，家具也得添置。以秦山目前的存款扣除装修预算，这房子只能首付三成。郑家父母担心还贷压力大，两人把日子过得紧巴巴，还担心秦山拿不到沈志杰的酒店设计尾款，钱在甲方口袋里不能打包票。岳有威在云州已有一套小房子，若以他的名义买，首付更高。他说，
1: 生活没问题的，小山的钱买房子，日常衣食住行都归我。
0: 岳有威的积蓄足够做手术和后期调养，夏至留给他一大笔钱，他打算当成生活开销。夏至特意叮嘱他不得捐出，是希望岳有威过得不那么辛苦，他听夏至的。秦山给郑家父母看过他投的简历，都收到了录用通知，但因为度假村项目，他得继续待在乡下，不然今年下半年他就能入职省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所以就算拿不到沈志杰那边的尾款，他也能赚别的钱。
1: 郑爸爸点开设计院的官网细看，该院被评为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百家名院之一，做过教育和科研建筑、商贸建筑大楼、大型医院和体育建筑，以及国内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投资开发区的总体规划，还和多家国际级的建筑事务所有业务合作，这意味着秦山将来总有项目做，有钱赚。他放了心，拍拍秦山胳膊，
0: 你自己决定吧。啊，
1: 秦山和郑爸爸跟中介人员了解合同细则，岳有威和陶妈妈转悠着，把各自认为要改进调整的地方都记下来。陶妈妈特别喜欢露台，说是劈开一块当成晒台一级棒。岳有威拔去花盆里的杂草，泪意涌上心头。秦山一直在为两人的未来做规划，他想离自己近些，再近些。他求婚也不是一时冲动，是很认真地想和自己组建家庭。郑爸爸和秦山约定，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暑假之前，秦山把装修方案拿出来，郑爸爸趁暑假盯装修。
0: 我代表月月走贡献。
1: 下楼时，岳有威听到郑爸爸和秦山讨论得热火朝天，楼梯灯要改，不能用极光型筒灯，它会让人的影子很明显，看不清楼梯的高低差，外公外婆和小孩尤其容易踏空摔倒。秦山赞叹，
0: 郑叔叔对装修真是精通啊。嗨，以前哪儿装过带楼梯的房子呀。
1: 郑爸爸笑说，是在美国参观博物馆时对室内照明产生了兴趣，回来买书研究，班门弄斧了。
0: 灯的事儿呢，你和月月多商量，从卧室到卫生间到书房，你都给他弄好。
1: 陶妈妈加入讨论，岳有威趴在二楼栏杆上看了一会儿，眼前这几个人是命运赠予他的瑰宝。
0: 一家人在房子里拍了很多照片，岳有威拉着秦山的手不住地笑，两人融入彼此的生活圈，共享彼此的亲朋，还拥有共同的朋友杨成和罗向辉。而且在江嘉林，秦山还建起了自己的圈子。岳有威想到他孤独的少年时光，以后他能过得更快乐些，再以后岳有威会对他放心些。买房手续办完已是傍晚，晚饭后，岳有威和秦山把郑家父母送上回家的高铁，然后忍不住又

0: 小薇，我今天特别高兴，你呢？
1: 高兴，小山，我好高兴啊。
0: 秦山指了指房子，以后那里面住的都是我的责任，万一有天你走在前头，虽然我可能很想追上去，但我不能，他们都会帮我。你现在能对我放心了吗？岳有为对自己说好了不再哭，他转过身抱紧秦山，秦山在他耳边说，要陪我久一些，知道吗？秦山想听的话岳有为都会说了。
1: 天长地久那么久。
0: 江天的习惯是约朋友吃早餐，于是岳有为和秦山去宛城之前喊他去云豪酒店吃阳城研发的新品。江天连声夸这是他在国内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包，发酵好，有麦子的自然香味。鉴于岳有为和秦山联手逼迫吴晓云投案，江天表示又看岳有为顺眼了。贝斯特出事后，卢伟和公司签订的白玉双鱼配委托拍卖协议自动解除，江天决定直接购买，卢伟答应了。下个月24日是金生珠宝周年庆，卢伟将莅临现场参加白玉双鱼配转赠仪式。岳有为说，
2: 看来你的品牌真的是做起来了，去年他还嫌牌子太小，连旗下新人都捂着不想跟你合作呢。
0: 江天说，是没怎么赔本了，但是品牌还是没叫响，他是想跟多贝尔合作。
2: 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后，卢伟工作室的人以采购翡翠的名义跟江天谈过几次，话里话外寻求合作，江天这回很矜持。
0: 多贝尔合作的都是国际级别的名人，换我摆谱了。哎，反正你现在也是闲着，来帮我呗。
2: 这几年太累了，我今年就想修身养息，营销活动等我空了就给你想，但是你得倚仗专业人士。
0: 啊？房子都买了，你俩该不会要结婚了吧？哎，那正好，白玉双鱼配当贺礼。
2: 白玉双鱼配终于快回来了，岳有为和秦山快快乐乐地挥别江天，踏上去宛城之旅。前方就是出城的收费站了，岳有为收到很长一段信息，心神不宁。秦山问，
0: 怎么了？
2: 早晨叶志南从里面走出，同燕安排了午宴，叶志南所有弟子都会到场，除了夏至和岳有为。岳有为要和男朋友回乡下，叶志南会理解，但是见不到夏至，他不可能不问，可是没人开得了口。这消息瞒不了一生，但谁忍心告诉他？童燕找过阿豹，阿豹却是关机状态，张茂林在国外出差，刘亚成和夏家父母都身在绿岛，他们已经安葬夏至，但还未返程。叶志南另外几个老友不敢巧，今天都不在云州，童燕想来想去，只好找岳有为。秦山掉头，
0: 也就是说吴晓云交代问题了，他自由了，走。
2: 岳有为回复童燕，地点发来，我过去。
0: 回程路上，岳有为思考着措辞，绿灯响起，秦山随意一瞥，突然意识到他把两人的合照换了，手机屏保变成一架蔷薇，他咳了一声，手机给我。
2: 只是跟我师兄说事儿，说完就走。
0: 秦山按亮手机，确认岳有为换了屏保，不知道岳有为换了多久，可见某天他下定决心要和自己分手。秦山脸色更黑，把车开到辅路停下。岳有为见势不妙，撒娇道，
1: 哎呀，我说了事儿就走，不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去那家早餐店吃东西好不好？
0: 秦山板着脸指指面颊，岳有为乖顺地亲他，秦山拿起

0: 正面回答。岳有为用脑袋蹭蹭他的下巴。
1: 就一时糊涂，手也贱。哎呀，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吧，小姑父你最好了。
0: 那给小姑父画猫耳朵。一喊他小姑父就不生气了，这只猫比喵喵乖。岳有为赶紧说，
1: 画画画画画画画，小胡子也给小姑父画上。
0: 天空艺术空间楼下有家私房菜，一天只招待几桌客人。岳有为和同门闲聊，童燕陪同叶之南进来，叶之南扫了一眼，果然问，夏至呢？包厢里静如寒夜，岳有为迎望叶之南，狱中数日他消瘦了些，回家时堕了才出来，英俊里带有几分颓唐。叶之南把酒放下，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他还好吗？包厢里间有个藏酒阁，岳有为笑道，
1: 他们想喝红酒，叶总参谋一下。
0: 饶是叶之南平时能做到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听闻夏至死讯也终于红了眼圈。若不曾为吴小云顶罪，他应该就能发觉夏至的情绪问题，是不是就能救夏至？他本该想到夏至会郁结在心，本该想到。叶之南扶着酒架，手指骨节抠到发白，岳有为心头刺痛，知道他想独自待着，默然向外走。走到门口，岳有为停住，转身回来，抱了抱他。
1: 师兄，生日快乐。他让我们好好活着。
0: 叶之南的生日是4月7日，就在下周。岳有为松开他，忍泪离开。
1: 他葬在绿岛，明年我们一起去看他。
0: 出了包厢，岳有为在大堂坐了许久，调整了情绪。走出大厦一望，藏酒阁内，叶之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一支烟燃尽。在春雨中，他幻想过叶之南，他只是看着，但从来不说。面对叶之南的伤痛，他依然只能看着，然后离去。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

0: 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26集，喜欢你乐酒好肉，傻头傻脑。
4: 小面包车停在路边，岳有威回到车上，靠着秦山的肩，不言不语。隔着落地窗，叶之南凝望两人。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那天，小月晕倒在拍卖场里，是精神压力太大了吧？多休整一段时间吧。他不会远离拍卖场的，他期待岳有威回归。秦山托律师带的话都带到了，叶之南担忧他和岳有威对抗不了吴晓云。秦山告诉他，你多虑了。秦山比他料想的沉稳，能自保也能保护恋人，这样甚好。秦山望过来，叶之南一双眼睛里写满克制。这么多年世事尽然，他仍然光风霁月，齐冉评价他皎如天上月，恰如其分。秦山对他点头致意，发动了汽车。一路沉默，车开到奇园附近那家早餐店，秦山停车，拉着岳有威的手进店，点了熟悉的小馄饨和甜汤，外加几个小菜。岳有威小声问，
5: 你看到我抱他了吗？
4: 他自觉理亏，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秦山沉声道，
6: 看到了。
5: 我喜欢小山，特别特别喜欢，每天都抱小山很多下。
6: 那你喜欢我什么？
4: 秦山想多装一下，但抿紧嘴也藏不住笑，笑都从眼睛里跳出来了，被岳有威识破了，不回答他了。秦山等了一会儿，
6: 我先说，我喜欢小薇，什么都好，才貌双全，智勇双全，还有
5: 我喜欢你乐酒好肉，傻头傻脑。
4: 这句话不像是赞美，但都是实情。到了宛城，进了新家大门，洗完澡就身体力行。
3: 项目经理的助手很细心，带着人把家里布置了一番。岳有威对工作间最满意，木工台和工具都搬来了，窗户上他的风筝们快活地栖息着。律师通报了最新情况，吴晓云交出了他和叶之南的谈话录音，他求叶之南帮忙，但防着叶之南。

0: 吴晓云一开始交给叶之南的账簿不是原始底本，被叶之南识破了，他只能把每一件伪作都如实告知，但留了最后一手，没对叶之南说过他和薛明之间另有联络渠道。春风绿文化公司众人被赵志远保住，会投奔另一家拍卖机构，等过了风头， 吴晓云和薛明走暗道，还能从中抽成。薛明入了美籍，警方追查起来限制多，但薛明的助手在亚洲和北美洲活动频繁，吴晓云将协助警方斩去薛明的左膀右臂。小五他们把秦山想种的果树和花苗都备齐了，明天起个大早就种上。院子里有两把摇椅， 岳有威盘腿坐上，享受夜风。春天是黄山一带的好时节，杨成和罗向辉结婚在即，两人会来旅行，到时一起爬黄山。秦山从工地回来，陪岳有威坐看星星。小薇，我们谈点正事儿。岳有威洗耳恭听，秦山告诉他，恋人或伴侣 以情感维系关系，不等于签了卖身契。岳有威和同性异性交流，他完全没意见，而且他是真心尊敬叶之南，不是客套话。那天那一抱，他很理解，岳有威不能总以为他在吃醋。岳有威哼道：“
1: 那我出来，你还一直不说话。”秦山认为，
0: 叶之南听闻夏至的死讯，就跟他从医生口中确定江爷爷回天乏术一样。也许叶之南会比他更难受，毕竟他有岳有威安慰，而叶之南没有。他心疼叶之南，但说什么都不合适。他说：“我明白他难受，我也难受，说不出话。”秦山不止一次说过喜欢夏至。 岳有威鼻子发酸，秦山摇着摇椅慢慢地说：“叶师兄是你师兄，是你心中很珍贵的人，这是既定事实，不会因为你跟我恋爱，这关系就不复存在。我接受这一点。小薇，你和我相处很开心，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对吧？以后
1: 你也要很开心，很放松，不用太小心。”当初岳有威最吸引秦山的是那衣袂飘然、无所顾忌的样子，他不想拘着岳有威，最盼望岳有威肆意人生每一天。岳有威遥看星河，悠悠地说：“以后有时相处的不开心，也还会继续在一起啊。”秦山斩钉截铁：“
2: 不可能相处不开心。”
3: 秦旺给岳有威打来电话，秦征住院后依然很躁郁，住家保姆都说吴晓云自首前把家里的利器包括剪刀都藏起来了。秦征把自己关起来，撞得遍体鳞伤，但他不肯去看心理医生。秦旺说：“
4: 我怕他再次惨，安排了几个人看着他，结果他更暴躁了，让他们都滚，
1: 还把输液馆扯了。秦山童年时很少见到父亲，随着林海集团的壮大，秦旺一定更忙碌，秦征必然常年被忽略。好好一个建筑师，活成十足的商人了。商人重利轻别离，事到如今，秦旺竟然还没意识到母亲入狱对一个高考在即的少年意味着什么。岳有威选择直言： 秦征本来就在生病，他精神崩溃，需要的不是您安排的人，而是您自己。叔叔，您的儿子很伤心，很无助，所以才会自残，您多看看他吧。秦山托利拉给秦旺寄去几支去疤药，秦旺每天按住秦征给他涂药。一开始，秦征乱踢乱蹬，很抗拒，多按住几次，他配合

0: 不管是男孩女孩都爱漂亮，你试试夸他长得帅，不能破相。
1: 秦望就跟秦征说，
0: 以后顶着满头疤被员工取外号时候可别后悔啊。
1: 秦征哼了一声，脸上的表情秦望一看就懂，这叫男人味儿。不过秦望再给小子涂药时他明显乖了，被秦望押去看心理医生时，终于没有使劲儿踢墙，坚决不去了。目前秦征看了3次心理医生，但拒绝和心理医生交流。心理医生让秦望别着急，人类大多数痛苦都源于无能、狂怒，少年很骄傲，因此格外无法接受自己的脆弱，更不愿向别人示弱，想让他敞开心扉，必须先取信于他。这是个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过程。
0: 郭立川给项目组介绍了2个烧饭阿姨，岳有威一日3餐都去打火，杨成和罗向辉来做客，岳有威让阿姨们单独烧了几道菜端来。秦山没料到这2个他眼中神仙眷侣一般的人也说感情生活里不只有甜蜜欢喜，有时缠绵一整天，有时也吵得不可开交。夜里秦山枕着手思索半天，想不出自己和岳有威将来会为什么事争吵。以前他会因为叶之南闹点小别扭，但眨眼就过去了，从没吵过架。他想自己和岳有威一定能避免不愉快的那些。岳有威则认为每隔几天就吵一次架也不是不可以，只要身体健康一切都好说。大清早，岳有威换上轻便装束，跟杨成和罗向辉去爬黄山。上次他只去过光明顶，秦山说，我请假吧。秀庄和希望学校正在兴建中，秦山得视察建筑作业，评估工程进展，还得忙于设计。岳有威拍拍他的头说，
2: 工作第一。
0: 秦山害怕岳有威病发晕倒，随时都想跟他待着，说现在小威第一。杨成对岳有威鬼笑，罗向辉说，哎呀，理解理解，热恋都这样。有些话很难跟亲人恋人张嘴，但对医生就能说了，何况还是好友。岳有威说，
2: 我患了脑瘤，他不放心我。
0: 罗向辉刚从北京调到云州人民医院，担任眼科副主任，结束和杨成的异地恋。云州人民医院是省内最好的医院，院长管立伟是神经外科大神级人物，他培养的学生在神外领域各有建树，但岳有威挂不上他的号，每次都只能挂到管院长学生的号，当然那也都是专家。罗向辉宽慰岳有威，等回云州我调出你的片子去找管院长看看，他和我导师是同学，手术我请他主导。杨成和岳有威击掌，
1: 他老师跟管院长交情很深的，从高中时就是同学。
0: 有知根知底的医生随行，秦山安心去工作。岳有威在黄山上住了2个晚上，第三天下山，秦山准备了一桌巧克力香槟。他喝酒架势足，但没喝2瓶就往桌上趴，笑眯眯美滋滋。听杨成和罗向辉说东说西，自己也跟着胡说八道。杨成和罗向辉不办婚礼，这趟算是蜜月旅行，接下来他们会去趟广西北海，传说那里的白沙滩泛着银光。两人临行前，岳有威送出新婚贺礼，是一对晚清和田黄玉葫芦挂件。上次杨成和罗向辉去江嘉林赏梅，岳有威听说他们有结婚打算，就在准备礼物了。和田黄玉是新疆和田玉的一种，岳有威送出的这对是黄玉里的蜜蜡黄，浓艳润泽，价格不算贵，但品质好，寓意也丰富。葫芦谐音福禄，是中国玉器饰品里最常见的样式，再加上罗向辉的医生身份，他一再感慨这是自己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葫芦古代称作

0: 壶是道家的象征之一。后汉书记载，室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四头，壶内盛满药丸，治好乡邻的病痛。壶翁身怀绝技，乐善好施，后人便将行医称为悬壶，沿用至今。悬壶济世是对医生的赞美。罗向辉携杨成离去，岳有威和秦山把他们送到路边，总有好男子好女子并肩，获得尘世的美满幸福。
1: 岳有威在项目组驻地过得宁静充实，每天工作六小时，江爷爷的亚洲藏品助理佩儿在纽约跟他对接。江爷爷的藏品大致分为三类来源：藏家朋友处转让、古玩行购买以及拍卖场购得。佩儿先把来源是拍卖行的藏品资料调出，岳有威整理图片，查阅详细资料，撰写说明。等江之行艺术馆落成，每件藏品都将附有简介。这是大工程，岳有威做得很耐心。正好是资深编辑，明年他学成归国，会仔细编转成图书，给导游和讲解当参考。大东师傅一周来两次，教导岳有威学木工。紫檀残件贵重，岳有威练手用寻常的木材。郭立川一家住在同一个小区，岳有威和郭太太邵颖秀混熟了，有时跟去邵颖秀的育种基地观看一颗颗种子发芽。等到天气热起来，他就又能吃上西夏六号小白瓜了。同小区有个中年女人姓关，年轻时在工厂上班，被机器烫伤面部，拿到一点慰问金，回老家照顾老人孩子起居，岳有威聘请他打扫卫生。关继芬把岳有威做的砧板和小板凳之类的物件拿去造福小区居民。岳有威扬名小区，喜获各类山野菜和笋干。周六是秦山和岳有威约定的休息日，两人回江家林，秦山陪孩子们玩，岳有威去看望严老太和袁婶他们。刚搬来宛城的第一周，岳有威就收到礼物，是一件以斯清德作品《春雪松柏图》为蓝本的门帘。村妇们都说订单任务重，人手又不太够，等将来不那么忙了，再绣大件给他。阳光洒在身上，岳有威把门帘当披风，在田野间疯跑了一阵，微风吹过河面，涟漪散开。白潭湖湖畔，秦山种下的那只蔷薇开花了，还不到盛花期，更多的是米粒大的小花苞。岳有威凑上去嗅了嗅，很轻微的淡香。
2: 听说荷兰有一种野蔷薇，香气能传五公里，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0: 以后我们去看。
1: 四月中旬，凌云主持了胡老太那批藏品的捐赠仪式，藏品入藏省博物馆。岳有威和老同事保持着紧密联系，姚佳宁和黄婷去了现场，拍摄了全程。新家是四居室，有一间是岳有威进行业务学习的书房兼影音室，他来回看了两遍视频，凌云在珠宝方面的确是贝斯特最好的。秦山忙完当天的设计，探头看一眼，
0: 就知道你还想回到拍卖台。
1: 岳有威有点遗憾，若非担心脑瘤突然发作，这一场他又能锻炼一把。他主持过拍卖会，主持过音乐会，但捐赠仪式跟他们不一样。秦山很期待岳有威以拍卖师的身份继续他热爱的事业。比起一间间个人居所，他更喜欢设计公共建筑。他很理解岳有威喜欢站在台前。
0: 等手术做完，你休息半年，明年再去上班。
1: 对未来要保持乐观。岳有威自吹自擂，
2: 如果我早生20年，现在会是行业里最好的拍卖师之一，你信吗？
1: 秦山比女朋友更乐观。
0: 也许。

0: 岳有威关闭捐赠仪式视频换成商业电影跟秦山一起看。人生中总有些时间是用来虚度的，或者也不算白费。业内大拍卖师的视频录像，商业巨贾们的访谈录，都能供他分析拆解，提炼话术，这些会作用于未来。
1: 4月23日是相识一周年纪念日，秦山和岳有威回了云州。岳有威头发长长了，戴上了玉蝴蝶发卡。他送秦山的礼物是一只杉木制的小圆机，支撑圆面板的立柱是猫咪毛茸茸的小短腿和爪子。阳光晴好的午后，秦山可以把它搬到任何角落看书吃零食。这张趣怪的圆机出自一位新锐设计师之手，岳有威提供了妙妙的图片。秦山得知立柱是按妙妙的小爪子做的，非常开心。我们家多找设计师定些家具。次日，两人应邀出席金生珠宝周年庆，江天从芦苇手上买回白玉双玉佩，转手就给了岳有威，还单膝下跪做求婚状。他做好被秦山一踹3丈远的准备，但秦山笑看着两人打闹，一点都没生气。江天意兴索然：
2: 你就不怕我抢你台词，说什么小薇嫁给我呀？万一他被美色诱惑，脑子一热就答应了呢？
1: 秦山仍笑，他家小薇不可能答应江天，昨晚情正浓时他又求婚了。岳有威说等手术顺利再议，但很明确地表示不喜欢钻石，四舍五入就是答应自己了。秦山失眠一晚上，有意义的求婚礼物他得再想想。正好嘲笑岳有威说：
3: 那么执着要拿回来，其实就是护食。
1: 岳有威捧着锦盒感慨万千，初见白玉双玉佩时不可能想到和他竟有如此深的缘分。方瑶到场祝贺江天，跟他还亲昵如情侣。江天一边和他闲聊，一边给身旁的岳有威发消息澄清：没复合，纯友情。方瑶那位高考状元出身的男朋友体健貌端，心思很活络，有个大小姐在社交网页上向读者展示各大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每次出境的豪车和服饰不重样，男朋友每天点赞，每天打赏200块钱。大小姐亲手撰文修图再发布，很耗时间费精力。她开通打赏渠道，不图进账，就图知音。男朋友连续打赏了半个月，被她注意到了。大小姐娘家做小家电用品，有钱，夫家做汽车配饰，有钱，强强联手本是佳话，但佳话经常变成假话。丈夫应酬多，大小姐很寂寞，就渴望男朋友这样的知心人。方瑶发现端倪，把男朋友踢走了。大小姐逃脱旧藩篱，前天和这位前高考状元喜结连理，她的两个女孩当了花童。方瑶的朋友们打抱不平：
3: 宁可当便宜爹也要和你分手，这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们去砸场子。
1: 方瑶质问前男友：
3: 到底是为什么？
2: 前男友说：都是蠢货，我当然找个有自知之明的，好哄。
1: 方瑶找江天一醉解千愁，再次怂恿他开拍卖行。前段时间华达资产和新的拍卖公司签了合作协议，对方表示公司最缺的就是拍卖师，跟方瑶签了工作合同，但春拍场次出来后没有方瑶的名字。方瑶去找分管副总，副总先哭上了：
2: 哎呦，我们年初就做了年度计划，宣传也发出去了，要不今年您受累当个评委？我们对拍卖师有末位淘汰制，最后一名3年不能再上拍卖场，您帮忙打个分吧。
1: 江天认识一个大拍卖行瓷杂部的负责人，打发让方瑶去见。岳有威竖个大拇指，赞美他有情有义。

0: 江天胸脯一拍，下了我的床，把他扶上马，再送他一程。正说着，江天的现任来搂他肩膀了。现任活泼漂亮，身材好，且不计较他和方瑶勾肩搭背，月有微啧啧有声。江天笑颜把交情升华为友情，是看家本领。等他结婚那天，前女友们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喝香槟。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连播，你来不来？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五十三集。在刘洪兵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三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十一岁开始学戏，不到二十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晴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她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三十六口火，还真吹出三十六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晴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逗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四十八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四十八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建，马上建。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晴娥：“晴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疫情

导演吗？风导看着易晴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易晴娥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导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易晴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易晴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得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晴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地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风，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有那么严重吗？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场啊。易晴娥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导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晴娥，
你要

0: 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院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丰岛就在剧组宣布了让一勤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楚家河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一勤娥上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家河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一勤娥。可当一勤娥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了。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一勤娥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一勤娥重上杀生 A 组，楚家河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地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三十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宝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可最终她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龚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擂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龚丽丽安了李慧娘的 B 组，皮亮就准备去找她单养平和疯子了。可龚丽丽挡了，因为她还不知道那个叫一勤娥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龚丽丽才发现一勤娥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土得起皮掉渣，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 几乎是一蛙声地把易清河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易清河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眼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细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功利地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养平和疯子闹事儿，是功利里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能把他嗓子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养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换了易清娥演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得勤了。单养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琴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养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易清娥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可有一天，风岛又突然让易清娥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那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功力里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凤岛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功力里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瘫下去了。他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凤岛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儿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功力里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易勤娥上来一个卧鱼儿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易清娥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风岛宣布易清娥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河看见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河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易清娥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河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他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 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易晴娥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河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易晴娥一个人。因为易晴娥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易晴娥，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易晴娥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三分钟五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易晴娥。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
1: 皮亮，你今天要是敢动易晴娥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2: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0: 单养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疯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十四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
0: 说着皮亮就朝易秦娥扑去。

0: 天鹅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鱼状呢。山羊平直喊，
1: 一天鹅，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
0: 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地压住，让一群鹅跑了出去。一群鹅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一群鹅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跛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1: 快跑，狼来了！”
2: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娃撵狼一样嘛。
0: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一群鹅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为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一群鹅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和周玉芝就来了。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
2: 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不也是从余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宫丽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他为啥卧鱼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他有啥毛病，
3: 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
2: 啥毛病，你没见皮亮的身材，快1米9的个头，五大三粗的，能饶了宫丽丽的腿？
0: 楚家和周玉芝和一群鹅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来。
2: 楚家和说，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40-50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
0: 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一群鹅说，
2: 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个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亮，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

0: 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叶琴娥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雨芝问，那咋治嘞？咋治？他们咋把琴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她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外县人的嘴给治住？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秦娥才能完成，不用秦娥他们就没猴耍了。既然要用易秦娥，咱就得给他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河怕易秦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秦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大家散去后，易秦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他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他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的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兵，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易秦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兵，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兵。刘洪兵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易秦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舅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易秦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0: 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0: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1: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
0: 我的事儿你少管。
1: 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0: 你少拿大话吓人。
1: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0: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易晴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
1: 好，好，我个妹子，
0: 我为你保密，
1: 你不傻，我傻，
0: 行了吧？我就是不傻，咋了？
1: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0: 你滚！
1: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0: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1: 刘洪斌还是拧拧呲呲着不走，易晴娥就喊叫：“
0: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1: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
0: 刘洪斌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儿抽了几棍，
1: 气得易晴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
0: 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斌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单团长问：“
2: 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0: 易晴娥急忙说：“哦，不不，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2: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0: 刘洪斌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易晴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
2: 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0: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1: 风导听了就笑了：“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
0: 易晴娥笑了，单团长又问他：“
2: 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0: 不是的。”“
2: 那咋拿着警棍呢？”“
0: 哦，他拿着玩嘞。”
2: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晴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龚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他就彻底让。”
1: 风导也补上说：“哎，他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晴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0: 易晴娥吓得直朝后缩：“不不不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一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

0: 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1: 咋的？你怕了？
0: 不，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1: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0: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1: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哦，青啊，不管谁在找你的茬，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0: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1: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说完，单团长和风导就起身准备走了。易晴娥又缠着他们说，
0: 团长，风导，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1: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导拍了拍易晴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娃，天塌不下来，上。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晴娥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0: 你，哎，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2: 嘿，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
1: 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易晴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易晴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晴娥说，
3: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1: 任楚家和再骂，易晴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地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儿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一样的纸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易晴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案例使案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和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易晴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 让一晴娥替外县人先

0: 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1: 哎，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0: 周玉芝说：
2: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
1: 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
3: 等着瞧吧，皮亮不接了这碎货的皮才怪嘞。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饭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55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还是风平浪静的。这中间皮亮倒是来过几次，他每次来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站一站。有那好事儿的见他来了，都要四处努努嘴，让大家注意观察动向。还有的干脆上前给皮亮递上一支烟，给他打着了火，问亮哥，莫斯吧。皮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龚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疫情额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疫情额给龚丽丽示范卧云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可疫情额这个瓜货还是啥也不管不顾地继续朝下卧着。龚丽丽虽然不待见疫情额，可当疫情额给她示范动作时，她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龚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疫情额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疫情额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龚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疫情额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疫情额示范，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疫情额下去。当疫情额通通地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机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演还有1个月03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疫情额先排，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疫情额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地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地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来来来来来，继续排。

0: 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易秦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河的手。易秦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我的裴郎啊！”楚家河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易秦娥的，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道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
1: 疯子，你和扇跛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嘞？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
0: 皮亮正质问着，单养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导已经接上话了：“
1: 哎呀，皮亮啊，这事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是让易秦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戏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演回来一点点给她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嘛，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
2: 屁放完了没？”
0: 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
1: 你说啥啊？风导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没规矩的？
2: 他给我当叔啊？呸，他也配？”
0: 这时风导气得把剧本一甩，啪地站了起来，怒斥道：“
1: 皮亮，想撒野是吧？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
0: 风导突然提高了嗓门：“
2: 出去，出去，我们这是在排练。”
0: 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导，嘴里直哼哼：“
3: 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僧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
0: 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股端直坐在了风导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皮亮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亮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亮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的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儿，这痰盂儿又刚好飞到易秦娥正卧盂儿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洪兵。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河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
3: 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
0: 楚家河说：“
3: 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
0: 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秦娥，易秦娥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洪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

0: 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洪兵，说：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
1: 我看他撒啥泼来了。
0: 刘洪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洪兵抱住了，直叫：
1: 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
0: 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洪兵弄了出去。就在刘洪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秦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和才说，那打警棍的是易秦娥的男朋友。这下子易秦娥有男朋友的事儿是真正在省秦腔团传遍了。易秦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她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她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她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易秦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导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易秦娥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易秦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易秦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或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易秦娥，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易秦娥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 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叶青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兵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叶青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兵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叶青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洪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叶青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叶青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叶青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
1: 在二楼呢。
0: 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
1: 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
0: 单团长说，
1: 那让青娥一起上去吧。
0: 叶青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
1: 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
0: 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
1: 活该都给他们关了。
0: 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叶青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
1: 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
0: 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
1: 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
0: 单团长急忙说，
1: 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
0: 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叶青娥。
1: 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
0: 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叶青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
1: 这是谁？
0: 保卫科的人急忙说，
1: 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
0: 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
1: 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
0: 李慧娘？
1: 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
0: 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单团长只好说， 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哦，西湖，我知道。哎，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寺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嘞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易秦娥演。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易秦娥，这几个字是咋写的？那、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的给寻下了啊，是不是？易秦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秦娥搭话的样子。易秦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秦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单团长说，啊，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1: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0: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1: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0: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清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2: 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0: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清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3: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4: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3: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4: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3: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4: 对呀，老副专员了。
3: 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
4: 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3: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4: 是啊，不不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两次了，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3: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4: 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0: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5: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一个外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你说啥？谭云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洪兵，老实交代，你那一棍戳在当事人什么地方？”“
4: 肚子上。”“
5: 他胡说，他明明是朝我裆里戳的，我一闪才戳到我肚子上的。”“
3: 你闭嘴。”“
5: 刘洪兵，老实交代。”“
4: 就是的嘛，我是想戳他的裆，可我没戳着啊。”“
5: 那你为什么要戳人家的裆啊？你不知道那里是生命的要害吗？”“
4: 知道啊，可这怂对我未婚妻，他威胁太大了。”“
5: 什么威胁？”“
4: 他满嘴胡说。”“
5: 你才满嘴胡说嘞！我老婆不比他那烂杆子未婚妻漂亮。”“
3: 皮亮，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
5: 刘洪兵，
3: 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
5: 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皮亮，自把你抓起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4: 我啥时候含糖了？
5: 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4: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二五零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的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5: 你嘟囔啥？
4: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0: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二北五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怒回去，批评教育？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师，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啊，那个刘洪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 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洪兵，他还是开了口。
6: 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5: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0: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啊，
5: 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啊，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2: 放心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
5: 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
0: 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她做主。单团长赶紧说：“
2: 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
5: 啊！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哎，
0: 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啊，真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哎，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啊？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6: 叶琴娥急忙问，那刘红兵需要被子吗？
0: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6: 叶琴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
0: 叶琴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好事，她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她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

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易清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易勤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易勤娥领到窗前，让他朝里瞅。易勤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他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刘洪兵见是易勤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哎哎，勤娥媳妇，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易勤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地把刘洪兵盯着。乔所长说，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刘洪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乔所长指着刘洪兵的鼻子说，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洪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易勤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易勤娥正要走，刘洪兵又在里边喊：“哎，老婆，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

0: 偶啊，玉清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说吧，啊，快点儿。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洪兵立马悄声说，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她捞人啊。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哎，晴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哎，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叶晴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叶晴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她的未婚夫，她看乔所长对她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洪兵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叶晴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洪兵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她叶晴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她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洪兵。那时叶青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叶青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洪兵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洪兵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1: 谁呀？
0: 一个女人的声音。叶青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洪兵他妈。
1: 我。
0: 叶青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1: 你谁呀？
0: 你别问我是谁，我
1: 打错了。
0: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叶青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1: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0: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叶青娥急忙喊了一句，阿姨。
1: 你谁啊？
0: 我是刘洪兵的一个朋友，刘洪兵他出事儿了。
1: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0: 他让派出所抓了。
1: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0: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1: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0: 刘洪兵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1: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0: 你就别问了。
1: 你是不是？
0: 叶晴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叶晴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叶青娥战战兢兢地问，
2: 谁？
3: 我是刘洪兵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0: 叶青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3: 洪兵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 就这么窄的床？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6: 周瑜也有点坐不住了，他差点也站起来，想了一想，毕竟自己是三军之帅，怎么也得沉稳些。子敬就够着急的了。子敬倒不是不顾身份，因为他跟孔明先生也比较熟了，跟周瑜是莫逆至交，屋里也没有旁人。方才的那些话，子敬也确实听得有点生气， 所以他才那么激动。现在孔明先生还没说出这二人到底是谁，人家问得这么急，孔明先生这才回答了一句：都督，您可知道曹操平生之二愿呢？说曹操有俩心愿，你知道吗？哎呀，周瑜这心里都着了火了，心说我这问你东吴去两个人，曹操就可以退兵，这俩人是谁？你干嘛跟我说曹操有两个心愿呢？他得强摁住胸头的这个急躁劲儿。孔明先生，我不知。
17: 哦，
16: 都督啊，曹操平生两愿之一，他要扫平天下，面南称帝，他要篡位当皇帝。第二愿呢，曹操知道天下有两位绝色美女，这两个美女是聚在江东，都在你们这儿呢。曹操乃是一好色之徒，他早想得此二女，今日能兴兵百万，带战将千员，虎视江东，并不是想得你们六郡之城，而是为此二女而来。哦，孔明先生，但不知此二女是哪家的闺秀，谁家的姑娘？周瑜这话问得有点急，他这一着急呀，孔明相反倒更稳当了。都督啊，你们江东不是有一位乔公吗？乔公膝下生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孔明的话刚说到这儿，可把子敬给紧张坏了，心说什么？孔明先生，你怎么提这俩人呢？哎呀，提不得呀！子敬赶忙一抬手，他好像是抬起左手来摸一摸额爵，其实子敬没有偏头疼的毛病，他不是在摸这额爵，他是挡住周瑜的视线，右手紧子摆呀，冲着孔明是又使眼色又努嘴，那意思孔明先生快转题，别往下说了。孔明先生看见了没有？看见了，而且看得很清楚，同时还冲着子敬点了点头。子敬放心了，哎呀，心说好聪明的孔明先生，明白我的意思了，看来啊，他这话能转喽。孔明先生接着刚才的话茬往下说，说是我听说此乔公二女呀，生的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真可谓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而且二乔各有擅长，大乔习文，小乔习武，大乔文采过人呢，是落笔成文，出口成章，小乔侠骨英风，武艺超群，难得曹公想得此二女呀。曹操经常这样说，说老夫若得江东二女，以御晚年，我是终生无恨。所以方才我才提醒都督，您赶快派人以千金礼聘，买来乔家二女，乘一小舟送往曹营，曹操立刻是倒戈北还，到那时我江东不就罢了兵革之患了吗？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此乃古之范蠡尽西施之计也。孔明说的这个范蠡尽西施是怎么回事啊？在春秋时期呀，吴国的吴王夫差呀，不是把越国给灭了吗？有一段故事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哎，就是这档子事儿。这个越王勾践他心里不服啊，他总想要报这个亡国之仇，想把夫差杀了，可是他又没这力量， 后来呢，他就告诉他手下一个谋士啊，姓范的叫范蠡，说你能不能在各地啊给我选个美女，我要用美人计迷惑夫差，报亡国之仇。范蠡说我给您找找吧。后来啊，范蠡就在这祝罗山下发现了一个美女。这祝罗山下有两个村子，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这地方是诗姓居多，就是姓诗的特别多，有一个女子住在西村，所以叫西诗，她是一个浣纱之女呀，就是一洗衣服的姑娘，父亲是一砍柴火的，以卖柴为生，可是这个西施啊长得太美了，范蠡就把她给选中了，就给夫差送去了，把夫差乐坏了。得了西施之后，他就在远离国都的一个高山顶上修建了一座娃宫，不但修了娃宫，还修了一座响谢廊，就是把这地挖空了，地底下埋上缸，上边铺上板子，然后让西施女呀穿着木头底鞋，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的那上边发出那种声音。

此女乃亡国之患，您可不能信宠她呀。古代的夏桀王啊，曾经信宠过妹喜，亡国了。殷纣王亡于妲己，周朝的周幽王亡国亡于褒姒。您不能再要此女了。吴王夫差不听，他昭天是沉于酒色，不理国政，后来终于被越国所灭。这就是三十六计之中的美人计。今天孔明先生给周瑜献的这策，就是让他学范蠡去尽西施。你花俩钱儿，把乔家的这二女买来送到曹营，这不就完了吗？孔明先生这话刚说完呢，子敬再一看周瑜，脸儿都白了，而且头上那雉鸡尾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子敬心说：“坏了，都督火了。”孔明，你说吧，你就。周瑜用手一扶肋下的佩剑，他不由自主的那右手，砰，就把那剑柄抓住，看这意思，宝剑就要出匣。可是，周都督没把宝剑拉出来，看来他是用最大的力气压住了胸头火，摁住了这口气。他冷笑了一声：“孔明先生，您何以得知曹贼想得江东二乔呢？”“啊，都督您问这个呀，那还是我在隆中的时候，我听说曹操在邺城漳河之畔修了一座台，名叫铜雀台。他让他的幼子，最小的那儿子曹植、曹子建监督此项工程。曹植才华过人呢，这个台他修得非常漂亮。在铜雀台上不单修了一些楼阁，奇迹飞檐，雕梁画栋，而且还修了一个一丈五尺高的铜雀，象征着如意吉祥。曹植在铜雀台左边修了一座台叫玉龙，右边修了一座台叫金凤，中间有两座飞桥横跨凌空，气势宏伟。他请他的父亲曹操去看这座台，曹操当时很高兴，就让曹植做了一首赋，叫《铜雀台赋》。曹植就在这赋里提到了江东的二乔。哦，周瑜一挺身，左手一摁砖，他站起来：“孔明先生，您还能够记得赋中的几句原词吗？”“实不相瞒，都督啊，我在隆中很喜欢看书，我又偏爱曹植的文章，这首赋我已经是熟烂于胸，一字未忘。”听到这会儿，周瑜一拱手：“能不能请先生您试诵几句？您试探着说两句我听听。”孔明点头说：“其中说到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原果之姿容，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说是这漳河水长流啊，可以浇点果园，双台分左右，一个玉龙一个金凤，揽二乔于东南的，他就是想把江东这两位美女大乔小乔得着之后，藏到这铜雀台上以喻曹操的晚年。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呗。
1: 孔明的话刚说完，只听周瑜大叫一声：“可恼啊！曹泽岂无得胜的？”啪！他把肋下的佩剑这剑袍这么一甩，啪！把茶杯一下子给扫到门外头去了。
0: 孔明当时很吃惊啊，急忙站起来一拱手，嘟嘟息怒：“您这又何必呢？我这完全是一番好意，是为你们江东着想啊。就这么两个民女，何足为惜呀？你拿俩钱把她买来，送到曹操那儿去，不是就得了吗？
1: 当年汉明帝为了和好于单于，曾送昭君出塞，方得天下安枕呢。说汉天子啊，为了和好藩邦，把公主都舍出去了，但是天下可太平了呢。两个民女，您干嘛着这么大的急呀？”哎呀，周瑜苦笑一声，冲着孔明拱了拱手：“孔明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方才先生所说之大乔，乃是我江东将军孙策孙伯符之夫人，小乔乃公瑾之妻也。”哎呦，孔明装作不知啊，他是深识一礼，嘟嘟见谅，孔明实在不知啊，失口乱言，死罪呀，死罪。哎，先生不知，不知者不怪罪，我与老贼曹孟德势不两立。
2: 孔明一听，哎呀呀，慢来慢来，都督，事要三思，免之后悔呀，可不能轻易跟曹操打哟。您可要知道，这不是什么一胜一负之战呐，而是生死存亡之战，望都督审慎而行。
0: 先生啊，我受伯符之重托，我怎能屈身降曹？是方才所说的那番话，我不过是试探先生而已。我在鄱阳湖早就有北伐之心，我想打曹操。今天曹操领着人马送到我的门前来了，他来得好，虽然刀斧加头，我周瑜也难以其制，望孔明先生助我一臂之力，咱们同破曹贼。
1: 孔明先生先请罪，说我不知道这二乔啊是孙将军以及都督的夫人，那么我呢方才失口了，真是死罪。再者，您要有用我孔明之处，我是听从您的将令。又客气了几句，周瑜让鲁肃把诸葛亮送走了，然后周瑜更衣来见孙权。这时候孙权又升了议事堂了，因为孙权将军知道周都督有打鄱阳湖连夜赶来柴桑，正好让他当众啊给拿个主意。公瑾来到议事堂一看，气魄还是那么大呀，温东武西，左有张昭、顾雍众谋士，右有程普、黄盖各位将军。公瑾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赶忙站起来绕过奏案，亲手搀扶。二位都相当客气，因为周瑜都督和江东吴侯有特殊的关系，他这位三军统帅不同于别人，要不怎么有人称周瑜为江东的股肱之臣，鲁子敬说周瑜是江东的靠山，那可真了不起呀。孙权对周瑜都十分恭敬，因为周瑜呀和孙策孙伯符不单是要好的朋友，而且人家还是亲戚，所以周瑜呀那个身份在这儿。孙权当即吩咐赐座， 周瑜没坐下，为什么呢？文臣武将都在这儿站着，自己呢，比起这些老将军和年龄大的那些谋士，那自己很年轻，虽然把座位摆在那儿了，可是恭谨都督没有坐呀。他和孙权互相问位了一番，古代啊叫问位，现在呢叫慰问，就是双方都互相打听打听情况，客气几句吧，然后就归入正题了。周瑜一拱手，将军，曹兵巧取荆襄，得意忘形，今日陈兵于汉上，来下檄文，曹贼胆敢藐视我江东无人。孙权一听，是啊，公瑾，我刚要发金牌由鄱阳湖请你到这儿来议事，可金牌没等发出去你就来了，你看看这封信吧。说着，孙权把曹操来的这封檄文交给都督。公瑾接过来一看，哼，冷笑了一声，老贼特意猖獗，啪，把信呢扔地下了。不知主公您怎样打算？哎呀，孙权一皱眉啊，公瑾呐，自从接到曹操这封书信，连日来我与文武商议是战是和，可是咱们江东有些人劝我降曹，有些人劝我与曹操决一死战，至今我意未定，今请公瑾为众谋一决，你给我拿个主意吧，我就听你的了，咱们是投降还是跟曹操打？周都督一笑，将军，但不知是些什么人要请降于曹操，谁主张投降？孙权用手一指，哎，就是张昭先生。哦，周瑜几步走到张昭的跟前，冲着他一拱手，张老先生，您因何主降？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张昭一听，哎，正好我在当众把我这想法说说，周都督啊，反正在馆驿里已经默许了，我去看他的时候，周都督说他那想法和我们一样，今儿个可能呢先听听我的，然后都督好说。哎，这倒不错啊。张昭弹嗦了一声，清清嗓音，都督啊，我主张请降啊是有我的打算，您想啊，曹操借天子之名征伐于四方，人家代表皇帝说打谁就打谁，他一兴师就称其为吊民伐罪呀、啊。也就是说人家打咱江东是名正言顺，再说呢他的威势很大，我江东啊所以倚仗的就是长江之险，如今曹操与咱江东共之了，就说这道险呢已经让人给占去一半了，现在曹操陈兵百万，水陆并进，战将不下千员，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呢？所以还不如斩降曹操，然后再图他计，咱们先请降，然后咱们再想别的主意，这就是我主张请降的这个原因，也就是指导思想吧。周瑜听完了，袍袖一掸，脸色往下一沉，哼，子布先生，此乃俘虏之见，太腐败无能了，什么不是？劈头把张昭给骂了一句。周瑜都督来得到痛快，这可真叫直截了当，他比孔明先生来得干脆。孔明先生舌战群儒的时候，因为人家孔明先生是尊客呀， 对江东啊这些谋士都很客气，也就是说没好意思骂他们。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周瑜不管那个，这下把张昭给骂的腾的一子，你脸都黑了，不是红了吗？红的过火一发紫，不是就透着黑了吗？周瑜就不理他了，转过脸来冲着孙权一拱手，将军万万不能降曹，我江东自开国以来已经历经三世，怎么能一旦降曹呢？哎呀，公瑾呐，那么要是不降的话，你看我们该当如何呀？将军呐，曹操虽然名托汉相，他实为汉贼，你看他那牌子挺亮，汉朝的丞相，他是个篡位叛逆之贼。将军您呢，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余业，占有江东六郡，兵精粮足，此时正当将军横行天下之时，除残去暴，怎能北面拱手称臣？莫看曹操领人马百万要取我江东，你别看他那么凶，曹操此次陈兵汉上，他犯兵家四忌，就是四个忌讳。第一个说，曹操有后顾之忧，他领人马来打咱江东来了，一时半时取不下江东来。他的后顾之忧是什么呀？就是西凉的韩遂、马腾。马腾随时想收拾曹操，取许都。你想，曹操在这儿打仗时间一长，他惦记着家呀，这为一计。曹操带领的是北方人马，他们弃鞍马上舟船，他的人马不识水性，此为二计。如今时值隆冬，已经到了冬天了，严寒的日子来到了，曹操是马无稿草，他连喂马的草他都找不着，他怎么打仗？此为三计。曹操率领中原士卒来到我江东水战，他的士卒大半不服水土，多半都得病了。曹兵犯此四忌，是随众必败。你别看他人多，一打起来他准输。将军秦操正在今日，你就等着活捉曹操吧。公瑾不才，愿请将军一令，率人马进驻夏口，为将军破曹。哼，这番侃侃高论振奋人心呐、啊！孙权手一扶奏案，腾挺身站起来，他上下打量着周瑜呀、啊，心想：真是天赐公瑾于我呀！公瑾不愧为我江东泰山之臣。公瑾呐、啊，你所言是正合我意，我绝技和老贼势不两立，我跟曹操得打一通了。曹操平生所惧者，乃是二员吕布、刘表与孤家。他这一辈子怕的就是袁术、袁绍、吕布、刘表和我。现在群雄已灭，唯我尚存，那些人都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了。所以呀、啊，我决心和老贼血战一场。公瑾听到这儿，心里暗笑， 心说，哎，这还不错，叫我几句话把我家将军孙权的精神头给抖起来了。周公啊，那我愿意决一死战，是万死不辞，这仗我替您打去，可有一样，我唯恐您犹疑不定。孙权听到这会儿，苍啷一下把肋下的佩剑拔出来，咔嚓把奏案劈去一个犄角，就把那桌子犄角给劈下一块去。如果说这次谁再提北面称臣，就与此案相同。说着，孙权把这口青龙宝剑给了周瑜了，这就等于上房宝剑了，谁要是不听，是先斩后奏。孙权立刻封周瑜为大都督，统帅三军，程普为副都督，就是一个总指挥一个副总指挥，拜鲁肃为赞军校尉。这赞军校尉是个什么职务？按现在的话来讲，总参谋长。是即日起兵了。周瑜把青龙宝剑接在手里头，刷把杏黄色剑袍这么一抖，他手举宝剑站在奏案之前，是扬声发令，高高的嗓门在那说了几句：公瑾奉主公之命，今日要率六郡之众汉上破曹，诸位文官武将来日于江畔行营听令，如有迟误者，将以七进令54斩而行。一个迟到了也不行。说完了，公瑾给孙权深施一礼，抱着这口宝剑挺胸出府走了。那些武将呵，一个个刷刷刷，啪啪啪，怎么了？把战裙这么一抖，跟着都督的后边摔着正步就出去了。张昭、张子布这些文官一看，咱们怎么办呢？咱明儿个上行营听令去吧。没听刚才都督说吗？迟误者按七进令行事。这七进令可了不得，那是古代的军法呀。这七进令指的都是什么呀？有清军、慢军、道军、欺军、背军、乱军、误军，这么七条禁令。在这七条禁令里还包括着好多小项目呢，就是那54斩。比如说旗举不起，旗摁不服，文鼓不进，文金不退，此为慢军，斩呐、啊、杀头啊。公瑾回来之后，先把这口宝剑高高悬挂起来，然后让子敬把孔明先生请来，他想让孔明啊帮着他出出谋划划策。孔明先生来了，听公瑾这么一说，说是孙权将军已经下了决心了，要与曹操汉上决战。那么大都督是谁，副都督是谁，赞军校尉是谁，周瑜就都跟孔明先生说了，您看什么时候起兵，怎么个打法呢？孔明听完了之后，先向周都督道贺了几句，然后他摇了摇头，都督，现在还谈不到啊出什么谋划什么策，也谈不到怎么一个打法。嗯，公瑾一愣，先生，这是何意？因为您家孙将军还尚未主定，就是说这一仗要是打起来的话，怎么一个打法，能不能打胜，他还没有把握。哎，周瑜摇了摇头啊，先生，我家主公把宝剑都给我了，请看，就在这儿挂着呢。他当众宣令让我即日起兵。孔明一听，是，这我都相信，不过我觉得孙将军现在心里头还有一点疑惑，那就是说曹操的人马太多，江东几万人马能不能战胜曹兵，他还没拿定一个最后的主意。那怎么办呢？ 有待于都督您呢再去给孙将军破解破解，说曹兵随众并不可惧，没有什么可怕的。同时曹操的人马是诈称百万，实际并不足百万。等您跟孙将军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回来，我恐您在献策不迟，有什么话回来咱们再研究吧。周瑜只好答应了。他送走了孔明，急忙就来见孙权。等周瑜进屋来一看呢，孙权倒背着双手站在这会儿，皱着个眉头，正在想心事。哎呀，周瑜心想，坏了，将军心里头真犯了疑虑了。他赶忙抢前一步，一拱手，主公，我们与曹兵交战，您还有什么疑惑不成吗？
3: 哎呀，公瑾呐，你来得好啊，我没有什么疑惑了，只有一样，这曹操的人马太多了，我们江东马步军放到一起呀，也不足十万，那么汉上一仗能不能取胜呢？我心里没有底呀。
2: 哎呀，周瑜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还真来对了。主公啊，我是特为前来给您开解开解。您别看曹操在檄文里边写着他率领水陆大军百万之众，实际那是诈称，他并没有那么多的人马。即便他率领几十万人马，这些人马也都是九皮之卒，狐疑之众。所谓九皮之卒，真正为曹操卖命的就是他那些青州兵，可是他经常带着那些青州兵是南征北战，把这些人都累坏了，一个个可撑得起是疲惫不堪了。就算曹操收了袁绍些人马，还有荆襄刘表一些人马，怎么说他们是狐疑之众呢？就是没有跟曹操真正一心一意的为他卖命的。这还没打起来，打起来说不定这些士卒就会弃刀抛枪而去，刀枪一扔就跑了。所以说汉上一战，我东吴可胜，主公就不必忧虑了。哎呀，孙权听到这会儿，抬起手来拍了拍公瑾的后背。公瑾呐，你和子敬与我心气相通，使我最伤心的就是子布啊，他不该劝我投降。即使公瑾这么说，我疑团疑解，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咱们即日就与曹贼开战，如果说公瑾开战失利，你立刻还兵，你回来，我孙仲谋要亲率三军与曹贼决一死战。公瑾这才放心呢，他辞别孙权回来。当走出孙权府的时候，公瑾心里边暗想，哎呀，这孔明可太厉害了，他怎么离着那么老远就看透了我家主公的心事呢？他怎么猜得这么准确呢？而且让我来给我家主公孙权破解几句，这一破解，主公孙权这开战的决心算定下来了。这孔明可了不得，此人如果辅佐刘备，将来必成我江东的后患，可以说后患无穷，这对我江东威胁可太大了，怎么办？哎，公瑾想，有了，我杀了他得了。他立刻把子敬找来，告诉子敬说我要杀孔明，把子敬吓一哆嗦，什么？都督，您哪能这么办呢？为与曹操开战先去其力，而且这等于帮倒忙一样，这不给曹操使劲呢吗？去了咱的力量，那曹操能不高兴吗？不能杀呀，不能杀，这人留不得呀，此人对我江东十分不利呀。
3: 哎呀，都督，那不要紧。您想没想，孔明的哥哥诸葛瑾不是在这儿做谋臣吗？咱们让诸葛瑾劝劝他兄弟，使孔明归顺我江东，让他保我家孙将军，这不就完了？哎呀，周瑜一听乐了，子敬，要是那样，可是再好也不过了。那你去找诸葛瑾先生商量商量，或者你把他找到这儿来，我亲自跟他说一说。啊，遵命。子敬走了。第二天一早，周都督在江畔行营升帐，定于卯时点将，按现在的钟点来说，就是早晨七点来钟吧。卯时点将，文臣武将全到了，特别是这些谋臣们，五点半就来了。干嘛来那么早？紧张啊，他们都怕周瑜啊。周瑜手里有尚方宝剑，这要是迟到了可真斩呐。哎呦，这些文臣心情别提多紧张了，既怕周瑜啊，主要是怕曹操。也难怪这些谋臣怕，整个柴桑郡空气都相当紧张，甭说柴桑，就算整个江东吧，您想能不紧张？江东人马水旱两路算在一起不足十来万人，人家曹操是陈兵百万，这曹兵要是杀进来，江东就全完了。所以您看那些谋臣那模样吧，有皱眉的，有咧嘴的，有叹气的，有小声嘀咕的，不敢大声说呀，让都督知道那脑袋还要不要了。武将可就不是这样子了，一个个是扬眉吐气，威风凛凛，甲胄鲜明，精神可盼到这天了。今儿个就等接都督一支令箭，就杀奔曹营了。随着三声鼓响，文武来到了宝帐，列立两旁。周都督秉正归坐，他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举，周瑜看了看，文武可说是全到了，但是只差一人。谁呀？老将军程普没来。怎么知道的呢？程普老将在江东德高望重，三世老臣，只要武将一站班，他总是在前排第一个位子上，今天那个位子空着呢。老程普怎么没来呢？生气了。因为什么呀？自从江东接到曹操那封檄文开始，程普就想在吴侯跟前请令去打曹操。这次吴侯决意起兵了，老程普想，水旱两路三军大帅一定是自己的了，没想到安排了个副手，把这位子给了周瑜了。程普不服，哼，你周瑜才多大年纪啊？你一共看过几本兵书啊？你打过什么仗啊？哪仗是你打的？你今天就敢领着东吴的兵将去拒曹，你打得了吗？你以为这是普普通通一胜一负之仗吗？此乃是国家兴亡成败之战呢、啊！如果打不好，东吴就叫人家给灭了。嘿嘿，孙权将军，你怎么把这么重的重任委给了周瑜了呢？老将军怎么想也想不通。也难怪，这老头打了多少仗，屡经战阵，大小数百次，出生入死啊，大将上阵不死带伤，真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一点都不假。而且老程普救过先主孙坚的性命， 现在在江东，从孙权往下说，没有一个不尊重老程普的，包括吴国泰都得高看程老将军一眼呐。那么这个大帅的位置还有别人的吗？怎么会归了周瑜了呢？老头越想越生气，今儿个我呀不去了，你不是点某发兵吗？我看你怎么能调动得了江东这些人马。他告诉他儿子程咨，你去看看周瑜怎么安排，你说我脑袋疼。

0: 所以老程普没来，那个位子空着。在程普那位子旁边站着是黄盖，黄盖下手就是程资。这个老程普没来特别显眼呢，文武都往这儿直撒嘛。程资有点受不了了，他怕别人看他，他就好像觉得呀，好多眼睛都在盯着他。哎呦，程资站在这儿火烧火燎的，心里这埋怨埋怨他老父亲，你这老头怎么不来呢，怎么让我受这罪，我站这儿干嘛呀，这回头你都督要点你的名可怎么办呢，真是的，你怄什么气呀，跟人家周都督。这程资心里话，周瑜已经看见了，知道老程普没来，周都督没点程普的名，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因为程普老将是副都督。如今公瑾挺身望起这么一战，把首领令旗一举，真是不怒自威呀、啊！立功请了，他一拱手，两边文武赶忙把手拳举起来了，嘟嘟嘟嘟，今日本都奉我主之命要起兵伐曹，军法无亲，诸军应各守其职。如今曹贼弄权，甚于董卓，他秋天子于许昌，屯暴兵于我江东境上，我奉主公之命发兵讨贼，诸军要努力向前，大军到处不得扰民，要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绝不能偷训私情。说完了，咵，把令旗往那儿一放，黄盖喊当听令，有在呀！老将军黄盖把海下银须这么一抖，心说行，都督有你的，第一个就派我黄盖，说明都督眼睛里头有我。和这老头这精神，站在那儿浑身上下全是劲儿啊。公瑾呐、啊、这是在中军保障，要是平常素日在行辕公馆，公瑾能笑了，他很喜欢黄盖老将这虎老雄心在，虽然人老精神在幼年的这劲头。我命你等为第一路先锋官。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近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的科技时，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
1: 周易是来描摹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它能弥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知幽冥之故。
0: 5月3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研究员寇方池，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与训练机制。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

0: 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
8: 哎，瑶瑶瑶瑶，你这歌词不对呀。
7: 怎么不对啦？
8: 都挥手拜拜了，咱怎么还愉快呢？
7: 这不白白就不用上班了吗？
8: 嗨，咱这刚上班您就下班啊。
7: 哎呀，你这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呀？
8: 不，这有什么问题呀？
7: 我让你看什么呢？你看你看看
8: 看
7: 我这秀发。
8: 哎呀妈呀，你要说就关注你秀发，你上那一句头发甩甩，我不就全明白了吗？
7: 哎呀，你看我这头发又顺又直，乌黑又茂盛。
8: 怎么着，点我呢是吗？又粗又薄，你这说谁呢？
7: 我可没这意思啊。
8: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7: 咱俩这么友好的同事，我能伤你吗？就是前段时间啊，我看见了一个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说什么呢？平时不要总是烫染头发，要懂得科学的护发理念。
8: 哎，我觉得啊，什么事儿它都讲究一个科学。
7: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好比我吧，为什么头发现在这么好？
8: 因为你气人呗。什么意思？你老当着我说你头发好，很难受好吗？
7: 哎呀，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再过度的消费我的头发了。我进行了头皮检测，毛囊健康的分析，了解自身头皮的状况，才能让我的发质更加的健康。
8: 哦，你是没消费你头发，句句感觉都在消费我呀。
7: 哎，霍儿，我是想让你从头做起呀。
8: 我从头做起。
7: 对呀，
8: 我这头算了吧，我觉得李云飞、叶鹏他们倒能从头做起。
9: 还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0: 小学员，
9: 每回参加大赛心情都是非常的忐忑。
10: 那可不，
9: 也得认真的准备，
10: 得好好准备
9: 啊。你看啊，换上这个西服，
10: 新买的
9: 啊，得洗洗脸。
10: 那可不，
9: 化化妆
10: 啊，
9: 洗洗头，
10: 你瞧
9: 做造型，
10: 嗯，
9: 是吧？
10: 嗯，怎么了这是？干嘛？别，
9: 你过来，你过来，
10: 什么意思？干嘛呀？
9: 叶老师，您这不对了。
10: 怎么不对啊？
9: 刚才我刚说的，
10: 啊、
9: 得洗洗头，
10: 是啊，
9: 做做造型
10: 啊。
9: 您都馊了，您知道吗？
10: 你干嘛？我让你说，我这是早上起来出来着急，我没洗头。
9: 你看，你看，
10: 啊，
9: 你这就不对了。
10: 怎么不对啊？
9: 你怎能不洗头呢？你不能怕脑子里边进水，你就不洗头了？
10: 谁脑子里进水了？
9: 你脑子里现在你在话筒前面，它一晃悠，哗啦哗啦的。
10: 没听说过，我脑子有声吗？
9: 你再来，
10: 有声吗？有声吗？真是的。
9: 哎呦，我这错怪他了。
10: 哎，
9: 真没声。
10: 对了，
9: 水都满了。
10: 水满了不行，
9: 逛都不起来了。
10: 没逛都不起来，我脑子里没有水。
9: 脑子里没有水
10: 啊？
9: 那你不洗头，原来我干嘛？
10: 嗯、
9: 原来我让你改改发型，你就不听。
10: 我
9: 现在好吧，连头都不洗。
10: 我这发型挺好的，我改什么发型啊？
9: 谁说挺好的
10: 啊？
9: 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10: 有什么重要的？
9: 举个例子
10: 说说。
9: 范伟老师
10: 我知道啊，
9: 啊，优秀的小品演员
10: 啊，
9: 人原来
10: 嗯
9: 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10: 对对对
9: 啊，
10: 后来改那小寸头。
9: 啊、对对，原来是哎留一分头，
10: 是
9: 演个秘书什么的。
10: 没错。
9: 后来呢
10: 啊，
9: 这圆寸，
10: 对，
9: 火了，
1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
9: 对吧？不管这个，
10: 后来
9: 不光圆寸
10: 啊，
9: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10: 对，
9: 板寸人吹中山装那人物，
10: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9: 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10: 对，就是他
9: 改发型了
10: 啊，
9: 火了，
10: 因为发型，
9: 对呀、啊，
10: 离咱们近点的，
9: 离咱近的
10: 啊，
9: 你大爷，
1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还骂人呢？
9: 谁骂人了？
10: 什么玩意儿啊？
9: 你大爷也是我大爷呀，
10: 谁呀、啊？
9: 跟王千祥老师合作60周年，李增瑞。
10: 哦，你说呢？咱师大爷，
9: 师大爷呀、
10: 啊！哎，
9: 原来是。 什么形象啊？
11: 原来
9: 浓密的黑分头。
11: 对对对，
9: 是不是啊？一夜之间改了，
11: 改成
9: 白色的小平头，
11: 跟鲜冬瓜似的。
9: 是说长辈的话吗？这
11: 不是你听错了。
9: 什么？
11: 我说那个他那头发就跟艺术家似的。
9: 艺术家，
11: 哎，
9: 鲜冬瓜，
11: 这不一个折吗？
9: 什么叫一个折呀？
11: 啊，
9: 哥也人改了，
11: 嗯，
9: 改那发型了，
11: 嗯，
9: 马上老艺术家这范儿就出来了，
11: 哦，就显得沉稳。
9: 对呀，
11: 啊，那你要这意思，我也改改，
9: 你也改改啊，
11: 我也弄一脑袋白毛，
9: 别。你别弄一脑袋白的呀，
11: 啊，
9: 那不跟人家重了吗？
11: 啊，
9: 人家老艺术家呀，你呢？你白毛，
11: 我是
9: 你大嗓门，你，
11: 啊，
9: 白毛藏獒，
11: 白毛藏獒，白毛藏獒像
9: 雪獒，
11: 雪獒也不行，没有，我不弄这乱七八糟的，
9: 你不弄
11: 啊？
9: 你媳妇呢？
11: 我媳妇儿，
9: 女性人家得弄头发呀，
11: 她更不弄这个了。
9: 哦，对，
11: 哎，
9: 我给忘了，
11: 就是
9: 她媳妇是秃子，
11: 你
9: 所以她媳妇，
11: 你媳妇是王月波。
9: 你媳妇儿王文林，
11: 你媳妇儿葛优，
9: 你媳妇儿徐峥，
11: 你媳妇儿郭冬临，
9: 这你媳妇儿巨石强森，
11: 我媳妇儿什么？我媳妇儿谁？我媳妇儿巨石强森，我也得打得过他呀！我
9: 秃子，你媳妇儿
11: 没有？我告诉你，我媳妇儿不是秃子，
9: 不是秃子，
11: 我媳妇儿头发好着，特别浓密
9: 啊，
11: 人送外号
9: 叫
11: 赛墩布。
9: 哎，这是说自个儿媳妇儿的外号，
11: 我就为证明我媳妇儿头发好，
9: 头发好
11: 啊，
9: 整整头发呀，
11: 整头发，
9: 弄一弄啊，
11: 哦，
9: 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11: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9: 太有关系了
11: 啊！
9: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11: 跟头发有关的？
9: 对了，
11: 时尚名词，
9: 时尚的，
11: 我肯定知道，
9: 他肯定知道，
11: 随便问吧。
9: 丸子头
11: 什么？
9: 丸子头，
11: 丸子头，
9: 什么意思？
11: 太容易了。
9: 什么样？
11: 丸子头吗？
9: 啊，
11: 就是脑袋
9: 啊，
11: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9: 跟猴屁股似的哈。
11: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9: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11: 你不说丸子头吗？
9: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11: 那是
9: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么一发型，特别可爱。
11: 那就不可爱
9: 啊，
11: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就太
9: 不是四喜丸子，
11: 不是顶四个，
9: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11: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9: 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
11: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9: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的，好看吗？那个
11: 那倒是不好看，
9: 还是的嘛，
11: 啊，
9: 就是丸子头适合那种婴儿肥呀，
11: 哦，
9: 圆圆脸呀，
11: 小圆脸，
9: 有点嘟嘟肉啊，
11: 哦，
9: 适合这个脸型的。
11: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9: 长脸的
11: 啊。
9: 刘海儿，
11: 刘海儿，
9: 长脸的来刘海儿啊！
11: 啊，
9: 比如你媳妇儿
11: 啊，
9: 适合来刘海儿。
11: 我媳妇儿，
9: 她媳妇儿脸长，
11: 是，
9: 下巴颏到脚面。
11: 哎，没，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娶巨石强森去吧。好，我们下巴颏到脚面，娶朱元璋，打鱼脸那不行啊。
9: 啊，脸长是不是？
11: 脸长一点，
9: 脸长一点
11: 啊，
9: 拿个刘海儿调整一下脸型。
11: 刘海调整，
9: 调整，
11: 哦，
9: 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11: 刘海懂啊，
9: 懂哈，
11: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你说我。

0: 哎，
1: 他来什么？
0: 嗯，他刘海啊，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他到这儿来刘海，
1: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0: 撩起来看呐。咦，
1: 怎么回事？
0: 哎，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1: 干嘛呀？这么逗人？
0: 那到哪儿？你说。
1: 太长了，不行。嗯，就到这齐眉毛。
0: 齐眉毛，
1: 小齐眉穗儿。
0: 齐眉穗儿。哎，到这儿。嗯，到这儿说清楚了。
1: 说清楚。
0: 齐刘海。
1: 齐刘海。
0: 得来齐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1: 是吗？
0: 哎，人家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1: 对对对。
0: 头发好啊。啊，在这儿啊。啊，五颜色喽。哦，严严实实的。这儿，哎，来个齐刘海儿，别地儿都没有。
1: 都没。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0: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是有齐刘海吗？
1: 就这儿有点刘海，
0: 怎么了？
1: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0: 那什么样呢？
1: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0: 然后他是
2: 这样，
0: 你看这有夫妻相，
1: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0: 太得熟悉了。
1: 怎么了？
0: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1: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0: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哦，整头发，嗯，我看不惯，我也不懂，哦，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1: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0: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1: 那我演谁啊？
0: 你就演我呀，
1: 我演当时的你，
0: 当时的我
1: 什么特点？
0: 啊，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1: 噎人。哎，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来一回，
0: 来一回。
1: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嗯，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0: 太噎了。
1: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0: 太噎了？
1: 噎人啊！
0: 噎我先说话行吗？
1: 啊，你先说话。
0: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抖的。
1: 再来吧，
3: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1: 让驴踢了。
0: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1: 你说的噎人，
0: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1: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0: 我新鲜呢。
1: 什么劲儿说？
3: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1: 你也没头发呀？
0: 我媳妇儿不是秃子，
1: 但是我媳妇儿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0: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啊？
1: 入戏，入戏，入戏。
3: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嗯，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1: 黑的好看。
3: 你就是不让我染。
1: 你别老瞎花钱。
3: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
1: 这不是瞎花钱吗？
3: 怎么瞎花钱？
1: 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践钱。
3: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
1: 咱俩别抬杠好。
3: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那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1: 怎么不了解？
3: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1: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
3: 哎，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1: 霍金好看。哎，快点，
3: 讲了，你搅和乱了。
1: 你好看，你好看。
3: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1: 黄的好看。
3: 你想了吗？哎呀，你想了你就说。
1: 红的好看。
3: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1: 都好看。
3: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哎呀，
1: 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3: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1: 那是好事儿啊。
3: 怎么是好事儿啊？
1: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0: 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1: 怎么了？
0: 这能聊得下去啊？
1: 你不是说噎人吗？
0: 还是的。
1: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0: 天天吵架吗？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啊，嘿嘿，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0: 那没问题啊。
1: 这回
0: 我演现在的我。
1: 那我演谁？
0: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
1: 哦，就那秃子。
0: 是不是
1: 那秃子呀、啊、你媳妇儿不是

0: 有头发。
1: 行了，
0: 头发好极了，
1: 就聊这头发，
0: 不用你说话，
1: 我看他怎么和谐，
0: 一句一句的
1: 哟，老公。
0: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1: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老公，你看，你看。
0: 哟，
1: 哎，
0: 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 哎呀，老公，你看看，连我头发做营养了，你都看得出来。
0: 你头发等于 Angelababy 干什么？
1: 哎，你刚才
0: 说什么叫营养啊？
1: 您那叫
0: 营养。
1: 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媳妇说你傻子呢？
1: 老公，你得夸夸我。
0: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不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 媳妇。怎么了？
0: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啊？
0: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 啊。是吗？
0: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啊，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1: 都搁脑袋上。
0: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 怎么说呀？
0: 快来看看，嘿、啊，鸡蛋炒西红柿，嘿，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这二位也是够能折腾的啊！
1: 啊，感情他们说的头是这个头啊？
5: 对，就是说心态好，什么时候都能从头做起。
1: 那你还非得影射到我的头发上？
5: 哎呀，今天咱不是说到这个爱护头发的事儿了吗？
1: 嗯，
5: 你看啊，现在啊，脱发的人多多呀。
1: 我今天不想跟你聊天。
5: 怎么了？
1: 我总感觉你每句话都在讽刺我。
5: 哎，我没有这意思。今天咱俩不是讨论一下吗？
1: 啊，
5: 那咱就说说你吧。
1: 嗯，
5: 这脱发的原因是什么？
1: 那就是工作太累了，
5: 哦，
1: 稿子太多了，
5: 哦，
1: 我是觉得啊，就碰上你有你这样的同事，我这头发我就多不了了。
5: 我觉得你得感谢我呀。
1: 哎呀，我还得感谢你。
5: 对呀，你这理发省钱了呀。
1: 理发省钱了。
5: 就是啊。
1: 哎呀，说到这理发呀，让我想起了郭荣启先生。
5: 嗯，
1: 他有一段作品叫剃头，我这脑袋呀就不适合理发，就适合剃头，剃光了就挺好。
6: 说笑话啊，离不开什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呀，神话的故事啊，时事新闻呢，所离不开。这个笑话的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这个巧遇呀，有的是这个离合呀，悲欢呢，全有。这剃头是怎么回事呢？这话有个30来年了，那阵儿啊，我还没留背头呢，剃光头，让我赶上了。那阵儿我还正学徒呢，有一天呢，我师父有个堂会，就叫我剃剃头去，说你头发太长了，剃剃头去，今儿有堂会。我好吧，我到理发馆呢，忙，得等半天儿。我干脆呀、学个挑挑的得了。上哪儿了？上三门馆了。倒退个30来年呢，三门馆那阵还大开挖呢。啊，三不馆呢，五方杂地，什么人全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啊，全有。我上那儿找去，有那个挑挑的，有时候他自己啊支个白布棚子。有的就不带白布棚子就搁在那儿，在那儿这么一绕啊，哎，真赶上有一位在那儿吃东西呢。吃什么呢？买了16子的大饼啊，卷俩果子，一共是20个铜子。刚要吃，我去了，我说大师吧，哎，说来您给我剃剃。这大师傅就不满意，拿着这饼咬了一口，你看，

这刚要吃东西了，你来剃头。我说大师傅，您指什么吃饭呢？您不是指这剃头吃饭吗？是啊，指剃头吃饭呢，我这正吃着呢。挡上剃也行，坐那儿等会儿吧。等会儿，我等你吃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了，我理发馆等去了。我说你先给我剃吧。先剃啊，也行。那阵剃头花童子啊，要在理发馆24子，要到这挑挑的16子就能剃，还省钱。他呢找我多要，打算剃呀、啊、也行，20子。我一想比理发馆也省啊，他想什么呢？我这饼卷果子是20子买的，找你要20子，回来我这饼子果凉了，我再买点别的，就这吃。他这理想，我说好啊，行行，甭管多少钱，20子就20子，来来，给我剃吧，剃脸。好，你等一等啊，我等着。他这个剃头天呢，头里是一个铜盆架，啊，底下搁着一个水壶。水壶啊，他到时候有剃头的就倒点水，一啊，伸的铜盆，后边是一小凳子。后边这小凳子上底下带抽屉，他搁刀子，啊，搁他所用那东西。他这是热饼，没地方搁，也这月份，有心把这饼搁口袋了，挨着身上的烫得慌。一扭脸啊，他把这果子跟这饼啊，就把这小抽屉这么一拉呀，就担在这小抽屉上了，这么一搁。来，请坐，洗头。我说好吧，我就坐那儿了，给我洗头，洗完头就给我刷胰子，刷完了胰子给我这么一个小小钱儿啊，就是端着等着接头发茬的那个，在那儿刷完了，把刀子拿起来杠了杠，跟着这就给我剃，剃了没几刀出事儿了，该着杠着，来个狗，他这饼在这小抽屉那儿淡着了，他正在这儿剃，剃着剃着一扭脸一瞅，坏了，这饼啊叫狗给叼走了。扭脸这么一瞧，当一口连果带饼叼走了，剃着他心疼啊，嘿，你看哎，有心追狗去吧，又怕剃头条丢了，不追狗吧，饼跟果子20子买的，剃完这头白剃。他心里着急，一着急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嘿，哎，完了，给狗剃了。咋刚才我一来就跟我闹别扭，就懒得给我剃，不替你说话呀，暗含着损我。哦，我这阵别原因啊，我一原一回打起来了，这正剃着半截多含着呢，有什么话忍着吧，我这儿就忍着，他这儿还剃着。完了，回头看这狗，这狗啊厅堂五四几口连饼带果子全下去了，他这剃着心疼，这狗还气他，吃完了果子饼啊，拿这舌头舔鼻子舔嘴边，舔得个挺干净，他这心里的着急，呵，好快当啊，呵呵，哎呀，你兔崽子算干净了、哎我心里窝着个气儿。对了，一子没少给，不剃干净也得行啊，留一刀我也不饶，有什么话忍着完事儿再说。他这着急呀、啊、我那生着气，他这生着气往后退步干嘛呢，那意思恨不能要踹这狗一下出出气。好，等着吧，咱醒了，告诉你说。
就这一下，这狗护食汪过来就这一口，他腿快抽回来，哎呀，你兔崽子真厉害啊，你甭哼哼，踢完了我才打你个兔崽子呢。哎呀，够厉害呀，踢完了还打我。行，踢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不定谁打谁了，咱俩呀。他这着急生着气，他这踢的越看这狗越生气，一转身一回手腕，唰，这刀子就奔狗去了，刀子出手了，啪，这狗这么一打滚跑了。拾起刀子这么看，这个刀子刚打多久地下，啪，下起大月牙。咦，嘿，好，行嘞。哎呀，刀子也本领满满，我告诉你说吧，一着急一跺脚，鞋也开战了。这大师傅这个火啊，我那受不了了，拿风嗖着剃着半截，我难过呀。哎，我怎么回事，这是放头不剃，你那是干嘛，你这啊，你这怎么逗狗去，给我剃啊，你给我剃啊，咋着剃，你要看你这剃个山药，这剃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我想问你个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这桌子上这几根头发是谁的呀？
8: 我看看，
7: 有点长，应该不是我的
8: 啊。这么长的头发肯定是我的呀，但掉几根这不是很正常吗？
7: 呀，您这不是掉几根，你看这是一堆，你掉一堆头发，瑶瑶你注意吧，
8: 哎，
7: 你小心变成我啊。
8: 你夸张了啊，这一小把。

0: 谁让你刚才那么说我来着？我不能报复报复你吗？
1: 哎，我跟你说，这女生的头发留得长，她就容易掉得多。
0: 我觉得该剪点你就剪点。
1: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但是这女生吧，把头发留起来，她就不舍得剪了。那真要是去剪啊，咱们那 Tony 老师那手啊，真是稳准狠，一剪子下去能让我哭半天。
0: 怎么给你剪坏了？
1: 剪多了。
0: 嘿，那你告诉人家剪多少合适啊？
1: 我说了呀，我说，哎呀，您少剪点儿。他说好的好的，结果就是修一修剪一截，修一修剪一截，都给我剪没了。
0: 不过你这么说啊，倒也是，很多的理发师啊，他好像不理解我说的剪一点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没错。
0: 不过要是这个举动，还真有点像魏龙豪和吴兆南碰到的理发师了。
2: 哎，现在啊，一切进步，就拿理发来说吧，跟从前呢就不一样了。
3: 怎么不一样了？
2: 名称都不一样了
3: 啊！
2: 从前呢，不叫理发厅，也不叫理发馆，
3: 叫什么呀？
2: 叫剃头棚。
3: 哦，
2: 还有一种啊，挑着挑子串胡同的，叫剃头雕子。
3: 啊，
2: 哎，手里拿的那个呢，叫换头。
3: 哦，哎，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就是指这个吧？
2: 哎，对。因为他这个挑子一边呢，是凳子跟小抽屉，一边呢是火炉子上啊一个脸盆，
3: 那是洗头用的。
2: 哎，这盆水啊一天也不换，一个洗完一个洗。
3: 嘿，那多脏啊，那是得淘汰。
2: 那理发用具啊就从没有消毒一说。
3: 哦，您说现在这理发用具都消毒了？
2: 他，起码有这名词了呀。
3: 啊，要是能够每次啊真消毒，那就更好了。
2: 现在都讲究装冷气。
3: 哎，从前连电扇也没有，
2: 都在房梁上啊挂着一排那个布帘子，
3: 哎，
2: 拴根绳，让那小徒弟呢在那儿拉，这起名呢叫人工电扇。
3: 哦，
2: 哎，
3: 那学徒不会小剃头，净拉风扇了。
2: 嗨，那哪是学徒啊，那简直是使唤小子。
3: 哦，小佣人呐。
2: 学徒啊要三年零一节。
3: 是啊。
2: 哎，去了叫小理发啊，那还早着呢。
3: 小理发去了吗？不小理发干什么呀？
2: 先得小做别的事儿。那会儿呢，前头是剃头棚，后边呢是住家。
3: 哦，老板的家眷。
2: 哎，小徒弟呢前后忙啊。先得学什么淘米洗菜生炉子，刷盆洗碗看孩子，扫地跑腿带看门啊，铺床叠被倒尿盆啊。
3: 呵。
2: 哎，什么洗围巾呐、啊，拧手巾板啊，换零钱呐、啊，买烟卷啊，这都是他的事儿。
3: 呵，事儿还真多啊。
2: 哎，过这么两年呢，掌柜的给他一把破刀子
3: 啊，这就小剃头了。
2: 剃冬瓜了。
3: 啊，剃冬瓜
2: 啊啊，练这个手腕子吗？
3: 怎么用冬瓜呀？
2: 啊，那不用冬瓜，拿人练。您愿意让他试手吗？
3: 不，那还是用冬瓜吧。
2: 哎，房梁上呢拴一根绳。找人头大的冬瓜呢，把那个棒儿拴上
3: 啊，吊起来悬空。
2: 哎，不高不低，用刀子呢，这么一刀子一刀子剃那个冬瓜皮儿。
3: 啊啊，
2: 手劲儿用轻了，这个皮儿剃不下来。
3: 啊啊，
2: 手劲儿用重了呢，这连冬瓜肉一块刮下来了。
3: 啊，
2: 这个要不轻不重，光刮着一层薄薄的冬瓜皮儿。
3: 啊啊，
2: 剃下来。哎。这样练手腕子，练手劲儿。
3: 哦，这还真不简单。
2: 看怎么呢，这小徒弟把师傅给的那把破刀子当宝贝似的，
3: 嗯，
2: 磨得个飞快，抽空呢就跑到那个冬瓜那儿去练去。
3: 还真用心呢。
2: 哎，一刀子一刀子慢慢那儿剃。
3: 嗯，
2: 那儿正剃着呢，师娘那儿叫上来。
3: 哦，
2: 小二哥呀，炒菜没油了，打油去。
3: 哦，那掌柜的让买东西，快去吧。
2: 来喽，把那刀子粗。
3: 怎么了？
2: 来，这多在那冬瓜上了。
3: 啊，
2: 买完了东西回来再剃嘛，
3: 这倒省事。嘿，
2: 哎，打完油没事了，把那刀子拿下来接着剃。剃着剃着，师娘又喊上了，小二哥，水开了，给你师傅把茶沏上。
3: 哎，他多上刀子去沏茶去吧。
2: 哎，就这样，这小徒弟学了快三年了。
3: 哦，
2: 赶上过年剃头的人多，大家伙都得坐在那儿等啊。
3: 哎，
2: 碰巧有一位伙计家里头有事儿，
3: 哦，
2: 空着一把椅子。
3: 嗯嗯，
2: 有一位卖猪肉的掌柜的
3: 啊，
2: 急着要剃头。
3: 哦，年节嘛，买肉的多。
2: 看见这小徒弟那儿闲着呢，哎，我写小李本啊，你先这木席儿去吧，来给我剃剃头。说完了，坐在那张空椅子上了。
3: 剃吧，
2: 不敢剃呀、啊。这小徒弟 在那儿不敢吭声。
3: 嗯，
2: 剃头棚掌柜的知道啊，没有他的话，小二哥是不敢剃的。
3: 啊，那要真让他剃，那行吗？
2: 这小徒弟平常日子剃冬瓜，这掌柜的都看见了。肉杠掌柜的这是街坊嘛，没关系，又剃光头嘛，这小徒弟这手艺是富富有余了。
3: 哦，
2: 哎，那个谁，小二哥。给大爷剃吧，啊，留点神。
3: 哎，掌柜的发话了。
2: 哎，小徒弟心里高兴啊。
3: 嗯，
2: 师傅让他干活了。
3: 嗯，
2: 还有点受宠若惊。
3: 嗯，
2: 赶紧给肉杠那掌柜的围上那条围巾。
3: 嗯，
2: 哎，洗了头，然后刷一层肥皂。
3: 嗯，
2: 把那个破刀子拿出来了。
3: 那还能用啊？
2: 哎，怎么不能用啊？
3: 嗯，
2: 这还真快
3: 啊。
2: 刚一剃的时候啊，这个手啊，这有点哆嗦。
3: 哦，是吗？真害怕。
2: 哎，这剃下几刀子了呀？这小徒弟心里就高兴了。这跟剃冬瓜一样
3: 啊。人脑袋跟冬瓜比呀、啊？
2: 这不能比呀、啊。那冬瓜手劲大了，顶多你把冬瓜肉给剃了
3: 啊。
2: 这人脑袋这手劲一大，这就是一口子呀。
3: 对呀、
2: 啊，哎，对呀、啊，剃一口子。
3: 呵嗨，
2: 小二哥撕了一个报纸角，给贴上了。
3: 啊、哎，
2: 心里越慌啊，这越不敢下刀子。这不剃又不行，
3: 剃吧，
2: 蹭又一口子、
3: 啊、
2: 这又用报纸给贴上了。
3: 啊，好嘛，
2: 这剃头棚的掌柜的在一边啊给别人剃头，这一边还跟这肉杠掌柜的这儿直哆嗦。哎，这孩子这没干过活啊，这个剃好剃坏的呢，这您可得多包涵啊。
3: 对，生手。
2: 这肉杠掌柜的呢也挺客气，哎，莫学的啊，咱们都是老街坊了啊，这孩子的手艺还进不来。哎，你看嘛，我这个脑袋上才剃了30多张纸
3: 啊，30多个口子了。
2: 这儿正说着呢，师娘后边那儿又叫上了，小二哥，孩子尿了，赶紧拿尿片子来呀！
3: 快去吧！
2: 噗一下
3: 啊，
2: 哎，把那刀子剁在那肉杠掌柜的脑袋上了
3: 啊，当冬瓜了，嗨。这还真不易、
2: 啊、哎，这个理发呢我玩过票
3: 啊。
2: 嗯，
3: 这还有玩票的呢
2: 啊。
3: 您会吗？
2: 哎，我剃过冬瓜呀。
3: 啊，
2: 哎，我上隔壁理发馆串门赶上了，给咱们帮忙吧。
3: 哦，您行吗？
2: 这有什么不得了啊，有位先生剃光头，我来。
3: 哦，您来
2: 啊。先用这个热水洗头。
3: 嗯，
2: 再在脑袋上刷上那么层肥皂。
3: 嗯，
2: 把刀子在那个杠刀布上啊
3: 啊，
2: 这个一刀子一刀子刷刷刷，这剃吗？这个
3: 啊，您给那位贴了多少块报纸啊？
2: 这狗眼看人低吧，要是剃破了，那还能算能耐本事吗？
3: 哎，我真替您低了心呢。
2: 这怕什么
3: 啊？怕您出娄子。
2: 怕出娄子
3: 啊？
2: 出娄子了。
3: 怎么了？
2: 这刮脸的时候啊，这理发馆掌柜在那儿直夸我，这个人呢要是聪明呢，就是有办法，剃的是又干净又快
3: 啊！掌柜的直夸你、啊。
2: 哎，我这么一高兴呢，噌的一下
3: 啊，刮一口子。
2: 没有，我把那位的眉毛给剃下一条了。
3: 啊！
2: 那位先生躺在椅子上呢，闭着眼睛，那还不知道呢。
3: 那怎么办呢？
2: 这我一拍他肩膀，我说先生，您这眉毛是留着呀，还是把它剃了啊？
3: 这是人话吗？
2: 那位先生一听愣了。啊，西米
3: 啊，问你的眉毛是留着还是剃了？
2: 慢杯啊，啊，劳累啊。
3: 啊，是吗？眉毛得留着呀。
2: 哎呀呀，您们刚才没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剃下一条。
3: 哎，少了一道了。
2: 立方西米，
3: 剃下一条来了。
2: 哎呦喂，蹭一下子，这位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3: 啊啊，
2: 一照镜子，哎呦喂。这边的毛了，这太快了，这
3: 不好看吗？
2: 这哦，您说难看呐？
3: 啊，
2: 这那没关系啊，把那边的一块剃下，那不就一样了吗？
3: 嗨，没听说过。
2: 还有一回，有位先生啊，推平头。
3: 哦，
2: 我来。
3: 你还来呢你？
2: 不，这平头好推啊。
3: 哦，
2: 这刮脸的时候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3: 啊，对，别给眉毛剃下来了。
2: 这位先生啊，大概是打了一宿的麻将。
3: 你怎么知道呢？
2: 他坐在那儿啊，低着脑袋，他就睡着了。
3: 哦，真困了。
2: 哎，他低着脑袋睡他的，我这儿推我的平头。
3: 嗯，
2: 推完了剪完了修啊，修齐了该洗头了，我把这位推醒了。先生，洗头。
3: 对，别睡了。
2: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3: 怎么了？
2: 啊，怎么把我这头发都推光了
3: 啊？ 光。

0: 没有啊，
1: 人家不是说推平头吗？
0: 是平头啊。
1: 那那位先生怎么说推光了呢？
0: 他用手这么一摸脑袋，然后又照了照镜子，这位先生也乐了。
1: 怎么了？
0: 平头是平头啊，他低着脑袋睡觉的时候啊，我把这平头给他留到后脑勺上了。
1: 哎，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还要什么创意呀？你说这剪头发要找对这个师傅，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6: 哎，你就像我吧，
5: 嗯，
6: 我总去同一个理发店找同一个师傅，
5: 怪不得呢，您这发型从来没变过。
6: 主要是我这个发量也谈不上什么发型，人家托尼老师说了，
5: 嗯，
6: 就你这个发型能突出我的气质。
5: 你什么气质啊？
6: 高大，
5: 嗯，
6: 威猛
5: 啊，
6: 光亮
5: 啊。
6: 不是，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5: 你说的是你吗？还说点什么？要我说呀，你应该去这个实际理发店。
6: 实际理发店？你新办卡的理发店？
5: 什么？我新办卡的是石小杰开的实际理发店
6: 啊。石小杰开的理发店，
5: 嗯，
6: 怎么着？您给我头发理多点啊？
5: 哎，人家主打一个朴实接地气，我觉得这个呀比较符合你的真实气质。
7: 从我长了想理个发，那发廊怎么个进去？一家伙花半个月工资受不了。呵呵，这是个小理发馆，我过去看看。有人儿？我说同志，我呀，
8: 人家忙着呢。
7: 哎呀，你要这还挺漂亮的啊。我说师傅，我呀，这个
8: 怎么回事啊？
7: 他耳朵不好使啊。我大声一点儿。喂，同志，
8: 嗨，
7: 嗨，你说，
8: 嗨，
7: 我
8: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嚷什么呀？是撑着了？干嘛？干嘛？干嘛？头，你嗓子大，嗓门高，嗓门高，你跟那驴比去啊？
7: 你这怎么说话呢？
8: 什么？你干嘛？你先说你干嘛的？你这扔这什么呀？这什么？什么？干嘛？
7: 你听不见吗？
8: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见？你。我打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我也不愿意搭理你，真有点意思。你这干嘛？
7: 我理发呀。
8: 理发理发吧，理发理发吗？我一看你还是不要钱来了，要钱地方你不敢去是不是？哪那么多事儿啊？快快快快，理发理发理发！讨厌，你这干嘛呀？往里头干嘛？干嘛的？干嘛的？干嘛进里偷东西去？
7: 不是不是，
8: 我告诉你，我这丢俩暖瓶啊！我告诉你，
7: 我不偷暖瓶，
8: 偷痰桶啊！
7: 痰桶也不偷，偷东西。
8: 那你干嘛呀？
7: 我找座儿去啊！
8: 找什么？
7: 找座儿。
8: 找座，按摩那个小座儿，
7: 坐的座儿。
8: 你真有点意思，那叫座儿啊？那叫椅子，还找座儿来了？这是什么呀？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7: 这就座儿吧？
8: 这完了，什么叫座儿啊？这叫椅子，听见没有？
7: 因为你坐的，我不敢坐。
8: 甭说那闲话，说那闲干嘛？干嘛？干嘛？
7: 我挂着
8: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7: 是个苍蝇。
8: 什么苍蝇？拿来，哪么多事儿啊？坐，坐，你讨厌我这老同志，我哎，
7: 你这
8: 什么干嘛？
7: 你干什么？你怎么帅我一下子？
8: 你缺钙呀你？
7: 谁缺钙？
8: 我这椅子往后错一错呀，搁这儿，真是讨厌！你说怎么碰这么一位？你说你说我这给这个曲艺爱好者们理发，你说你上来，你真有点意思。我干这上岁数，这哪儿偏上哪儿。干嘛呢？什么毛病？
7: 什么胡拉一下子？
8: 我这不给你倒了大步了吗？
7: 好家伙，因为废毛腿捣蛋来了，吓我一大跳。
8: 真逗你，你别逗着我了。废毛腿捣蛋了，废毛腿捣蛋了。我看你老同志们到这儿就别老逗壳子。你这玩意儿
7: 不是你老露我脑袋干什么？
8: 我给你记大步，你往后缩什么呀？把这脖子伸出来，伸出来。讨厌。怎么碰上这么一位？
7: 麻烦你受累了哈！
8: 甭说那便宜话，你来他干嘛？要不你就甭来。你既然
7: 你干什么呀？我要背过气去了。
8: 我

0: 不给你扎大布了吗？
1: 你不是扎大布，你这扎面口的呢。好家伙，越卷越好啊。
0: 那你说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怕你投我茬子进去。
1: 我说你松一点，往下一点。
0: 我怕投我茬子进去，知道吗？
1: 对了，投茬子进不去，那空气也进不去，你别累这么紧。
0: 不是，你说。
1: 我说你就松一点，往下一点吗？
0: 往下一点。
1: 对，
0: 是这你说的是吧？
1: 是
0: 进投我茬子，别找我。
1: 对，
0: 往下，往下，把胳膊抬起来。
1: 哥，
0: 往下，胳膊抬起来。听见没有？哎，对，各往下，这合适。
1: 今天我说同志，您这成跳朝鲜舞来了，这得。
0: 你看你没合适，哥上了一千斤，哥下了你要跳舞，你长那腿了吗？说准了，搁哪儿？
1: 不是，我说就在这儿。
0: 完了，不还得给您记这儿吗？不是，
1: 我说松一点儿。
0: 行，松一点儿。你真不好凑啊！您说现在我跟你说，尤其这上劲儿，
1: 行，你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0: 成了吗？
1: 可以，
0: 行，你说合适就成了。你说，哎，什么味
1: 儿
0: 啊？
1: 就是
0: 什么？嘿，老头，脑子馊了。脑袋馊了，
1: 真脑袋馊了，
0: 跟那豆汁儿似的馊了。你闻闻，
1: 没有味儿吗？
0: 你闻闻，
1: 我昨天才洗的，
0: 你真绝了，你闻闻，
1: 没有味儿，你这说哪儿去？你这大布的味儿，你不赖我呢？这
0: 我大布味儿也是和你们事儿。
1: 行，
0: 这我跟不弄这个。你行，接着不点勤洗着点儿。你说你那脑袋吧，一到这份儿上嘛，我跟你说他基本他特，
1: 我的娘哎，他那个数字怎么像那个手锯呀？
0: 你的意思使那小笼子那给姑娘呢，这能给你刀动算不错。这脑袋都敢粘了，你这脑袋你真有点意思，还竖的，就你我该绷住了，我干这一会儿。哎，
1: 不是你们使那么大劲，你看这头发都掉下来。
0: 我跟你说，老头没点勤洗着脑袋啊，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不行，那弄不开，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敢粘了，你这来着。干嘛呢？洗不洗头啊？
2: 洗啊洗啊！
0: 洗！我叫你过来，你怎么不过来呀、
2: 啊？那我打对眼，你那干什么呢？
0: 那不叫你过来了？
1: 那不是叫你，那是叫狗呢，对不对？你告诉我这样，那不
0: 完？我们家狗叫哈喽，你坐那儿去，我叫。
1: 行，别说了。
0: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做完了，你
1: 行。
0: 对，低着，再往
1: 前
0: 上。
1: 你不是你吃那么大劲干？
0: 不是你低着，是给你洗澡啊。洗头这儿哈，看着没有？低点，
1: 费劲劲儿。
0: 哎呀，对，给张纸拿走。
1: 你这人家怎么？你不是
0: 蹲脑袋吗？这屁股蹲什么呀？
1: 这多费劲，知道吗？
0: 哎，胳膊往上抬，稍微抬。对，齐了，就坐这儿，对，
1: 不是，我说同志，你快点行不行？这姿势太累，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0: 快点是吧？
1: 快点，
0: 洗不干净可别怨我。
1: 不是你快点，好家伙，这什么姿势这？
0: 哎，我就怕慢。走，快点，走，合了，完了，走。
1: 这就完了，
0: 对，完了吧？
1: 不是，我说同志
0: 啊，
1: 你这也太快了。
0: 对，太了，你我洗干净就完了。
1: 没洗干净，我这头皮还痒痒。
0: 头什么？
1: 头皮还痒痒。
0: 头皮痒那是长虱子了，你跟我没关系。
1: 谁长虱子？同志，我对你有意见，对不对？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就受这罪啊！我花钱来理发，你干什么？你这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一进门就不愿理我，好头发撅脖子都没说什么，又说我脑袋长虱子，你让大伙儿说这像话不像话？
0: 怎么了？吃多了是不是？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干嘛呢？我不好，谁让你来？我请你了吗？这是不是你自己来的？对不对？你出去。哎，那姑娘过来。
1: 不是，
0: 我给你。
1: 不是，你坐下。
0: 我
1: 说同志
0: 啊，
1: 先生，我错了行吗？我以后改，我不找你老人家生气了，你就给我理完了行吗？我这样没办法出去。
0: 往这边站，甭说这儿。刚才那镜头上哪去了？啊，坐，干嘛呢？坐着什么？坐。
1: 刚才我不是缺心眼吗？错了。
0: 那么做对不对啊？
1: 不对。
0: 改不改啊？
1: 改。
0: 记住没记住啊？
1: 记住了，以后就是枪毙我也不上这理发来了。
0: 甭说那零碎，爱理不理，对不对？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对不对？

0: 要你，你们要么你就上这发廊去，来，过来，过来，坐着吧。
1: 你瞧这地方多好啊，
0: 老那么
1: 大，我歇个拉屎独一份儿。
0: 来了之后老那么多闲话，别那么多闲话，听见吗？那么多闲话没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1: 不是，你擦完皮鞋擦我脑袋呀？
0: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
1: 行，你还是擦鞋，我自己来。
0: 你说这事儿什么呀？他，你真有点意思。挂了吗？挂脸啊？
1: 挂。
0: 挂啊？还挂脸？我看看，有胡子吗？
1: 没有胡子是老太太。
0: 外国现在老太太都长胡子，你懂什么呀？你刮脸就刮脸吧，还老太太，你真有点意思。以后到这儿啊，闺女就该说干什么干什么，别那么多零碎。我这年轻人，我听这干嘛呀？是不是啊？别老这样，是吧？到哪儿你客气气，别亏是前夫嘛。你现在不是他这个？
1: 你说我嘴里头干什么？
0: 刚你来这，
1: 你来这，
0: 叔叔好，叔叔，
2: 这是干净的。
0: 我刚喝完，叔叔。
1: 你这时候拍有感受，把漱口水全咽下去了。
0: 给我坐下，你坐下，你给我坐下，
1: 我这手表这钱包的你行吗？
0: 不是你跑什么？你刮不刮脸啊？
1: 不是你要干什么？
0: 我不刮脸吗？
1: 刮脸，我以为你要宰人呢。
0: 不是你刮不刮？
1: 你就刮脸，因为这么刮，你拿热成你给我闷闷行吗？我这胡子茬硬，
0: 你胡子茬哎呀，色还顶多得闷闷，你先闷。哎呦，还得闷闷！你说这玩意儿，他要不说人不愿意开这理发店，他我呵，他这理发店，他挣不着钱，还挺费事儿啊！
1: 我的天嘞，你开水那手就往肉皮上往，受得了吗？这个，
0: 嚯，这玩意儿闷闷就好挂了。
1: 不是先生
0: 啊，
1: 你别刮了。
0: 怎么了？
1: 这一揪，连皮都下来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3: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30: 对话文艺。
31: 3, 2, 1，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清晨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与大家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31: 今天的一两万项，首先关注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展演，是群芳竞艳，8大剧种16朵梅花是共占深城。2026南京艺术节7大板块百花齐放，古典芭蕾《天鹅湖》即将在天桥剧场是优雅炫舞，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邀您户外消夏，还有陕西文物大展《闪耀中华》，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等各种消息。
1: 在文艺回响中，我们将聚焦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的燃情回归。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会从一组特别的数字开始，528，恰好呢是谐音无爱发。古人把对头发的情感写进诗里，印在小说里，住进了金塔里，也融进了百转千回的戏剧与影像里。
31: 我们今天就从古诗词出发，走进文学、文物、绘画与影视作品， 一起去探寻那一缕缕青丝与白发所承载的文化密码与情感密码。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3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的一览万象，关注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展演的消息。
1: 当婉转的水磨腔在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响起，杜丽娘与柳梦梅穿越400年的爱恋在昆剧牡丹亭的舞台上惊艳重现。日前，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
31: 活动汇集了10部参演剧目、8大戏曲剧种、16位梅花奖获奖演员，将在上海连演19场，持续推动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走向世界舞台。
1: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创办于1983年，以梅花香自苦寒来为寓意，为首个表彰中青年戏剧表演人才的专业奖项。梅花奖获奖者需兼具精湛技艺、艺术创新与良好艺德，代表中国戏剧表演的顶尖水平。
31: 本次展演呢，是以梅花奖创办以来首次以国际化为主题的大规模集中展演，涵盖昆剧、越剧、秦腔、越剧、京剧、豫剧、黄梅戏、婺剧以及舞剧等多元艺术形式。参演剧目呢，均为历届梅花奖获奖演员的代表作。
1: 作为本次展演的开幕大戏，上海昆剧团带来的经典昆剧《牡丹亭》，用婉转的唱腔、雅致的身段、诗意的舞台，将昆曲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为整场展演定下温润而厚重的美学基调。剧组优中选优，提取游园、惊梦、石化、教化等核心折目亮相此次展演，聚焦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情、人鬼情的双向奔赴，既保留最原汁原味的昆曲程式与唱腔，又兼顾国际观众的观演节奏，故事清晰，美感饱满，感染力十足。该剧由多位梅花奖得主联袂演绎，细腻的唱腔、唯美的舞美、深情的表演，让现场千余名中外观众沉浸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东方美学之中。
31: 目前京剧《曹操与杨修》、豫剧《焦裕禄》、黄梅戏《女驸马》、婺剧《白蛇传》等经典的剧目呢是陆续登场，每一场啊，那都是梅花奖艺术家们的倾情献演。那么根据演出安排，像越剧《白蛇传》情，秦腔再续《红梅园》，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舞剧《朱鬟》等已经上演，在5月27号至28号上演豫剧《成英救孤》，越剧《苏东坡》，5月29号至30号上演京剧《锁麟囊》，婺剧《三打白骨精》，5月30号到31号上演黄梅戏《女驸马》。
1: 戏曲雅致动人，舞台流光溢彩。而城市中的艺术节则让文艺走进日常，浸润生活。
31: 日前2026南京艺术节开幕式暨长江民乐会举行。本届艺术节从5月下旬持续至6月中旬，7大板块、100余场高品质的文化艺术活动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的盛宴。
1: 紫金山、秦淮河、明城墙、陵园路步行道，南京独特的山水城林空间格局在艺术节期间被赋予了戏剧性与生命力。演出不仅仅在传统剧场里的镜框式舞台上，整座城市都成了一座开放、流动、可参与的巨大剧场。在夫子庙画舫、玄武湖、红山动物园、1912街区、西南里、金陵 style 等城市场景中，全程入戏计划将艺术触角延伸至街区、景区和商圈。
31: 市民和游客呢，可以真正的从看戏到入戏的跨越，与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的互动，完成台词对白、即兴表演，赚取片酬积分，这个片酬呢是带引号的啊。你可以兑换一些消费的优惠，可以兑换演出的门票、商圈消费券、文创产品等各种福利都是可以的。
1: 那么观展呢也是如此，城市中的山水街巷本身就成了流动的艺术展场。2026南京艺术节展览板块联动全市文博场馆、美术馆、画廊，让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转角遇见艺术，24家城市微展 打破传统展览边界，在24个特色街巷、社区空间、商业体、交通枢纽设置微型展览点，涵盖了绘画、摄影、装置、非遗等多元形式，设计城市艺术寻宝线路，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偶遇艺术，实现一步换景、步步有诗的文化体验。
31: 嗯，我觉得这个很像前两天在庞各庄举行的大兴西瓜节，
1: 也是一步换景，步步有瓜。
31: 对，当然它没有像南京艺术节这么大，因为我们也涵盖了花车巡游，像庞各庄书院的各种展览、黑胶唱片展、古琴展，还有一些艺术的市集，还有晚上的夜市和各种表演。
1: 就是不只是西瓜。
31: 对，庞各庄西瓜也没那么多，来的这几波人早就吃光了，
1: 没给你留一口。
31: 我提前吃的。它这个庄里面随处都能看到一些艺术的街区和表演和展示。是，
1: 就是给大家的这个假日的这个生活增添了色彩。
31: 对，那么在南京这个艺术节啊，有个戏剧板块，像金陵好戏，它就是集中呈现了南京市属文艺院团的优秀作品，其中包括南京市越剧团建团70周年的精品折子戏专场《柳毅传书》《莫愁女》的选段，以及新创大戏的《虎踞龙盘》的首演。南京市越剧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代表呢同台亮相，致敬经典，致敬传承。
1: 还有名角名戏是引进了优秀剧目，汇聚国内外顶尖舞台艺术。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经典话剧《春逝》、高品质音乐剧等佳作是轮番登陆专业场馆。
3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的天桥吧，这里即将上演一场世界级的芭蕾经典。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是世界古典芭蕾艺术的不朽经典，作品呢是以柴可夫斯基隽永动人的旋律为基底，讲述了盲子齐格弗里德与被施以魔法化为天鹅的奥杰塔公主呢在湖畔相遇了，以爱对抗诅咒的动人故事。这个剧中啊，圣洁优美的天鹅群舞，记忆卓绝的黑天鹅的灰边转，共同构建了古典芭蕾的巅峰美学。那除了经典优美的舞段，天鹅湖啊之所以这么久负盛名，就是离不开柴可夫斯基赋予了这部芭蕾舞剧的音乐灵魂。
1: 舞剧音乐具有交响性与戏剧性，独具魅力，动人心弦。那5月30号至31号，中央芭蕾舞团将以深厚的艺术积淀与严谨规范的舞台呈现，携手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动人的现场演奏，再现传世经典的优雅与魅力。
31: 一部芭蕾舞剧有如此强大的魅力和生命力啊，历经这么多代的这个淬炼，在观众心中留下呢，就是无可取代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非凡的。
1: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优美的旋律之王。天鹅湖音乐由俄罗斯伟大

0: 朗的舞曲，表现契诃菲里德王子的阳光和活力。
1: 第二个特点呢，是纯美无比的童话。天鹅湖的故事呢，取材于民间故事，内容呢是恶魔把美丽的少女变作了天鹅，但是爱情和正义的力量最终战胜了邪恶。最初天鹅湖拥有两个不同的结局，通常是混合上演的。第一个版本里面，王子被幻象所迷惑，最后呢跟奥杰塔公主呢是双双逝去。但是在著名的圣彼得堡的版本里面，尽管结尾的音乐是悲伤的，却是一个爱情战胜邪恶的大团圆的结局。
0: 还有第三点是32个灰边传的震撼。天鹅湖第三幕著名的黑天鹅奥西利亚独舞变奏当中，黑天鹅要一口气做32个被称作灰边传的单足立地旋转。这一绝技呢，是由意大利芭蕾演员皮瑞纳莱格纳尼1892年独创的。灰边传作为芭蕾技术的高峰，它的名称呢是源于法语鞭子之意，形容舞者单足立地，另一条腿如鞭子般快速甩动的动态。这一技术要求舞者在高速旋转中保持绝对的身体控制，同时完成腿部的精准击打，对核心力量、平衡感、空间定位都有非常高的要求。32个灰边转的设定不仅是技术难度的量化，更有叙事功能。黑天鹅奥吉利亚以这一炫技段落诱惑王子，象征起危险而迷人的魅力。那历史上能够完美的完成32个灰边转的舞者也是屈指可数，例如古巴芭蕾巨星阿丽西亚·阿隆索、俄罗斯传奇玛亚·普里谢斯卡亚，都是以此技震惊世界。
1: 美好的故事，美好的音乐，那故事呢，有了音乐也变得更加的扣人心弦，音乐有了故事变得更加耐人想象。作为一部永恒的经典，即使是100年、1000年以后，这部作品给人们带来的心灵震撼依然是无法忘却的。芭蕾呢，是在剧场里面绽放着优雅，那么户外音乐会则让古典乐走出了殿堂，亲近了大自然。
0: 2026年5月29日，来自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乐手们将以室内乐编制 Camerata RCO 首登北京艺术中心绿星露天剧场，启幕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运河畔体验柏林森林音乐会般的惬意时光。世界顶级乐手将在夏夜微风中为观众送上古典乐里最耳熟能详的旋律。
1: Camerata RCO 是一支由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成员组成的室内乐团。作为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的乐手，他们在大型交响作品当中积累了深厚的艺术经验，同时呢，也通过室内乐探索更加自由、更亲密的音乐表达。
0: 在世界古典乐重镇，夏天并不独属于音乐厅。让交响乐走出殿堂，走向户外的传统已延续100余年。在这些消夏音乐盛会中，观众可以选择宽松的着装，自由的聆听方式，让古典音乐卸下了正襟危坐的严肃面孔，成为了人人都可以亲近的夏日日常。一些知名乐团的夏季音乐会还将地址选在了更为自然的环境中，让森林中的鸟鸣虫叫、湿润清新的空气成为这场音乐会的一部分。古典音乐就这样在历史、自然与城市之间松弛的流动，让户外消夏音乐会成为古典乐迷赏乐的另一种可能。
1: 这一次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就将带着这份松弛和诗意走进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让古典音乐在夏夜的林风当中自由流淌。5月29号晚上，这场曲目呢是跨越古典、浪漫与民族的户外音乐会呢，将在绿心露天剧场启幕。其中不乏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序曲》、选自普契尼歌剧《图兰朵》的《今夜无人入睡》、比才的歌剧《卡门序曲》、德沃夏克幽默剧等作曲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乐章。当然了，还有咱们中国作曲家包元凯、刘天华的民族音乐。这些曲目呢，就像是不同色调的风景，在夏夜里面渐次铺展。当晚风与弦乐一同起伏，各位呢将在这支顶级乐团乐手的演绎当中啊，听到夏天的旋律。
0: 再给一个特别提示啊，为了方便大家轻松抵达音乐节的现场，同时感受大运河的夏日风光，大运河游船也是特别开通音乐节水上接驳专线，让到达

0: 它本身也成为了一段值得回味的旅程。
1: 嗯，这还挺有很有感觉的啊。
0: 对，
1: 那听到了音乐会，继续关注一场展览。陕西的文物大展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中华文明的时间胶囊。
0: 闪耀中华就是陕西的闪啊，陕西文物中的文明印记大型原创主题展览正在宝鸡器主题展览正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出，展期三个月，将持续至8月18日。
1: 本次展览主题中的闪啊，这是一语双关，既代表了陕西，也谐音闪耀中的闪，既寓意着文明光芒闪耀，也确定了本次展览的核心就是陕西为切入点。通过众多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彰显陕西在中华文明进程里的重要地位。展览汇聚陕西全省的文博之力，由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19家单位呢共同协办，堪称陕西文博界的一次空前携手。
0: 展览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主旨脉络，共分为4大单元。第一单元根与源，讲述陕西作为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的深厚底蕴，展现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至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演进。第二单元天与人，聚焦制度文明的演进脉络，从西周礼制诏史到秦代以法治世，再到汉代德法合治，系统呈现中华制度文明的成熟之路。第三单元呢，通与融，是聚焦古丝绸之路，展现陕西在汉唐时期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文明互鉴恢宏图景。第四单元叫做新与序，讲述宿命理学对文脉的延续，以及后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彰显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1: 在研究支撑方面，展览充分吸纳了洛南盆地叶缘遗址、青涧寨沟遗址、蒋家遗址与石卯人群古 DNA 研究等最新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确保展陈内容的科学性与前沿性。在展品选择上，本次展览共计展出140组，约190件珍贵文物，除秦兵马俑、唐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等明星展品之外，叶缘遗址出土的阿舍离技术类型的石器、唐新罗质子金俑墓志、贾里村唐墓出土的石人与石马俑、波斯萨珊银币，以及北宋范氏家族墓出土的文房用具等最新的考古出土文物，都是第一次面向公众的亮相。
0: 在叙事方式上，展览突破了传统展陈模式，将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阐释有机结合，通过商周青铜器、秦兵马俑、唐金银器等省内文物资源的系统性整合，辅以数字化展示与互动体验，深度解读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和文化内核。
1: 之前很多年我对那个金银器跟大家一样都特别感兴趣，那这两年好像
0: 看着赏心悦目，
1: 我好像对那个墓志铭更感兴趣一点。最近看的比较多，
0: 因为它更有文化深度，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一生。
1: 对，就是短短的一方墓志铭全给概括出来了，
0: 所以叫盖棺定论嘛。
1: 文物见证文明延续，而儿童剧则以童趣的视角让传统文化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0: 日前，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在北京南锣剧场首演。该剧改编自同名原创绘本《看得见的敦煌多彩的旅程》，讲述了一对姐弟意外穿越至古代敦煌，遇见粟特母子、异史少年与画师工匠的历险故事。书中将三兔共耳图案、壁画中的经典形象飞天与金刚、古法颜料制作、丝路商贸与人文等敦煌美学与历史文化知识融入童话剧情，以童话故事再现敦煌壁画中的石窟建造、壁画创作、丝绸之路商贸等内容。
1: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最早一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宝藏，坐拥敦煌这份丰厚的文化家底，我们总在念叨它的恢宏绝美，骄傲之余却发现我们对那里的大千世界还是知之甚少。敦煌学问深似海，普通人想读懂太难，对于孩子们可能就更加是难上加难。
0: 那么主创希望啊，这部剧不仅能够让孩子度过一段快乐的戏剧时光，更能为孩子的成长埋下两颗种子，一颗是成长的种子，让孩子在故事中学会勇敢、坚持、善意与担当； 另一颗是文化的种子。

0: 孩子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种下对敦煌、对丝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之心。
1: 剧中舞美呢，是以敦煌壁画色彩为核心灵感，通过高清投影、动态光影与实景道具，营造沉浸式的敦煌石窟氛围。服饰造型复刻了敦煌壁画人物的特征，并配以原创音乐，融合古代丝路乐器与当代的编曲。该剧首轮演出呢，将会在北京持续至6月14号，未来会计划启动全国的巡演。
0: 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而流行乐舞台则见证青春记忆与时代潮流。
1: 大家还记得1999年的时候您在做什么吗？
0: 读书。
1: 我毕业了。1999年，那个弹着吉他的少年用谢谢你的爱1999席卷了整个华语乐坛。谢霆锋，霆锋两个字啊，真是瞬间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标签。
0: 嗯，
1: 那如今20多年的时光呢，呼啸而过，他回来了。
0: 2025年，谢霆锋时隔20余年再度开启个人演唱会 Evolution Nick Life 谢霆锋进化演唱会，横跨香港、广州、重庆、苏州等多个城市，在歌迷中掀起巨大轰动。那如今这场名为进化的音乐征程是再度出发，将于2026年5月30号至31号登陆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连开两场，与京城歌迷共赴一场音乐与科技交织的摇滚盛宴。
1: 说到这场演唱会的舞台非常特别，14米高的巨大球体舞台能够悬浮在半空，龙门架高空舞台带着大家呢领略别样的视角，还有专门针对两侧看台设计的滑步机舞台，横向移动时候近到能够跟粉丝能够击掌。
0: 还有细节方面呢，也是注入了不少巧思，比如说舞台两侧的花草会随着演出的推进逐渐生长，就完美贴合进化的主题。背景剧目实时混剪谢霆锋出道以来的 MV 和过往影视作品，舞台上的他与屏幕中的自己有一个跨越时空对唱，还有很多的设计让演唱会的呈现更加动人。
1: 整场演唱会是没有嘉宾、没有换装、没有 uncle 啊，谢霆锋呢就是极简的演出，真诚的表达。他说：“你们的青春也是我的青春。”1996年的时候呢，16岁的谢霆锋以歌手身份出道，一张《谢谢你的爱》1999，全亚洲卖出了超过100万张。此后呢，《一没爱所以爱》、《活着 Viva》等一首首的金曲，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然，他也在影视表演方面有所成就，像《线人》、《十月围城》、《逆战》、《怒火重案》，大家都还是看过的啊。而近年来他主持的《12道锋味》呢，让人也看到了他不同于舞台的另外一面，对美食和生活的热爱。
0: 那这次呢，他是以歌手的身份回归，带着那把吉他，带着那个舞台，带着一场名为《进化》的视听盛宴，和歌迷一起见证这场青春重燃。
1: 很多朋友们可能都不太了解，一听说谢霆锋，大家会觉得那不是那个做菜的明星吗？
0: 做饭很好吃，
1: 确实是，他之前没做菜啊。
0: 最早的身份是歌手和演员，
1: 没错。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接下来文艺回响，带我们重温刻在几代人 DNA 里的红色旋律。

如果你的童年里也曾经回荡过这些旋律，那么你一定记得那个叫潘冬子的少年。1972年，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军旅作家李新田创作出版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这部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党的孩子潘冬子在战争的岁月里面历经风雨，坚强地成长为一个红军小战士的故事。小说洋溢着崇高、乐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闪烁着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光辉，出版之后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一夜之间，潘冬子成为了全中国孩子的偶像。那枚闪

0: 闪闪的红星也成为无数人童年记忆里最亮的一抹红色。
1: 对于70后、80后甚至90后来说，红星歌、红星战我去战斗、映山红不是普通的歌曲，而是刻进骨子里的童年 BGM。 你是否也曾戴着纸折的红军帽和小伙伴们一起高唱红星是咱工农的心？你是否也曾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学着潘冬子的样子昂首挺胸地唱出小小竹排江中游？你是否也听妈妈哼唱过夜半三更又盼天明？这些歌曲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0: 2023年，国家大剧院推出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该剧以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进行了改编，特邀著名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担当作曲，还有多名知名艺术家共同打造，以实力班底首度将这部伴随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搬上了歌剧舞台。
1: 2026年7月1日至4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著名歌唱家王哲、陈莹竹、王宏伟等，联袂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童声合唱基地171金帆合唱团，以星光熠熠的阵容演绎动人的革命诗篇。

0: 民族歌剧《映山红》选取原著小说中冬子妈为故事主人公，以冬子妈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情节为主要的故事线索，以全新的叙事焦点与创作视角，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
1: 音乐创作上，该剧不仅从电影插曲中汲取艺术养分，对《映山红》《红星召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改编创作，让熟悉的旋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歌剧舞台之上，更从江西当地的民歌元素中汲取灵感，吸收了江西赣南采茶戏的素材，也融入了具有北方气质特点的戏曲元素，例如板腔体或板腔形态、京剧锣鼓等戏曲风格的音乐语汇，并以出自《新国山歌》的哎呀勒作为全剧的点睛之笔，始终贯穿在冬子妈、潘行义、吴修竹等主要人物唱段中，达到音乐与文本、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
0: 如剧中吴修竹与游击队员合唱《红薯煮的饭》，便是以江西赣南采茶戏斑鸠调作为基本素材，适时穿插男中音领唱，风趣又乐观，其中大量运用了体现采茶戏茶腔特色的衬词，不仅地域风格鲜明，而且凸显了艺术魅力。

0: 呀嘞。
1: 舞台视觉呈现上，该剧也将现代美学风格融入其中，写意与写实有机结合，历史厚重感与简约而不简单的现代设计理念相互碰撞，呈现新时代下红色革命题材作品的传承与创新。7月1日至4日，让我们共同奔赴剧场，擦亮那颗在时代中熠熠生辉的红五星，让精神与信仰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号，528，您发现了吗？528恰好是谐音无爱发。那说到了头发，您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就是洗头掉一把，梳头堵排水口，发际线逐年后移，这是
1: 一把又一把的刀子扎在心口上。
3: 这个说法也不押韵了。数据显示呢，中国脱发人群已经突破了2.5亿。那如今脱发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越来越多20家、30家的年轻人加入到了防脱大军。
1: 所以你看啊，我们都在意头顶上的那几根青丝，而为发所困其实也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啊，古人也为他们的头发焦虑过，只不过呢，他们的焦虑被写进了诗里，画进了画里，住进了金塔里，融进了百转千回的戏剧与影像里。
3: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不谈护发养化的这个科学知识啊，那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啊。
1: 对，
3: 我们带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从古诗词走进文学世界，走进文物与绘画，走进影视作品，去探寻那一缕缕青丝与白发所承载的文化密码与情感密码。
1: 在中华文化中，头发从来就不仅仅是头发。《孝经开宗明义章》中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人把头发看作是父母赐予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孝道的起点，容不得随意毁伤。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头发其实承载着中国人最深层的伦理情感。
3: 另一方面呢，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殿堂里面，头发更是诗人抒发情感、表达生命体验的重要意象。宋代诗人李之仪在《咏苍然》中有过这样的感叹：青丝白发一瞬间，年华老去向谁言？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当然，现在一般认为啊，这首诗那是近现代人的作品啊。但甭管作者是谁，这个诗里面所表达的情绪却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乌黑的青丝转眼就化为了花白的头发，好像就是一瞬间啊。年华老去了，咱有感慨，咱有惆怅啊，但没人可诉说，于是把这个希望呢寄托在这个春风之上。如果春风也有惜花的情意，能不能让我再重回那个热血沸腾的少年呢？咱穿越一下。
1: 那同样的情感呢，还出现在唐代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中。诗中写道：婉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那婉转妩媚的美人容颜又能保持多久呢？不一会儿，青丝就已化作纷乱的白发，像乱丝一样纠结缠绕。这就是刘希夷对青春意识最沉痛的叩问。
3: 这其中啊，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那一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当中，这是震古烁今的名句啊，将人生由青春至衰老的全过程说成朝暮的之间，把本来就短的事儿他说得更短了。早上还是乌黑的青丝，傍晚呢已如白雪般的苍然。在这首诗的背后，是诗人对生命苦短的悲慨，对时光一去不返的无奈。也正是这种对生命本能的焦虑啊，让千百年来无数的人在这一刻跟李白产生了共振。
1: 那说完李白，我们就不得不提杜甫。唐代诗人杜甫在《春望》中写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国破家亡之际，诗人焦虑至极，搔首徘徊，白发是越搔越短，简直要不能插簪了。这里的白发是忧愁的外化，是家国之痛的具象表达。 杜甫呢在月夜中还写到香雾云环湿，清辉玉臂寒的诗句，以云环写妻子的秀发，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动人。
3: 唐代诗人白居易对头发的关注也很细腻，他在初见白发中写道，白发

0: 生一惊，朝来明镜里，物言一惊少，满头从此始。意思是说，清晨呢，在镜子里面发现了一根白发，这白居易呢告诫自己，千万别小看这根白发呀，这满头的白头发就是从这根开始的。这种对衰老的敏感，对时光的珍惜，令人非常动容。此外，白居易在《沐浴》当中也写过，老色头鬓白，鬓形肢体虚，衣宽有胜带，发少不胜梳，也直白地写了衰老的各种无奈。
1: 再来看唐代诗人李商隐，在他那首非常经典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感慨，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这里的云鬓指的就是女子浓密如云的鬓发，诗人担忧的不仅是容颜的衰老，更是爱情的流逝与人生的无常。
0: 还有大诗人王维在《叹白发》中这样写道，素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似乎是在片刻之间呢，儿童的条发变成了老人的银丝，也能看出诗人当时的心境啊。
1: 从李白的豪放到杜甫的沉郁，从白居易的细腻到王维的感慨，头发成为了诗人抒发人生感慨的重要媒介。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头发的诗，仅仅杜甫提及白发意象的诗就有130首，而白居易提及白发意象的诗呢是多达174首。
0: 嗯，
1: 所以你看啊，诗词中这一根根头发连接起来，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感悟诗。
0: 嗯，唐代诗人好像格外偏爱在诗里面写头发，我觉得应该是唐代人很重视头发。
1: 对，一种体现。
0: 对，唐代呢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发饰最为华丽、最为夸张的时期。据史书记载，中唐时大量人发从中国东北及其他一些地方运送到了长安。那他们重要的用途就是用来制造假发，就是假发剂。
1: 艺妓。
0: 对，这个艺妓呢，源于汉代的金国。汉代的时候呢，是用木、纸或者布帛来制作，用的时候呢戴在头上。唐代人呢经过改进，增加了毛发编织这个项目，就更精细了。比如说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啊，就偏好戴假发啊，据说是常以假髻为首饰。有趣的是，这个唐代人使用假发跟现代人方式也差不多啊，他就是把那个头发呢梳到顶部，再把那个假发呢扣在上面，簪子一扎就固定了。
1: 唐代女子的发髻高达1尺以上，那为了支撑起如此高的发髻，女性呢通常会使用金属丝或者是木条等材料作为支架，然后这些支架会被巧妙地隐藏在头发之中，使得整个发型看起来既稳固又美观。她们呢还会在发髻上佩戴各种饰品，比如说簪子、步摇、珠翠等等，以增添更多的华丽感。唐诗中就写过，城中号高髻，四方高一尺，就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假发发髻的流行盛况。
0: 这个不能低头，王冠会掉啊，这
1: 对，假发会掉。
0: 对，王建在《宫词》当中这样写道，玉蟾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丛绿鬓须，五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似一头梳。他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挺有趣的啊，宫女头上的假发是用这个三层的那个钗子来固定住，结果跳舞的时候呢还是掉了，
1: 被风吹掉了。
0: 对，皇帝呢就赏赐他了，你给那个梳子，你好好梳一下吧，这个啊。
1: 还有比如说温庭筠在《菩萨蛮》中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蓝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把女子发髻上插着的梳篦在晨光里闪烁的美描绘的是栩栩如生。
0: 从先秦的高髻到汉代的堕马髻，再到魏晋的飞天髻、唐代的罗髻、宋代的朝天髻，每一个时代的发饰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和社会的风尚。
1: 说完古诗词中的头发承载着诗人的生命意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梁羽生武侠名著改编的《白发魔女传》。这部作品呢，是华语武侠影视史上以发色变化贯穿人物命运、烘托人物情感的经典代表作。小说1957年开始连载，后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小说以明万历末年至崇祯初年为背景，围绕绿林女侠列尼长，绰号叫做玉罗刹，与武当派弟子卓一航的恋情展开。最终呢，列尼长因情伤是一夜白头。
0: 这白发魔女传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多次改编了，深入人心，影响力很大。但无论是经典的电影版本还是古装剧集的版本，都是那个列尼长的这个青丝尽白，表达了这个心境和命运
1: 核心转折点。
0: 对，剧中的这个玉罗刹呢，年少时候明媚洒脱，桀骜不驯，一身呢都是乌黑青丝，对应他的是天真浪漫，少年心性，敢爱敢恨，坦荡赤诚，是自由，是热烈，这也都是黑头发啊。那历经了江湖纷争，情谊背叛，爱恨纠葛以后，极度的悲伤和绝望，一夜青丝变白发。
1: 在这里，白发不再是衰老的象征，而是极致深情、刻骨伤痛、命运跌宕的文艺符号。满头白发的列尼长，清冷孤傲，疏离世俗，与曾经明媚的黑发少女形成了强烈对比。在这里，无需台词，仅凭发丝颜色的巨变，就完成了人物心境与人生境遇的彻底蜕变。
0: 梁羽生用一夜白头这个极端的戏剧手法，将这个列尼长爱情毁灭的巨大冲击啊推向了极致。黑色发丝的褪尽，那就是情丝被斩了呀。我满头白发，那就是隐居天山，用余生咀嚼那份恨欲和深情。你说这卓一航，
1: 你带入谁了？
0: 那肯定是。
1: 多年来，《白发魔女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武侠 IP， 白发意象是功不可没。它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头发是人物情绪的载体，是命运的刻度，是文艺作品塑造角色、渲染意境的绝佳手法，也让古装影视的发丝美学超越了造型本身，拥有了深厚的情感与艺术价值。
0: 我们再来看一个跟头发有关的神奇文物，它就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用黄金铸成，却用来供奉母亲的玉缕头发，这就是清乾隆金发塔。清乾隆金发塔是乾隆皇帝为表示对已故母亲的孝敬，下诏制作的专门盛放皇太后玉发的金塔。这个金塔呢高147厘米，共用黄金3000多两，当然实际上呢只有60%是黄金的，还有其他材质。这个塔呢一共是6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呢都镶嵌了这个珠宝、绿松石和珊瑚等等。塔肚内的供佛后置一个盛发的金匣，塔座前正板上贴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
1: 那其实故宫里的金塔不止这一座，但是它的这个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座专门存放头发的塔，而且是皇帝的头发、皇太后的头发。一座用黄金打造的供奉之塔，存放的只是一缕青丝，但正是这一缕青丝凝聚了一位帝王对母亲最深沉的追思，也见证了中华文化中孝的至高无上。正如古人所说，孝子之志莫大乎尊亲。乾隆皇帝以一尊金塔来尊崇母亲的遗发，与其说是对物质的奢侈运用，不如说是一种对精神礼仪的极致表达。
0: 我之前见到过慈禧太后，她专门的一个存放她的头发的金塔，那就是他每天早上梳头的时候
1: 掉落下来的头，
0: 掉了之后不能扔，那必须由太监收集起来放在这个塔里面。聊完了文物啊，我们再来看绘画啊，同样是头发，在画家的笔端呢，又呈现了不一样的美感。在西方的绘画史上，有一幅与头发相关的小幅作品，也被称为是达芬奇全部作品里面最神秘、最独特的画作之一。那就是头发卷曲着的年轻女子头像。也被译为头发飘逸的女子，或者是披头散发的女人。
1: 这幅作品绘制于1508年前后，现藏于意大利帕尔马国家美术馆。达芬奇擅长用不同密度的线条来表现光影的微妙变化，画中女子表情略带忧郁，嘴唇带着模糊的微笑，让人会联想到蒙娜丽莎。那有观点认为啊，画中女子美得惊人，其侧倾的头部和表情充满魅力，虽然头发蓬乱，却被认为超越了传统规整的肖像形式，散发出一种自然的女性美和内在能量。
0: 文学中的头发，影视中的头发，文物中的头发，绘画中的头发，我们聊了挺多的啊。那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当代，今天的艺术家们用在有头发做怎样的创作呢？
1: 有这么一位艺术家，在这个打工人普遍面临脱发焦虑的年代，他不仅没有脱发的烦恼，反而啊，他因为头发太多，突发奇想，把自己

0: 头发做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
1: 这位艺术家名字叫做萨拉玛丽纳格尔，她拥有一头非常长又顺滑的秀发，发量十分的惊人。为让这个头发呢发挥到更多的价值，她以自己的头发为画布，将发型设计转换为一种全新的艺术方式，确实很独特。
0: 嗯，
1: 比如说他把那个头发缀上了各种各样的
0: 花朵
1: 、还有各种的符号，就是每次当他头发散开的时候，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女神。
0: 嗯，
1: 哎，整个世界像春天一样来临了，
0: 就是像一棵充满了生命力的树。
1: 对对，他头发就是那个树的各种开的花
0: 枝干啊，
1: 真的很漂亮，很立体。这一幅幅用头发创作的作品呢，让人感叹这位艺术家的想象力，原来头发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它不能永久保存，反而能给大家一种珍惜感和新鲜感。
0: 对，
1: 很有创意。我查了一下他是一位退役的运动员。之前很焦虑，自从做了艺术之后他就改善很多。
0: 尤其是头发就能体现出来。
1: 越来越多了。
0: 那这位艺术家的创作也让我们看到头发的意义啊，远远不止外在的装饰。它可以是一首诗，可以是一座金塔，可以是一幅名画，也可以是一件充满想象力的当代艺术装置。每一根发丝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的头发都在讲述着属于他们的生命体验。
1: 我们今天从现代人的西发日常出发，穿越诗词、文学、影视、文物、绘画、当代艺术，与古人发丝是孝道，是礼制，是青春风华，是家国情怀；与文学，发丝是时代缩影，是人性温度，是岁月悲欢；与文物，发丝是血脉亲情，是千年传承；与绘画与影视，发丝就是审美语言，是人物的灵魂；与当代艺术，发丝更是创意的载体，是自我表达，是新生的美学。
0: 我们爱惜头发，不仅是守护外在容貌，呵护身体健康，更是敬畏生命，珍视自我，传承文脉。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爱护好那一头乌发，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生活，也愿我们都能在头上的每一寸青丝与白发里读懂时间，读懂爱情，读懂亲情，读懂尊严。当然啊，即便哪一天你的头发真的就少了，白了，那也不代表什么。头发可以脱落，但生活的质感永不凋零。让我们头顶的每一缕发丝都要活得精彩，
1: 如果还有的话。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明天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的科技时，不妨也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
1: 周易是来描摹天地的，以天地为准的，所以它能迷伦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知幽冥之故。
0: 5月3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研究员寇方池，探寻周易大模型背后的数据来源与训练机制。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